0: 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我们本周呢是这么安排的啊，提醒各位，9月21号呢是我们徐州市侯集高级中学上线。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 8080-9393。另外呢，我们到这个周二，就是明天呢，9月22号是徐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本周三9月23号是徐州市中医院，本周四9月24号是徐州市公安局上线。本周呢就这么安排的，接下来就是三天的中秋假期，25、26、27号。那到9月28号呢是徐州市城管局上线，9月29号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9月30号啊，十一前的最后一天呢是自由接听。我们基本上呢就是每个月月底的时候呢都会留这么一天哈，现场接听的大家我们任意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有些时候呢可能和这些单位呢没有关系，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家单位上线的时候，我们只接听这家单位的一些问题啊。那我们自由接听的时间呢，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啊。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是8080-9393 8080-9393。那9月30号之后就是11小长假七天啊，七天之后10月8号是首创和康宏两家水务公司，10月9号呢是贾汪区人民政府，10月10号呢是徐州市农业农村局上线，给大家做一个简单提醒。那在我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抖音平台还有我们的就是视频号平台呢，都会把每一期的节目预告啊，在这个平台上呢通过小视频的方式啊推发。我们各位喜欢刷小视频的，现在大家都喜欢看小屏嘛，随时随地任何时间我都可以去刷。那你在这个小屏上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徐州航风热线六个字啊，徐州航风热线，行业风气航风啊，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您可以评论留言，也可以私信我们啊。提醒各位，我们下午呢还有一档节目，4点到5点直播的一档节目，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这档节目。节目的主持人，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7分。那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呢是咱们徐州市侯集高级中学党委委员、副校长张二军，我们学校办公室的陈红松，德育处的徐霞，教务处的王文玉，安保处的孙海滨，后勤服务处的张哥，高二年级处的张世鹏，还有我们高三年级处的张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好，接下来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侯集高级中学的张校长。你好张校长。
2: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很荣幸有机会通过航风热线栏目与广大市民和家长朋友沟通交流。徐州市侯集高级中学始建于1956年，从一所乡村中学起步，70年来接续奋斗，先后跻身江苏省首批重点中学、国家级示范高中、江苏省首批四星级高中，并成功入选江苏省高品质示范高中建设立项学校。一代代侯中人潜心育人，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升，高考成绩持续高位走强，优生培养成效突出，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今天的侯集中学有高素质的教师团队，有高标准的条件保障，有持续创新的教育实践，形成了学在侯中、成长在侯中的高质量发展样态。站在办学70年的新起点上，我们将秉承求师校训，把学校建设成为质量一流、更具特色、在国内有广泛影响的高品质高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徐州地区的优质品牌学校， 我们会为学生搭建起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广阔平台，助力他们直通高等学府，成为栋梁之才。好，谢谢。
1: 嗯，好的，张校长，现在已经有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哎，你好。
3: 哎，你好，老师好。
1: 哎，这位家长，
3: 能听到吗？
1: 哎，都可以听到。
3: 啊，你好。好，就是我的妹妹，她今年是考上侯爵了，嗯，现在还在上高一。她的中考成绩就是不太突出，当时选咱学校的时候就说，学校是这个高品质高中，高考时候的综评还是比较高的。嗯，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咱老师，侯中学生参加综评的这个机会是多少？
1: 好，我们这个问题看哪位？
2: 我请王主任。
4: 这位家长，感谢你和孩子信任我们，选择了侯爵中学。虽然你说孩子中考成绩不太突出，但我想只要被我们侯中录取，一定是很优秀的孩子，至少在初中阶段是比较突出的。相信经过三年的努力，一定会越来越好。综合评价呢，是指高校的综合评价招生，它是通过综合考量高考成绩、高校考核结果、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等多个维度来录取学生，主要依据于高中阶段的学业水平、综合素质、高考成绩等三个方面，按照一定比例进行计算后的综合成绩，按照最后综合总分选择录取，具体比例需要由报考的高校来进行确定。报考参加高校综评的条件最主要的是综合素质，他要求相关学科领域啊，具有突出的才能和创新潜质，比如说学科竞赛或者发明创造等，这方面主要有学科特长的学生啊，或者是获得省市有关荣誉表彰，或者是高中阶段学业成绩名列前茅啊。什么样的成绩算是名列前茅呢？多少高校会依据考生所在中学的类别设定不同的报名门槛，一个普遍的模式是中考层次越高，对排名百分比的要求相对越宽松。以2026年部分高考的具体高校的具体规定为例，四星级高中高二高三三个学期呢，成绩排名在年级大约前25%到40%不等。那我们学校是高品质师范高中，排名年级前60%到70%，啊，这个显然比例大得多，啊，意味着更多的学生有机会参加，综合评价招生，啊，从这位家长说的情况来看，假如孩子是中等成绩，也是可以参加综评的，啊，当然成绩排名呢只是门槛，你有资格报名，后续呢还要看高考成绩，以及参加所报考高校的综合评价考试成绩，啊，近年呢是有些时候是面试，有些时候呢是考试，啊，综合起来看是否达到录取线，啊，这里我要提醒一下，高校的综合评价政策和条件每年都会有相应的变化，现阶段还是扎实学习打好基础，等到高三需要报考的时候，再根据大学的招生简章啊咨询老师啊。这位家长朋友，不知道这样的回答你能否理解？
1: 嗯，
4: 也祝你的
1: 好。家长能听明白吗？
3: 能听明白。
1: 现在才上高一啊，反正就是还有这么几年的时间，一般到最后的时候，高三是吧？
4: 对，
1: 我们开始这个综评。但是现在呢，就是从高一就开始注重，我觉得这个家长还是对孩子还是很负责任的哈。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3: 暂时没有了。
1: 好嘞，那咱们先说到这儿，
3: 谢谢啊，
1: 好不好？哎，好，再见啊，再见。
3: 拜拜。
1: 哎，我们再来接下一位朋友。哎，你好。
5: 哎，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5: 我现在有个问题呢，想只为各位老师和领导，就是我闺女现在上高二，然后她学的呢是文科，物理、化学一直不太好。我看最近网上也发了，这个合格考是2027年1月份就进行了，就非常担心我闺女这个化学物理是不是会考不过去啊？听说现在没开始安排合格考复习，就想问问学校对这个合格考它还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我现在也想给他找个辅导班，找个老师， 给他单独辅导，他现在也没大有时间，也有很多家长跟我说也不太需要，我现在也非常纠结，也就特地来打这个电话想问问。
1: 嗯，就是家长还是比较紧张了，学生不紧张，家长已经开始紧张了。高二，嗯，这个问题我们谁能来？
2: 对，张主任。
6: 啊，家长你好。根据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信息，2027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应考试信息技术科目考试时间为2027年1月9日至11日，其他文化学科考试时间为2027年1月16日至18日。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简称合格考，是过关性考试，60分合格。从以往情况看，试卷上基础题占70%以上。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抓好基础知识，完全能够过关。侯吉中学在合格考备考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做法，包括制定教学计划和专题复习方案，优化课时安排，整理复习资料，组织模拟考试和开展课后答疑等，学生按照老师的安排稳步复习就可以。对于基础相对薄弱、模拟考试成绩不理想的学生，我们会优先安排老师跟进，一人一案进行针对性辅导。接下来3个月的具体学习建议，各学科老师会给学生做详细的安排。我们不建议盲目报辅导班，如果家长对孩子的具体情况不太了解，建议和班主任、任课老师再具体沟通一下，另外也要听听孩子的意见。总之，我们家长少一些焦虑，多一些鼓励，家校相互配合，师生共同努力，相信一定没有问题。好，谢谢。
1: 嗯，这位家长。
5: 嗯嗯，
1: 这位家长不要先顾虑，
5: 谢谢
1: 你的顾虑你会把你的情绪带给孩子。
5: 嗯，
1: 是吧？
5: 好，
1: 我们家长首先要放松一下，
5: 嗯，
1: 好不好？那先这样说。
5: 对，我这确实也有点太焦虑了。
1: 嗯，好，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
5: 嗯，好嘞。
1: 北京时间的8:17，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市侯吉高级中学。好，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8: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9: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0: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博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博盛力量。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心虽明，携手虽明，共创共赢。
8: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
0: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好，北京时间8:20，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市侯级高级中学，我们有问题呢，各位家长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好，现在我们来接部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啊，我是一位学生家长。
2: 嗯。
3: 有个情况反映一下，学校新开了北大门，确实方便接送孩子，门口交通比以前好多了。但是有个情况，门口是主干道，没有红绿灯，也没有人行道，学生过马路很麻烦，也不安全。看学校能不能想办法解决一下。
2: 好，张校长这个问题。
4: 啊，我们安保处孙主任。
5: 这位家长刚才说的北大门属于侯级中学，这个是我们徐州市政府的重点工程扩建项目之一，今年6月已经启用，位于和平路的东沿。目前学校南大门和北大门同时启用以后呢，这个再加上错峰放学，极大缓解了上放学时段的交通压力，总体的秩序也大为改观。关于北大门交通安全问题呢，因为是先通的路后开的校门，在这个使用过程中，学校也发现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机动车道靠近校门附近，需要设置限速、减速、学校区域等交通标识，机动车双向车道中间为绿化带，未设置人行通道，每天上放学时，一些家长和学生为求方便，会逆行和横穿马路。对于这种情况呢，一方面学校采取了加强安全教育，设置安全提醒标语牌，安排值班人员值守等措施，最大限度保障学生交通安全。另一方面，因为涉及到公共交通道路，隐患整治需要多部门联合。我们已将这种情况呢，向属地的公安、交通、综治等部门做了专题汇报。目前相关部门已经进行了现场的勘查、研判，结合道路实际的通行条件，开展综合安全评估，也已经设置好了减速带，后期应有增设人行通道、斑马线等计划。在此呢，我们也请家长朋友啊多理解配合，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有序停放车辆，确保安全第一。
2: 嗯，我们这位家长。
3: 好，谢谢。谢谢。
2: 这个是确实是要我们大家共同来配合的，是吧？这个路呢不是一个人走的，就是突然放学以后，可能很多的学生啊同时拥到大门口。就是又有就是大部分的家长都在同一个点儿来接孩子，在这个时候，这个不管是您即使是个主干道，就是可能是8条干道，我估计都很难做到啊没有这个堵塞的一个情况。基本上在所有的学校门口，这都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就是大家呢能够有秩序的啊，尽量的相互的关照一下，可能就会更顺畅一些，好不好？都互相配合一下，好吗？
3: 好，谢谢，谢谢。
2: 好，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
3: 哎呀，
2: 哎，我们再来接下一位朋友。哎，你好。
6: 啊，你好，
2: 你好，请讲。
6: 我是同山区的孩子。

0: 年上初三了，明年中考。今年侯集中学在铜山只招200人，往年呢是300人。我想问一下，明年还招不招铜山的学生？招的人数还会不会减少？
1: 嗯，这家长有担心有顾虑啊，赵校长。
2: 啊，这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啊，这位家长好，感谢您对侯集中学的关注。首先呢，我想可以明确的告诉您，侯集中学从1956年建校至今，一直是面向铜山区招生的。啊，铜山区呢始终是我们重要的生源区域，很多优秀的初中毕业生和家长也都有迫切的愿望能到侯集中学来就读，这也是对我们办学成就最大的认可。侯集中学呢是徐州市教育局直属的公办高中，招生的范围是由市教育局和铜山区教育局统筹确定的，正常情况下不会因为某一年的计划的调整就停止向铜山区招生。我想请家长放心，铜山区的孩子报考侯集中学的通道渠道是畅通的。家长关心的招生人数，我是非常理解。我想这里呢需要强调几点。第一呢，就是今年铜山区的招生计划是由铜山区教育局和市教育局统筹安排的。2026年侯集中学面向铜山区招200人，面向这个市区呢招的是760人，这是全市高中招生计划统筹安排决定的，不是学校单方面的这个压减。那第二呢，就是2027年的招生计划目前还是没有确定，高中招生计划呢是每年是由区教育局和市教育局根据当年生源的数量、学校办学的规模还有教育的资源统筹等各种因素来统一研究，逐级审批后确定的。现在说明年减少，或者是继续减少招多少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还为时过早，也不准确。第三点说明呢，就是我想请家长呢还是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每年中考招生计划一般会是在5月底6月初这个时间段由市县两级教育主管部门统一发布，届时学校呢也会通过学校的官方媒体来对外发布。那么请家长呢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内部消息或者各种传言，不要因为传言呢来影响孩子的备考的心态。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我觉得还是帮助孩子好好复习，争取把明年的中考考好。我也欢迎呢您的孩子明年能报考侯集中学。好，谢谢。
1: 嗯，这位家长得到明年5、6月份，就肯定在这个中考前，我们所有的这个比如说招多少学生啊，是吧，就是所有的这个安排都已经到位了。现在也许会明年会超过300人，这也不好说， 是吧，这是往年的300人，就今年可能只有一点点小小的变化。这个能理解吗？这个不是一个定性的、啊、
0: 能理解
1: 啊，不是说我们就是今年200，明年可能也是200，它也许会有一个变化，对不对？
0: 好的，我明白了。
1: 再期待，
0: 谢谢，
1: 再等待一下，好不好？哎，好，再见啊，再见。
0: 好，
1: 我们再来接下一位。您好，
3: 哎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孩子现在就今年正在上高三，我们的那个学籍和户籍都是铜山区的，那高考的话，是不是就是可以报考高校的专项计划？还有什么农村专项？就是也有人说呢，说咱侯集中学是市区的学校就不能报考，我就想问，就是如果报考的话，是不是还有什么条件的限制？
1: 嗯，
2: 好，我们请张明。
3: 我就想问这些。嗯，
4: 好，家长你好啊，您问的这个政策呢，确实是存在的，对于我们铜山区户籍的学生来说呢，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升学利好。我分几个方面给你讲清楚啊。第一个呢，就是农村专项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它包括国家专项、高校专项还有地方专项，这三种都是针对咱们农村偏远还有脱贫地区的学生实施的专项计划。报名呢要满足三个条件，同时满足啊。第一个是一定要符合当年统一高考报名的条件，第二个是本人及父母或者是监护人要在实施区域有连续3年以上的户籍，第三个呢是本人要具有当地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且实际就读。第二个，根据江苏省教育厅、公安厅、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的通知，江苏省专项计划的实施区域是包括咱们徐州市铜山区的， 那也就是说铜山区的考生呢在这个政策的覆盖范围内。虽然我们侯集中学呢是隶属于徐州市教育局直管的，但并不影响在我校就读的铜山区学生的学籍和户籍的这样一个属性。第三，农村专项计划招生院校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其他经教育部同意开展该计划的高校，包括了绝大多数的985和211院校。2026年高考安排在本科提前批次单设了专项计划类，它是单独划线单独录取，投档线呢通常是低于普通批次的。那也就是说啊，就我们农村的学生多了一条进入重点大学的通道。那么总的来说呢，铜山区户籍的孩子在侯集中学就读确实可以享受专项计划的政策红利。外面呢有一些传言实际上都是不正确的，您孩子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安心备考，等到报考前我们学校呢会统一组织专项计划的政策宣传还有申报指导。那么也请家长放心啊，我们学校呢一定会帮助符合条件的学生用好这个政策。主持人，
1: 张长是这样的，刚才他两个问题其实只解答了应该是第一个，就是可以报考我们高校专项计划是吧，只要是铜山区户籍的孩子。如果说咱们这个刚才不是这个张校长你介绍过了吗，我们是比如说我们今年招了200个铜山区的，我们有760个是市区的，那市区的就主城区的这个孩子他就没有这个资格去报考高校专项计划，
4: 因为他没有铜山区的户籍。
2: 对
1: 啊，那这个
2: 农村地区的
1: 指向农村地区，那这个比如说这个铜山他要是这个户籍他是也有，我们也有这个主城区的一部分，他的户籍不是农村户口的，他是不是也可以报考？
4: 是的，
1: 也可以
4: 报考铜山区户籍的
1: 啊，只要是铜山区户籍，不管你是在这个，比如说我们铜山新区，它这块它属于城镇。
4: 是的，我按照我们学校就是过去两年的这样一个报考的实际情况的话，
1: 嗯，
4: 这也是可以的。
1: 只要你是铜山区户籍，就不无论你是城镇还是这个农村，它全覆盖的。
4: 对，
1: 你如果是属于我们这个主城区，你是云龙区的、泉山区的，是吧？鼓楼区的。就不能报考？
4: 对，只要是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铜山区户籍，一个是铜山区学籍。
1: 那他这个高校专项计划和农村专项有什么区别吗？还是说这说的是同一回事儿？
4: 农村专项包含高校专项、这个国家专项还有地方专项，它统称为这样一个农村专项计划。
1: 那就是说这个高校专项计划只是农村专项计划里面的
4: 一部分。嗯，对。
1: 啊，那也就是只要是我们这个户籍的。铜山区户籍的这个农村专项都可以报，
4: 对，
1: 他就等于是多了一个选择，
4: 多了一个选择，是的啊。
1: 这位家长，就刚才我，因为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政策哈，所以说呢，又帮您多问了一点。好，家长说这样清楚了吗？
3: 非常好。
1: 好，再见啊，再见。
3: 好，谢谢。
1: 北京时间的8:32，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侯集高级中学，有问题随时联系。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9: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7: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9: 衢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7: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衢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衢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9: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7: 国潮汉风快哉衢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衢州，享惬意生活。衢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衢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7: 衢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衢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衢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衢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衢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9: 汪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9: 每年的九月为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衢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衢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好，北京时间8:39，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您正在关注的呢，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衢州市侯集高级中学，我们各位家长有问题呢随时联系，好，继续来接听大家的问题。您好。
11: 哎，你好，我的孩子现在上高二。孩子进入高二之后呢，他的选科分班是已经完成了的，他选的是理科，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学习之后呢，发现当初的选科不太适合自己，我就想请问学校允许重新调整一下这个选考的科目吗？
1: 好，张主任。
2: 高二的张主任。
12: 家长你好。
11: 你好，你好。
12: 选科呢，关系到孩子的高考成绩 和专业

0: 发展。您的关注呢，我们非常理解。根据江苏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中选科工作的通知，学校允许学生在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重新选择选考科目，我校严格按照这一规定执行。具体来说，如果学生在高二第一学期期末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结束后发现所选的科目和自身的学习情况不匹配，可以向联谊处提出调整申请。学校会结合学生的学业表现、生涯规划意向以及各科目班级容量等因素，在尊重学生意愿的基础上精准做好选科指导与服务。但是需要提醒的是，调整选科涉及教学进度，建议尽早与班主任、学科老师或生涯指导教师沟通。我校设有专门的生涯规划课程基地，会帮助学生科学评估、理性决策，避免频繁更换选科影响学习节奏。如果需要，可以联系班主任或者到联系处沟通协调。
1: 这位家长，这样能理解吗？
2: 听明白。
1: 还是要多和这个就是老师啊去多沟通。
2: 嗯，
1: 是吧？
2: 好的。
1: 哎，那这样说，好，再见啊。
2: 好，谢谢。
1: 再见。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
3: 你好。
1: 哎，你好，请
3: 讲。我是高一的家长，想问一下校服的事。
1: 嗯。
3: 暑假期间，学校已经征求家长的意见了。大概什么时候学生能穿上校服？
1: 高一我们开学没穿上校服吗？张校长，
4: 是这样的，我们请徐主任来回答一下。
5: 家长您好，对于学生校服的采购工作，从教育部到省教育厅、市教育局都非常的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规定，也做出了相应的部署，主要是规范采购流程，保证校服质量，维护广大学生和家长切身利益与合法权益。我们学校呢，严格按照上级统一制定的采购流程步骤，已于8月6日在充分征求2/3以上家长同意，并由校领导班子召开三中一大会议研究的基础上，将校服采购的备案表报送到徐州市教育综合保障中心。今年的校服采购是市教育局直属学校采用联合体统一公开招标的方式。目前市教育局的校服招标文件呢，已于9月16日在徐州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出了招标的公告，10月的中旬开评标，预计10月的下旬签合同。按照招标文件约定，签订合同45天能拿到校服，如果接下来教育局的开标、组织采购、签订采购合同、质量验收等环节能够顺利进行的话，11月底、12月的中上旬，高一的学生能穿上秋冬季的校服，请咱们家长呢再耐心等待一下，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1: 这个家长能理解吧，就是可能觉得这个正常，你就是高一我开学之后我就应该能穿上校服，但是刚才这个我们德育处的这个徐老师介绍的应该比较详细了，就是我们这个流程大概得到11月份。家长肯定不理解的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双向的一个事情，就是以前是不是有家长有各种意见啊，现在就是我们先主要是征求家长意见的基础上，然后再去统一采购，这样的话就是保证我们这个不管是学校方啊，还是我们家长，包括我们这个学生，是吧？大家都能在一个公平的一个基本上，就大部分人都能同意、都能认可的一个条件下，然后再去采购，
5: 是
1: 这样
5: 的。是
1: 的，这位家长能理解吗？
3: 能理解。
1: 好嘞，那我们就这样说。好，再见啊。
3: 好，再见。好，
1: 北京时间的8:44，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7: 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 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6: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8: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7: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7: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7: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好，北京时间8:46，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侯级高级中学，我们各位家长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有问题呢随时可以跟我们沟通。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这个电话。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是侯中那个家长，孩子今年呢上高二，然后是一个女孩，然后住校。这学期呢搬进了学校新建的宿舍，条件非常好，我们也很满意。但是呢有一个那么一个情况，就是宿舍里面装的公用电话，可能受限于空间那个数量有限，学生放学时候呢这个时间点也比较集中，打电话也比较多，然后排队呢经常排不到。所以说呢孩子说几次有些时候想给我们打电话，然后等到他的时候就开始熄灯休息了。那这个问题能不能适当的进行去解决一下？
0: 嗯，就家长一说虽然是一个小事儿是吧，但是如果说这个学生然后保个电话粥啊，比如说10分钟能说完的，他说个15分钟，每个孩子都这么延长5分钟的话，那其他孩子就得排队了。这个我们是不是能够适当的给孩子们一个建议是吧？
2: 行，我们请办公室陈主任来回答一下。
0: 好，
3: 家长您好啊，感谢您对学校住宿条件的这个认可，因为我们这个新的女生宿舍楼确实建在各方面的这种硬件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关于宿舍排队打电话的情况呢，我们也已经注意到，作为一个寄宿式学校呢，为了方便学生和家长的这种联系，每栋宿舍楼呢一楼门厅都安装有多部的公用电话，而且全部都是免费使用。女生宿舍楼呢因为这学期呢新投入使用，目前居住呢大概住有600多人。在宿舍一楼大厅呢我们一共安装了16部公用电话。这也是目前能够安装的最大数量。不能再多了，就是按照点位。
0: 16部。我们平均就是600的孩子是吧？
3: 正常情况下呢是能够满足学校学生需求的。
0: 而且他不可能说每个学生天天都给家里打电话。
3: 对，
0: 是吧？
3: 之所以排队呢，主要原因呢，因为现在呢刚开学，开学季，学生呢和家长需要沟通。
0: 高一的孩子可能家长呢也问的也比较多，
3: 特别是高一啊，因为他刚刚离开家，他和家长交流比较多，
0: 那不太适应是吧？学校的各个方面都要重新开始，家长呢肯定要问，从吃啊，然后到这个住啊，是吧？下课呀，上课呀，和同学之间的关系啊，和老师之间啊，等等，
3: 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目前准备采用的那以下措施。第一个呢，错峰引导，合理使用，因为呢晚自习之后呢，实际上3个年级呢，它那个时间还是不。

0: 哪怕你不认识的老师，他的电话你都是可以随便啊，随时可以用的啊，可以打的。就是这一块呢，我们学校历来都是我们的老师做的这方面做的都是能够做到啊。你比如说一个我不认识的学生，他需要借电话，我马上就会给他。
1: 要是有急事儿
0: 啊，有急事啊，对，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呢，如果有特殊情况呢，应该及时联系宿管员或者是值班老师。
1: 嗯，
0: 我们现在呢，每个楼层呢，它都有值班的，晚上都有那个教师的值班室。
1: 嗯，
0: 他们整个晚上在那儿。在那值班的值守的。另外呢，女生宿舍呢现在有两个宿管室，两个宿管员啊，有两个值班室，也就是说他基本上呢应该说值班的老师大概有五六位，因为每个楼层都有每个楼层都有。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就是学生你也可以去找这些值班老师借一下电话也没有问题，要是有急事
0: 没有问题，
1: 对吧？
0: 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们现在呢刚开学是一个高峰阶段，到了后期呢，随着我们现在因为是每个周末呢学生都可以回家，平时呢我们建议学生回家的时候呢是不是和家长多沟通一下，特别是我们的家长，对吧，多沟通交流一下，这样呢可以使孩子呢回到学校以后呢他可能对这个电话的依赖就少一点。
1: 就刚才我大概算一下，可能我们30多个学生，然后就是用一部电话，是这个概念吗？因为刚才说是600个学生，
0: 不是，它是三个年级。
1: 哦，三个年级，三个年级它是也是错开的，这个时间也是错开的。
0: 错开的，对。
1: 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我们就是200多个学生，可能同时我们去使用这十几部电话，
0: 对，
1: 是吧？这样的话就相对少多了。少多了，当然就是说它还有一
0: 个
1: 时间，不是说我们基本上就是几点休息，有没有一个要求对学生？
2: 有。
1: 都有。那就在这个休息之前，其实还是尽量的，
0: 时间是够的。
1: 他也就刚开始这个也能理解哈，确实可能要问的比较多，说的也比较多，就是以后时间长了也就是给家长报个平安，相当于就简单说两句，大概今天很正常，各方面都不错，然后平时我们周六周日回家的时候再和多家长详细的可以再去汇报你的这一周的一个学习情况，是吧？
0: 甚至呢现在还有一些情况，你比如说我们晚自习的时候，有很多家长他就开车过来，然后专门在那个门口和学生还要聊两句
1: 啊，
0: 都有。
1: 对，就各种情况吧。这个家长能理解吗？
0: 对
3: 啊，能理解。
1: 还是这个多和孩子沟通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好的，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您好。哎，您好。
4: 你好，
1: 久等了，请讲。
4: 老师好。就是我的孩子在侯杰上那个高一，但是听他说他班级好像都是这个刚毕业的年轻老师，所以作为这个家长，我就比较担心这些没有经验的老师是不是可行。就是问一下学校为什么不安排更有经验的老师去教这个高一的学生呢？
1: 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我看也都比较年轻。也都在各个部门可能已经开始担当哈担责了，那就是说他也都从年轻过来的。如果说这个就是张校长，就是比如说我们工作到了60岁，他肯定要退休，那退休之后他肯定还会有年轻的老师顶上来，对吧？那这个是一代一代传承的，就是可能我们作为这个学生家长都希望我每一届我都是配备这些有经验的好老师，这个认真负责的老师啊，肯定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希望，但是你总有一个轮回，对不对？当然这个解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哈，张校长。
2: 另外，关于这个所谓对年轻老师的定义呢，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这样我们还是请办公室陈主任来回答一下。
0: 好，谢谢这位家长提问啊，我们也比较理解他的这种心情。其实你反映的这种情况呢，现在呢，作为市区的学校啊，包括下面的学校，应该都是一个普遍现象。目前呢，我们高中阶段呢，还进入了一个这个高数量的这种发展，对吧？人数开始急剧增加。所以说呢，各个高中学校呢也都会出现结构性缺编。老师缺编。每一年呢都会从市政府、市委市政府到我们教育局到学校，它都会有一些新招的这种计划。从我们学校来看，最近几年呢每一年呢都是招10位新老师左右。对于这些年轻老师呢，我觉得我倒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我认为呢，第一个呢，虽然他们刚入职，但是呢现在的这个招录的要求比较高了。他们要求都是硕士生，硕士研究生。
1: 至少是硕士。
0: 硕士，哎，对。 经过了这种招录的层层这种筛选，我们都是。

0: 哦，它这种筛选比例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对吧？啊，这个，
1: 有多少位这个能报考，就是最后，然后真正的能招到学校来？它这个比例
0: 正常的话，就你反正一般来说到1:10啊，
1: 1:10，
0: 十个人
1: 报名，可能才有一位能考入。
0: 对，
2: 谁知道？
1: 这也都是拔尖的哈。
0: 而且呢，他们都接受了一个比较专业的这种啊入职的这种培训。
1: 嗯，
0: 现在来说呢，完全能够胜任啊高中的这种教学。从我们近几年来看呢，这些新老师他们的这种教学成绩，实际上还要比我们大多数的这个老教师还好一点。
1: 嗯
0: 嗯。第二块呢，他们虽然说呢这个经验呢不算丰富，但是呢，他们这种新的这种知识视野，包括他们这个一些前沿的知识了，还有呢经历啊，人必然来说呢，青年老师嘛，对吧？经历了、活力了和学生的那种亲和力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他们的一种优势。
1: 就他和年龄上，你看他和这些高一的学生、高二学生、高三学生，可能就差这么几岁，是吧？最多可能也就10岁的样子。他这样，他沟通起来呢，可能比我们这些老教师更容易。这也是他的一个优势，说实话啊，而且他的这个知识结构可能要比我们这些老教师呢更前卫一些。
0: 嗯，对。另外呢，我们学校呢有比较成熟的这种青年老师的这种培养机构啊，这种机制啊，对，基本上是3年这种师带徒啊，要求要3年能够出师。
1: 嗯，
0: 对于包括他们的每一节课啊，每一个这种教研的这种相关的，甚至每道题，都要进行这种师徒的研讨。
1: 嗯
0: 嗯，就说进门以后呢，就安排一个专门的这种老师带着啊，带领。所以说呢，教学成效呢，目前来看呢，很多这个徒弟是超越了师傅。
1: 嗯，
0: 对吧？单纯从成绩的角度来说，
1: 成长进步很快，青出一蓝胜一蓝，是吧？
0: 另外呢，在安排上呢，我们也是合理搭配的，也不可能说一个班级全都是年轻老师，
1: 全部都年轻老师，
0: 或者是全都是老教师，也不会是这样。肯定是这种啊，合理搭配，另外呢，传帮带啊，这样的一种，达到一种共赢的效果。所以呢，综合来说呢，我觉得青年老师来说呢，应该说他的素质，包括他的实际的这种啊教学效果，应该说是让我们放心啊，并不是像我们所担心的那样。
1: 也更有活力啊。那这位家长能理解吗？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
3: 哦，能理解，能理解，行。
1: 行，那我们就说。
3: 好，谢谢谢谢。
1: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没有了。
1: 好的，那我们就说到这儿。有时间呢，还是多和这个学校进行沟通。如果说，比如说您这个孩子，然后他的这个班主任是个年轻老师，我也希望您有机会呢，和我们这个年轻老师呀，然后能多沟通一下啊，多联系。
3: 好嘞，
1: 是吧？就年轻人他的这个想法肯定和我们这个老同志哈，这些老教师的，就是价值观上等等啊，就是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差距。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们可能更容易接触。那我们今天就说那么多，好不好？
3: 好，谢谢，
1: 再见啊，再见。这样，这个张校长，我们大概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我看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家长在咨询一些问题。有一个家长问到，这学期刚开始，孩子领到了学校发的5星学生奖状。之前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不知道这个奖状是什么意思，对将来的综评有没有作用？啊，家长好功利啊！就是发这个奖状对以后的综评有没有作用？
4: 好，我们请德育处徐霞主任
1: 啊，简单介绍一下啊。
5: 好的。首先祝贺你的孩子获得了这份奖章，那么这证明孩子上学期的表现是很不错的，可以作为学期综合素质评价这一项重要的一份材料。五星学生呢，又叫学生之星表彰，是在原来大家熟悉的3好学生的基础上，学校自主实施的学生品格多维度互动式评价项目。该项目呢，设置美德、文明、励志、学习、劳动、文艺等。
6: 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上午9点，现在是4时。
7: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105健康时。

0: 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青岛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为您准时啊相约，陪您聊点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那其实你看，秋天这个燥气也是越来越严重了哈。那其实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来提醒大家，这个秋天到底怎么样来润燥？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可能还想吃一点辣的啊，就是味道比较重的。但是随着秋天的这个时候呢，我刚才看一个视频，还真的就是中医呢介绍，就是秋天尽量不要吃那些燥的。自己再想一下哈，我真的就不太想吃那种特别辣的了。那你看周五的时候，然后就是路过一些什么砂锅店啊什么的，那时候正好是都7点多了，那时候还没有吃饭，然后就商量一下要不要吃啊，算了算了吧，就是回家吧，就是也不想吃那种辣的，就还那个新开了一个那个砂锅店，我觉得人还特别多，凳子都搬到门口了，然后就在想要不要吃啊，就是啊回家吃点水饺去吧，就觉得不太想吃。那其实这两天我在家里吃的最多的是什么？然后就是百合。我觉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秋天到底怎么样来润燥哈。其实像秋天就是就是这个要养这个肺气嘛，就是燥气，那肺比较燥一些，然后其实肺对应的就是燥气啊，秋天啊对应的食物就是白色的食物，还真的是像你看这个像这个百合是白色的，梨也是白色的，像银耳啊、山药啊、莲藕啊、莲子啊，像白萝卜呀，基本上都是这个白色的食物会比较多一些。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可以吃梨啊，这个梨就咱们徐州本地的砀山梨。我之前看过一个专家就说啊，他不是徐州的，就是外地的，一个专家就介绍说，他说可能平常的像我们现在秋水梨啊，像什么各种各样的，还有这个像那个什么像新疆的库尔勒香梨啊，
1: 那么多品种，
0: 对，很多的品种，它

0: 可能都没有那种药性。
1: 哦，
0: 但是专家就说啊，他说徐州哦，就是徐州周边啊，就是安徽砀山的砀山的这个梨是比较有名的。
1: 嗯、
0: 那其实我以前也到那个砀山的梨园去看过啊，
1: 哦、
0: 那个土真的就是沙土，
1: 是吧？土质不同，
0: 土质不同。
1: 哦、
0: 那个梨掉下去，当时我去摘梨的时候，和这个当地的就是那个种植大户哈、啊，就聊天的时候就说，
1: 嗯、
0: 我说梨掉下来不摔了吗？他说他说
1: 摔酥了，一摔就
0: 不会的，
1: 就
0: 啊、因为那个土它就是沙土、
1: 哦，
0: 它摔下来也不会摔酥，不会、
1: 哦，
0: 不会的。就是说，而且这个梨啊，就是在吃梨的时候、
1: 嗯，
0: 你如果是吃这种梨的话，你可以把梨皮给削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如果说老人啊脾胃比较寒凉的，
1: 嗯、
0: 就是可以把它煮着喝。
1: 哦，
0: 比如你可以放一点这个百合、
1: 嗯、
0: 然后放一点这个冰糖、
1: 嗯、
0: 啊然后呢可以放一些红枣什么的，然后一起来煮这个梨、
1: 嗯、
0: 啊，或者是就也不用放冰糖也行、
1: 嗯、
0: 你就直接煮，然后这个梨皮呢你要用这个盐把它给就是把它搓干净
1: 一
0: 些，
1: 弄软
0: 一
1: 点、嗯、
0: 不是弄软、
1: 嗯、
0: 就把它外面的那种脏东西把它洗掉、嗯、也可以用一点点面粉把它洗掉、
1: 哦、
0: 也可以用盐就把梨皮给搓了，搓了之后你削好这个皮可以放那个布袋里面、
1: 嗯、
0: 你在煮梨汤的时候如果煮的多的话你放在里，如果不多的话用那个咱的就是烧水的那种，现在都是那种热水壶哈，
1: 对对对，
0: 那你烧的就是养生壶，那你在烧的时候呢就把梨皮放进去，你就煮一个梨嘛、
1: 嗯、
0: 然后啊也可以放一点百合，然后也可以放一点冰糖，也可以不放，我觉得梨这个甜味也够了、
1: 嗯、
0: 然后老人在吃的时候喝那个汤的时候，你看很黄的那种很纯的那种汤，那个梨的其实性它就变了，
1: 嗯，
0: 就你生的时候它是肯定是比较寒凉的，所以呢就是就是大家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吃这个梨的、
1: 嗯、
0: 而且这个你看你要外地去买的话呢可能就会感觉比较贵，因为它运费比较贵，
1: 是，
0: 那你看砀山就在我们隔壁就特别近，
1: 对，
0: 然后梨呢还是比较便宜的，
1: 是的，
0: 其实也不是说这个越贵的越好嘛，就是说这个咱们本地的这个梨，就是砀山的这个梨还是有一些药性的，
1: 按品质，
0: 药性的，
1: 按品质来。
0: 其实你看给孩子，我在那个现在可能就是老二嘛，可能事儿，老二可能就没有像老大那么好养了哈，
1: 嗯、
0: 那么精细的养了。我记得老大那时候经常在秋天的时候就给他煮这个梨汤，
1: 嗯，
0: 然后早晨的时候给他煮一杯，然后他去上学啊或者什么，然后他一天他就喝了。其实你其实我能感觉到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那种燥气，
1: 嗯，
0: 就是肺比较干，
1: 是，
0: 然后那个嘴唇也发干，鼻子也发干。
1: 你看冬天的时候咳，
0: 对，其实
1: 痰多。
0: 其实我跟你说啊，一个是就是燥气和秋天的燥气和冬天还是不一样的，
1: 还不一样
0: 、
1: 嗯、
0: 你就能感觉到那个喉咙发干，肺发干，你能感觉到哦，这个肺怎么有点干啊疼啊那种，
1: 是，
0: 然后你的嘴唇啊发干，
1: 还得不断喝水，
0: 对，然后其实喝水已经不管用了，
1: 是
0: 就不能够抗这个燥了，一定要滋阴润肺了、
1: 嗯、对，
0: 你要吃一些这种食物才能达到，对，才能达到这个润肺的效果、
1: 嗯、
0: 所以就是你看我这段时间就是比如说泡一些养生的一些茶呀，然后我每天早晨泡的就是那个黑枸杞，也不是说特意吧、
1: 嗯嗯、
0: 就家里有那个黑枸杞，然后我就觉得、哦、好长时间没喝了、
1: 嗯、
0: 然后把它喝了吧、
1: 嗯、
0: 然后就黑枸杞泡玫瑰、
1: 哦、
0: 玫瑰就是疏肝解郁的嘛、
1: 嗯、
0: 你秋天啊，这个就是应该是比较悲秋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伤春悲秋，然后你再喝一点这个玫瑰花呀、
1: 嗯、
0: 就是泡一点也挺好的、嗯、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你说这个喝这个茶喝这个白开水，就是说如果喝白开水的话、
1: 嗯、
0: 我把它比如说当成零的话、
1: 嗯、
0: 就你只能提供，就你要用坐标来算的话、
1: 嗯、
0: 只能够提供你每天需要的一些水分，
1: 对呀、
0: 啊，然后呢你要想达到一个一然后更好、
1: 嗯、
0: 那就是往这个右边啊这个正向走的话、
1: 嗯、
0: 那你就煮一点梨呀、百合呀，
1: 对，
0: 其实百合也可以煮粥啊、
1: 嗯、
0: 其实也挺好的，那你要想达到这个负的效果，喝冰水，
1: 嗯，
0: 喝饮料，对吗？然后你那其实这个身体它是
1: 扛不住，
0: 就是你吃一次没关系，吃两次也没关系、嗯、那你可能到了这个年龄啊，到了甚至还不到这个年龄、嗯、就你看很多这种疾病啊或者什么可能就早早的年轻人就开始出现这些问题了。
1: 对，
0: 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以前都是说老年病、嗯、现在好像感觉不是老年病了，
1: 它并没有年龄的限制，
0: 它没有年龄的限制。
1: 对，
0: 其实以前好像咱们小时候哪有说喝饮料啊，
1: 当然了这跟什么有关系吧，一个呢是生活质量生活水平、
0: 嗯嗯嗯、
1: 另外一个呢也跟小时候的资讯没有那么发达、
0: 嗯嗯、
1: 你听说的也就是咱们村儿、
0: 嗯、
1: 咱们这条街，你别的地方你也听不到。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你现在、嗯、现在资讯都很发达，任何地方一发迅速就传遍。
0: 其实我觉得哈，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一个是资讯发达了、
1: 嗯、
0: 但是它确实也是因为这些年大家生活好了，
1: 对，是糖含糖量的
0: 多，但是好像这个思想意识还没有跟得上。就我最早好像也得有十年八年了，然后就听一些朋友说、
1: 嗯、
0: 说一些年轻人啊，就是哎呀我们认识谁谁谁谁啊，说天天要喝饮料，然后不怎么喝水，
1: 嗯、
0: 然后我说啊，就感觉到这个人怎么就是很少很少。
1: 对，这个里边有一个啥吧，就是人呢、啊，一旦沿着自己的喜好走，
0: 嗯，
1: 非悔都不可。
0: 嗯，嗯
1: 喜欢甜口的，喜欢咸口的，喜欢酸口的，你就辣的、
0: 嗯，
1: 无辣不欢的，就是他沿着自己喜欢这个，他就很吃。
0: 嗯，
1: 一般你。为什么从小让小朋友要学会延迟满足啊？
0: 嗯嗯，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给你一块糖你能吃，你给他一斤糖他也能吃。
0: 嗯，
1: 他就不管那么多了。
0: 嗯，
1: 那么从那儿就告诉他，你如果能够延迟，我就给你两块糖。
0: 嗯，
1: 就是让人这一生当中都在去。
0: 可能你给他两块糖的时候，他那时候可能就没有强烈的欲望了。
1: 对，
0: 对他那时候就那一会儿就特别想吃。嗯，
1: 就是要节制。
0: 嗯、
1: 人这一辈子都要节制各种。就是这种酸甜、这种口味的这种、
0: 嗯、
1: 要合理的管好、
0: 嗯、
1: 你戒是戒不掉的，那是你天生带的、
0: 嗯、
1: 要管理好。
0: 嗯，
1: 比如就像你说我一个礼拜天我今天在家里人气出去一下改善一下口味改善一下伙食。
0: 嗯，
1: 过去所说的改善一下口食指的是你这一个星期吃的都是很简单的。
0: 嗯，
1: 那么到了星期天下馆子
0: 吃点肉，
1: 对吧？你对吧，那时候叫下馆子。
0: 嗯，
1: 现在指的是你这一星期吃的都是淡口味的养生的。
0: 嗯，
1: 到了礼拜天去稍微有那么一点麻辣呀、嗯、或者什么
0: 其实吧
1: 解馋而已。
0: 对。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其实你说这个辣啊，其实它也并不是说它是可以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就是危害很大的。你要正确的吃辣，其实
1: 天天吃啊，对啊，
0: 对，其实也是，就比如我们炒菜炒个辣椒，
1: 带一点
0: 这个辣椒的这个维生素可能比橘子的这个维生素还要高。
1: 是，
0: 所以我看到一个介绍啊，就是大家想象不到到底什么样的食物最有营养，可能觉得哦，那你补充维生素，那你吃个橘子吧，这个橘子
1: 的
0: 维生素会比较高一些。
1: 对，
0: 但是人家就说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个辣椒当中的维生素可能会比这个橘子要高好几倍，
1: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呢，就是市场上你想满足各种口味都能买到，各种外卖都能点来，那么网上各种投食品也跨网买，就是像你说我想买贵州的、云南的，买呀，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回归到自己了，怎么管理好自己的三餐，管理好自己的口味
0: 啊、其实你看我们家小孩呢，就是小宝他就有这样的习惯，就他也是想喝饮料的、想吃冰淇淋，然后家里如果说有那么几瓶那个什么矿泉水啊什么的，就我们的意识当中，就矿泉水可能就拿出去才喝的，然后他有时候在家里也不接水了，然后也不倒水了，就直接喝矿泉水，然后
1: 你跟他说还是少喝，
0: 然后呢其实也不多，就是家里的也不会说买成箱成箱那种矿泉水放在家里，我们家也没这个习惯，然后呢就是后来我前两天又看到一个说经常喝矿泉水的和家里煮的开水的，然后你吃掉了什么，然后你给他看塑化剂、塑化剂那个小颗粒嘛，
1: 对，那屏蔽上，对、
0: 啊、对，它屏蔽上，因为你不可能比如说你人家给你把这个矿泉水瓶子再给你刷一遍，然后再给你灌水，
1: 没有
0: 这
1: 个经历，
0: 对，你在外面买奶茶它也是那个奶茶的杯子，然后它都直接给你灌一些、不管是热的还
1: 是
0: 冷的，
1: 因为
0: 是
1: 不同的厂家嘛，你这个厂光生产瓶子，我这个厂光生产盖儿，他那个厂光生产这个奶茶本身，
0: 对，我就给他看，我说你看天天喝矿泉水这个塑化剂要超标，就是要多很多。那平常我们可能也难免，比如说袋装的一些东西啊，或者什么，也会有这个塑料颗粒，但是可能是我们的人体的接受的范围之内。但如果你天天喝矿泉水，咱不说这个瓶装的这个饮料了，你就说天天喝矿泉水的话，它上面也会有很多这个塑化剂。然后我就给他看，然后他也不吱声啊，然后他估计他以后你再说他，或者他在生活当中他就会注意很多了、
1: 所以说家长要跟孩子讲，
0: 对，还有就是我那天看到一个，就是如果你生在一个对健康就是健康有这种健康意识的家庭，你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你不管是高知的还是什么、但是这个对健康的这种认识其实和这个说你的文化程度可能有一些相关，也可能不相关。就是
1: 当然你的认知还得准呢、
0: 对对对，
1: 是
0: 的，是
1: 吧，你不是
0: 就
1: 以前
0: 比如你是高学历的，但是呢你就是疯狂的工作，然后天吃外卖无所谓，我就要追求我的这种事业啊，我的学业啊什么的。
1: 他这个里边有几个商，现在讲究情商、智商、健商，就是健康、对健康的注意，健商、还有什么财商、就是各种商。那么你这什么叫水平高啊，就是你不是说统啊，就是毁于底短板那一节嘛，结果你的健康这个伤特别低，都是吃外卖随便，可能你30多岁40多岁年纪轻轻的你就完了，那你的事业也未尽啊，你也心有不甘呐、那又何必呢，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你看像我那个，我觉得我挺幸运的，在什么地方、就是我刚到我们电台工作的时候就20多岁、然后就做老年节目，那做老年节目接触最多的就是每天说一点健康知识，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一些健康的意识了，比如说每天早晨我在没上这个节目之前，你觉得咱们家长会给我们介绍说早晨起来要喝一杯白开水吗？
1: 他们都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对，他们都不懂，
0: 对吧，就干巴巴的，
1: 对，
0: 然后后来我做了那个节目之后，就老年节目之后，我就每天要早晨喝一杯这个白开水，我就有这种健康意识了。你可以加也可以不加，就是反正一瓶这个一杯白开水是最好的，一早晨起来先喝一下，然后你再就是先刷牙上厕所，然后喝这个白开水，然后你再开始做饭啊什么的，就这些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一直延续到我们家的老大，老二可能小男孩，可能你提醒他可能会喝一点或者什么 么，但是老大一直延续这个，然后他也绝对的不吃这个凉的东西。
1: 嗯，
0: 就他小时候可能那么一年吃那么两个三个这个冰淇淋啊什么的，但是现在基本上就没有胃口，也不会说我要喝什么饮料，可能只有比如说他特别喜欢的，也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比如说大家聚餐的时候，那喝那么一次两次，那其他的时间他基本上不喝。然后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不仅要教孩子，比如你学业啊，你要注意他的这个爱好呀什么的，这个你刚才说的情商，然后这个你要给他这种要
1: 学业属于智商、
0: 啊，学要是对学业啊、然后还有
1: 与人相处，
0: 就是还有这种你的爱好呀，对吧？你学习爱好其实和这个还有这个健康的这个健商，
1: 对
0: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健商包括很多嘛，锻炼，
0: 对呀、
1: 啊、
0: 它包括很多，其实饮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作为我想就是作为家长来讲，就是我们要就是如果说我们自己从小没有接受这种健康的意识、但并不代表就是你的孩子就是你不能学会，
1: 你熏陶，
0: 对呀、
1: 啊、
0: 你可以学，比如
1: 听，你懂了你就熏陶，
0: 对，听我们的节目啊或者什么，然后呢就是孩子也会慢慢的形成。我觉得那个很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家小大宝那时候两三岁，那个时候你让他吃青菜他不吃、然后他觉得青菜不好吃、后来有一次就是上厕所上不出来、然后大便大不出来、哎，那时候还小嘛，你就可以给他
1: 以后就改了，
0: 我让你吃青菜你不吃，你看你现在、现在就大便难不难受啊、然后那个他就说他就说哦，还觉得意识到错了、然后现在两个小孩就是人家说哎呀我们家小孩只吃肉不吃青菜怎么办，就真的好多小孩都是这样的、就是你
1: 都要撞一次南墙，
0: 对，然后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给他们说你要多吃青菜啊什么的，现在不管是什么青菜什么蘑菇，可能香菇可能有一点那个、就是小孩可能都排斥，但是不蘑菇啊什么各种菇类什么的，还有比较大家很多成人都接受不了的葱花呀、蒜呀、还有那个什么香菜
1: 葱姜蒜，其实这些东西啊，你虽然你说接受不了，是指很多女性她觉得有味儿。实际上你要是节假日吃或者晚上吃，那她也能吃。
0: 哎，我刚才说了，其实很有营养的，就是像维生素比较高的，就是可能被我们低估的辣椒。刚才我昨天看了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大蒜。你看大蒜可能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调味品、但它里面的营养素特别，就是它不仅仅是这个刚才说抗癌啊、消炎啊这种作用，它的营养素

0: 就是营养的一个宝库，它很浓缩，就你每天可能不需要太多，但是你适当的吃几瓣蒜，或者是不管是辣的
1: 辛辣，
0: 就是我喜欢炒菜的时候加一些蒜，那你就不自觉的然后就吃掉一些。
1: 但是你那个蒜瓣煮熟了以后都破坏了，
0: 是破坏了，
1: 还是应该生吃。
0: 人家不说嘛，吃面的时候你要，或者吃肉的时候你要吃一几瓣那种生蒜，其实可能会味道啊或者什么，
1: 只要是刺激吃了胃疼
0: 难受。但是如果说你把它稍微加热一点或者是什么，但是虽然说丢失了一些营养，但你看炒菜的时候你把它拍了之后，它碎了之后然后它氧化了一点，它的
1: 就没那么
0: 辣味儿就会释放一些。
1: 对
0: 啊，昨天我也看到就说这个大家可能就是说没有特别在意的，就是价格就特别便宜，大家也不认为它是好东西的，但是它却是营养的宝库。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我们现在是秋天了哈，应该是进入这个标准的秋天了。
1: 中秋节，中秋节嘛，就是到中秋了。
0: 对，然后我们就说，就是说秋天啊，要吃的一些食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吃到，或者是没有给身体一些足够的滋补，那你可能现在觉得没什么，然后就觉得，就是过去就过去了。但是我觉得他身体就是一笔账嘛，就记住了。然后那天看到一个说，说如果说你工作也很忙啊，或者什么也吃不好的话，为什么就会就是到一定年龄之后，他就会脸就垮了？就是。你可能就是你是那可能你如果说身体滋补不好的话，你可能睡眠也不会很好，对吧？因为他身体也是需要能量的，他睡眠他也需要你身体各个器官都是比较协调的，然后我就在想，就是他说你如果说吃不好，然后身体就没有这个很好的滋补，那能量怎么办？因为你每天还要忙，对吧？你哪怕你睁眼，然后他都是消耗这种能量，然后你每天在忙啊，压力很大呀，又没有吃好呀，他说你的脸就容易垮，垮脸就已经代表你的身体已经空虚了，就说他需要一些能量支持，然后需要一些食物能量，那你没有怎么办？没有给他足够的补充，那你身上他就会消耗你身体上的一些东西，
1: 对
0: 吧？你比如说脂肪啊，比如说精气神啊，阳气啊什么，他就会消耗，那消耗人就会亏空。那你觉得你在年轻的时候觉得不觉得什么，但是如果年龄大了之后，你身体上各个问题就会出现了。
1: 是的，而且呢，我们现在所说的你补充身体需要的东西啊，跟过去不一样。过去呢，我们需要补充的，你比如说喝肉汤，吃肉，吃骨头，炖骨头汤，我们需要是那样的营养。
0: 对，那时候可能
1: 对吧？
0: 大家都缺油水是吧？
1: 缺油水，对。但现在我们缺的呢就不同了，油水太多，就是补着补着就补多了，糖分也太多，那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各种维生素。对不
0: 对？
1: 各种杂食。
0: 对，
1: 你看以前吃粗粮都吃的人恶心，现在粗粮比细粮还贵嘞，你还买不着，
0: 对，
1: 棒子面高粱面，对不对？
0: 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说的秋天啊，就是吃一些白色的食物，比如说梨，你看里面是白的嘛，百合、银耳、山药、莲藕、莲子、白萝卜，还有什么呢？像苹果、南瓜，还有像无花果，现在无花果也是上市的这个时候啊，就是很鲜的这个无花果，你像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那你看我们这个就是比较好做的，你像莲藕、山药可能都比较好做。那我们接下来说一个不太好做的这个食物，叫银耳。银耳呢，就是我们可以买这个鲜银耳，可能比较贵一些。那天我在超市也看到这个鲜的那种小朵的银耳，那也可以买这种就是人家晒好的这种干的银耳。干的银耳呢，我自己煮过这个银耳，然后就是你看这一次我去送孩子上学，然后那个一家饺子馆呢，就是我说有没有什么喝的，他就说有这个银耳汤。然后这个银耳汤我自己在家里煮过，可能都得要起码要煮3个小时，才能那个胶质完全的出来。
1: 得泡一夜，
0: 就是泡，然后再煮。你就是你泡了多长时间也没有用，它就得你要泡一下，把它泡开。然后就是我之前用过高压锅煮过一次，我想高压锅是不是能够快一点？好像快是快，但是还得需要那么2-3个小时。
1: 多不粘。
0: 然后你才能把它那个胶质煮出来。你胶质煮出来之后，你就特别润，特别滋补，因为它那个是比较粘性的嘛。然后那天就是在外面，就是那边有辣呀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们家小孩说，哎呀，我就特别想喝这个就是银耳汤，觉得特别好喝。然后我说我之前在家里做的话，我都是做一大锅，一大锅之后就买的那种奶茶的那个杯子，然后就送给大家一起喝。我记得那时候我让你喝过吗？然后就是大家都说，哎呀，这么好喝呀，就是我自己都觉得好喝，你知道吧？然后就是怎么很滋补，怎么做的呢？就是像银耳，就是熬到2.5个小时，什么你再下一些莲子啊，什么百合呀，就是红枣，小的红枣粒，然后就是煮的比较粘稠，然后还可以 那个桃胶、
1: 嗯、
0: 桃胶大家可以在药店或者网上都可以买到、
1: 嗯、
0: 桃胶你要泡，你煮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你煮银耳一个小时啊，或者两个小时煮，大约一个小时它就好了，要泡成很大的那种颗、
1: 嗯、
0: 然后你放在里面，你可以放一些莲子、百合、红枣，再加一些红糖进去、
1: 嗯、
0: 就是很好的那种老红糖，然后就会很粘稠很粘稠，一碗非常非常好喝的。然后我那时候做，为什么说这么好，我自己都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好喝。
1: 嗯，
0: 就它最简单的就是这个银耳、莲子啊，就是桃胶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你倒奶，
1: 哦，
0: 只要倒这个鲜奶进去，
1: 嗯，
0: 然后那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有那种奶香味儿、
1: 哦、
0: 那个甜味儿，然后那种就又很有营养、
1: 嗯、
0: 你也可以放一点梨，就是快煮熟的时候，或者剩一个小时时间，你那个梨的小颗粒放进去、
1: 嗯哦，
0: 哇，真的很好喝，很适合秋天来滋补。那、
1: 嗯、
0: 如果老年人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试着做一下，比如说你称这个，比如你要是大家一大家，或者你也可以放在冰箱里，
1: 嗯、
0: 你放那么两三天可能都没有问题，这个时节。
1: 嗯，
0: 或者你比如说你称个30克，啊，然后大约是6-7升的这个水，
1: 嗯，
0: 然后你再粘稠的，最后它你要熬2-3个小时的话、
1: 嗯，
0: 那个水就会蒸发不少。你看这个情况，你再加一点这个加一点水，
1: 嗯
0: 啊，然后最后一小时莲子、百合什么的都放进去，然后你想喝的时候再加一杯奶，然后你可以和朋友一起分享。
1: 嗯、
0: 我记得2-3年前我做过一次，然后带到那个球馆去，然后送给他们喝。
1: 嗯、
0: 然后那个现在不是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吗？
1: 嗯，
0: 那第一杯奶茶都喝的什么呀？
1: 那中秋了，
0: 对呀、
1: 啊，喝第几杯了都？
0: 不是，我就是立秋那天嘛。然后这两年就流行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1: 嗯、
0: 那喝的什么呀？都是糖水啊，
1: 嗯、
0: 添加剂呀、啊，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你自己如果说真的做出这样一杯奶茶的话，又好喝、
1: 嗯、
0: 又有营养。我记得那次带到那个球馆给那个小朋友的妈妈就说，就发了个朋友圈、
1: 嗯，
0: 这才是真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1: 嗯、
0: 就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尝试做一下。
1: 对，
0: 就是买那个银耳，就到处都可以买到嘛。
1: 嗯，
0: 然后就像刚才说的，有桃胶也可以，没有桃胶也没事、
1: 嗯、
0: 但是桃胶要提醒大家，孕妇是不能喝的。
1: 对，
0: 啊，孕妇不要吃桃胶。
1: 所以说，任何的食品呢都有这个禁忌、
0: 嗯，
1: 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体质都能够。你、
0: 啊、
1: 我有的体质喝这个就行，
0: 嗯、
1: 有的体质也喝了拉肚子、
0: 嗯。还有呢，刚才我对刚才我说的是这种鲜的银耳，
1: 嗯、
0: 就是鲜的银耳或者是那种晒干的银耳，
1: 嗯、
0: 它可能真的要出这个3个小时你才能够完全的出胶。但是现在大家可以买到，就网上你可以搜嘛，可以买到这个叫草本银耳。
1: 嗯，
0: 就是我没有研究它到底怎么做的、
1: 嗯、
0: 或者怎么形成的吧，银耳怎么样来进行处理的。
1: 嗯，
0: 它那个就是更白一些。
1: 哦，
0: 然后呢就是更薄一些、
1: 嗯、
0: 然后它已经不是那个银耳的那种形状了哈。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我那天泡了一次买的这种草本银耳也不贵，好像20块钱两瓶，就是80克左右的这种草本银耳，
1: 嗯，
0: 它做起来呢会更方便一些，可能煮个20分钟它就能出胶了。然后我们家小孩还有一个方法，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家的这个大学生，然后他喝了一次这个银耳之后，然后还觉得。

0: 挺好喝的，然后我就给他说，我就给他到网上啊就买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叫什么杯来，叫保温杯还是叫什么闷烧杯？
1: 哦，
0: 闷烧杯
1: 自己
0: 就是
1: 加热，
0: 对，你自己不想做了，然后就是或者是比如说家里有学生啊，或者比较忙啊什么的，然后你不知道怎么做，就是做起来也很麻烦，然后或者是即使你买这个草本银耳了，但是做起来依然是很麻烦，
1: 是
0: 你还要开火煮。那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买这个闷烧杯，闷烧杯就它就等于是保温杯嘛，但是它的呢就是方方圆圆的那种，然后你把这个银耳就草本银耳放进去，那个银耳是不行的，草本银耳你放那么两小勺，然后呢你加一点你红枣，就是那个叫就是新疆的灰枣，就我给大家说的叫灰枣，灰枣呢你把它剪成一小颗，就像黄豆这么大的或者花生米这么大的，把它剪一下，
1: 那还挺费功夫的，
0: 你不要直接泡一颗整的，然后你可以加一点红糖，那天我还加了什么，就是银耳、红糖、枣，还可以再加一点枸杞。枸杞也比较好熟嘛。然后你再放在焖烧杯里。
1: 颜色很好看，桂圆还能放两个吧？
0: 桂圆也可以。你还知道桂圆？
1: 莲子，因为这都你说这些我都做过。
0: 啊、哦，都做过。
1: 我以前都是泡一夜。
0: 啊、
1: 后来嫌麻烦，
0: 就
1: 不弄了。
0: 就挺好，你觉得你自己觉得又想润燥，
1: 放冰糖，
0: 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又挺贵的。
1: 对。
0: 那天我在外面，就是人家就一小，大约有没有300毫升啊？就一小碗8块钱、
1: 很贵，对。
0: 其实成本，我觉得1块钱都、
1: 不是，
0: 就做功夫钱嘛。
1: 这个成本要包含时间。
0: 对，我就说的，如果让我自己做的话，那你如果自己买个草本啊，草本银耳。那天我做了一下，我因为从那个送完孩子回来之后，他要喝嘛，然后就是有一个家里有个闷烧杯，然后又买的草本银耳也到了嘛，然后我就试着做了一下，还算成功。我做了一下，就是泡了有半个多小时，然后就是基本上还算不错，可能有没有那么粘稠，就也算不错。
1: 那你要这么说，比如说哈，我们要是开一个小铺，我们只卖银耳粥。就是或者推着车到街上，就是秋天冬天，其实生意不错，
0: 其实不错，其实它的成本也并不高。你看那个银耳，比如说你买了30-40块钱一斤，然后其实有时候你熬一锅的话，可能只要那么半两或者一两，
1: 两三朵就够了，
0: 对，就够了，就能熬出很多很多很粘稠的。
1: 是的，
0: 那你看我那天算了一下，这个比如说两小勺，80克两小勺，我没有称多少，然后可能也就5毛钱的这个。5毛钱的这个银耳，然后你再加2颗枣，然后就2毛钱吧，我觉得一个枣差不多吧，然后再加、
1: 就咱这个就哪儿啊，就是那附近就是有推着车卖那个就是卤鸡蛋，卤鹌鹑蛋，还有豆脑，你见过吧？就在那、就那一片，我以前经常买它的，那个呢适合于夏天，这个呢适合于秋冬，
0: 秋冬，对，
1: 对不对？
0: 我说呢，就是我算一下成本，那天我算了一下，就是再加几个枸杞，其实这些东西现在大枣枸杞都没有这么贵了，然后你再加一点红糖，
1: 再放两
0: 葡萄干1块钱。对，可以，
1: 葡萄干
0: 再加桂圆，就是1块钱，
1: 就是啊，
0: 1块钱。那天我的闷烧杯比较小一点，然后就弄了一小碗
1: 标准杯，
0: 就弄小碗1块钱就可以了，就是又滋补，你也可以放一点梨，你把梨切成那个小丁放进去，
1: 就那个费点劲。
0: 然后这个闷烧杯呢，那天我试了一下，就是半个多小时也行，然后我又现在天冷了嘛，就也没关系，然后我又又泡了一杯，然后就是闷了一夜，就是你晚上睡觉之前，然后你就闷一杯，然后第二天早晨，然后你想直接喝也行，然后你再加一点奶也行，都可以，都可以，我觉得就很方便。就是现在的就是其实大家会觉得在家里吃饭啊，或者是很麻烦，
1: 没时间，
0: 没时间，
1: 对，
0: 但是其实有时候你买一些速冻的可能没有就是咱自己手包的这么好，但是呢我觉得也能够达到，就是比吃外卖要强多了。
1: 是
0: 啊，
2: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接近。

0: 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欢迎继续回来啊！我们今天继续聊吃的哈。刚才我们也算了成本，其实你看我之前说那个草本有机草本银耳觉得挺贵的，后来那天看了一下网上，你可以搜一下，就是20块钱，然后我买的是一罐是80克，其实就也挺大的一罐了哈。然后20块钱买两罐，其实能喝很长时间。
1: 是的。
0: 然后你自己就是用焖也行，其实自己在家里要想更好的口感，就像熬粥，我觉得熬个10来分钟、20分钟可能就好了。
1: 对
0: 啊，
1: 这个呢，其实你说有多大的难度，都不像那些大菜难度大。其实这个难度很小，你要有功夫坐那儿去熬。你看那个叫什么寿司之神，他也是就是年纪很大了，一家人。他就是功夫都在那个料上，
0: 都在。你刚才说
1: 对吧？
0: 你刚才说，我说哎呀，我说买了8块钱，你说他是在功夫，人家的时间，
1: 对
0: 吧？人家要风吹日晒的，或者是什么来做这件事情，
1: 这个要折成钱，
0: 对，所以我从我看的就是我们自己做嘛，自己做的话，它成本就比较低了嘛。
1: 而且还有一个啥，你知道吗？就像这种东西，你卖不完，你自己可以吃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你先弄一小锅，逐渐需求量大了，弄一大锅完了之后，所有买的人，你说我给你加个微信，我给你送货上门，你就心里有数了。你再生产多少，卖多少，送多少，就心里有数了。这跟以前不一样的好处就在于你不需要等，你有微信。
0: 是的。其实你看我刚才说的那个红糖，我突然想到了，就大家也会就说哎呀，老红糖或者超市里的红糖，其实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好的。比如有的云南的红糖，就是真正的用甘蔗熬出来这个红糖，其实它是挺贵的，可能要达到10几20块钱一斤。那你说我5-6块钱我买那种老红糖，其实我觉得可能都
1: 是
0: 红糖的渣子熬出来的。
1: 对，
0: 其实不一样的，有的呢是熬那个什么白糖啊，最后那个渣子熬出来的。其实我那天看了一个博主，他就是在他是温州那边的，就是浙江温州那边的。其实大家觉得云南呀、什么海南啊、广西那边有甘蔗，但是大家不知道，就是在温州那边好像是有个桃山，叫桃山。那天跟我说，它是叫青皮，叫青皮的甘蔗。其实我觉得不管
1: 哦，那边是紫皮的。
0: 啊，紫皮的，它是青皮的。那个青皮的甘蔗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可以在网上卖，人家就是一段一段的，就是给它就是包装好、密封好的，就是一段一段那种甘蔗，然后那个挺贵的。然后那个甘蔗呢，就是皮是直接可以撕下来的，就是更脆，
1: 不要咬，
0: 它的品质更好。就是我也是看到那个博主他说的嘛，他自己在家里也会做很多好吃的。然后他说我给大家推荐叫桃山红糖，大家可以搜一下。我现在买的就是家里买的就是那种桃山的红糖，它那个红糖呢，就是不是说那个都是乌黑乌黑的那种糖，它的那个糖就是有一点点

0: 哇，这还有这么好的，他们就是那种土法的熬制，就是那个就是把它搅成汁儿，那种土锅啊什么的熬的，大家有的在微信在那个什么小红书啊抖音上也都可以看到那种锅法熬制的，就是大家在。我觉得你一个呢是花功夫，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买对东西，这个也很重要。
1: 对，
0: 但你功夫发了花了，那个什么买的食材不行，那你适得其反吗？
1: 要准确。
0: 就我觉得做饭的人，你看那天我们在就是出去旅游天蓬山，然后那阿姨就说，她说我们家是什么，就是有配菜的，买菜的，然后和那个就那个人炒菜好吃，她就是给他配好菜，他自己炒。后来我这个和那个阿姨就讨论这个事情，我说。配菜和买菜做饭应该是一个人比较统一，因为你有时候你这个配多少那个配多少，他不知道的话，他比如说我要配一个菜，比如说我现在想到就是买肉丸，他有的时候买两斤肉丸，其实你可能只需要10块钱的肉丸就可以了，
1: 是
0: 它会造成很大浪费。还有你买的食材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你买肉买哪一个部位，对吧？人家你有时候你给我买牛腩，但是如果你不会做饭的话，那个牛腩也分好多种，
1: 买不对，
0: 就是那个牛腩就是那个靠近肋骨的它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买食材也是最重要的。那当然一个家它需要不能说一个人全包了就很累，那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就如果你把它当成一种乐趣来去做的话，它是要统一，就是你要有想法你去买什么，所以我说买食材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刚才我说你怎么样买到地道的好的食材，就是我给大家说，大家就可以不去踩坑了，就可以买到很好的。那我要的是滋补，那我不是要买那种就是剩的那种糖，然后做的那种叫红糖，然后我们要买的真正的就甘蔗熬出来那种红糖，它才能达到这种滋补的效果。叫桃山红糖，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我也不卖，对不对？我只是去建议大家可以就拓展一下，就是啊，我给大家说，今天熬那个什么银耳汤要吃红糖，那大家去超市买一包，我觉得达不到这种养生的效果。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明天的其他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8: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7: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

0: 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3: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世界上很多事情无力改变的时候，不如试着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与其生气，不如学会争气，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只有让自己真正强大起来，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生活才能过得更加自在。有路就大胆地去走，有梦就大胆地飞翔，前行的路不怕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强者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眼泪继续向前跑。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白露时节，暑气退场，秋风渐静，天气转凉，提醒朋友们在这个时候呢，要注意添衣保暖，不要贪凉哦。今天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秋天气候干燥，常常会出现咽干唇燥、皮肤干燥瘙痒、干咳少痰等秋燥的症状。这个时候大家不妨多喝点水，注重滋阴润肺，减轻秋燥对人体的伤害。在饮食方面呢，要注意多吃滋阴润燥的食物，比如说像银耳、梨、藕，还有乌鸡、豆浆、蜂蜜、芝麻、核桃、甘蔗等，来起到滋阴润肺的效果。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秋风送爽，花好月圆，中秋佳节，月如银盘，举家共团圆。今天已经是农历的8月11了，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8月15。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用优美的歌声表达美好的祝福，在这里呢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月圆人更圆。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雪玲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彩云追月》。
1: 雪儿老师上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王雪玲。明月照窗前，翘首遥望，情思绵绵。亲人啊，你可听见我轻声的呼唤？一样的相思，一样的离愁，圆缺尚能复圆。盼望相见的明天，盼望亲人成归帆。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一首经典老歌《彩云追月》送给大家，提前祝雪儿老师及歌友们中秋快乐，日子甜甜蜜蜜，事业顺心顺意。谢谢大家。

0: 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秋风送爽，花好月圆，中秋佳节，月如银盘，举家共团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用优美的歌声表达美好的祝福，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月圆家圆人团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宋吉庆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月之故乡》。
4: 董雪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宋吉庆。唐代诗人王维作品《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曾有诗句曰：每逢佳节倍思亲。歌曲《月之故乡》游子怀念故乡的歌曲，语言质朴，真挚感人。今年的中秋节快要到了，今天我把这首歌献给大家，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万事如意，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生，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也还是吃饭，听到没
9: 有？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1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仔细听好了，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拨打电话400-855-8282，抓紧时间来锁定福利。迎中秋庆十一的喜庆日子，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现在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朋友呢，都可以无忧试用眼贴。400-855-8282，眼贴里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贴上之后呢，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眼睛呢都更加轻松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中秋十一双节同庆加倍送福利，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除了多送78元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仿人手捏肩。

0: 捶打的按摩仪。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直接送大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秋风送爽，花好月圆，中秋佳节，月如银盘，举家共团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用优美的歌声表达美好的祝福，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月圆家圆人团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范金平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望月》。
1: 月挂中秋映万家，清光皎皎透窗纱，中秋月色美如画，共赏佳节乐无涯。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范金平。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我把一首《望月》送给大家，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祝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日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2: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
3: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咏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
4: 大家好，我是李咏，很高兴和大家再次相聚在我的幸福我做主栏目。非常感谢冬雪老师为大家提供了这个平台。祁隆作为中国内地男歌手和音乐人，他的音乐作品常常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感悟和对亲情的思念。他的歌曲这首歌通过歌词和旋律传达了对亲情的深深怀念和对人生的深刻思考。这首歌不仅是对亲情的颂歌，也是对人生经历的一种回顾和总结。通过音乐的形式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许。下面我就把这首歌献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大家呢先要记好一个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呢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么您赶快拨打电话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再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症状都能有所缓解。想试试的朋友不要犹豫，15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领取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呢就要加倍送，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4: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5: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4: 聊聊微信，
5: 老李啊，最近好吗？
4: 再来一次找朋友。
5: 嘿，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4: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5: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4: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蒋桂英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你说你会记得我。
6: 大家好，我叫蒋桂英，一首刀郎经典歌曲，围绕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回忆，爱情中的无奈与牵挂，在每一个日升月落，过去的怀念，深情与牵挂交织的复杂情感，引发对自身之爱情故事的共鸣。今天我把一首好听的伤感歌曲《你说你会记得我》送给朋友们，谢谢。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全体安静，注意听。
7: 哎呦，这是啥呀？嘎吱嘎吱的啊，听得我的后槽牙都酸了。
6: 先别嫌难听，刚才这个声音呢，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肯定就不陌生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活动的异响。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起身啊、抬腿啊、蹲下、站起来，根本不会特别留意自己的关节。可年纪慢慢上来以后呢，偶尔活动身体啊，有些人就会发现膝盖啊、肩颈啊或者其他关节会出现细微的响动。
7: 还真是，年轻的时候抬腿就走啊，哪会说天天琢磨这些，等上了年纪才会发现能不能舒舒服服的活动啊，对于每天的生活影响还真不小。
6: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聊别的，就踏踏实实讲一件中老年朋友都应该了解的事情，日常关节营养。
7: 说到关节营养啊，现在很多懂养生的中老年朋友都听说过氨糖，可是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氨糖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那氨糖又是什么呢？
6: 其实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氨糖就像咱们日常补钙补维生素一样，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设计的基础膳食营养，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当做日常保养，长期坚持补充，不能指望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
7: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6: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

0: 记这个中午记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健骨壮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原料呢放在一起，你不用自己研究这个跟什么搭，那个跟什么配，日常按照食用方法来安排就行了。
1: 那吃起来麻不麻烦呢？
0: 很方便啊，就温水送服或者直接咀嚼都可以，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1: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0: 这一款健骨壮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零期，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护，给自己和家人安排靠谱营养补充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1: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上下楼，现在都挺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哈。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氨糖呢？
0: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每天走路、站立、蹲起、做家务，都离不开身体各个关节的参与。年轻呢时候，比如说它代谢比较好，对吧？营养比较足，关节可以去自主调节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营养吸收变慢，单靠日常吃饭买菜很难补足关节所需的全部营养。
1: 意思是说呢，咱们补充关节的营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维持腿脚灵活的好状态，守住咱们晚年自由自在的行动底气。
0: 太对了，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健骨壮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1: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健骨壮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99-9689。400-799-9689。
0: 我看到有听友留言，为什么咱们价格这么低啊？说会不会品质跟不上？
1: 首先呢，本次低价不是产品降价降质啊，而是说呢，我们的电台专属的惠民补贴，专门回馈给广大听友啊，专项让利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呢，能够吃得起，能够长期坚持养护。其次呢，健骨壮不做品牌的溢价，也不搞包装噱头哈，把所有的成本呢，都投入到优质的原料、科学配方和生产工艺上，实实在在的让利消费者啊，看得见的原料，算得清的性价比，靠谱实用，能够长期坚持才是好的选择。
0: 健骨壮不用混搭，不用叠加，不用费心研究搭配，每天按量补充，简单省心，轻松养成长期养护的习惯。真心建议所有40-50岁以上的听友，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氨糖，都可以放心试试。养关节不用跟风攀比，适合自己，性价比高，方便坚持就是好的。市场价129元，电台专属补贴仅需29元。日均呢花费不到2块，长期养护毫无压力，不管是自己日常保养，还是给爸妈长辈囤货尽孝心，都特别合适。正品保障，配方透明，使用便捷，是实打实的中老年刚需营养好物。补贴库存有限，想锁定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早养护早安心，守住日常行动舒心。
1: 很多的长辈呢一辈子为家庭操劳，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总觉得身体的状态还行呢就不用保养，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0: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
1: 这个关节的养护从来不是奢侈的消费啊，而是非常基础的这种自我的善待了。每天呢不到2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0: 健骨壮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

0: 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金谷壮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筋骨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799-9689，400-799-9689。
1: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0: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筋骨壮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1: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99-9689，400-799-9689。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筋骨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4: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 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连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红岩魂》。这部红色经典生动再现了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和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傅志高找上门来，江姐能识破他的伪装吗？他又该如何脱离险境？请听《红岩魂》第28集。
8: 他们不畏酷刑，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岩魂》
9: 第28集。
10: 第二天呢，吃完早点，傅志高就溜达出来，换上长衫，带着手枪。他没事儿，就在这块闲逛悠。哎，你看他那意思啊，像闲游散逛似的，实际他心里头有事儿啊，给人家个外表好像没什么事儿似的。哪儿热闹，他都扎一头。哎，正赶上啊，今儿个这广安城这儿赶场，人家特别多。哎，傅志高啊，信马由缰，溜溜达达。走着走着，他突然间发现了一个人。哎呦！惊一下，傅志高打了冷战。噌！他那两只眼睛像蚊子似的，就把这人给盯上了。是一年轻的小伙子，穿着一身粗布裤褂，上衣敞着怀没系扣。哦，小伙子体格真棒，啊！土豆肉都翻翻着，胳膊都四棱子的，脖子上搭着一条手巾，手里头提着一条扁担，右手提着扁担，左手啊提着一对小筐，裤脚高高挽起来，光着脚，穿着一双草鞋，浓眉大眼，紫红色脸庞，暗目炯炯有神。傅志高一眼就把他给认出来了。傅志高心想：天助我也，人要走了时气呀，那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说明我傅志高官运兴旺。他看见谁了？华为。傅志高心想：好啊，咱们多次打过交道，华为可不是一般的人呐，我知道此人在重大那块做学用工作，怎么会到这儿来呢？哦，我明白了，是江雪琴把他给调来的，此人非同凡响啊，他有背景啊。什么背景啊？那是共产党华营总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的儿子。嗯，这可真是狭路相逢，怎么办呢？过去把他拦住。哎呀，华为你好啊，握握手，聊几句，找个地方吃点儿，先把他逮起来。傅德高转念想，不行，咱们我得把这线放开，放长线才能钓大鱼呀、啊、这会儿突然发现了华为，就说明此处有游击总队的人在这儿活动。这傅德高啊可真狡猾，还真让他给猜中了。华为干什么来了？游击队啊要攻打这个广安城了。

老太婆做了一番部署，江政委啊就住在广安县，做了一番周密的安排。现在化为呢是江雪琴的警卫员，他整天打扮的一个农民的模样。哎，在集市上他不是在这闲游散逛，他是和呀地下党的同志秘密接头。楚志高跟了一段路，只见化为进了一个小院，咣当一下门关上，半天也没出来。楚志高心想，这院子有没有后门啊？他会不会从后边溜走啊？会不会发现了我呀？自己反复想了想，不能，他根本没看见我。楚志高一想，我等着你，你就不出来也没关系，这门我记住了，明天我就派人把这儿看起来。华为进这院子，感情这院里呀、住的是共产党的秘密交通，他来接一下关系，跟这老交通说一声，说明天可能啊雪琴同志要到这儿来，要召开一个紧急的会议，就把华英总队以及广安这四周的啊好多游击队支队俩的会议准备就在这儿开。因为要取得县城，这不是一个小的举动，所以呢得必须周密，请你呢做好安排，一定要保证江姐的安全。老交通这么一听，哎，华为放心吧，雪琴同志来了，住在我这是万无一失。过去好多华营总队包括你母亲都在我这儿落脚啊，你呀收拾收拾赶快走吧，回复一下雪琴同志，告诉他我们这全都安排好了，我已经接到通知了，明天上午10点会议准时就在这儿举行。好了，华为挺高兴，然后收拾了一些药材往他的筐里这么一放，哎，他先让老交通开个门往外看了看，外边没有衍生的人，华为这才挑起了这个挑子从院里出来。他万万没想到暗中啊，有一双罪恶的眼睛在盯着他呢，那就是楚志高啊。楚志高一看，嘿，好啊，华为装的真像啊，装龙似龙，装虎似虎啊啊！你要抓他，你问他吧，他上这儿来买药材来了，你有什么好说的？我不理你，看你上哪儿去。他暗中坠下来，穿过几条街，华为觉着不对劲儿，怎么？怎么好像有人盯梢啊？好像有人跟着我呀！这一转身，唰的一下，引入了一条小巷。楚志高就追过来，追到巷口这儿，进来这么一看，楚志高懵了，怎么？这是一条死胡同，无路可走。这人哪去了？难道他能插翅飞上天？哎呀，我回去怎么交代去了？正在这时候呢，听后边有人叫他，是老虎吗？他高机灵打了个冷战，他回过头来这么一看，哎呦，华为在身后站着呢，多悬呢这个！只见他呀，还是刚才那样小衣襟短打扮的，手里头拄着一条扁担。楚志高心想，我的天哪，大概我没露什么马脚，这如果要让他看出破绽，且后边康昌这一下就把我给噎那儿了，太悬了这个啊。华为同志，哦，这亲热呀，上来把华为给抱住。华为觉得奇怪，怎么你怎么来了呢？啊，方才在后边跟着我就是你呀、啊！

0: 你看我瞧着像你吗？我也没敢招呼啊。那你别在这儿大喊大叫的话，我一同志还这周围没人呢，我才叫你。哎呀，我可见着你，真就像见了亲人一样，就抓着华为的手就不松开了。他说大华为跑喽。我说你什么时候离开的学校啊？你怎么到广安来了？我先问问你吧，你干嘛来？华为呀，我来送军火来了。这句话他是趴在华为耳朵边上说的，华为听得清清楚楚。哎呦，当时激动的脸都红了。华为声音轻啊，太需要武器了，弹药呢全来了，太好了，老夫啊，你为我党立下了汗马功劳啊，还想你亲自押运来的，那当然了，东西那我能随身带着吗？把它放下藏起来。走走，咱们先找正吃饭去。这我该问问你，你干嘛去？组织上把我调过来，不让我再在学校那会儿待下去。为什么？可能已经暴露了，敌人注意上我，现在把我调到广安来，到华营游击纵队做政委江雪琴同志的警卫员。哎呦，傅志高听着这样，心里头咯噔一下子，他差点蹦起来。怎么，警卫员不离首长？哎，甭问，江姐就在广安城呢。哎呀，太好了，江姐好吗？她挺好的。司令员好吗？问到这儿，呵，他的表情特别那么充分。为什么？这个，因为他知道双枪老太婆，华为的妈妈呀。我母亲挺好的，您挂念着。嗨，哎呀，那就好啊。最近有什么行动吗？这说话不方便，走，咱们找个地方。找了一个小饭馆，边吃边谈。华为也太激动了，就跟他说了，我们要攻打广安，要取广安。现在正在呀，这个联系，联系什么呢？里应外合呀。呵，傅志高啊，这戏做得像，这戏演得太像了，咱们一阵擦拳摸掌啊。哎呀，哎呀，我就盼这天呐，我要好好跟江姐请求请求，你也在司令员跟前给我美言几句，把我留下吧，我不能再回那个大村银行了，简直苦闷死了，一天到晚就是天天的就在那算账，我受不了。怎么，我也受不了敌人这气了，我呀好好在这游击队锻炼锻炼。那好啊，凭你的才华，老夫啊，你文武双全，那还别夸了。哎，这个傅志高心想，怎么办呢？怎么，我是把他带走啊，带着京城大旅社去，我就告诉雷天元和韦继波，这就是那双枪老太婆的儿子，年轻的共产党员华为。不行，不能这么做，怎么由他这条线啊好牵上江姐呀。哎，华为呀，啊，你能不能领着我去和江姐结结关系呀？华为虽然跟他说了不少的事儿，讲了不少情况，但是呢，他也在仔细留心呐，观察着这个傅志高。过去他们两个常接触，曾经呢，华为做过傅志高的通讯员，跑情况啊，联络一些个事情，他待了一年多，他觉得傅志高这人不错啊，很有才华，自己好多方面应该向人家学习，又是一个老同志，做地工作这么多年了，哎，多少呢，在这个从地下党来讲，在党内还负点责任，要不然怎么能让他管理一个交通站呢？能有什么诈吗？不会。华为几次否定了自己。 但是呢，他也没呀、把江杰这个行踪说出来。怎么，这挡的绝密，这不行这个。他知道的妈妈特别厉害，不该说你随便说了之后，那要受处罚呀。那老太太可不得了，亲儿子也不行。话没想到这会儿，江姐还没来呢，还没到呢啊。好，好吧，你要多注意江姐同志的安全呐、尤其是司令员那么大年纪了，就是枪法再好，也都得呀、安排的差不多，再让老人家出场。这对，他什么时候能来？这我可不知道，反正我听说还有些个手头还有些事儿吧，处理完了那个就来了啊。好，哎，老夫你住哪儿了？我当然得住一个像样的旅馆了，京城旅社嘛。我什么时候找你去？等等，这个华为同志啊，呵，傅志高说的是唰，正言厉色，好像上级对下级，现在谈工作了。这个，我想这样，你呢，和江姐和司令员，他们二位谁都行，把情况讲一下，让他们派些人来，好把这些个军火运走。你不要轻易啊到我那儿去，知道吗？我呢最好找你，因为什么？这你到我那不方便，京城大旅社太杂了，五行八作什么人物都有，而且呢经常特务出出进进。啊，我一听我知道，那就是个特务窝子似的。我了解这情况，这样吧，那么明天你来找我，到哪儿找？还是那胡同，记住了没有？啊、傅超当时就明白了，怎么？那个就是交通站，但是那一胡同里仨门不知道是哪个门，我打哪个门去找你，你到时候来我会在门口那接你。那好了，咱们就谈到这儿吧啊。江姐到了你可千万告诉我。说完之后握手分别了。傅志高啊，哼，脚底像刮风一样，呼咧子他就回了旅社了。雷天元和这个魏吉伯俩人这正商量呢，商量什么？这傅志高出去几个钟头了，今早上起出去的，怎么现在还不？他会不会跑了啊？这俩这一道就憋着气呢。你别看跟他这握手言欢的，哎呦说又聊的这那么挺亲热，那都是假的。反正处座告诉我。时时刻刻要提防他，弄个转睛盯着他。如果他稍有一些什么，就这不轨的地方，就这阵法，立即枪毙。这生杀权掌握在两个人的手里，就看他这次对咱们忠不忠诚。俩人正商量呢，咣啷一下门一开，傅高进来了。这家伙倒好，什么感觉也没有。那你倒看看呢，这俩人刚才谈什么呢？把这俩倒吓了一跳。哎呦呦，回来老夫，你可回来了？怎么出事了吗？
1: 不，
0: 我们不放心呐。你一个人满世瞎撞什么呀？瞎撞啊！幸亏这一撞啊，他就把见到华为的情况跟这两个小特务头子都说了。华为呢，华为回去了，回去向江姐汇报。江姐暗自吃一惊啊，傅志高来了，他怎么能到这儿来呢？送军火来了。哎呀，这太出乎意料了。你都跟他说些什么？华为不敢隐瞒，如实的就把俩人在一块吃饭怎么个情况都说了。江姐点了点头，没有说出自己到这个县城来，这一点还很好。估计这个情况啊，

0: 能有点变化。这个工程的问题，我需要和司令员重新研究。明天上午10点，准备在这会儿召开啊各游击队分队长会议。根据现在这个情况，这会不能开，需要马上疏散转移。哎，你呢？把东西也全都拿走，啊，我也离开这儿。那叫老夫来呢？啊，先让他来嘛。江姐没有过多的交代。华为心想：但老夫来了，不扑空了吗？那个，这合适吗？这样。怎么人家大老远的从重庆担惊受怕押运军火到这儿来，咱们太需要武器弹药了啊，这是多好的一个良机呀、啊、这次普高干得漂亮啊，您应该呀、啊、接见接见人家，表扬表扬，把他请到游击队做做客呀，让他看看咱们现在这游击队啊，这战斗力怎么样，这不是也给老夫一点力量吗？怎么能不见呢？华为不敢多说，一切都按照江雪琴安排的去布置，马上派交通员通知，临时决定会不开，广安城也不打了，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啊、嗯、江姐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说是广安这地方突然间呢、啊、出现了好多衍生的人，江姐警惕性是很高的呀，马上都安排完了，江姐想9点钟离开这个地方，他收拾收拾从这个门里出来，到胡同口这刚这么一拐弯，在对面站了一人，江姐，雪琴抬头一看，扶着高，嗯，老夫，真是你来了，怎么，您知道，我听华为讲了，欢迎你啊，这儿说话不太方便，跟我来吧，江姐就把老夫给带进院子里，回首把门关上。就在回首一关门这时候，江姐用眼角余光这么一扫，只见在胡同口的远处影出头的有这么几个人影，这么一闪就不见了。雪琴呐、啊、这心里头啪一个预感涌上心头，扶着高来者不善，这时候俩人就进屋了。老夫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这是老许叫我来的呀。
0: 哦，许云峰同志怎么样？很好啊。嗨，这个也把他累得够呛啊。怎么，因为你在沙子区那儿对他的工作都比较熟悉了，老许来呢从头开始，这很辛苦。哼，你来干什么？押运军火来了。
1: 是啊，
0: 我搞到一大批军火，我知道啊游击纵队很需要，所以我跟老许商量，
1: 我过去曾经押运过吗？
0: 过去押运过，那可不是斧子高，那是小鱼鱼新江啊，哎，他负责这个事儿。怎么今天换了人了呢？没有接到组织的通知啊。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3: 《红颜魂》中的革命先烈用牺牲与抗争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与崇高信仰。稍后请继续收听《红颜魂》。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

0: 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4: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红颜魂》。府志高彻底暴露叛徒的真面目，江姐奋力反抗，她能躲过此劫吗？精彩内容即将揭晓，请听《红颜魂》第29集。
7: 他们不畏酷刑，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
8: 第29集。
9: 老许有信来吗？那就说他有信给我吗？哎呀，当时真想写一封信，不过时间太紧迫了，另外敌人很疯狂，这个重庆白色恐怖是越来越严重了。江姐可不像你在那那时候了啊，您跟我去一趟吧，查点一下这军火，然后您安排人好把它运走吧。啊，江姐，我陪您亲自去。就在他和江雪琴说话的时候，府志高这俩眼睛滴溜溜来回乱转，他不时地往这个大门外边那看。江姐全明白了，府志高叛变了。 付志高，啊？哎，付志高一愣，怎么？蒋雪芹没这么样称呼过的。哎，多会儿都是老夫长老夫短的，今儿是直呼其名。你跟我说实话，你从重庆带来多少人？嗯，你是押运军火来的，还是带着特务来的？说到这儿，蒋雪芹逼近一步，付志高不由自己的往后退了一步，他倒吸一口冷气。看看雪芹这两只眼睛，就像两把利剑一样，一下子就把他给看穿了。付志高啊，一阵紧张，自己乱叫着自己的名字，这又何必呢？咱们现在呀、啊，蒋雪芹已经成了我的笼中鸟了。外边四面八方都是我的人，我怕你干嘛呀？既然你这么问了，那我就实话实说吧。雪芹同志，住嘴！蒋雪芹特别反感，怎么？你还叫我一声同志？你有什么资格称我同志？算了吧，江姐，我实话跟你说，我现在呀、啊，已经是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中校专员。说到这儿，一伸手，把他那 pass 拿出来了，那特务证，请看。他往起这么一举，还没等把这特务证举起来，雪芹呐、啊，抡圆了就给他来个大嘴巴。可把付志高给打着了，吧唧一下，特务证掉地下了，滴溜，不由自主他转了仨圈，给打懵了。他心想：这家伙厉害呀、啊！怎么？我没想到。这江雪芹的背力这么大呀、啊！好家伙，真大呀、啊！你他一伸手，噌的一下，把手枪拔出来，不许动。随着他的喊声啊，咵，外边街门撞开，十几个特务一拥而进。这时啊，付志高就看江姐一分身，咔咔一下子。把后窗撞开，人就跳出去了，把付志高吓傻了。怎么？他怎么不开枪啊？他不敢啊！你把这江雪芹给打死，那回去怎么交代呀、啊？啊？这是中共地下党重要干部，那徐鹏飞还等着呢。你敢开枪吗？这不开枪，这不能瞪眼看着他跑啊！对空鸣了两枪。魏继伯带人闯进来，这么一看，付志高一人在这站着，俩眼愣磕磕，端着手枪。你姓江的呢？呵呵，几位，你出去了？还追呀？这些人噼里扑噜，他们也晕了。怎么？你从门口上出去往后转不一样，那多耽误工夫啊！也顺窗户全都跳出来，追出来这么一看呢，哪儿也没有江姐的踪影。这下麻烦了，上隔壁这院子搜去。到隔壁这院里来，隔壁院里啊，坐着一老头。哎，正在那儿编那背篓呢，看着年纪呀、啊，七十多岁了。特务过来一把就把这老头给薅起来。刚才有一个女人跑过来，你看见了没有？老人耳朵有点沉，什么？你们说什么？再大点声！魏继伯这气，大点声啊！我这不告诉你了吗？刚才有没有一个女人过来？

我不知道，不知道，他啪，抬手就一耳光。当时啊，老人的嘴角的血就淌下来。这魏吉伯啊，没有人性，怎么？按照中国这个古老的传统，这个文明古国，啊，历朝历代都讲究七十岁不打，八十岁不骂呀。那么大年纪了啊，你怎么好就下手打他耳光啊？他这兽性发作，不管那个，说不说？不说呀，把他捆起来，就在这儿，就这儿啊，就他编这个背篓这地儿，背篓。他不止我这一子弹，他就是打死。话刚说到这儿，只见呢北屋门帘这么一挑，江杰打里边出来，你们住手！魏吉伯一想，这在我意料之中啊，怎么你还能展翅飞上天去啊？啊，肯定你藏在这屋里了。我只要是要把这老百姓处置死，你肯定得打里边溜达出来。你们共产党人一贯就是这样，动你们的老百姓那是不行的，咱知道。哎，这带走，就不理这老头了。他们把江姐从这小巷这就压出去了。这时候游击纵队啊就得到消息，这情报就过去一整天呢，这广安县城啊一点动静也没有。奇怪的是街上行人也少了，人们脸上笑模样也没了，好像啊这个消息没长腿已经跑遍了整个的县城。说华蓥山游击纵队的政委被俘了，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奇怪的是什么呢？京城大旅社根本就没看见特务出入的踪影，而且这旅社呀死静死静的，就像几百年没有人走过的古庙一样。这和往常素日这个反差太大了。平常这京城旅社什么样？哎呀，那了不得了，你瞧吧，前前后后上上下下热闹非常啊，乌烟瘴气啊。哎，这边稀里哗啦就是麻将，那边噼里啪嚓是牌九，哎，叮当当啷的掷骰子，楼上是三陪，楼下是异性按摩。今儿个全没了，这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天也很少有人出入。一般来讲进了这旅社就甭想出来了。第二天呢，这县城也有点异样。有什么异样？出入城的人也不多了。就在这个通往重庆的那个咽喉要路口那儿啊，有一茶馆。这茶馆是当地一个农夫开的夫妻店，哎，特别夏景天儿，这个买卖挺火。过往行人走的累了，哎，歇歇腿啊，喝点水，来碗烙糟，哎，喝点酒，吃点馒头都行。今天不知道是怎么了，来了好多客人。往常没这么多人呢，这些客人都干什么的呢？一眼可以看出来，大部分呢，大概都是扛活的长工，哎，扛着镐头、铁锹，提着这镰刀、绳子，光着脚，穿着草鞋，哎，坐这儿有喝水的，有吃东西的。老板娘挺高兴，出来进去忙忙呵呵。就在这时，老板娘忽然这么一抬头，哟，只见从远处里呀、啊。颤颤悠悠的来了一乘滑杆儿，抬滑杆的是两个年轻的小伙子，俩人生的都是一貌手高的身材，年纪也就在20岁往外30岁以内吧，红扑扑的脸庞，浓眉大眼，生得前胸宽背膀厚啊，

小伙子可真有精神，看得出来啊，俩人都有千斤力，那滑杆抬起来轻飘飘的，这滑杆啊可真漂亮，考究，带遮阳棚的，上绣大妥的牡丹花，呵，两边垂挂着灯笼穗儿。坐滑杆的呢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太婆，老太婆呀要下了滑杆往那儿一站，哎，身量儿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啊，老太太别看五十开外了啊，奔六十了，但是那精神头啊可真足，生的慈眉善目啊，梳着光溜溜的头，戴着簪环首饰，上身穿呐、一件五色罗的短衫，下身青羊皱的裤子，丝线的袜子，脚下一双单皮底的缎鞋，在鞋脸上还绣着两朵小红花，哼，老太太挺爱俏啊，啊！只见这滑杆抬到了这茶棚的跟前，这滑杆落地了，老太太由打滑杆上下来，往这儿这么一站，轻轻把手中的这个团扇这么一摇，把这个开茶铺子的老板娘啊可给吓了一大跳，一瞅这老太太浑身上下珠光宝气呀、别看生得慈眉善目，可是啊给人的感觉这老太太有一股子说不出来的威严，大概呀、老太太气质太好了，你不论呐、是这个穿着打扮还是这个行动举止，使你立刻就能感觉到这位老太婆呀肯定是一位大宅门的老祖宗，好吗，快成红楼梦了，反正这老太太不简单，嚯，把这茶铺子女老板可忙坏了，站在老太太跟前手足无措了，手也不知道啊往哪放了，脚也不知道怎么站了，哎呀老人家呀，这是哪阵香风把您了人家吹来了，您快请这儿坐吧，给找了一个最好的位置，女老板又擦桌子又抹凳子，这通忙活呀，老太太冲他点了点头，啊不要忙，我想在这会儿歇一歇，喝一杯茶，你有什么好茶叶啊，哎呦老妈妈您来的可真是太是时候了，我有一个邻居刚刚给我捎来的碧螺春呢、我给您单沏一壶，好了好了，给我这两个伙计啊打点唠叨，他遵命，女老板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嚯、特别这个壶儿拿出来了，擦了涮了涮了烫烫了擦呀，怕老太太嫌不干净，哎，把这开开的水先沏到壶里，然后再下茶叶，哎，恐怕是把这茶叶搁碗里唰拉开水一沏，再给沏熟腾喽，那就不好办了，哎，烧闷了一下，遮了两碗，给老太太倒了一杯茶。喝，老太太一看女老板这套壶碗挺讲究啊，啊甭问呢、这就是有名的江西瓷啊，啊薄如纸吗，这真是一套上好的茶具哟，老太太一看女老板不愧是开茶铺子的，怎么说呢，这茶倒得很讲究，哎多半杯，哎你看看满酒半茶嘛，也不能呼啦着这么一下子给倒的顺着碗里都溢出来呢。

人家能高兴吗？然后这女老板又拿过几样小吃来，其实不是什么小吃，是酒菜儿，什么馓子、麻花、排叉的、腌鸡子的、豆腐干的，什么都有，往这儿这么一放，让老太太随便呢喝着茶吃点儿行了。然后他又看了看，他还得张罗张罗那些位呢。女老板今天格外兴奋，怎么这买卖从来没这么好过？这个小茶铺子不大，几乎都客满了，这家伙哪来这么一帮做工的呢？他还纳闷呢。这些位呢在这坐着，没有人呢注意这老太太，人家该吃吃，该喝喝，该说话说话。就在这功夫，听远处啊传来一阵銮铃声，拿走銮铃响，飞来一匹大红马，马上端坐了一个人，到了茶铺子跟前，他被缰绳勒住。老板娘一看，暗吃一惊，怎么回事？哟呵，这位他可认识，这是广安城啊新任的那警察局长，此人姓曹啊，别人送他一号，管他叫操刀鬼，老百姓恨他。那操刀鬼是有来头的呀，有什么来头？梁山一百单八将里边不是有个操刀鬼曹正吗？人们把他呀跟那儿联系起来了，说这家伙呀手可黑了，到他的警察局里去一向都是快刀热水，这逮谁宰谁，一点也不客气。这局长勒着马，甩灯离鞍下坐起来，这速度打后边呼啦一笑上来四个骑车的警察，这四人累的呀好吗，这帽子也歪了，满头大汗呢，下了车子把车子往旁边这么一扔，赶快把马接过去。你想骑自行车跟马一块赛跑，那车技再高他也累得很，也不得劲呢。这局长往四外撒嘛撒，看了看这些喝茶的吃点心的人，把眉头这么一皱，不高兴了，一点手。这时候由大茶铺子里出来俩人，是两个乡丁。这俩乡丁啊本来今儿在这儿值班，刚才呢老板娘让他们呢到屋里去喝点酒，嘿，又是烧酒又是烧鹅，把这俩高兴的不得了。他还奇怪，奇怪什么呀？你看今儿老板娘怎么这么客气呢？正喝着呢，他们听说局长来，赶快跑过来。感情其中有个小头目，那当然没个小头目敢这么大模大样的坐在屋里喝酒啊。他们上峰对他们都交代了，让他们今儿站在路口这地方严格盘查过往行人，他们谁也没盘，谁也没查，坐里边喝上了。现在局长来他们有点发懵，赶忙出来使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局长您来了，你们干什么去了啊？这个报告局长，我们方便方便。这都是干什么的？局长用那马鞭子一指，这坐了一大帮都干什么的啊？那什么，这个这都是做工的，扛活找活干的，走这儿累了想在这儿歇歇。问过了吗？这报告您都问过了。局长一回头猛地一愣，怎么回事？就看见这老太太，把这操刀鬼给吓了一跳。这老太太干什么的啊？在这个荒山僻岭这么一个小小道口这儿能出现这么一位人物，这什么人呢？这局长就过来了，走在老太太的跟前。

0: 动作，他常看。这不是局长大人吗？哎呦，不敢当啊！哎，您别客气，您这是……他嘴里说着话呀，一劲儿注意老太太手上戴着那两个溜子，他一看呐，其中有一只戒指是钻石的。我的天，这颗钻石快赶上黄豆粒大小了，这多少克拉呢？他说不上来。我要把这钻戒弄在手里，我齐了，怎么我就不当这局长了？买房子置地到哪儿做个逍遥翁就得了，我得把这东西给他下下来。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红颜魂》通过革命先辈与敌人展开生死较量，展现了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与信仰之光。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收听。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1: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

0: 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讲述联大师生跑警报的从容趣事，展现地质系学子的优良风采，记录晚翠园昆曲雅集的风雅过往，镌刻战乱岁月里文人的风骨与温情。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24集。
1: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3: 第24集。
4: 炸弹和冰糖莲子。我和郑志棉曾同住一个宿舍，我们的宿舍非常简陋，草顶土机房，墙上开出一个一个方洞，安几根带皮的直立的木棍便是窗户。睡的是两层木床，靠墙两边各放十张，一间宿舍可住40人。我和郑志棉是邻居，我住三号床的下铺，他住五号床的上铺。他是广东人，他说的话我实听不实讲，我们很少交谈。他的脾气有些怪，一是痛恨京剧，二是不跑警报。我那时爱唱京剧，而且唱的是青衣，有爱唱京剧的同学带了胡琴到我的宿舍来，定了弦拉了过门，我一张嘴他就骂人，丢他妈猫叫。那二年日本飞机三天两头来轰炸，有警报，联大同学大都跑警报，从新校舍北门出去到野地里待着，各干各的事，晒太阳，整理笔记，谈恋爱，直到解除警报拉响，才拍拍身上的草沫，悠悠闲闲地往回走。跑警报有时时间相当长，得一两小时。郑志棉绝对不跑警报，他干什么呢？他留下来煮冰糖莲子。广东人爱吃甜食，郑志棉是其尤甚者。金碧路有一家广东人开的甜食店，买绿豆沙、芝麻糊、番薯糖水。番薯糖水有什么吃头？然而郑志棉说好耶，不过他最爱吃的是冰糖莲子。西南联大新校舍大图书馆西边有一座烧开水的炉子，一有警报没有人来打开水，炉子的火口就闲了下来，郑志棉就用一个很大的白搪瓷漱口缸来煮莲子。莲子不易烂，不过到解除警报响了，他的莲子也就煨得差不多了。一天日本飞机在新校舍扔了一枚炸弹，离开水炉不远，就在郑志棉身边。炸弹不大，不过炸弹带了尖锐哨音往下落，在土地上炸了一个坑，还是挺吓人的。然而郑志棉照样用汤匙搅他的冰糖莲子，神色不动。到他吃完了莲子，洗了漱口缸，才到弹坑旁边看了看，捡起一个弹片，骂了一声。1997年3月18日。地质系同学，西南联大各系的学生各有特点，中文系的不衫不履，带点名士气，工学院的同学携着画图板、钉子尺，一个个全像候补工程师， 从法律系二三年级的学生身上已经可以看出一位名律师或大法官的影子。商学系的同学很实际，他们不爱幻想，从举止、动作、谈吐上大体上可以勾画出我们的同学可能经历的人生道路，但这只是相对而言，比较而言不能像矿物一样可以用光谱测定。比如有一个比我高两班的同学，读了四年工学院，毕业后又考进文学研究所做哲学研究生，由实入虚，你说他该是什么风度呢？不过地质系的学生身上共同的特点是比较显著的。首先，他们的身体都很好，学地质的没有好身体是不行的。学校对报考地质系的考生的体检要求特别严格，搞地质不能只在实验室里搞，大部分时间要从事野外作业，走长路，登高山，还要背很重的矿石，经常要风餐露宿，生活条件很艰苦，身体差一点是吃不消的。地质系的男同学大都身材较高，挺拔英俊，女同学身体也很好，他们大都是运动员，打篮球、排球，是系队、校队的代表。从仪表上说，他们都有当电影明星的资格。他们的价值观念是清楚的，他们对自己所选择的学业和事业的道路是肯定的，他们没有彷徨、犹豫、困惑，从一开头就有一种奉献精神。学地质是不可能升官发财的，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的工作对于国家的意义。一般说来，他们的祖国意识比别的系的同学更强烈、更实在。他们都很用功，学地质理科的底子，数学、物理、化学都要比较好。但是比较特别的是，他们除了本门科学，对一般文化包括文学艺术也有广泛的兴趣。因此地质系的同学大都文质彬彬，气度潇洒，毫无鄙俗之气，是一些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地质系的同学在学校时就做出了很大成绩，云南地方曾出了厚厚的一本《云南矿产调查》，就是西南联大地质系师生合作搞出来的。在他们野外作业列队归来，穿着夹克，背着厚帆布背包，足蹬厚底翻皮长靴，或是平常穿了干净的蓝布长衫，在学校的土路从容走着，我都有好感，对他们很欣赏。其实我所认识的地质系的同学不多，一共只有四个，都是1939年入学四三班的，和我一个班级。比较熟识的是马姓元，我对马姓元有较深的印象，不是由于对他的专业学识有所了解，而是因为他会刻木刻。联大当时没有人刻木刻，一个学地质的刻木刻尤其稀罕。马姓元曾参加曾兆伦先生所率领的康藏考察团到过一趟西藏，后来在壁报上发表了他的一系列铅笔速写和木刻。他发表木刻用的笔名是马蹄，有时用两个英文缩写字母 MT。 他的木刻作品偶尔在昆明的报刊上也发表过，据我看他的木刻是很有风格，很不错的。如果他不学地质而学美术，我相信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木刻家的。多才多艺是联大许多搞自然科学的教授、学生的一个共同的特点。马姓元毕业后到美国留学。1948年，我在北京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工作，有一天来了一位参观的上岁数的人，河北丰润一带的口音。他不知怎么知道我是西南联大的，问我认识不认识马姓元，我说认识。他说他是马姓元的父亲，于是跟我滔滔不绝地谈起马姓元。他说了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只记得老人家好像为他这个现在在美国的儿子感到骄傲。是呀，有这样的儿子是值得骄傲。马姓元回国后在地质研究所工作，曾任所长，后来听说担任名誉所长。木刻，我想大概是不刻了。 第二个是阳极，

是杨振声先生的儿子，杨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在杨先生处见过他，他长得很像杨先生，他是蓬莱人，个头很高，一个典型的山东大汉，文雅的谦虚的山东大汉。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谦虚，一种从里到外的谦虚。他知道我是杨先生比较喜欢的学生，因此在校舍的土路上相逢都很亲切地点头招呼。还有一个是欧大成，我不知道怎么和他认识的，可能是由于我的一个同系同班的同学和他中学同学，他和这个同学长相过从，我和他也就熟识了。在我的印象里，他是喜爱音乐的，我不能确记着他是会拉提琴、弹吉他或吹口琴，但是他很能欣赏西洋古典音乐，这一印象我想没有错。即使记错了，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古典音乐熏陶出来的气质，这一点不会错。杨启、欧大成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因为认识欧大成，这样也就对贺怡纯有些印象，因为他常和欧大成在一起走。贺怡纯在女同学里是长得好看的，但是她从来不是脂粉，淡雅素朴，落落大方。她好像也是打排球的。贺怡纯这几年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我不知道她是人大代表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好像还是全国妇联的委员。人大、政协、妇联有这样的委员，似乎这些会还有点开头。贺怡纯是彻底从政了，还是还没有放弃他的本行？我的地质系的同学年龄和我不相上下，都已经过了七十了，他们大概是离退休了，但是我很知道他们会是离而不休、退而不休的，他们大概都还在查资料、写论文、在培养博士生、硕士生，不会是听鸟养花、悠游终老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多好的知识分子呀！在1993年第二期《新生界》，晚翠园曲会。

0: 云南大学西北角有一所花园，园内栽种了很多枇杷树，晚翠是从千字纹枇杷晚翠摘下来的。月亮门的门额上刻了晚翠园三个大字，是胡小石写的，很苍劲。胡小石当时在重庆中央大学教书，云南校长熊庆来和他是至交，把他请到昆明来，在云大住了一些时候。胡小石在云大昆明写了不少字，当时正值昆明开展捕鼠运动，胡小石请有关当局给他拔了很多老鼠胡子，做了一束鼠须笔，准备带到重庆去自用送人。鼠须笔我从书上看到过，不想有人真用鼠须为笔，这三个字不知是不是鼠须笔所书。晚翠园除枇杷外其他花木少，很幽静。云南中文系有几个同学搞了一个曲社活动，多半在这里借用一个小教室，摆两张乒乓球桌，二三十张椅子，曲友毕集就排起曲子来。曲社的策划人实为陶光，有两个云大中文系同学为其助手，管石印曲谱、记教室、打开水等杂物。陶光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教员，教大一国文的作文，大一国文各系大一学生必修。联大的大一国文课有一些和别的大学不同的特点，一是课文的选择，《诗经》选了《关关雎鸠》，好像是照顾面子，《楚辞》选了《九歌》，不选《离骚》，大概因为《离骚》太长了，《论语》选《冉有公西华氏作》，暮春者春服继承，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不仅是训练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这种重个性、轻利禄、潇洒自如的人生态度，对于联大学生的思想素质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这段文章的影响是很深远的。联大学生为人处事不俗，夸大一点说，是因为读了这样的文章。这是真正的教育作用，也是选文的教授的用心所在。魏晋不选于信、鲍照，除了陶渊明，有相当多篇幅选了《世说新语》，这和选《冉有公西华氏作》其用意有相通处。唐人文选柳宗元、永州八记而舍韩愈，宋文突出的卷录了李安的《金石录后序》，这实在是一篇极好的文章，声情并茂。到现在为止，对李清照他的词，他的这篇《金石录后序》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还没有白准，偏低了，这是不公平的。古人的作品也和今人的作品一样，其遭际有幸有不幸，说不清是什么缘故。白话文部分的特点就更鲜明了，鲁迅当然是要选的，哪一派也得承认鲁迅，但选的不是阿 Q 正传，而是示众，可谓独具之眼。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丁锡林的《一只马蜂》。林徽因的小说进入大学国文课本，不但当时有人议论纷纷，直到今天，接近二十一世纪了，恐怕仍为一些铁杆左派所反对、所不容。但我却从这一篇小说知道小说有这种写法，知道什么是意识流，扩大了我的文学视野。大一国文课的另一个特点是教课文和教作文的是两个人，教课文的是教授、副教授，教作文的是讲师、教员、助教。为什么要这样分开，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道理。我的作文课是陶崇华先生教的，他当时大概是教员。陶光面白皙，风神朗朗，他 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同时穿两件长衫，里面是一件咖啡色的夹袍，外面是一件罩衫，银灰色的，都是细毛料的。于此可见，他的生活一直不很拮据。当时教员助教大都穿布长衫，有家累的更是衣履敝旧。他走进教室，脱下外衣搭在椅背上，就把作文分发给学生，摘起家畜很投入地评讲起来。陶光的曲子唱得很好，他是唱惯声的，在清华大学时曾受红豆馆主亲授。他嗓子好，宽圆亮足，有力度。他常唱的是三醉、迎相、哭相，唱得苍苍茫茫，淋漓尽致。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陶光在气质上有点感伤主义。有一个女同学交了一篇作文，写的是下雨天一个人在弹三弦，有几句不知道这位女同学的原文是怎样的，经陶先生润改后成了这样。那湿冷的声音湿冷了我的心，这两句未见得怎么好，只是湿冷了以形容词做动词用，在当时是颇为新鲜的。我一直不忘这件事，我认为这其实是陶光的感觉，并且由此觉得他有点感伤主义。说陶光是寂寞的，常有孤独感，当非误事。他的朋友不多，很少像某些教员助教常到有权势的教授家走动问候，也没有哪个教授特别赏识他，只有一个刘文典和他关系不错。刘淑雅目空一切，谁也看不起。他抽鸦片，又嗜食宣威火腿，被称为二云居士，云土云腿。他教文选，一个学期只讲了多半篇穆玄虚的海赋，他倒认为陶光很有才。他的《淮南子教注》是陶光编辑的，飞叶的《淮南子教注》也是陶光题署的。从飞叶题署，我才知道陶光的字写得很好。他是写而亡的，临圣教序功力甚深。他曾把张崇和送他的一本影印的《圣教序》给我看，字帖的缺字处有张崇和题的字，以此赠别崇和。陶光对张崇和是倾慕的，但张崇和似只把陶光看作一般的朋友，并不特别垂青。陶光不大为人写字，书名不著。我曾看到他为一个女同学小的小条幅，字叫寸楷稍大，写在冷巾肩上，气韵流转，无一败笔。写的是唐人诗：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冲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保平安。这条字反映了陶光的心情。炮仗响了后，联大三校准备北返，三校人事也基本定了，清华北大都没有聘陶光，他只好滞留昆明，后不久受聘云大，对洛阳亲友只能凭君传语了。我们回北平听到一点陶光的消息，经刘文典撮合，他和一个唱滇戏的演员结了婚，后来听说和滇剧女演员离婚了，又听说他到台湾教了书，抑郁潦倒，竟至客死台北街头，遗失一卷，主人转交张崇和。正晚上拍着曲子，从窗外飞进一只奇怪的昆虫，不像是动物，像植物，体细长，约有三寸，完全像一节清脆的竹枝，大家觉得很稀罕。吴征义捏在手里看了看，说这是竹节虫。吴征义是读生物系的，故能认识这只怪虫，但他并不研究昆虫，竹节虫在他只是常识而已。他钻研的是植物学， 特别是植物分类学。他记性极好，文化大革命被关在牛棚里，一个看守他的学生给了他一个小笔记本，一支铅笔，他竟能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完成一部著作，天头地脚满满地写了猛虫大的字。有些资料不在手边，他凭记忆引用，出牛棚后找出资料核对，基本准确。他是学自然科学的，但对文学很有兴趣，写了好些何其芳体的诗，厚厚的一册。他很早就会唱昆曲，吴家是扬州文史世家，唱老生。他身体好，中气足，能把弹词的九转货郎一气唱到底，这在专业的演员都办不到。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铺展开战火岁月里最动人的求学画卷。山河动荡，风雨飘摇，西南联大师生于陋室治学，于乱世求知，以赤诚初心坚守文脉书香。汪曾祺以亲身七年求学经历细腻描摹联大风貌、大师风骨与昆明烟火，文字温润质朴，藏着乱世里的温柔与坚守。稍后我们继续收听在西南联大重温苦难岁月中的书香风骨。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追忆晚翠园昆曲雅集的风雅日常，见证乱世文人的闲情坚守，同时讲述市井小人物的坎坷经历，描摹文坛大家的温润生活模样。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25集。
5: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6: 第25集。
7: 晚翠园曲会，云南大学西北角有一所花园，园内栽种了很多枇杷树，晚翠是从千字文枇杷晚翠摘下来的。月亮门的门额上刻了晚翠园三个大字。云南中文系有几个同学搞了一个曲社，活动多半在这里借用一个小教室，摆两张乒乓球桌，二三十张椅子，曲友毕集就排起曲子来。每次做同期必到的是崔芝兰先生，她是联大为数不多的女教授之一，多年来研究蝌蚪的尾巴，运动中因此被斗，资料标本均被毁尽。崔先生几乎每次都唱《西楼记》，女教授举止自然很端重，但是唱起曲子来却很嗲。崔先生的丈夫张先生也是教授，每次都陪崔先生一起来，张先生不唱，只是端坐着听，听得很入神。除了联大、云大师生，还有一些外来的客人来参加同期。有一个女士，大概是某个学院的教授的，或某个高级职员的夫人，她身材匀称，小小巧巧，穿浅色旗袍，眼睛很大，眉毛的弧线异常清楚，神气有点天真，不作态，整个脸明明朗朗。我给她起了一个外号，简单明了，朱德熙说很准确。她一定还要操持家务，照料孩子，但只要接到同期通知，就一定放下这些，欣然而来。有一位先生，大概是乡里一级的职员，我们叫他龙山门。他是唱大花面的，而且总是唱山门。他是个聋子，并不是板聋，只是耳音不准， 总是跑掉。这也亏给他夜敌的张宗和先生能随着他高低上下来回跑。聋子不知道他跑掉还是气势磅礴的高唱，树木插芽，峰峦如画，看潇洒威亚，闷煞酒家，烦恼天来打。给大家吹笛子的是张宗和，几乎所有人唱的时候笛子都由他包了。他笛风圆满，唱起来很舒服。夫人孙凤竹也善唱曲，常唱的是折柳阳关，唱得很婉转。叫他关河到处修篱见，驿路逢人数寄书。文人使人欲题，他身若多病不常唱。张宗和温文尔雅，孙凤竹风致楚楚，有时在晚翠园并肩散步，让人想起解明门一粒一粒里神仙眷。他们有一个女儿，美得像一块玉。张宗和后调往贵州大学教中国通史，孙凤竹死于病。不久听说宗和也在贵阳病殁，他们岁数都不大，宗和只30左右。有一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拍过曲子，也没有参加过同期，但是他的唱法却在曲社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张充和。他那时好像不在昆明。张家姊妹都会唱曲，大姐因为爱唱曲嫁给了昆曲传习所的顾传介。张家是合肥望族，大小姐却和一个昆曲演员结了婚，门不当户不对，张家在儿女婚姻问题上可真算是自由解放，突破了常规。二姐是个无事忙，她不大唱，只是对张罗办曲会之类的事儿非常热心。三姐赵和

及我的师母沈从文先生的夫人，他不太爱唱，但我却听过他唱扫花，是由我给他吹的笛子。四姐冲和小时没有进过学校，只是在家里研诗教诗词拍曲子。他考北大数学是零分，国文是100分，北大还是录取了他。他在北大很活跃，爱戴一顶红帽子，北大学生都叫他小红帽。他能的戏很多，唱得非常讲究，韵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我们唱的思凡、学堂、瑶台都是用他的唱法。他唱的瘦土、娇慵、醉媚、弱不胜情，难可比拟。张充和擅长书法，结体用笔似晋朝人。徐宝禄先生是书论专家，但是曲子唱得很好。许家是昆曲大家，会唱曲子的人很多。俞平伯先生的夫人许宝训就是许先生的姐姐。许先生听过我唱的一支曲子，跟我们的系主任罗长培说，他想教我一出刺虎。罗先生告诉了我，我自然是愿意的，但稍感意外。我不知道许先生会唱曲子，更没想到他会主动提出要教我一出戏。我按时候去了，没有说多少话就拍起曲子来。银台上晃晃的风烛炫，金泥内寥寥的香烟喷。许先生的曲子唱得很大方，刺虎完全是正旦唱法，他的叟特别好，摇曳生姿而又清清楚楚。许如香是每次同期必到的，他在昆明航空公司供职，是经理扎富熙的秘书。扎先生有时也来参加同期，他不唱曲子，是来试吹他所创制的12平均律的无缝钢管的笛子的。许如香同期的日子他是不会记错的，因为同期的帖子是他用欧底照面的管格体小楷亲笔书写的。许如香是个戏篓子，什么戏都会唱，包括花畔这样的专业演员都不会的戏。他上了岁数，吹笛子气不够，就带了一只老人笛吹着玩玩。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老人，他做过很多事，走过很多地方，会说好几种地方的话。有一次说了一个小笑话，有四个人，苏州人、绍兴人、宁波人、扬州人，一同到一个庙里，看到四大金刚，苏州人、绍兴人、宁波人个人说了几句话，都有地方特点。轮到扬州人，扬州人赋诗一首，四大金刚不出奇，里头是草，外头是泥，你不要夸你个子大，你敢跟我洗澡 K？ 扬州人好洗澡，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去毒 K 正是扬州口音。同期只供茶水，偶在拍曲后一座小聚，大馆子吃不起，只能吃花不了多少钱的小馆，是打平伙。北京人为之吃公吨，个人自己出钱。翠湖西路有一家北京人开的小馆，买馅饼大米粥，我们去吃了几次，吃完了结账，掌柜的还在低头扒算盘。徐宝禄先生已经把钱敛齐了交到柜上，掌柜的诧异，怎么算得那么快？他不知道算账的是一位数论专家，这点小九九还在话下吗？参加同期曲会的多半生活清贫，然而在百物飞腾、人心浮躁之际，他们还能平平静静地做学问，并能在高吟浅唱、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对复兴民族大业不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他们是浊世中的清流，漩涡中的砥柱。他们中不少人对文化科学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安贫乐道、恬淡充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这个传统应该得到继承，得到扶植发扬。沈如此，则曲社同期无可非议。万岁元。

怀念的。1996年春节，在1996年第五期《当代人》，为了写国子监，我到国子监去逛了一趟，不得要领。从首都图书馆抱了几十本书回来，看了几天，看得眼花气闷，而所得不多。后来我去找一个老朋友聊了两个晚上，倒像是明白了不少事情。我这朋友世代在国子监当差，侍候过翁同龢、陆润祥、王旭等祭酒，给新科状元打过状元及第的旗，国子监生人，今年73岁，姓董，引自国子监。我写国子监大概是1954年，老董如果活着已经110岁了。我认识老董是在午门历史博物馆，时间大概是1948年春末夏初。老历史博物馆人事简单，馆长以下有两位大学毕业生，一位是学考古的，一位是学博物馆专业的。一位马先生管仓库，一位张先生是会计，一个小赵管采购，以上是职员，有8、9个工人。工人大部分是陈列室的看守，看着正殿上的宝座，袁世凯祭孔时官员穿的道袍不像道袍的古怪服装，没有多大价值的文物。有一个工人是笼子，专管扫地，扫五凤楼前的大石屏甬道。笼子爱说话，但是他的话我听不懂，只知道他原先是银行职员，不知道怎么沦为工人了。再有就是老董和他的儿子德启。老董只管掸掸办公室的尘土，把把广平石缝中的草，德启管送信，他每天把一堆信排好次序，留一留道，跨上自行车出天安门。老董曾经阔过，据朋友老董说，那间的毽子除了要向吏部交一笔钱领取一张护照外，还需向国子监交钱领建照，就是大学毕业证书。照例一张建照交银1两7钱，国子监旧例寄银280两算一个字，按千字文书有一个字算一个字，平均每年月收入500字上下。我算了算，每年国子监收入的建照银约有14万两，这14万两银子照国家规定是不上缴的，由国子监官吏造诣按份摊分。据老董说，他连一个字也分5钱8分，一年也从这一项上收入280-290两银子。老董说，国子监还有许多定例，比如像他是典籍厅的刷印匠，管给学生做卷，印制作文用的红格本子，这事儿包给了他，每月历领13两银子。他父亲在时还会这种手艺，到他时则根本没有学过，只是到大石烂口买一刀毛边纸，拿到琉璃厂找铺子去印，成本共花3两，剩下10两是他的。所以老董说，那年头手里的钱花不清，会押条才1吊400钱一买。引自国子监。据老董说，他儿子德启娶亲搭棚办事，摆了30桌，当然这样的酒席只是肉上找，没有海参鱼翅，而且是要收份子的，但总也得花不少钱。他什么时候到历史博物馆来，怎么来的，我没有问过他。当我认识他时，他已经不是手里的钱花不清了，吃穿都很紧了。历史博物馆的职工中午大都是回家吃，有的带一顿饭来，带来的大都是棒子面窝头、铁饼子，只有小赵每天都带白面烙饼，用一块屉布包着，显得很特殊化。小赵

是打小鼓的出身，家里有点积蓄。老董在馆里住，饭都是自己做。他的饭很简单，凑凑喝喝小米饭，上顿没吃完，放一点水再煮煮，剥一点面疙瘩。他说这叫鱼儿钻沙，有时也煮一点大米饭，剩饭和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这种米饭面饼我还没见过别人做过。菜，一块熟疙瘩，或是一团干虾酱，咬一口熟疙瘩干虾酱，吃几口饭。有时也做点熟菜，熬白菜。他说北京好，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没有考察出来。他对这样凑凑合合的一日三餐似乎很安然，有时还颇能自我调侃，但是内心深处是个愤世者。生活的下降他是不会满意的，他的不满常常会发泄在儿子身上。有时为了一两句话，他忽然暴怒起来，跳到廊子上跪下来对天磕头：老天爷，你看见了，老天爷，你睁睁眼。每逢老董发作的时候，德吉都是一声不言语，靠在椅子里脸色铁青。别的人也都不言语，因为知道老董的感情很复杂，无从解劝。老董没有嗜好，年轻时喝黄酒，但自我认识他起，他滴酒不沾。他也不抽烟，我写了国子监得了一点稿费，因为有些材料是他提供的，我买了一个玛瑙鼻烟壶，烟壶的顶盖是珊瑚的，送给他，他很喜爱。我还送了他一小瓶鼻烟，但是没见他闻过。1960年我到东堂子胡同历史博物馆宿舍去看我的老师沈从文，一进门听到一个人在传达室里骂大街，一听是老董。没有人劝，骂让他骂去吧，一个80多的老人了，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老董经过前清、民国、袁世凯、段祺瑞、北伐、日本、国民党、共产党，他经过的时代太多了。老董如果把他的经历写出来，将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回忆录，这可能是一份珍贵史料，尽管是野史，可是他没有写，也没有人让他口述记录下来。1993年3月20日，在1993年第17追求。老舍先生，北京东城南资府丰富胡同有一座小院，走进这座小院就觉得特别安静，异常豁亮。这院子似乎经常布满阳光，院里有两棵不大的柿子树，到处是花，院里、廊下、屋里摆得满满的，按季更换，都长得很精神、很滋润，叶子很绿，花开得很旺。这些花都是老舍先生和夫人胡洁青亲自侍弄的，天气晴和，他们把这些花一盆一盆抬到院子里，一身热汗；刮风下雨，又一盆一盆抬进屋，又是一身热汗。老舍先生曾说，花在人养。老舍先生爱花，真是到了爱花成性的地步，不是可有可无的了。汤显祖曾说他的词曲俊的江山柱，老舍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俊的花之柱。叶浅鱼曾用白描为老舍先生画像，四面都是花，老舍先生坐在百花丛中的藤椅里，微仰着头，仪态悠远。这张画不是写实，意思恰好。客人被让进了北屋当中的客厅，老舍先生就从西边的一间屋子走出来，这是老舍先生的书房兼卧室。

0: 是一天到晚喝茶的。有时候老舍先生正在工作，请客人稍后，你也不会觉得闷得慌。你可以看看花，如果是夏天，就可以闻到一阵一阵香白杏的甜香味儿。一大盘香白杏放在条案上，那是专门为了闻香而摆设的。你还可以站起来看看西壁上挂的画。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以汪曾祺亲历者视角回望西南联大七年时光，警报声里勤学苦读，茶馆之中畅谈学问，兼容自由的学风孕育无数英才，平凡日常藏着不屈的文脉坚守，叙事温润写实，往事回味悠长。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

0: 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3: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2: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5: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作品，借方鸿渐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剖析人性深处的矛盾与挣扎。孙小姐向方鸿渐倾诉陆子骁不停纠缠自己的烦恼，方鸿渐会给出怎样的对策？请听《围城》第40集。
4: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7: 第40集。
8: 高松年、汪楚厚两人低声密谈，新梅对鸿渐道：“
9: 哎，等一会儿咱们同走，记牢。”
8: 鸿渐笑道：“也许我愿意一个人送刘小姐回去呢。”
9: 新梅严肃地说：“无论如何，这次让我陪着你送她。
8: 这汪太太不是存心跟我们开玩笑吗？”鸿渐道：“其实谁也不必送谁，咱们俩走咱们的路，他们走他们的路。”
9: 新梅道：“这倒做不出，咱们是留学生，好像这一点社交力

0: 也总应该知道。两人慨叹不幸身为青年未婚留学生的麻烦。
1: 刘小姐勉强再坐一会儿，说要回家。
0: 新梅忙站起来说，
2: 胡念，咱们也该走了啊，顺便送他们两位小姐回去。
1: 刘小姐说她一个人回去不必人送。
0: 新梅连声说，
3: 不不不，
2: 先送范小姐到女生宿舍，然后送你回家。
0: 我呀还没有到你府上去过呢。洪建暗笑新梅要撇开范小姐，所以跟刘小姐亲热，难保不引起另一种误会。
1: 汪太太在咬着范小姐耳朵说话，范小姐含笑带怒推开汪太太。
0: 汪先生说，
2: 好了好了，哈哈哈哈，出门不管，两位小姐的安全要你们负责了。
0: 高校长说他还要坐一会儿，同时表示非常艳羡，因为天气这样好，正是散步的春宵。他们四个人又年轻，正是春宵散步的好伴侣。
1: 四人并肩而行，范小姐、刘小姐在中间，赵新梅、方鸿渐各靠一边。走进板桥，范小姐说这桥只容两个人走，她愿意走河底。鸿渐和刘小姐走到桥心，忽听范小姐尖声叫，哎呀，忙借机止步问怎么一回事。范小姐又笑了，心梅含着谴责劝范小姐还是上桥走，河底石子滑得很。才知道范小姐显得摔一跤，亏心梅扶住了。刘小姐早过桥，不耐烦地等着他们。洪建等范小姐也过了岸，殷勤问扭了筋没有。范小姐谢洪建说没有扭筋，扭了一点儿，可是没有关系，就会好的，不过走路不能快，请刘小姐不必等。刘小姐鼻子里应一声，洪建说刘小姐和自己都愿意慢慢地走。走不上十几步，范小姐第二次叫，哎呀，手提袋不知何处去了。大家问范小姐是不是摔跤的时候失手掉在溪底，范小姐说也许。
0: 心梅道，这个时候不会给人捡去，先回宿舍拿了手电来照。
1: 范小姐记起来了，手提袋忘在汪太太家里，自骂糊涂，要赶回去取，说怎么好意思叫你们等呢，你们先走吧，反正有赵先生陪我。赵先生，你要骂我了。女人出门照例忘掉东西，所以一次出门事实上等于两次。安娜说，哎呀糟糕，我忘掉戴手帕。这么一说，同走的玛丽也想起没有戴口红。裘里也给两人提醒说，我更糊涂，没有带钱。于是三人笑得仿佛这是天地间最幽默的事，手搀手回去取手帕、口红和钱。
0: 可是这遗忘东西的传染病并没有上刘小姐的身，急得赵新梅心里直怨，难道今天是命里注定的？忽然洪建摸着头问，
2: 哎，新梅，我今天戴帽子来没有？
0: 新梅愣了愣，恍有所悟，
2: 哎，好像你带来的。
0: 哎呦，我记不清了。
2: 哎，是的，你戴帽子来的。
0: 我
2: 没有戴。
0: 洪建说范小姐找手提袋，使他想到自己的帽子。范小姐既然走路不便，反正她要回汪家取帽子，替范小姐把手提袋带来得了。
2: 我快得很，你们在这儿等我一等。
0: 说着三脚两步跑去。洪建回来，手里只有手提袋，头上并无帽子，说：“
2: 哎呀，我是没有戴帽子。”新梅，上了你的当。
0: 新梅气愤道：“
2: 哎，刘小姐、范小姐，你们瞧这个人，真不讲理，自己糊涂，倒好像我应该替他管帽子的。”
0: 黑暗中感激地紧拉洪建的手。刘小姐的笑短得刺耳，范小姐对洪建的道谢冷淡得不应该，直到女宿舍也再没有多话。
1: 不管刘小姐的拒绝，洪建和新梅送刘小姐到家，刘小姐当然请他们进去坐一下。跟刘小姐同睡的大侄女还坐在饭桌边，要等她回来才肯去睡，哈欠连连，两只小手握着拳头擦眼睛。这女孩子看见姑母带了客人来，跳进去一路嚷：“爸爸妈妈！”把生下来才百日的兄弟都吵醒了。刘东方忙出来招待，刘太太跟着也抱了小孩子出来。洪建和新梅照例说这小孩子长得好，养得胖，讨论他像父亲还是像母亲。这些话在父母的耳朵里是听不厌的。洪建凑近他脸，那只作声，这是洪建唯一娱乐孩子的本领。刘太太道：“啊，咱们跟方伯伯亲热，叫方伯伯抱。”刘太太恨不能说方姑父。咱们刚换了尿布，不会出乱子。
0: 洪建无可奈何，苦笑接过来。那小孩子正在吃自己的手，换了一个人抱，四肢乱动，手上的腻唾沫抹了洪建一鼻子半脸。洪建蒙刘太太托孤，只好心里厌恶。新梅因为摆脱了范小姐，分外高兴，瞧小孩子露出的一方大腿还干净，嘴凑上去吻了一吻，看得刘家老小四个人莫不欢笑，以为这赵先生真好。洪建气不过赵新梅这样做面子，问他要不要抱。
1: 刘太太看小孩子给洪建抱得不舒服，想新梅地位高又是生客，不能亵渎他，便伸手说：“啊，咱们重得很，方伯伯抱得累了。”
0: 洪建把孩子交还，成人不注意，掏手帕擦脸上已干的唾沫。新梅道：“
2: 嘿嘿，这孩子真好，他不怕生。”
1: 刘太太一连串的赞美这孩子如何懂事，如何乖，如何一觉睡到天亮。孩子的大子子因为没人理自己，圆睁眼睛听得不耐烦，插口道：“他也哭，晚上把我都哭醒了。”刘小姐道：“不知道谁会哭，谁长得这么大了抢东西吃，打不过二弟就直着嗓子哭，羞不羞？”女孩子发急，指着刘小姐道：“姑姑是大人，姑姑也哭，我知道。那天父母喝住她，骂她这时候还不睡。刘小姐把她拉进去了，自信没给客人瞧见脸色。”
0: 以后的谈话指向用人工呼吸来救淹死的人，挽回不来生气。刘小姐也没再露脸。辞别出了门，心没道：“
2: 孩子们真可怕，他们嘴里全说得出。”
0: 刘小姐表面上很平静快乐，谁想到她会哭，
2: 真是各有各的苦处。哎，
0: 洪建道：“你跟范小姐是无所谓的，我称刘东方帮过忙。

0: 可是我无意在此地结婚。王太太真是多此一举，将来为了这件事，刘东方准对我误会。新梅轻描淡写道：“那不至于。”接着就问洪建对汪太太的印象，要洪建帮自己推测汪太太年龄有多少。
1: 孙小姐和陆子潇通信这一件事，在洪建心里仿佛在腹壁里咬东西的老鼠，扰乱了一晚上，赶也赶不出去。洪建显得写信给孙小姐，以朋友的立场忠告孙小姐交友审慎，最后算把自己劝相信了，让孙小姐去跟陆子潇好，自己并没爱上他，吃什么隔壁醋，多管人家闲事。全是赵新梅不好，开玩笑开得自己心里有了鬼，仿佛在催眠中的人受了暗示。这种事大半是旁人说笑话，说到当局者认真恋爱起来，自己见得多了，绝不至于这样傻。虽然如此，总觉得吃了亏似的，恨孙小姐，而且鄙视孙小姐。
0: 不料下午打门进来的就是孙小姐。洪建见了孙小姐的面，心里的怨气像素雾见了朝阳，消散静尽。孙小姐来过好几次，从未能使方洪建像这次的欢喜。洪建说桂林回来以后还没见过面呢，问孙小姐怎样消遣这寒假的。孙小姐说乘洪建和新梅送桂林带回的东西，早想过来谢，可是自己发了两次烧，今天是陪范小姐送书来的。洪建笑问是不是送剧本给新梅，孙小姐笑答是。洪建道你上去见到赵叔叔没有？
1: 孙小姐道我才不讨人厌呢，我根本没上楼，范小姐要来看赵先生，问我他住的是楼上楼下第几号房间，又不要我做向导。我跟范小姐讲好，我绝不陪她上楼，我也有事到这儿来。
0: 哦，新梅未必感谢你这位向导。
1: 那太难了。孙小姐说话时的笑容表示她并不以为做人很难。范小姐昨天晚上回来，我才知道汪太太请客。这句原是平常的话，可是他多了心，自觉太着边际，忙扯开问这位有名的美人汪太太你总见过了。
0: 昨天的事是汪氏夫妇胡闹，哼，见过两次了，风度还好。她是有名的美人吗？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洪建见了孙小姐面不大自然，手不停弄着书桌上他自德国带回的四色铅笔。
1: 孙小姐要过笔来，把红色铅拿出来，在吸墨水纸板的空白上画一张红嘴，相去一寸许，画十个尖而长的红点，五个一组，代表指甲，此外的面目身体全没有。孙小姐画完了说这就是汪太太的提纲。
0: 洪建想一想忍不住笑道真有点像，亏你想得出。一句话的意义在听者心里常像一只陌生的猫到屋里来，声息全无，过一会儿喵一叫，你才发觉它的存在。孙小姐最初说有事到教授宿舍来，洪建听了并未留意。这时候这句话在他意识里如睡方醒，也许孙小姐是看陆子潇来的，带便到自己这儿坐下，心里一阵悸动。

0: 像火上烤的栗子，热极要蹦破了壳。急欲探出究竟，又怕落了关切盘问的痕迹，扯淡说：“范小姐这人妙得很，我昨天还是第一次跟她接近。哎，你们是同房，要好不要好？”
1: 范小姐眼睛里只有汪太太，现在当然又添了赵叔叔了。方先生，你昨天得罪范小姐没有？
0: 我没有啊，为什么？
1: 他回来骂你，哎，该死，我拌嘴了。
0: 怪事，他骂我什么呢？
1: 孙小姐笑道：“没有什么。”他说你话也不说，人也不理，只知道吃。
0: 洪建脸红道：“切，胡说，这不对。我也说话的，不过没有多说。昨天我压根是去凑数，没有我的份儿，当然只管吃了。”
1: 孙小姐很快看洪建一眼，弄着铅笔说：“范小姐的话本来不算数的，她还骂你是木头，说你头上戴不戴帽子都不知道。”
0: 洪建哈哈大笑道：“我是该骂。哎，这事儿说来话长啊，我将来讲给你听。不过你们这位范小姐……”
1: 孙小姐抗议说：“范小姐不是她的。”“
0: 好好，你们这位同屋啊，我看不大行，专门背后骂人。新梅真娶了她，老朋友全要断的。范小姐昨天也提起你。”“
1: 她不会有好话。她说什么？”
0: 洪建踌躇。
1: 孙小姐说：“我一定要知道，方先生，你告诉我。”笑意全收，甜蜜的执拗。
0: 洪建见过一次孙小姐这种神情，所有温柔的保护心全给她引起来了，说：“范小姐没有多说，她并没骂你。我也记不清，好像说有人跟你通信。那是很平常的事，她这人就喜欢大惊小怪。”
1: 孙小姐的怒容使洪建不敢看她，脸爆炸似的发红，又像一星火落在一盆汽油面上。孙小姐把铅笔在桌子上顿，说：“混账，我正恨得要死呢，他还替人家在外面宣传，我非跟他算账不可。”
0: 洪建心里的结忽然解松了，忙说：“这是我不好了，你不要理他，让他去造谣言得了，反正没有人会相信，我就不相信。”“
1: 这事真讨厌，我想不出一个对付的办法。那个陆子潇……”孙小姐对这三个字厌恶的仿佛不肯让他们进嘴。“陆子潇去年进大考的时候忽然写信给我，我一个字没理他，他一封一封的信来。寒假里他上女生宿舍来找我，硬要请我出去吃饭。”
0: 洪建紧张地问句：“你没有去吧？”是孙小姐不自主低了头。“
1: 我当然不会去，他这人真是神经病，还是来信，愈写愈不成话。先一封信说省得我回信麻烦，附一张纸，纸头上写着一个问题。”孙小姐脸又红晕：“这个问题不用管他，他说假使我对这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写个算学里的加号，把纸寄还他，否则写个减号。最近一封信，他索性把加减号都写好，我只要划掉一个就行。你瞧，不是又好气又好笑吗？”说时，孙小姐眼睛里含笑，嘴撅着。
0: 洪建忍不住笑道：“这地道是教授的情，教授写的信了。 我们在初中考常识这门功课，先生出的题目全是这样的。不过，他对你总是一片诚意。
1: 孙小姐忽然瞪眼道：“哎，谁要他对我诚意？他这种信写个不了，给人家知道，把我也显得可笑了。”
0: 洪建老谋深算似的说：“孙小姐，我替你出个主意。他前前后后给你写的信，你没有知道吧？”“嗯，没有知道最好。你一股脑包起来，叫佣人送还他。哎，一个字儿不要写。”“
1: 包裹外面要不要写他姓名等等呢？”“
0: 也不要写，他拆开来当然心里明白。”心理分析学者一听这话就知道潜意识在捣鬼。方鸿渐把唐小福退回自己信的方法报复在旁人身上。“你呀，干脆把信撕碎了再包。”“不，不要了，这太使他难堪。”
1: 孙小姐感激道：“我照方先生的话去做，不会错的。我真要谢谢你，我什么事都不懂，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只怕做错了事，我太不知道怎样做人，做人麻烦死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吗？”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用犀利幽默的文笔描摹旧时代知识分子群像，写尽时代文人的精神迷茫与生存困境。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汪楚厚向方鸿渐许诺要帮他争取教授职位，方鸿渐真的能如愿升职吗？精彩内容请听《围城》第41集。
2: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3: 第41集。
4: 孙小姐对方鸿渐感激道：“
5: 我照方先生的话去做，不会错的。我真要谢谢你，我什么事都不懂，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只怕做错了事。我太不知道怎样做人，做人麻烦死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吗？”
6: 这太像个无知可怜的弱小女孩了。新梅说孙小姐装傻也许是真的。鸿渐的猜疑像燕子掠过水没有停留。孙小姐不但向鸿渐求计，并且对鸿渐言听计从，这使鸿渐够满意了，心里容不下猜疑。又讲了几句话，孙小姐说新梅处她今天不去了，她要先回宿舍，叫鸿渐别送。鸿渐原怕招摇不想送，给孙小姐这么一说，只能说我要送送你，送你一半路到校门口。
4: 孙小姐站着，眼睛注视地板道：“
5: 也好，不过方先生不必客气吧，外面闲话很多，真讨厌。”
6: 鸿渐吓得跳道：“什么闲话？”问完就自悔多此一问。
4: 孙小姐讷讷道：“
5: 你没听见就不用管了。再见，我照方先生教我的话去做。”
4: 拉拉手，一笑走了。
6: 鸿渐颓然倒在椅子里，身上又冷又热，像发疟疾。想糟糕糟糕，这闲话不知道是什么内容。两个人在一起，人家就要造谣言，正如两根树枝相接近，蜘蛛就要挂网。今天又多嘴说了许多不必说不该说的话，这不是把闲话做实吗？也许是自己的错觉，孙小姐临走一句话说得好像很着重。孙小姐的终身大事全该自己负责了，这怎么了得？鸿渐急得坐立不安，满屋子的转。假使不爱孙小姐，管什么闲事？ 是不是爱他，有一点点爱他呢？
3: 楼梯上一阵女人笑声，一片片脆的像养花的玻璃房子塌了，把红建的反省打断。紧跟着新梅的声音，
7: 走好啊，别又像昨天摔了一跤。
3: 又是一阵女人的笑声，楼上楼下好几个房间忽然开门又轻轻关门的响息。洪建想，范小姐真做得出，这两阵笑就等于在校长布告板上向全校原声宣誓他和赵新梅是情人了。可怜的新梅不知道怎样生气呢。洪建虽然觉得新梅可怜，同时心境宽舒，似乎关于自己的闲话因此减少了严重性。方洪建正拿起一支烟，新梅没打门就进屋抢了过去。洪建问他，哎，没有送范小姐回去啊？新梅不理会，点烟狂吸了几口，嚷 Damn 孙柔家这小混蛋，他跟陆子潇有约会，为什么带了范逸来？
7: 我碰见他要骂他个臭死。
3: 洪建道，
7: 你别瞎冤枉人，你记得吗？你在船上不是说借书是男女恋爱的初步吗？现在怎么样啊？天理昭昭。
3: 新梅忍不住笑道，
7: 我船上说过这话吗？哼，反正啊，范小姐拿来的两本什么话剧我一个字都不要看。
3: 洪建问，谁写的剧本？
7: 新梅道，你要看你自己去取，两本书在我桌子上，请你顺便替我把窗子打开，我是怕冷的，今天还蒸着炭盆，他一进来满屋子是他的脂粉香，我简直受不了。我想抽烟，他表示他怕闻烟味儿。我开了一路窗，他立刻打喷嚏，吓得我忙把窗关上。我正担心他不要着了凉，哎，我就没有清静喽。
3: 洪建笑道，
7: 我也怕晕倒，我不去了。
3: 便叫工友上去开窗子，把书带下来。工友为万无一失起见，把新梅桌上六七本中西

0: 文书全搬下来了，居然没漏掉那两本话剧。翻开一本，扉页上写给意，作者，下面盖着图章。洪建道：啊，好亲热的称呼。随手翻开第二本的扉页，大叫道：哎，新梅，你看见这个没有？新梅道：他不许我当时看，我现在也不要看。说时伸手拿过书，只见两行英文写着：给我的亲爱宝贝，本书作者赠。新梅咦了一声，合上封面看作者的名字，问洪建道：你知道这个人吗？洪建道：我没听说过，可能还是一位名作家呢。你是不是要找他决斗？新梅鼻子里出冷气，自言自语道：可笑，可鄙，可恨。洪建道：你是跟我说话还是在骂范毅啊？范小姐也真怪，为什么把人家写了这许多话的书给你看？新梅的美国湘潭又流出来了。 You baby， 哼，你真不懂他的用意。洪建道：他用意太显然了，反叫人疑心他不会这样浅薄。新梅道：不管了，这都是汪太太生出来的事，解铃还需系铃人，我明天去找他。洪建道：好，请你也替我的事声明一下吧。新梅道：你不同去吗？洪建道：我不去了，我看你对汪太太有点迷，哎，我劝你少去。咱们这批人关在这山谷里，生活枯燥，没有正常的消遣，情感一触即发，要避免刺激他。新梅脸红道：你别胡说，这是你自己的口供，也许你看中了什么人。洪建也给新梅道重心病，支吾道：你去你去。哎，这两本戏是不是教汪太太转给范小姐呢？那倒不行，今天就还她不好意思，她明天不会来，总希望我去回看她，我当然不去。后天下午我差校工直接送还她。洪建想今天日子不好，这是第二个人退回东西了，一臂拿张纸包好了两本书，郑重交给新梅：我牺牲纸一张，哎，这书上面有名人手迹，叫校工当心，别遗失了。名人？他们这些文人没有一个不自以为有名的，只怕一个人的名气太大负担不起了，还画了好几个笔名来分。哎，今天虽然没做什么事，苦可受够了，该自己慰劳一下，同出去吃晚饭好不好？今天轮到我跟学生同吃晚饭，不过没有关系，你先上馆子点好了菜，我敷衍了一晚就赶来。
1: 洪建自觉这一学期上课驾轻就熟，渐渐得法，学生对他的印象也像好了些。训导处分发给他训导的四个学生偶来聊天，给洪建许多启示。他发现自己毕业了没几年，可是一做了先生就属于前一辈，跟现在这些学生不再能心同理同。第一，他没有学生们的兴致；第二，他自信比学生们知趣。他只奇怪那些跟年轻人混的同事们不感到老一辈的隔膜，是否他们感到了而不露

0: 不出来。
1: 年龄是个自然历程里不能超越的事实，就像饮食男女，像死亡。有时这种年辈意识比阶级意识更鲜明，随你政见、学说或趣味如何相同，年辈的老少总替你隐隐分了界限，仿佛瓷器上的裂纹，平时一点没有什么，一旦受着震动，这条裂纹先扩大成裂缝。也许自己更老了十几年，会要跟青年人混在一起，借他们的生气来温暖自己的衰朽。就像物理系的吕老先生，凡有学生活动无不参加，或者像汪楚后娶这样一位年轻的太太。无论如何，这些学生一方面盲目的可怜，一方面眼光准确的可怕。他们的赞美未必尽然，有时竟上人家的当，但是他们的毁骂那简直至公至确，等于世界末日的最后审判，毫无上诉重审的余地。他们对李梅婷的厌恶不用说，甚至韩学玉也并非真正得到他们的爱戴。洪建身为先生，才知道古代中国人瞧不起蛮夷，近代西洋人瞧不起东方人，上司瞧不起下属，不，下属瞧不起上司，全没有学生要瞧不起先生时那样厉害。他们的美德是公道，不是慈悲，他们不肯原谅，也许因为他们自己不需要人原谅，不知道也需要人原谅。洪建这样想。至于洪建和同事们的关系，只有比上学期坏。韩学玉仿佛脖子扭了筋，点头勉强得很。韩太太瞪着眼远眺洪建身后的背影。洪建虽然并不在乎，总觉得不痛快。在街上走，多了一个顾忌，老远望见他们来就避开。陆子潇跟洪建十分疏远，大家心照不宣。最使洪建烦恼的是，刘东方好像冷淡了许多，汪太太做得好没人。汪楚后对洪建的事十分关心，这是洪建唯一的安慰。
2: 方洪建知道老汪要做文学院长，所以礼贤下士。这种抱行政野心的人最靠不住，捧他上了台，自己未必有多大好处。仿佛杨车夫辛辛苦苦把坐车人拉到了饭店，依然拖着空车子吃西风，别想跟他进去吃。可是自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居然有被他收罗的资格，足见未可妄自菲薄。老汪一天碰见洪建，笑说没人的面子扫地了，怎么两个姻缘全没有撮合成就。洪建只有连说，不识抬举，不敢高攀。汪楚后说，你在外文系兼功课，那没有意思。我想下学期要添一个哲学系，请你专担任系里的功课。洪建感谢道，现在我真是无家可归，严门脱钵，同事和学生全瞧不起的。汪楚后道，哪里的话，不过这件事我正在计划之中，当然你的待遇应该调整。洪建不愿太受他的栽培，说校长当初也答应过我，说下学期 升做教授。汪楚厚道，
0: 今天天气很好，咱们到田野里走一圈好不好？或者跟我到舍监去谈谈酒池便饭，何如？
2: 洪建当然说愿意陪他走走。过了溪，过了汪家的房子，有几十株瘦柏树，一株新倒下来的横在地上，两人就坐在树身上。汪先生取出嘴里的香烟，指路针似的向四方指点道，
0: 这风景不坏啊，月是长松下，读书秋树根，等那人有兴致，请他画这两句诗。
2: 洪建表示佩服。汪先生道，
0: 方才你说校长答应你升级，他怎么跟你说的？
2: 他没有说的肯定，不过表示这个意思。
0: 汪先生摇头道，那不算数，这种事是气得死人的。洪建兄，你初回国教书，对于大学里的情形不甚了了，有名望的有特殊关系的那些人当然是例外，至于一般教员的升级，可以这样说，讲师升副教授容易，副教授升教授难上加难。我在华阳大学的时候，他们有这么一比，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
2: 洪建听得笑起来，
0: 这一字之差不可以道理记，丫头收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至少在以前很普通的事，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饭纲常名教做不得的。前清不是有副对儿吗？为如夫人洗足，赐同进士出身。有位我们系里的同事也是个副教授，把他改了一句，替如夫人争气，等副教授出头。
2: 洪建道，该死，错了副教授还要受糟蹋。
0: 不过有个办法，粗话所谓跳槽，你在本校升不到教授，换个学校就做到教授，假如本校不允许你走，而旁的学校以教授相聘，那么本校只好升你做教授。旁的学校给你的正式聘书和非正式的聘信，你愈不接受，愈要放风声给本校当局知道，这么一来你的待遇就会提高。
3: 你的事在我身上，春假以后我叫华阳哲学系的朋友写封信来，托我转请你去，我先把信给高校长看，在旁打几下边鼓，他一定省你，而且全不用你自己费心。
1: 有人肯这样提拔还不自振作，那真是器物了。所以洪建预备功课特别加料，渐渐做名教授的好梦。得学位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教书是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洪建当年没哄过先生，所以未得学位，现在要哄学生不免欠缺依傍。教授成为名教授也有两个阶段，第一是讲义当著作，第二著作当讲义。好比初学的理发匠 先把傻子和穷人的头

0: 他老不在家，只碰到一两次。这位老先生爱赌，常到王家去。洪建说，想来李梅婷赢了钱，不再闹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2: 经典小说《围城》讲述方鸿渐在情爱职场间的辗转浮沉，刻画旧时代文人的生存困境。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

0: 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古时候的人也看戏听书啊，那他们吃什么呢？可能有人觉得古代哪有什么零食啊，还真不一定。宋代有个词叫看食，就是边看边吃的东西。那时候说书唱戏的台子搭起来，周围全是卖零食的小摊儿，有人卖泽州糖，就是一种糖，有人卖酥饼蜜糕，跟现在的点心差不多。冬天夜市里还能买到糖炒豆子。宋朝人吃零食都有啥讲究？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觉得这事儿值得探讨。而且古人吃零食不光是为了解馋，还吃出了占卜，吃出了诗词，吃出了君臣之间的故事。
7: 咱们今天谈电视剧嘛，影视剧，您喜欢看电视剧，那想必一定更喜欢看电影。
8: 那必须的，
7: 哎，是吧？您看电影的时候，可乐、爆米花，
8: 没错，
7: 爆米花哪儿来的？
8: 前台买的。就是您的意思是古代有没有爆米花？
7: 哎，
9: 这题我会，
8: 你说说我听听。
9: 爆米花是玉米做的
8: 啊，
7: 然也。
9: 上次我们讲过，
8: 嗯，
9: 玉米是明朝才有的，
7: 没错。
8: 所以你认为
9: 明朝之前不可能有爆米花？
8: 那我有不同观点。
7: 好，行。
8: 你看咱们小时候，现在的爆米花是有一个锅里面嘎爆啪好多出来，那咱小时候的爆米花可不是这样。
9: 大米花。
8: 对，小时候那是有一个炉子在那儿先转，然后呢套一个袋儿，
7: 哎，
8: 那嘣的一声，
7: 哎，
8: 对吧？然后我就上去就抢，开始。
7: 对。
8: 那他拿个笸箩搁那一筛，对吧？把那个筛出来，那个可是大米做的。
9: 嗯，
8: 大米的历史就很早了，
7: 哎，
8: 就不是明朝的时候事儿了。
7: 那是那是石器时代的事儿了。
8: 对呀，啊，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只要是咱们有了大米，有了火，然后具备了一定的这个金属器皿，可以使它

0: 升温升压，
1: 对，
0: 就足够产生爆米花。所以我认为古代有爆米花，只是它是可能是大米花啊，或者高粱米花什么的，它也许不是米花，
2: 对，那肯定不能是玉米花。那大米花可能还真有可能是古人的零食之一。
1: 没错，
0: 但关键是他们，你愿不愿意这么做？
1: 很愿意。王老师说的很对，其实爆米花作为一种古老的膨化食品，真古老啊，真古老。就是玉米爆米花，一般认为是美洲原住民发明的。
0: 哦，
1: 按现在的考古，石器时代那会儿，人家就会弄了。可能那会儿石锅石碗玉米粒儿呱扔进去，不是可能烧过头了，嘣，就有了。至少现在说美，人家说美洲考古发掘出个这东西。中国这边呢，也很早。这个首先大米花，这大米这个东西，当然咱们这儿水稻也是石器时代就有的作物。然后说这个爆米花加热使这个米粒儿蓬松爆炸，这个东西出现的也非常的早。至少我们说有明确文献记载的，中国宋朝又跑宋朝来了。宋朝确实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时代。
0: 你看宋朝人是真爱吃喝啊！
1: 哎，这个宋朝就也搞这个东西，它叫爆谷。
0: 嗯
2: 嗯。
0: 爆谷，
1: 哎，谷物的谷，爆谷，爆炸的爆，
0: 就跟爆竹似的那个爆谷，
1: 哎，爆谷，哎，说这个宋朝可能，人家说大概宋朝那会儿就可能街头架个锅，或者像您说的架个炮筒，
0: 嗯，
1: 搁那儿大米粒儿、小米粒儿什么其他粒儿扔进去，咣咣咣爆开吃。那会儿呢还专门有个名字，
0: 嗯，
1: 哎，这个认为是可能是当时的方言吧，现在一般认为可能读作贝楼。
0: 拜楼啊，
1: 哎，
0: 感觉不像是北方的发音了。
1: 那这肯定是南方发音，因为这个，但是也不太确定这个东西它具体是不是真这么念。但是，认为这个词儿的意思是表示雷声，
2: 哦，
1: 就是炮筒的最后一下，砰！哎，按照我们都知道著名的诗人，
0: 嗯，
1: 田园诗派的这个范成大，他喜欢这老先生喜欢写田园诗，喜欢写这关于生活的很多东西。
0: 他也爱吃零食，
1: 哎，他爱吃零食。他专门说有一个记载，就是说这个吴中，就是苏杭地区啊，吴中东南地区，炒糯谷以补，谷中薄蝼，北人好糯米花。就是说，这个他身边这帮吴地的朋友们算命，怎么算呢？不看手相，不测字，不看面相，爆米花，锅里炒米，啊，炒米听声，看这个米花开裂的形状。占卜算命，算完之后呢，因为它炒完之后，这个到米子糯米它外头那壳一炒熟的膨化的炸开，嘣，好像有雷声一样。说是范成大说北方人管这个东西叫糯米花。
0: 甲骨
1: 哎对，
0: 占卜的时候他也是要在火上烤，然后看你爆裂的纹路，来去看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这事儿。那是不是也是按照这个？比如说我放进去20颗。我同样的时间爆了几颗试试看
1: 啊，反正这也不好说。但是你反正咱们设想这么一个场景，你手里左手拿一片龟甲，右手拿一片兽骨，然后身上穿着各种奇怪的朝服，蹲在火前头，大家伙认为你是个巫师。你要是抱一桶爆米花站那儿，你这魔法的意味，反正就是这个不太对，但是确实挺神秘的。
0: 告诉他说我是撒豆成兵。
1: 哎，一说撒豆，还确实还跟豆还有关系。
0: 哦，
1: 说这个有一个民间的传说，
0: 嗯，
1: 说也是跟这爆米花有关的，叫金豆开花。这个故事的母题啊，就也是母题类型啊，很像这个《西游记》里这个凤仙郡，
0: 嗯，
1: 那个故事，就说什么呢？说这个武则天，说武则天称帝。把自己孩子不是张怀太子，就是李贤什么的，都得给整没了吗？哎，篡夺李唐江山，说这玉皇大帝对此感觉很不爽，很不开心。怎么办呢？不下雨，也是三年不下雨。
0: 这时候没魏征帮他办事了。
1: 哎，这时候是龙王变成正面角色了。
0: 哦，
1: 说这回管下雨的龙王，哎，不行，这老百姓有点可怜，我下点雨吧，还是就违规下点雨。下完雨之后，玉帝怒了，哎，压在山下给龙王。说什么时候金豆开花，什么时候你出来？哎，
0: 就跟那个鸡啄完米，
1: 哎，
0: 狗舔完面，
1: 哎，
0: 火烧断锁一样那种感觉。
1: 对，
0: 没可能。
1: 嗯，但是越是不可能的故事，最后越要给出这个哎半成答案。说金豆开花怎么金豆怎么开花？老百姓觉得哎龙王是个好人呐，啊不是好龙啊，
0: 是个好龙王
1: 啊，是个好龙王。这我都给他弄出来，这研究金豆怎么开花，炒金子炒半天豆子也没有，种金子种半天也不开花。后来有一天突然看着米黄黄澄澄的小粒儿金豆， 锅里炒，炒炸的，开花，金豆开花，焚香上表说，给玉帝上供，上一供爆米花，玉皇爷、老天爷看啊，金豆开花了，爆米花供给你了，把龙王放出来，认为玉帝放出龙王那天是2月2，山从龙王身上挪起来，龙王把脑袋抬起来。因此龙抬头也叫春龙节。
0: 哦，是这么来的
1: 啊、哎、也不是，这只是诸多民间
0: 传说
1: 的一种
2: 之一、
1: 哎、这一
0: 所以2月2如果按这个传说来的话也是爆米花纪念日、
1: 哎、爆米花节。
0: 那除了这个爆米花之外，古人还有别的零食吗？
1: 哎呀，那可太多了。这个刚才说半天宋朝，我们还是以宋朝为限啊，因为这个往前往后的零食过多。
2: 那我们选一个中间节点，就宋朝。
1: 就宋朝，我们说简单讲讲这都有几类啊。首先第一大类，果脯果干儿，
0: 晒干儿，
1: 哎，这是自然，你这晒干是自然干燥，也可以人工干燥，就是整点火烘干也可以。哎，这个宋朝整体上比较多见的，还有比较有名的，我们头一个说，这是个大文学家、书法家蔡襄，苏黄米菜。
0: 嗯，
1: 蔡襄有本书《荔枝谱》，里头专门有两条，写怎么制造荔枝干儿，
0: 这可好吃这个。
1: 对，一种是所谓这个就是红盐制法，盐卤。这就是盐卤煮沸，给它煮干，靠盐来脱、
0: 哦、
1: 盐分来脱水。
0: 那其实是咸口的。
1: 哎，不，就是炒甜的菜，你放点盐，是不是提甜味儿？
0: 没错。
1: 哎，
0: 想要冰激凌特甜，就往那个冰激凌的那个原料里边放点盐。
2: 海盐冰激凌。
1: 哎，这红盐荔枝干。
0: 嗯，
1: 哎，这是一种，这是人工的。还有一种叫白晒，这就是自然干燥法。
0: 哦，就是放在那晒。
1: 对，
0: 晒足180天。
1: 对，还有一种柿子，
0: 嗯，
1: 柿饼，它不光是大柿子，还有这种小柿子，像是这个当时有这个叫《郑和本草》，有那么书，
0: 嗯，
1: 他是说这个有一种，当时有一种叫小柿子，也叫软枣，然后俗人礼俗啊，就是把它晒干了，就称为叫牛奶柿。
0: 哦，
1: 但是说这个牛奶柿这个东西性格，这个《本草》里说啊，说这个东西性太凉，你不能多吃，吃完拉肚子。不过后来想想，柿饼吃完也吃多也拉肚子。
0: 对，是。
1: 至于其他的，你像这个芭蕉干、梨干、杏干、山楂干、山楂条、桃干、桃条，啊，那个焦枣、梨圈、桃圈，更多了。
0: 古人吃挺好嘛，这不是？啊，就是其实对于这些。有条件的人来说是有很多选择的，
1: 那选择可太多了。
0: 嗯、
1: 这还只是咱们
0: 果干
1: 呢，你果干进一步加工就是蜜饯嘛。
0: 嗯，
1: 哎，咸这东西不够甜，怎么办？蜜里泡。
2: 荔枝干变成荔枝尖，这题我会。
1: 哎，这又回菜香了。这不光这啥呢？蜜橄榄，还是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郑和《郑类本草》。说这个，而且他这个橄榄还不是中国橄榄，人家这个《郑类本草》里说的这是进口橄榄，人家说是这个雍州，
0: 嗯，
1: 有一种，但是就是咱们现在南宁，
0: 嗯，
1: 雍州有一种啊，就是这个蜜制橄榄，叫用蜜字，哎，这切三瓣用蜜字蜜橄榄，
0: 嗯，
1: 说用的是什么橄榄呢？这《本草》里写的波斯橄榄，
0: 波斯橄榄，
1: 哎，就是阿拉伯那边进口来的，
0: 嗯，
1: 一就那一片。进口原料到这儿二次加工做蜜饯，
2: 嗯，
1: 广西南宁特产蜜橄榄，
0: 嗯，
1: 这还有呢，像这个金桔，
0: 哎呦，这可是要是蜜出来可好吃。
1: 哎，咱现在做这菜冰糖金桔，
0: 对对对，
1: 哎，宋朝也有。韩彦之是当时名臣，还有本书叫《桔录》，
0: 抗金名将韩世忠之子。
1: 韩彦之这个《桔录》里写呀，就是柑橘还有金柑都可以切瓣压去核，这把那橘核全都弄没了，自制以蜜，哎，金柑着蜜，尤胜他品。
0: 到现在我最爱吃的一种果脯蜜饯，就是橘子干儿。
2: 橘子干儿
0: 最爱吃，就是它那个橘子完全干干的，也是里面没核、
1: 嗯。对，
0: 然后那个扁扁的，就是一个完整橘瓣的形状，扁扁的，一片儿就可以在嘴里咂摸很久，特别好吃。我可喜欢，我本来就爱吃柑橘类水果。然后你要弄成这个，那可不就棒极了吗？
1: 你看韩彦之那橘露就是，橙子，还有这个咱们说这个红橘子，猪肝，朱红色的那猪。
2: 嗯，曹老师给咱俩这份提纲里边，我发现了一个亮点。
0: 嗯，
2: 就这个蜜字的零食里边，
0: 嗯、
2: 居然有蜜椰子，这怎么蜜啊？
1: 哎，这是也是本草，就是苏颂《本草苏经》啊，椰子这个敲开， 椰肉弯出来。
2: 哦，弯出来，吓死我了！
1: 我不是把整个椰子拿去蜜里泡，那个过分了，你也啃不动啊。

0: 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就是能甜甜蜜，
3: 对，
2: 其实就是椰肉干
4: 儿。椰子下面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3: 啊，
4: 就蜜人面子是什么？听众朋友们，这个人面子就是人脸皮那个人面子，哎，
2: 那仨字儿，
3: 人面子是一种果子，
2: 哦，
3: 哎，就是按《桂海鱼衡志》，这是当时这个宋朝的一个物产书，
2: 嗯，
3: 哎，这里头写人面子如大梅李，核它那果核。如人面，啊，它那果核弯出来，乍一看有点像人脸，
2: 哦，就它那个纹路上感觉像一个，应该是像
3: 对，可能是带点鼻，带点眉毛，带点
2: 眼，
3: 根据咱们那个常规定律嘛，有三个点就会看起来很像一张脸，
2: 对对对对，
3: 哎，这人面子，
2: 嗯，这些都是各种蜜饯，
3: 嗯，
4: 那还有呢，
3: 蜜饯这是泡的，还有炒的，最有意思是栗子，
2: 糖炒栗子，
3: 哎，炒栗子。炒栗子正经是宋朝开始出来
2: 才有，
3: 才有。一般现在我们看文献里，唐朝对栗子记载，要么是生吃，生吃那玩意儿
2: 并不好吃，
3: 哎，对，
2: 而且还不好开，
3: 对。然后要么就是煮和蒸，纯拿东西当饭吃，
2: 用它的碳水。
3: 对，栗子这个东西碳水确实是它的热量和碳水确实是高，那这东西吃一顿那真是非常强的这种能量补充剂。
2: 嗯，
3: 但是，
2: 而且栗子味儿还香，
3: 对，就是你就拿它单吃也行，把它搁菜里一块煮也行。
2: 嗯，
3: 但是好像就变成一种蔬菜，
2: 栗子鸡，
3: 哎，成这、嗯，到宋朝就不一样了。大家伙儿这个炒货也有了，糖也有了，锅也有了。
2: 对，主要是冶铁技术发展了。
3: 哎，这个宋朝人那，炒想试一试。
2: 嗯。这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咱们在家做饭的时候之前呢就是一锅炒，后来突然呢买到了一个很先进的一个烹饪工具，比如说就像我第一次有了空气炸锅，
3: 哎，
2: 然后就什么都想扔进去炸一下，你的红薯炸一下，啊，这个鸡翅炸一下，豆腐炸一下，鸡蛋炸一下，就这种感觉。宋朝人这个冶铁技术发展了，大家有了比较薄的可以炒锅，不再像以前刚一顶搁那儿煮，那就感觉也是这种暴发户形态啊，就什么都搞里头试一下。
3: 对，试完之后很受欢迎。
2: 嗯，
3: 陆游，这大家伙都认识，
2: 对，
3: 大文学家，大名人。
2: 嗯，
3: 回忆说什么呢？《老学庵笔记》说故都，说他原来在京城住，说这个炒栗子有卖这个的。
2: 嗯，
3: 名闻四方。
4: 哦，
3: 哎，说不就说有那么一家店。
2: 哦，
3: 炒栗子名闻四方，
2: 那叫栗子张。
3: 哎，他这家可能姓李，叫李和炒栗。
4: 哦，
2: 哎，栗子李。
3: 哎，说这个陆游给他评价是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就是其他人怎么学不来，那味儿就是好，就好到这个陆游到老了，人在家隐居，大半夜想也受不了，专门有首诗。
2: 哎，哇，
3: 是一首诗，诗的题目你听完之后你觉得很搞，夜食炒栗有感。
2: 写诗就跟咱写日记似的，半夜起来突然想点啥写点啥，
3: 哎，诗写的很有画面感。
2: 嗯，
3: 说什么齿根浮动叹无衰，就是说牙都晃，哎，牙都晃了，说，哎，我也是老了。哎，山栗刨翻聊夜鸡，大半夜我饿不行，我吃点栗子，吃完之后吃挺饱，哎，不错。
2: 哦，充饥。
3: 哎，唤起少年经眼梦，和宁门外早朝来，吃这栗子，我想起当年我们年少的时候，各京师上朝路上就买炒栗子。
4: 哦，
2: 哎，
4: 那说到栗子，我能推测出来，古人至少还有一种零食，
2: 什么？
4: 点心。
3: 那可不是一种的事儿。
4: 那就因为点心
2: 栗子糕啊什么的。
4: 对呀，
2: 啊，
4: 对呀，
2: 啊，
4: 对呀，啊啊，因为点心有很多种馅儿。
2: 说到了你的快乐点上。
4: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2: 现在小张已经是满脸的笑容。
4: 怎么会有女生不喜欢吃甜的呢？
2: 嗯，专门有一个甜品味。
3: 哎呦，我天！这个点心这个东西吧，现在是已经是很多种这个零食制品的统称了。
2: 嗯，那宋朝人的甜品味里装的是啥？
3: 那会儿宋朝人的点心可不一定是甜品
2: 哦，
3: 哎，就是小笼包子在宋朝也算点心，
2: 茶点，
3: 哎，凡是精致小食，
2: 嗯，
3: 在宋朝都可以叫点心。点心这个词儿最早呢，可能是唐代出现的，
2: 嗯。
3: 你按南宋叫吴曾这老先生，他有个《能改斋漫录》这么个书，他说叫世俗立以早晨小食为点心，自唐时已有此语。说唐代，他说唐代有个叫正餐的，这个当官的，哎，这个他夫人呢，说是给他做早点，
2: 嗯，
3: 哎，这个顾不上照顾自己弟弟，怎么办呢？就是让他随便找点什么。小食品吃一吃，
2: 嗯，
3: 就意思是说我这儿这个很忙，儿可点心，就这个，哎，就是这会儿就有这词儿。这个到了南宋的时候啊，点心这词儿就更普遍了，
2: 嗯，
3: 按照这个当时一个官员叫周密，他有一个书就记载当时朝廷里头说这个丞相叫赵雄，
2: 嗯，
3: 哎，赵雄这个身材魁梧，就膀大腰圆，
2: 嗯，
3: 哎，宋孝宗特别喜欢他，觉得这长得好，也能干，但是听说这人特能吃，那膀大腰圆，
2: 哦，
3: 能吃，说饮食数倍于常人。
2: 我的个天爷！
3: 哎，正巧呢，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宋朝南宋有两个奸相，一个叫贾似道，一个叫史弥远，就是史弥远的爹，哎，说这个叫史浩。当时给宋孝宗进献这个一种酒具，玉海，就是超玉做的超级大酒碗，可容酒叫三升。
2: 我的天哪，那不就是个盆吗？
3: 哎，也不知道是进的什么东西，是进个缸是进个桶，反正哎，给玉做的三升。赵雄正好有一天过来开会，哎，宋孝宗就说：“哎，那个我听说你挺能吃，我想他那词话说的很有意思，叫。”文清见淡，就听说你很能吃，

0: 哎，朕欲做小点心相请。我你听这个语气就感觉好像
1: 今天下午领导请我吃下午茶。
0: 对，但是你没想到领导请你吃下午茶，最后给你掏出什么东西来？那宋光能可能坏就说：“哎，我听说你很能吃啊，
2: 嗯，
0: 朕给你弄点小点心呢、啊，咱们一起来吃啊。”宋光宗遂命中贵人捧御海赐酒。
1: 领导给我端来了三层大蛋糕。
0: 小点心、哎
2: 我是食量大，但并不一定是酒量好。
0: 我这按周密说法，那御海容酒三升、
2: 嗯、对，
0: 哎，拿这玩意儿请赐酒喝吧，请。
1: 不是说请人吃小点心吗？
0: 啊、
1: 怎么只给酒、啊？
0: 刚赐完酒，你还没听后半句呢。
1: 啊、
0: 后半句是既以金样捧龙吹。百枚，
1: 哦，给了100枚小点心。
0: 哎，
1: 哦，
0: 金样捧龙啊，
1: 嗯，
0: 拿这个炒特别好的那种点心匣子，
2: 嗯，
0: 各式各样，先给他捡100个。
1: 嗯，这个人的能吃写进了史书里，
2: 这超级大胃王
0: 啊，这没吃了。周密说呢，17半，赵雄那么大饭量也只吃一点顶不住，陛下我实在顶不住
2: 了，吃50个也很牛了，这是点心，
0: 对，
2: 就已经有了，
1: 还有吗？
0: 果酱吃吗？
2: 你都来点心了，来点果酱行
1: 啊、哦！我刚刚也猜到了，你想他能做蜜饯，能做果干、
2: 嗯、
1: 那他差不多也能做果酱，不就是兑点水或者兑点糖浆的问题吗？
2: 对，再和点蜜嘛。
1: 哦、
2: 嗯，切碎了和点蜜。
0: 对，可惜是没有面包。
1: 哦，没事，这抹馒头上一样。
2: 炊饼。
1: 嗯，
0: 对，当时是记过的啊，咱们说文献里记载过的，果酱的叫做乌梅糕。
2: 嗯、
1: 哦，你是不是想跟我一起唱歌？
2: 欧妹子家，
0: 哎，老朋友荔枝糕，
2: 哦，荔枝真是频繁出现。
0: 薄荷糕，
2: 什么糕？
0: 薄荷糕，
2: 薄荷糕
0: 啊，
2: 代替口香糖，
0: 哎，
1: 哦，有可能，
0: 哎，
2: 清新口气。
0: 橘红糕，柿子糕，
2: 橘红嗓子不舒服，吃栗子吃多了。
0: 哎
2: 上火，没法对答如流了。
0: 哎，
3: 皇上，我这今天呀、啊，没法给您汇报工作。
0: 你这是御海喝多了。
2: 那这是有这个果酱，有干果，有炒货，各种各样的全都有啊。啊，大家已经吃的不错了。那这些其实都是零食哈、啊。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一起去感受自然赋予文学的磅礴生命力，跟随作家张伟走进他的灵感源泉。在他的作品里反复出现着一个地名，西兰子。正是西兰子那片神秘的林野成为了他的创作源泉。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张伟的脚步前往山东龙口，听他与自然的对话，如数家珍地辨认见到的每一株草木。
9: 我没有一个具体的故乡，我的故乡在林野，我的故乡在旅途。如果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会说我是西兰子的人，那条荒野就是我的实力。
10: 我现在写东西，只要累了，我都到这儿。我不太到北边那个很规整的铺的石头路，因为它勾不起我童年的那些林子的记忆。这一边它都是原始的，原始的才两人就很放松，很亲近，所以我愿意到这个林子里走。我一走到这个林子里，就觉得回到了过去。这都是木贼，你看这木贼，这是马尾草，这什么，这是构树、灰菜，这是大破碗，你说爬到一片片，这都是绿草。 什么叫绿草？一个草字头加个纪律的律，这个是个黑天王，这里面这里面的野桑事很多，这里面这个边上好多的麻黄，你来看这一片，小的时候别感冒了，身上还冷，就弄它烧水喝了之后，麻黄。那这是茜草，就活血的茜草，下边都有根啊，野生红色的根，对，茜草。嗯，有一个草字头加个西，这茜草，你看这野蒜那里边，这野蒜它还没有长得很大，它可以长得像小芋头那么大。
11: 就是刚
10: 这个
11: 不行，
10: 对它做出来的这个菜特别好吃。这个浪鱼啊，我一直找不到，我在这找到了两颗浪鱼，不一样，这个皮不一样，像黑松的皮，这是一种。那书上经常讲的，浪鱼或者朗鱼，就这个鱼，这整个林子就这么两颗。这些树都不会少于百棵，这些树，你看这树的折面，一个人的话，你要搂着画搂不过来的，真比它大的呢。树的折面，去年有一场的风灾，刮倒了80多棵大树。过去啊，这种风也有，为什么造不成这种破坏呢？它周边的生态没破坏。现在建了楼池，楼池的空隙涌过来的风，它那个力量大不得了，像铁棍一样横扫。它走一条线，它这个线 S 型的，这一个 S 型的这树全倒了，也有意思，它跟蛇一样，它是 S 型。这是我们家在苍苍茫茫的林子里边的唯一的一户。西南方向有一个国营林场，我的中篇小说《蘑菇七组》就是以它作为一个版本。这里边的负责人，这个厂长都叫他老丁，他不识字，但是对那一套的社会话语他掌握得很娴熟，所以他说我们这个林场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我们是用哲学来管理的。这对老丁啊，又恨又爱又怕。他有一种这个海嘎罐头，他要这篮子，我们这一波小孩儿都撅着屁股排成一排，那他这个提一脚，那个提一脚，回头像小鸟一样喂那么一筷子。我是个轰轰烈烈的人，我不做后悔事，做过就不后悔。我敢打光棍，敢报仇。敢一个人住这林子草屋，别人说我我不听，全当苍蝇下哄。我们七组是我喜欢的一个中篇，他那种放肆的、幽默的，当然我一再用到了饱满这个词。想象力对于我个人来讲，也是最大胆的一次。没有我们七组，可能就没有这个语言。从我们家的小屋呢，顺着这个小路穿过林场，完了来到了西篮子。九月预言里边写的主要的人物都在这儿了，这就是那个大碾盘，它占据了整个小村中心。侯小兵家在这儿，屠宰手方启大约在这儿，庆余在这儿，千里背奥子的金祥大约在这个位置上，闪婆就那个盲眼的女人在这儿，特别亮，我记得她的眼睛这猛的一闪，一闪以后赶快合上。西篮子大概就在那个方向，就是被这个煤矿挖塌了，塌陷了以后那个村子就没有了，但是也太废墟了。好久没来了。不光是西篮子没有，更远一点的灯影都找不到，但不得不搬到别的地方去。散步在周边的现在叫社区了，那样连着他不知道住在哪里了，这个变化太大了。
12: 我要牺牲了，
13: 你谁啊？你
12: 谁？哎呀，我一提起你就知道了。
13: 谁？
12: 唱歌的哥哥。
10: 哦，去唱和他哥哥
12: 啊，
10: 他是我同学，在初中，在果园小学里面。
12: 咱们家恁老房在哪？
10: 老房就在房
12: 啊，
10: 我是
12: 老房就
10: 找不到他
12: 了。咱家后院，恁那房后院有活院呢。 那个地方就大岗一点了，
11: 就是啥岗的林子、啊、我不是指这个，不是后来他们搬那个搬迁那个，不是，就在林子里，我们一户你忘了，有果园啥岗的，不在那儿，不在那儿，
12: 就在瓦里矿那个大爷那个果农坊，
11: 不在那个位置啊，
12: 果农坊后面，
11: 果农坊和大梨子树对吧？
12: 啊，
11: 那林子我知道，它不是这个位置，那个位置吧？这位置，这是什么矿？这个矿，
12: 这是长粉煤矿。
11: 林场你还知道吧？
12: 林场在那个位置，
11: 对呀、
12: 啊，林场，
11: 林场南边就是石篮子，对吧？嗯、我们那会儿正往那儿上石篮子去，我们离石篮子最近。一户当地人都没有，只有两户是说的当地女人，一个官区的，还有一个哪里北里是哪，全是物都是流浪来的。你记得我们家前面是一个一片大水洼子，那是榆树什么的，你记得
12: 啊？对对，
11: 是吧？
12: 对对对，
11: 我们家就是个在沙岗子的野林子里边。
12: 那了那别别老，一般小伙，
11: 好我拿
12: 啊，
11: 太好了。
12: 不是，你
11: 这个
12: 这些别，姜菜我给
11: 你
12: 放
11: 点。这个你种这个比
12: 姜菜我给你放点。
11: 不用，他那个有啊，你种的比他那个。
12: 你太不好意思了。
11: 我讲我明白，咱俩不会，我见你今天特别好，竟然没想到。
12: 走啊，
11: 走走走走。哎呀，辛苦。
14: 当地的篮子就是叫荒野，它叫篮子，石篮子它就慢慢的形成。

0: 分明了，这是一个自由时期户的一个吉普赛式的部落，这是流浪汉，他跟当地的原住民完全不一样了，他们说话和当地人不一个口音，南腔北调，在我眼里这就是像一座城市一样的丰富。如果说作家一定要有一个故乡的话，我愿意认领西南子，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所以我依据他的记忆，我写了我个人最重要的作品。他们说话的声调让当地人不能容忍，再加上一些异地习俗和其他行为特征，就成了当地人永久的嘲弄对象。人们给这个小村的人取了一个共同的外号，停吧。停吧就是河豚呢、有剧毒的鱼，后来才知道是厌恶、惧怕、躲开的意思。感应现在还活着，所以它长得好。
1: 有多大？
0: 比我要大得多，但是还在，这个据说还在。
1: 那有可能找到它吗？
0: 找不到，那连一个月也找不到，专门找的话。
2: 那本地人是不是给他们起了个外号？
3: 对，一点半钟。
4: 你怎么这么
3: 傻呀？起了外号叫什么？叫是听不，
5: 听不成。
2: 听不是啥意思？
5: 听不就是学话口音不惯一样，听不也，俺家都是这么学。
3: 你是说他瞧不起你？有一个叫肥，
2: 肥
3: 啊，还有挺方。闪婆
0: 不记得，
3: 都不记得啊。这有个叫感应的，
2: 感应
3: 鹦鹉的鹦，
2: 感应个子高高的，一个大辫子在后头拖着，那个辫子都拖到屁股上。
3: 哦，
2: 那腿长
3: 了，
5: 这不是你写的？
3: 张竹青，他的名，他的名叫张竹青，叫感应，感应他的小名叫感应。有
2: 啊，这人还在不在？
3: 在。
5: 对，
0: 感应是怎样的一个姑娘啊？一双撩动不停的圆腿，辫子粗粗，长可及腿，越长越高，身腰很细，腰很丰满，眼睛黑亮灼人。她是一个奔跑的一个女神。整个村子里边的都喊叫是感应感应，我还原了这两个字，我觉得是追感应，他跑得快，追感应。
1: 哎，赵文老师给你看一段录像，给你看看。张维进认识吧？
6: 张维进的那我弟弟，
7: 我们挺好的，他叫张树林。
1: 张伟可以说，当时你是这个西南字最漂亮的姑娘。
7: 哎呀，白说
3: 大长辫儿，
1: 个子又高，有个大辫子，
3: 大辫子
7: 啥呀？
3: 对，
7: 一般人吧。
3: 最漂亮。
1: 那时候是不是留个大辫子？
6: 是我两个辫子很长，到后殿啊。他们都给我叫大辫儿。
7: 他叫大辫儿是我，今天来吃。
1: 这是年轻的时候，这时候大约多大？

0: 来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接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念时候20吧。
4: 20。
3: 嗯，
4: 这个也是你。
3: 那念个时就是25了，我去结婚。
5: 认啥呀？今天在我们家说我以后去。你常看见我呀？
4: 我们这几天一直在一起。

0: 哎呀，你给我问个好吧。
1: 好，
0: 给张伟问个好哈。
1: 好，我跟他说。好。
2: 哎呀，凯英，他和一群男女的头，就在这个地瓜地、红薯地呀、玉米地这边奔跑。月光下，不光是他呀，整个的西南这个少年青年奔跑起来好极了，那太好了。
3: 在九月预言的故事里，红薯是艰苦岁月里的救命粮。现在山东龙口一带依然在种植，不过张伟觉得现在的红薯不够大，不够红。然而随着收割机翻过田垄，游客纷纷上前争抢，今天的红薯早已不是过去的贫贱身，而是成了城里人争先抢购的美味。您看，现实生活正以其独有的方式续写着九月预言的故事。下面我们继续跟随张伟的脚步，回到他精神成长的重要驿站山东烟台的鲁东大学。这所大学会向我们揭示他文学版图的另一块重要拼图。
2: 九月的阳光照亮了一片瓜叶，火红的一簇簇火焰在地皮下边燎，一直烧窜了九月，整个秋天这才成熟起来。
4: 哎呦，这么大的！哎呀，这么大的！对，烂地瓜倒是。
5: 我的天
4: 哪！我拿着这个，他们给我照个照片。
2: 啊。这个多少斤？这个
5: 2斤，
2: 还不止2斤吧？大家伙。过去后像火炭一样，不是这个，这种颜色没有啊，都通红通红的那种。这个新的品种，你看这个哈，这个，这是最小的哈。当年保存它唯一的办法就是切成地瓜干，晒干以后它就可以保存很长时间。海边湿度大呀，它很容易发霉。我认识了正在吃的磨球粉，那是很苦涩的。当年西兰子从他们的老家背回来一个袄子能做煎饼，这个煎饼上纸那么薄，能够叠起来像一张报纸一样一卷一卷的握在手里吃，这在我们眼里真的是新奇的不得了，像一个神话呀。
4: 张伟呢就有这种预言体的写法，比如说什么摊煎饼，这些事儿，他表面上是写的这个农村的一个生活一个状态，但你又感觉到不是，
6: 他又完全避开了一些时代的冲突矛盾，转向一个人性啊、艺术啊、深究当中去。
2: 他这个西兰子典型的就是一块文学，也是一块苦难，但是在苦难里边扒拉出来的一块欢乐，特别有意思，也觉得特别珍贵。
7: 咱小时候那个没少吃地瓜。
8: 哎呀，这就进吃苦了，把胃吃坏了，倒一杯一杯。
9: 但是这两天卖了得多少斤呢？
10: 头一天就卖了10000斤，不到我。
11: 啊，我到你哈，65哈，对，65块钱的，你叫他微信呢？
10: 对呀。
12: 最好吃的烟锁。
13: 45年前，这是我们的教室，这个地方正好有个木门，张伟就在这个木门上，我带他在外面，在整个教室里边是一个僻静的角落，符合张伟的性格。78年他考入烟台师专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200-300万字的写作。
2: 写作直接的原因，不是从外祖父那时候孤独嘛，外祖母带来他人生的很多的书在林子里，到后来识字以后，他半通不通的读了很多。14岁就给我书了，《南木星光》，基本就在整个的叫来和移动的半岛游荡，一直到我考学。
13: 这是我们中文系的荷塘教室，张伟创立的致富文学社，就是在79年秋天的下午，在这里举行的。后来文学社创办的这个刊物

0: 当时这个伤痕文学啊、反思文学啊、这些改革文学还都是一个高潮、一个盛行的时候。但是张伟当时没有随着大流，达达西波、一潭清水的声音，完全是回到文学、回到艺术、回到人性。他描绘的是一个美好而多情的世界。
1: 那个时期的作品，他们是我最初的少年记忆里边最美好的那一部分。它里面较少苦难，更多的是对于自然和自然当中活动着的少男少女的那个描绘勾画。成名以后呢，很多人约他稿子的，他就在那些写过的稿子里头呢找一找，找一找，做一些修改给人家，就拿去发表。后来他觉得这么下去以后啊，对他继续。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0: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9: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1: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1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

0: 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天气逐渐变凉，人们进食的欲望大大增强，而且部分人群会选择在秋季进补，这个时候很多朋友的痛风就又犯了。
4: 那对气候变化的不适应会导致很多疾病的复发，再加上很多人选择在秋季进补啊，贴秋膘，就会引发痛风。那么痛风是什么呢？现在医学呢对痛风的分类呢是代谢性的疾病，虽然它的表现是肿胀疼，跟风湿类风湿有点像，但是它不属于关节病，而是代谢性的疾病。人的营养代谢呢是4个步骤：摄入、吸收、利用和排泄。好比说呢，我们吃上一口米饭，这里面呢有蛋白质、脂肪、糖以及各种维生素、矿物质营养。我们把这口米饭呢吃到嘴里咽下去了，它进了胃里面，我们把这些营养摄入了，然后呢胃呀把它加工成食糜送到小肠。小肠的绒毛啊把这些营养呢吸收进入血，这叫吸收。啊，如果吸收不好呢，营养物质呢都随着残渣一起变成了大便。那咱们就要缺乏营养了，对吧？但是吸收了这些东西进入的血仍然不是目的。咱们的目的呢是要细胞呢要利用这些营养。所以啊，血带着它把它送到每一个细胞去，让细胞把它吃掉，来变成呢自身的能量，或者呢细胞生长的材料。这个过程呢我们叫做利用。啊，利用啊才是我们吃饭吃进这些营养的最终目的。然后细胞呢把它利用完了，产生的废物呢还要能排出去。这是排泄。最后一个步骤，从这个过程来讲呢，利用率的高低比吸收还要重要。如果我们小肠的吸收功能不好，吸收的很差，最多呢就是得到了营养少，造成我们身体营养不足，气血亏虚。但是如果吸收完了，这个东西进入了血而不能顺利的利用它，那么这些东西呢就会在血里面长时间的待着，就会成为呢污染血液的废物和垃圾。比如说呢高血脂，就是脂肪类的营养呢不能够利用，或者是细胞代谢出来的

垃圾呢不能排出导致的。你再比如说高血糖啊，那就是糖不能顺利的利用，在血里待着造成的。痛风的本质跟

代谢利用率太低导致的。有人可能要说啊，痛风它不是嘌呤吗？你怎么说是蛋白质呢？您以为嘌呤是什么呢？它不是什么毒素，而是蛋白质的代谢产物。所有蛋白质呢都是嘌呤的来源，蛋白质降解为氨基酸，氨基酸再降解产生嘌呤，嘌呤代谢不出去，在体内氧化，最终形成尿酸。那么尿酸在人体当中的存在，就像我们把盐放在一杯水里一样，水里的盐放太多就很难溶解掉，吸出来成为晶体，尿酸也一样，尿酸盐晶体会吸出并且呢沉淀，沉淀在身体关节最常见的那就是大拇指的脚趾的关节，因为它离心脏是最远的肢体远端，而且这个地方关节腔是相对比较狭小的。你看痛风患者所禁忌的食物，动物内脏、海鲜、豆制品，都是蛋白含量很高的东西，也是嘌呤高的，所以很多人就对肉类、海鲜敬而远之，戒掉肉蛋奶，甚至呢选择天天吃素。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啊不是所有的素食都是低嘌呤的食物，你像西兰花、菜花之类的蔬菜、黄豆、豆制品、菌菇类、蘑菇、木耳、金针菇、菠菜啊，菠菜呢它都是含嘌呤高的常见的素菜，嘌呤含量呢可不比肉类低呀。那么得了痛风该怎么办呢？大多数的痛风患者呀就使用了秋水仙碱和非甾体的抗炎药，基本上呢都能够有效的降低痛苦。非甾体的抗炎药啊，俗话通俗点说，就是一类具有抗炎、抗风湿、止疼、退烧和抗凝血这些作用一类的药物的统称。像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普热西痛啊、阿司匹林啊、布洛芬啊、福他林这类的药物，都是非甾体的抗炎药。啊，一般痛风患者的常规治疗呢，就是服用秋水仙碱和这类的止疼药。尿酸值居高不下的，还会加服别嘌呤醇。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给你打激素针，注射地塞米松或者呢是泼尼松。啊，激素针呢一注射进去，很快痛风就能够缓解，乃至消失了。但是呢，你一直打激素，身体呢就有耐药性，而且呢还有副作用，啊，身体变胖啊，骨质。所以说呀，得了痛风呢，千万不要盲目的用药，特别是用那些激素类的药物。激素类的药物用完之后呢，恢复了看似很快了，实际上呢，病根病因被深深的隐藏起来了，那么最后就更难治了，对吧？其实你看到的都是表象啊，所以呢，根本就没有治病去根的时候了。还有一种手术治疗呢，更痛苦，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啊，就是把皮给切开了，再用镊子或者是医用的针钩，把患处的表皮呢给你揭开，把里面的血呢冲干净了，露出白色的块状或者呢和颗粒状的

吗？当然代表不了。痛风时清理出去了，它还会再沉积再长，因为你体内的代谢环境并没有改变。怎么办呢？可以考虑呢补充酵素啊，提高体内的活性酶的含量。补充的活性酶可以起到催化作用，能加快人体的生理反应速度，促进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加速呢尿酸的排出。另外呢要多喝水，帮助呢稀释尿酸，来刺激肾脏呢把多余的尿酸通过尿液呢排出去。也可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C， 也可以呢帮着排出。另外呢理论上来讲啊，温度下降的时候，尿酸的溶解度呢会下降，更容易形成尿酸盐结晶，从而呢诱发痛风。所以痛风患者在秋季啊应该注意的脚趾啊、膝盖啊这些部位的一个保暖啊，避免受凉受冻。痛风患者一定要注意管住嘴，啤酒海鲜套餐不适合你，贴秋膘呢也不适合你，不仅不能贴膘，还要控制体重，减少脂肪的堆积，因为脂肪的增加呢也会加快痛风的发作。患者呢可以每天多做有氧运动，活动关节，消耗呢脂肪。

0: 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秋季肩颈伤痛高发，激活这些穴位，一招搞定疼痛。
2: 最近这几天我发现咨询就是颈部还有肩膀疾病的一些朋友大为增加。今天咱们就来简单的说一下怎么样预防这些肩颈疾病的发生，以及如果发生了我们该

么样解决它。首先呢，发生这类疾病的多半是白领工作者居多，一天呢七八个小时处于一个盯着电脑的状态，想不让咱们的肩颈出现问题都难。那么怎么样避免肩颈的疼痛呢？首先我教大家呢三个动作。第一，我们低下头，用下巴去找我们的锁骨。第二，我们仰头去看房顶的天花板。第三呢，侧头让我们的耳朵去找肩膀。这三个动作是不是很简单呢？每天呢你可以就这样做五分钟，我相信呢你的肩膀的疼痛就没有那么强烈了。第二点呢，就是关于类似的疼痛，我们都可以通过三个穴位呢进行一个艾灸。首先就是肩髎穴，第二个是肩俞穴，第三个是大椎穴，这三个是一组。第二组呢是肩颈穴、天中穴以及曲池穴，这是第二组。这两组穴位呢，我们可以就是上午艾灸第一组，下午艾灸第二组，这两组呢分开艾灸，给我们的一个肩颈有一个就是说吸收艾灸力量的一个时间，避免了你一次性全部艾灸了，可能说身体呢吸收不了，这也是算是一个分开艾灸的典型吧。我呢再把这两组穴位给大家重复一下，肩髎穴、肩俞穴、大椎穴，这是第一组。第二组是肩颈穴、天中穴以及曲池穴，这是第二组。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怎么做可以让我们的胃在秋冬季节不再怕冷？听听专家怎么说。
7: 今天呢，咱们主要来分享一下胃不好的朋友怎么做可以让秋冬季节的胃不再寒冷。如果说到养胃，大家肯定会首先想到小米粥，因为小米粥确实对于养胃有着很不错的效果。尤其是我记得大概在半个月以前，有一个朋友他在网上问我说，我现在工作压力大，经常性失眠，睡不好，并且胃呢也不舒服，该怎么办？当时呢，我给他的建议是可以。

用小米粥，并且呢在小米粥中加入姜半夏，大概加3到5克吧，可以进行调理。调理了大概不到2周吧，给我反馈说，哎呀，效果真不错。但是呢，这个小米粥加姜半夏，不是对所有的失眠或者说是胃部不好的人啊都有作用。因为比如说，在前两天也有一个朋友问我说，他能不能够服用？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是肾不足，就是说他有肾病。那么小米粥加姜半夏他都不能用，为什么呢？因为姜半夏这个中药呢，它具有一定的毒性，他肾脏不足，他的排毒功能就差，你让他用姜半夏，绝对会把他给吃坏身体的。所以有些我给大家分享的方子，如果我给大家说有注意事项，大家一定要照做，不要感觉我说的注意事项是给大家白说的，知道吧？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应用相对应的方子。那么如何来养胃呢？首先一点，早餐一定要吃，尤其是7点到9点必须要吃早餐，哪怕你可以多睡几分钟，睡到起来晚了少吃一些，甚至说你10点起床了也要吃早餐，少点不怕，晚一点也不怕，必须要吃。第二的话，早餐如果有条件的话，再加一个水果，无论是苹果、桃子、梨、香蕉都可以，可以补充维生素。第二的话，就是说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所记载的一个药物养胃食疗方，叫做紫苏佛手茶。它主要是一个暖肾助阳的功效，并且呢还有温中降逆散寒止痛，可以抑制杀菌，尤其是对于幽门螺旋杆菌有一定的灭菌效果。它是取紫苏、佛手、丁香、麦芽、高良姜各5克，用清水煎，每天呢分2次服用，1个月为一个疗程。还有一个食疗方呢，叫做花椒鱼，就是花椒鱼腥草茶。这茶吧味道不是特别好，因为啊它加有花椒，它包括花椒100克，新鲜的鱼腥草100克，黄芪20克，砂仁子20克。我们将那个花椒、黄芪、砂仁子放入锅中，加入1500毫升的水，用大火烧开，然后呢用小火大概熬煮50分钟，然后再加新鲜的那个鱼腥草，滚10分钟即可，适用于胃热患者。记清楚，是胃热，也就是你胃部经常感觉有灼热感，这种情况的患者才可以服用。当然最后的话也离不开咱们的艾灸。艾灸的话，咱们主要是针对哪些穴位呢？是中脘穴。中脘穴呢是脾胃的一个结合点，你艾灸这个地方既可以调理脾又可以调理胃，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如果是用传统艾灸的话，每次艾灸15到20分钟左右，如果你用的是我给大家说的艾灸贴，那么直接贴上去之后，你一晚上不用动它，第二天接下就 OK 了，也很简单。

0: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入秋后，不少女性朋友手脚冰凉，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用艾灸来治疗，快来听一听。
3: 秋天已经进入多时了，那么在这个季节有很多女性朋友依旧是手脚冰凉，那么通过艾灸怎么来调理呢？其实呢也不难解决。首先你要知道，手脚冰凉呢，它多半是由于阳气不足，人体血气运行虚弱导致的。那么我们只要经常找一些可以壮阳保暖驱寒的穴位，基本上就可以解决手脚冰凉的问题。入秋之后，大家呢可以经常艾灸大椎穴、神阙穴、足三里穴以及命门穴这几个穴位。大椎穴呢很好找，我也不给大家说那么多麻烦的地方，直接教大家怎么找就可以了。大家低头的时候可以摸到颈后凸起最高处下方的凹陷点，就是大椎穴，也就是凸起的最高地方往下摁一个凹陷，就是大椎穴。神阙穴呢不用多说，就是我们的肚脐正中心。足三里呢和命门穴呢，它其实就是肚脐的背部相对应的位置。足三里这个穴位可能不太好解释也不太好找，大家呢可以自己百度搜索一下图片。这个穴位呢它有补中益气、通经活络以及疏风化湿，对于脾胃失调、有关节炎以及下肢不温的情况都有很好的效果，建议大家呢可以作为经常的艾灸穴位来进行艾灸。那么以上的穴位每次艾灸多长时间呢？如果你刚刚开始艾灸，建议前四天每次15分钟，以后呢每个穴位20到30分钟，可以艾灸一天休息一天。当然如果大家平时艾灸效果不是很好，那么呢要注意可以用一些药灸贴。我说药灸贴就是说在纯艾的艾灸柱里边会加入比如说红花、枸杞类似的一些中药材，让它艾灸的效果药效作为一个提升。
2: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七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余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9: 105幸福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呼延灼两度兵败被俘，又屡

0: 遭朝廷猜忌，看透官场险恶的呼延灼最终会选择归顺梁山吗？请听《水浒传》第234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2: 第234集。
3: 呼延灼回到了大堂之上，双膝跪倒：“
4: 知府大人，你饶恕了小人了。呼延灼，按说本应该把你推出去斩首，但是张孔墨说的这个话也有道理。他说有可能这是梁山上用的借刀杀人之计，我慕容知府是不能中他这个计策的。虽然如此，但是呼延灼你在疆场之上追赶败军，被人捉获，这也无功有罪呀，死罪饶过，活罪不免。两旁人来，给我打他40板子。”说了一声打40板子，把呼延灼摁到大堂上，劈就啪嚓就打了40板子。40板子打完之后，给呼延灼去掉了绑绳。呼延灼报恩拱手：“多谢知府不杀不斩。”呼延灼呀，今天本知府是宽宥于你了，但是我这个青州府里边的军兵还得由你统领带队，这两天外边攻城紧急，你要竭尽全力统领官军抵抗贼兵啊，用你自己的战功来洗刷你投敌之嫌。呼延灼说：“多谢知府大人。”呼延灼站起身来，心中暗想：“梁山人，你们好狠毒。”知府对我产生了怀疑，但是呼延灼又一想，这个知府也不是个好东西，你凭什么就怀疑我？不杀我还要打40板子，还要让我给你带队立功，哪有这样的上级呀？啊！呼延灼这一肚子气，说不上恨谁了，但是呼延灼自己心里边有一个想法：我得想尽一切办法，得抓住梁山的几个主要人物，献给知府，让他知道我呼延灼是忠于大宋的，我没有背叛朝廷，我是名将之后绝不会背叛朝廷。呼延灼下了这个决心了。由打这知府衙门里边出来之后，又查点他的三军。这阵城外的宋江带领着三山人马和梁山的楼兵连连的攻城，他们几次向青州府发起了攻击，青州府城上多亏了双边将呼延灼安排固守防御，挥瓶炮子、滚木雷石、标枪弩箭一起往下发射，这梁山的人马几次攻城都没有攻下来。呼延灼由于挨了40板子，身上有棒伤，不便出征啊，只好统带三军在青州府固守，固守着城池，盼望着附近的州城府县能有援兵到来。慕容知府呢，也天天等着，希望朝中能来救兵，希望附近的州城能来救兵。呼延灼每天都在这城头上四面观瞧。这正是本月的中旬，明月当空，晚上照到城外一片银白。呼延灼在城上四面转圈，观察城外的地形。他观察城外的地形，主要担心的是怕宋江他们困城。现在宋江有6000来的人马呀，如果他要把四城门都给堵住的话，这青州府可就危机了。所幸呢，宋江带着6000多人马只站在城的一面，每天攻城也是攻这一面。呼延灼心里边想啊，他为什么不困这个城呢？他的兵马不足，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呼延灼轻微的一笑，说明宋江不懂得用兵之道啊！啊，他光在一面攻，这个城就不易攻破。但愿你老这样子， 如果老这样的话，我们从后城这个方向来了救兵，我们就可以对你一举而歼灭。虽是这么想，但是胡彦卓也担心宋江不定哪一天忽然把城就给包围了，所以他观察四外的地形，他想要把人马派到城外去，找到一个好的地方，在城外驻扎几车人马，不让宋江形成包围之势。这天晚上天交二更左右，胡彦卓正在那城头上观察敌军的阵营情况呢，旁边有一个军卒跑到胡彦卓的跟前禀报：“哎，启禀总管，那边啊，可能是梁山的头，在城外查看咱们的地形呢。”“是吗？在什么地方？”“您看，在东城那边。”“我去看看。”胡彦卓紧跟着这个报事的军卒，就来到东城的垛口后边。他站在垛口这儿往外一看，一望之内，远处有一个高地，是个土岗，这个土岗上面没有树，土岗底下有一片树林子，就在那块空旷地上站着三个人。借着月光，胡彦卓可以看清楚，当中这个人骑着一匹白马，身上穿着大红袍。胡彦卓远处瞅那个样子很像是宋江，旁边还有一个人也骑着一匹白马，身上穿着什么衣服晚上没看清，瞅那个颜色近似于烟色的，又似于古铜的，这种颜色在月光下看不太准。是胡彦卓特别注目的就是在那边那个人，穿的什么衣服且不说，这个头这宽窄儿他看出来了，是矮脚虎王英。胡彦卓不看见王英还则罢了，一看见王英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心想：好小子，就是你弄的，让我进城之后好像没把脑袋掉了，还挨了40板子。他们这三个人在这儿，哦，这是夜探地形啊。别说宋江没想到围城，他想到要围城了，他在这面居高临下看看城外的地势，他想要往这边派兵，要困我的青州。胡彦卓又往山坡下边瞧了瞧，山坡下边没有人马，这是就他们三个人银夜之间借月光偷偷的到这查看地形来了。好啊，你们被我发现了，我马上下城开开城门，我带着200轻骑飞快地跑到山岗之下，我就把你们三个人活擒。对，如果我能把宋江生擒活捉带进城里，就足以说明我双鞭胡彦卓对大宋朝是一片忠心。就是这样做。胡彦卓想到这里，低低的传命令：“哎呀，准备200骑兵，马去伦陵，身带弓箭，跟随我出城偷袭山岗上的那三个人。”“是。”这边下城准备，胡彦卓由打城头上急急忙忙顺马道走下城来，有人给他牵过这匹贴行马。胡彦卓搬鞍上马，把马铃铛摘下来，双鞭手中一轻，告诉门军轻轻地把城门开放。门军轻轻地把东门吱扭扭扭扭就开开了，胡彦卓点齐的这200名马队都跟随在他的身后。这200名骑兵身背弓箭，手持破刀，也都是马去伦陵。胡彦卓一摆手：“不要出声音，跟我来。”200多人跟随着胡彦卓纵马出城，过吊桥直奔那个小山岗。胡彦卓这阵贪功心盛，恨不能在马道跟前捉住宋江，或者是捉住那王英，不管是捉住谁吧都可以，带回城来洗我清白。胡彦卓这匹马出来之后直接奔山岗跑来了。当他接近山岗之下的时候，他把这个马的速度放慢了，他怕马蹄声音惊动了宋江等人。他一看宋江等人好像全神贯注地在山岗上观察地形，一点没发现他们的到来。胡彦卓一想，这是天助我也，该当我立功。他在头头催马，接近到山岗根底下了。他一瞧啊，这根底下有一条小路直通山岗上，他们可能就是从那个小路上去的。胡彦卓双腿一较劲，这匹马加开了速度。

着小路奔着山岗上就冲上来了。这匹马往前面这么一冲，胡彦卓只觉得马蹄一发软，呼突，连人带马是掉进陷坑。胡彦卓掉进陷坑里边了，后边他这些骑兵还没等往前上，噼里扑噜就倒了好几匹马。怎么回事啊？树林子里边感情埋藏着梁山来的钩镰枪手，这钩镰枪手是徐宁给陪练出来的，现在都用上了。这钩镰枪勾住马腿，噼里啪啦，这马队就倒了好几匹呀、啊。剩下的那些马队一拨马头，咔咔咔咔咔咔，往回就跑。刚跑出没有多远，一看又打树林的两边兜着圈就过来几百梁山喽兵，呼啦的一下子就把这200名骑兵给包围了。里边是步兵，外围是骑兵，步兵都是勾镰枪手。这些个骑兵一看被包围了，一个个带住缰绳，谁也不动了。这些梁山的喽兵喊：“下来，下来，下来，下来，被绑！谁要敢动的话，就砍脑袋啊！”200名骑兵一个个都听话，由打马上全下来，全都被了绑了。200名骑兵被绑了。此时的双鞭将胡彦卓，有打陷坑里边被人家用挠钩套索搭上来，也倒剪二臂，绳捆锁绑。胡彦卓被绑上之后，心里边才明白，我中了人家的计了。宋江在那山岗上观察地形，实际上这是作为诱饵诱我出城啊。我还是名将之后，我什么名将之后，就连这点事儿我都没想透。嗯，看来我是贪功心切，把宋江给低估了。宋江这个人有将帅之才呀，无怪乎他在梁山寨能够统领这么多的人马。胡彦卓被捉了，宋江跟矮脚虎王英，旁边那个人呢是小李广花荣，他们由打那山岗上就下来了。下来在树林子里边有人给看过行座。什么叫行座？就是那大马扎，走到哪个地方都可以一掰就坐下。行座在树林子里边摆好，宋江就在这坐下，吩咐一声：“来啊，把双鞭将给我带过来。”双鞭将胡彦卓被推到宋江的面前，宋江站起身来，冲着胡彦卓抱腕拱手，作了一个揖：“胡彦将军，你受惊了。”宋江亲自走到胡彦卓的跟前，给他把绑绳松开。绑绳这一松，胡彦卓这阵儿可有点受感动了。心想，我是两次被擒的，他怎么又把绑绳给我松开了？啊，你因何给我松绑？胡彦将军，为什么给你松绑你还不知道吗？第一次王英把你擒获，那是遵照我的命令把胡彦将军你放了。放你回城之后，胡彦将军大概是遭受人家的怀疑呀。今天胡彦将军一夜之间又来捉我，带着200名骑兵，200名骑兵这回可是一个也没跑了。我考虑到胡彦将军的处境，哪怕漏掉一个骑兵，再给慕容知府送信，恐怕胡彦将军你就人头落地了。慕容知府不是可信赖之人呐，你若不信，这霹雳火秦明就是你的前车之鉴。说到这里，霹雳火秦明由打旁边转过身来，就讲述了当初他在慕容知府手下的这一番经过，怎么害得他家破人亡。宋江说：“胡彦将军，我若把你放回城去，你恐怕还是他的结果。”秦明的一番话，宋江的一番话，双鞭将胡彦卓又想到了上次被绑之后回到青州府，这慕容知府差点把他杀了，有人讲情还打了他40板子。胡彦卓觉得宋江讲的话也有道理，大宋国朝没有我的生路了，国无生路，逼上梁山。双鞭将胡彦卓想到这里，把酒一动，也罢，我就投降了梁山吧。胡彦卓说：“宋公明，我胡彦卓看你宋公明大义待人，情愿在你跟前效鞍马之劳。”说到这里他又单膝点地给宋江下跪，宋江赶忙伸手相搀。胡彦卓到底是归顺梁山了，

0: 胡彦卓这一归顺梁山，宋江跟胡彦卓就说了：“胡彦将军，青州城要破，还得仰仗将军之力。”胡彦卓说：“您说让我怎么办吧？”宋江说：“你现在出来，200名骑兵已经被我全部包围，一个没有跑掉。就借助这200名骑兵，加上你本人的力量，就可以把青州府攻破。我马上把你放回去，你就全当没见着我一样。你就说，在城外这土岗之上，活擒了梁山上的一将，此人就是原先青州府的兵马总管霹雳火秦明。我把秦明用绳子捆上，绑一个活扣，担在马鞍桥，让秦明趴在他自个儿那匹马上，跟着你一块儿进城。这200名骑兵呢，我让他们都换人，衣服全脱下来，换上我梁山上的喽啰兵，让他们跟着你一起杀进青州。到那个时候，进城之后，吊桥一放，我大队人马随后拥入，正面我的三军一起攻城，两肋夹攻，青州可破。胡彦卓说：“好吧，就依寨主之言。”当下双边将胡彦卓有人给把马牵过来了，他搬鞍认镫，乘跨了坐骑，他上了马。这边呢，霹雳火秦明有人给捆上了，拿绳子拢了拢胳膊，系的这个扣啊是个活扣，一抖了就开。这在远处看谁也看不清楚啊，把秦明趴着就担到他那匹马上，马鞍桥上挂着他那条钉钉狼牙棒。秦明趴在这个马上佯装被擒，那200多名官兵呢，宋江马上下命令，一个个全都下来，把你们的官服全都脱下来，让给我们梁山的喽兵。这200多名被俘的官兵全都跳下马来，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把自个儿的衣服都脱下来了。脱下来之后，宋江挑选200名精兵，换上了官军的服装，换好了又各自乘上了他们的马，一切准备停当。宋江说：“胡彦将军，此举全赖将军一人呐，愿将军马到成功。”胡彦卓说：“借您的吉言。”胡彦卓一哈腰，双腿一较劲，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带着这200名佯装成官兵的喽啰兵就回奔青州。他这一回青州啊，那边宋江下命令让正面攻城，同时埋伏在附近的这几百名喽啰兵也都听着青州城门的动静，一旦那边杀声一起，随后也要进城。胡彦卓骑马来到青州城下，这是东门。当胡彦卓到在东门的时候，那正面的总攻已经发起了，夜间发起攻城啊，灯秋火把，亮子幽松，喊杀声震天惊地。梁山上的喽啰兵们在豹子头林冲等人率领之下，从南面直逼护城河下。外面一攻城，城上面这些护守的官军心情就紧张了。慕容知府听到之后，马上顺马道上城头，他在南面守八多口往下一看，哎呦，今天晚上梁山的人又要攻城啊，马上他就找胡彦卓：“胡彦将军呢？”有人说刚才看见胡彦将军在城上巡视，可能转到东面去了。慕容知府这转身奔东面来了。当他来到东面的城墙上找胡彦卓的时候，官兵跟他说了：“说胡彦将军呢，刚才往城外观瞧，发现有梁山的人在偷看地形，他带着200名骑兵悄然出去，可能要抓那梁山的人去了。”“哦，回来没有？”“还没回来呢。”“哎呀，他怎么还不回来呀？正面梁山的人在攻城啊，这城中的军兵需要他指挥呀。”“就是，哎，您看回来了。”话言未了，就看胡彦卓催马来到了城下。胡彦卓抬头往城上一看，城上什么人？慕容知府说：“是我，胡彦将军吗？”“正是。”“快快放吊桥，开城门，放我进去。我现在在外边活捉了梁山上的一个人。”“把谁捉住了？”“慕容知府，捉住的这个人就是霹雳火秦明啊，原来在青州当过兵马总管的那个人。”“啊， 慕容彦达一听把霹雳火秦明给捉住了，慕容彦达心里高兴，暗想：秦明啊秦明，万万没有想到你也有今天，今日犯在我手，我看你还往哪里逃命。快点放吊桥，开城门，放他进来。慕容知府往前一看，没有破绽呢，后边带着200多名骑兵，一个不少啊。当下吊桥放下，城门一开，呼延灼带着队伍就进了城了。他进城的时候，慕容知府由打这城墙上顺马道也走下来了，来到呼延灼的马前，看了看呼延灼旁边有一匹马，那马上被绑着一个人，正在那马栏桥上趴着。这是秦明吗？对，这就是被我活捉的秦明。慕容知府走到秦明的跟前，秦明，你也有今天吧。这功夫秦明已经把手上捆的那个绳子扣抖了开了，他突然间把那绳子往下一甩，一翻身就坐到马上了，抬腿摘下丁丁狼牙棒。慕容知府，你杀了我的全家，我焉能容你。慕容知府一看秦明怎么啊，这绳子没捆住啊，他刚一惊讶的时候还没等喊出声来，秦明手起一棒把慕容知府那脑袋就给打酥了，慕容知府扑通就倒在地下了。慕容知府这一死，慕容知府身后边这几个官军们都愣了啊，这怎么回事？呼延灼把双鞭手中一摆，众位官军听着，如今俺双鞭呼延灼已经投降了梁山，尔等如愿跟我降梁山者一起冲杀，不愿投降者有死无活。这一声喊，官军们都吓坏了，跟着呼延灼附近的这些官军都表示要投降，跟着呼延将军投梁山。呼延灼和霹雳火秦明两个人带着队伍往里边走，他们要转到南城开城门迎接林冲等正面的大部队进城啊。他们这往城里边这一走的功夫，后边宋江带着那几百名梁山军马也都拥进来了。在城里的街上偶尔碰见官兵，也有过厮杀，但是那些个官兵在秦明和呼延灼的面前是不堪一击呀。他们挣扎着来到了南门，南门的守城官军还不愿意开这个门，呼延灼摆开双鞭，再加上梁山来的这楼兵们嘁嘁咔嚓把官兵斩尽，落锁抽栓，城门开放，吊桥一放，那边豹子头林冲带领着梁山大部队鱼贯而入，是拥进城来。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 400

0: 03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史进为何会身陷牢狱？鲁智深能把好兄弟救出来吗？孤身前去的鲁智深又会遇上怎样的危险？请听《水浒传》第235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235集。
4: 进城之后，他们直接够奔这知府衙门，知府衙门里边还有一些官军在那守着呢。一看梁山人马已经冲进来了，这些官军还想负隅顽抗，奋力抗战，征战之际一个个是全都败北了，伤的伤，亡的亡，逃的逃，降的降啊。这场战斗一直打到大天亮，整个青州城内所有的官军全部瓦解，梁山上的英雄好汉先到监狱里边把毛头星孔明给放出来，把孔氏弟兄的叔叔孔斌给放出来。孔明一见到孔亮弟兄团聚，感谢宋江救命之恩呐，他俩的叔叔孔斌呢也不打算在这青州府待了，情愿意跟着宋江一起上梁山效犬马之劳。宋江一听非常高兴，有愿随我者，我皆纳之。这阵把青州府里边的粮仓啊、库房啊全都打开了，慕容知府这些年来在这积存的什么金银财宝、器械、粮食装了几百车，宋江吩咐运往梁山作为梁山上军兵之用。粮仓里边还留了一部分粮食，告诉青州府的老百姓，有贫寒之家拿着口袋上这分粮，开仓放粮。百姓们一个个都称颂梁山英雄好汉是仁义之师。宋江打破青州之后，带领着三山的楼兵、三山的首领，鞭敲金镫响，是齐唱凯歌还。梁山的大队伍浩浩荡荡，旗帆招展，得胜而归。这一回梁山早有事先探路的军卒到梁山上禀报朝天王，朝天王一听宋江大获全胜，又收回来十几名好汉，朝天王摆队迎接。众英雄上了梁山之后，在这聚义厅上分宾主落座，宋江逐一的向大家介绍啊。朝天王吩咐大摆酒宴，庆贺青州大捷。梁山上又摆开了酒宴了，众位英雄豪杰是同桌而饮。在酒席宴上，鲁智深就问林冲啊，说大哥，咱们两个在青州城外匆匆见面，没有来得及细谈，嫂嫂现在如何呀？一问嫂嫂，林冲是黯然而泪下。林冲说别提了，自从我发配沧州之后，你的嫂嫂已经被他们逼得身亡了。他把真娘的经过跟鲁智深又说了一遍，鲁智深一听气得直跺脚，看起来这大宋国朝气数已尽，这皇上该换换了。他话刚说到这里，军师吴用在旁边倒了一杯酒，把这酒杯端起来了。面对着诸位英雄好汉，吴用就说了，今天是我们水泊梁山大团聚的日子，青州大捷鼓舞了我们梁山的士气，又有十几位英雄好汉到梁山入伙，为此我作为梁山上的军师向大家敬酒一杯，来干。吴用端起酒来一饮而尽， 一杯酒喝完了，他把酒杯放下。吴用看了看鲁智深，
5: 鲁禅师，方才您那句话说得很好啊，您说大宋国朝气数已尽，这皇帝该换换了，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很有道理。
6: 众位，
5: 你们说说，大宋国朝拥有官兵，拥有天下土地，为什么不能把我们水泊梁山而平灭呢？为什么我们梁山寨在官兵争剿之下越剿越大，越剿越强呢？
4: 大家伙瞅着，心想军师你提出这个问题来，那你自个儿回答吧。
5: 吴用说了，诸位，这是因为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啊，这是古人的教导。古人又说，爱民得荣，爱贤得势啊，两德无有，国家必亡。现在大宋朝并不爱民，老百姓怨声载道，没有不骂这些个贪官污吏的。可是大宋朝呢又不爱士，多少贤士被大宋朝这些贪官污吏们逼得有家难投，有国难奔。而我们梁山呢，上得天心，下合民怨，替天行道，为民除害，老百姓无不爱戴呀。我梁山广招四海宾朋，容纳天下豪杰，致使四面八方英雄志士皆奔于此，这就是我梁山兴而不衰的道理。诸位，今后不管是哪位知道哪里有贤士，哪里有豪杰，推荐给梁山，我梁山当以礼相待，盛情相迎。吴用说到这儿，花横鲁智深就说了，
6: 嘿嘿，军师您这一说呀，我就想起一个人来。
4: 哦，吴用当时就坐下了，您想起谁来了？
5: 鲁智深说，这个人在关西路上也是数得着的首屈一指的英雄好汉，只是他还没有上梁山，如果军师有意的话，我情愿到那里把他请上山来。
4: 吴用说，你说的这人是谁呢？
5: 鲁智深说，当初我在关西路上，他和我也是至交好友啊，江湖上人送外号，他叫九纹龙，名字叫史进。这个人据我所知，现在华阴县少华山上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他还有三个好弟兄，一个叫神机军师朱武，一个叫白花蛇杨春，还有一个叫跳涧虎陈达。这四位英雄好汉如果请到我们梁山入伙，我想也是给我们梁山增光彩添力量。
4: 哦，军师吴用和托塔天王晁盖听到他一说，大伙都说早就听说关西路上有个九纹龙史进，只恨未能相见呐。如果说您能够把他请上山来，这真是我们梁山上求之不得呀。
5: 鲁智深说，真要这样的话，那么我明天就动身，我到少华山去把史进请上山来。
4: 宋江在旁边一听，好，
5: 不过鲁先帝你一个人去有点人单势孤，我再给你派一个伙伴，你看如何？
6: 鲁智深说，行啊，派谁去呢？
5: 军师吴用在旁边说了，我看这样吧，你是一个出家的僧人，我就再给你派一个行脚和尚，让行者武松跟你一同前往，你看如何呢？
4: 鲁智深一听，好，我们两个准能合得来。
5: 这一路上他们一看是两个和尚，也没有什么破绽。
4: 对，
5: 当下他们决定好了，明天鲁智深和武松就要一起动身了。酒宴散了之后，宋江一看梁山上又添了这么多人，他又重新进行了一番安排布置。他让汤龙做铁匠总管，监造诸般军器，包括打那些铁叶连环甲等。侯健呢，负责做旌旗袍服，他也就是旌旗袍服总管，告诉侯健，天造三才。

九曲四斗五方二十八宿的旗帜，同时还有绣造飞龙旗、飞虎旗、飞熊旗、飞豹旗、黄月旗、白灰旗、朱缨旗、皂盖旗。山边四面都筑起了墩台，重造西路、南路两处的酒店，招待往来上山的英雄好汉，同时呢，也包括刺探四方军情。山西路的酒店现在令张青跟孙二娘这夫妻两个负责，因为这两口子原来就是开酒店的。山南路的酒店呢，仍然让孙兴跟顾大嫂这夫妻两个看守着。山东路的酒店依旧是朱贵、月和，山北路的酒店是李丽、施谦负责看守。三关的人马是天造寨闸，分调头领看守，布令已定，是各一遵守，不许为误。这梁山上真是布置的如同铜墙铁壁。梁山上重新布置完了了，转过天来，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两个人身着僧衣，各带着一口戒刀，背着一个简便的包裹，由打梁山上就走下来了。他们两个人下了梁山，过水泊登陆之后，顺大路直奔关西华州而来。小星夜住鸡餐可饮，这天鲁智深就来到了华阴县的少华山。这一带鲁智深比较熟悉呀，他和武松两个人来到少华山下，顺山路往上走，山上有楼兵这么一问他们，鲁智深一报自己的名姓：我是花和尚鲁智深，这是行者武松，由打梁山破来。喽啰兵一听，急忙往上禀报。禀报完了啊，就看山上边神级军士朱武、白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三位寨主远远的是迎下山来，迎接鲁智深和武松两个人直接到山顶上大寨之中。到了聚义厅里边，分宾主落座之后，鲁智深瞪大了眼睛往周围一看，唯不见九纹龙史进。鲁智深心想，这大寨主哪去了？他问神机军师朱武：哎，咋想问你，这九纹龙史进他上哪里去了？神机军师朱武说：哎，鲁大哥，您要找九纹龙啊，他没在这山上，上哪儿了？他呀，现在华州监狱里边被押。这是怎么回事？朱武说：你来的不是时候，您要早来一个月还可以看得见他。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西岳华山呢，要重新修建金天圣地庙，要给天圣地庙重修庙宇，再画金身。庙里边呢，四壁都要描画描画，所以又请来这么一位画匠。这个画匠姓王，叫王毅。这画匠是北京大名府的人，特意从那儿把他请来的。把画匠请来之后，这个画匠带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叫王玉娇。她这个女儿长得非常的俊秀，女儿呢跟着爹爹到这儿，爹爹在那作画，她在旁边就瞅着。偏赶上那一天，咱们这个华州的太守姓贺呀，单字明公，此人乃是东京汴梁太师蔡京的门生。这贺太守在咱们华州一带那是一个有名的赃官污吏。这贺太守要看看这个金天地圣庙修建的如何了，他们一看庙的功夫，就发现了王毅的这个女儿了。看王毅这个女儿长得有几分姿色，贺太守呢就提出来要把王毅这个女儿纳为自己的小妾。人家这位画匠王毅呀不答应，贺太守就不高兴了。他这一不高兴，他就想了个主意，给这位王毅就愣给栽了个赃，也不知哪个画愣说人家画错了，而且说人家有谢神灵，就把这王毅以莫须有的罪名愣给抓起来了。抓起来给判了一个刺配远恶金州。王毅这一被抓起来呢，他的这个女儿就无人看管了。贺太守派人就把王毅的这女儿愣给抢到他的府中，强行纳为小妾。
这件事。

0: 事情王毅都已经知道了，但是他在监狱里边干着急没有办法，他既无权又无势。后来王毅被充军呢，正好行走经过咱们少华山下，被我们少华山的喽啰把这个押解王毅的两个戒差给杀了，把王毅给劫下来了。劫下来到山上，王毅一见了我们这几位寨主，就哭诉了他自己的经过。九纹龙史进那是一个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杰汉子，一听说这个事儿，义愤填膺。史进就说了：“王毅，你就在我们山上待着，我给你报这个仇。贺太守如此不讲理，我去刺杀他。”我们几个人想劝他说：“你别去，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你一个人去刺杀太守，弄不好会把自个儿的性命搭上。”可他不听，结果就去了。去了之后，刺杀太守未成，被捉获押监。鲁智深一听，哦，照这么说，他现在监中。正是，鲁智深说：“也罢，他刺杀太守不成，待咱家我下山去刺杀太守。”武松在旁边说：“鲁大哥，您先别着急，这刺杀贺太守可不是说一句话就能办的事儿啊。”神机军师朱武在旁边说了：“鲁兄，此事得要从长计议，不可草率呀。九纹龙史进就是一时恼怒下了山了，结果被抓进监狱。鲁兄去喽，如果您要再被他们也抓进监狱里，这就更增加了我们一分忧心。”哎，鲁智深说：“我要去了，他们绝对抓不着我。我看看他这个贺太守是个神等样人，我倒在那里摆开我的浑铁禅杖，我打他个落花流水。”武松说：“鲁大哥，您息怒，您息怒。按说您要想刺杀那贺太守，我都应该跟着您去。不过您别忘了，咱们下梁山的时候，军师再三嘱咐咱们呢，到在这里主要的是要把这四位寨主请上梁山，我们不能仗着一时的意气用事而把全局搅乱。”那依你说怎么办呢？武松说：“依我说，咱们得先回梁山，告诉大哥宋江，这个事情商议一番，究竟怎么办好。最好是从梁山上发下人马来，我们带领千军万马攻打华州。”鲁智深说：“不行，回到梁山再带着人马回来，这一来一往又得需要多少时日啊。”嗯，九纹龙史进被压在他的监牢之中，说不定这个求娘养的赃官就把史进给杀了呢。到你把兵请来的时候，史进已经完了。我们上这干什么来了？不是请史进来了吗？武松说：“要不就这样，少华山上有多少楼兵？”神机军师朱武说：“我们这儿也就有500多楼兵吧。带这500多楼兵，咱们攻打华州，去劫牢反狱，你看如何呢？”神机军师朱武说：“这件事情可行不得。据我楼兵探听消息得知啊，这个贺太守已经知道我们少华山上有500多喽啰兵在这儿。贺太守正在聚集全城人马，华州城内有6000多人呢，要征剿我们的少华山。你们没来之前，我们弟兄三个正为这个事情煞费苦心呢，在想如果他真要官兵到此，我们如何抵战呢？”武松说：“看来这样也不行了。”鲁智深说：“得了，你们干脆爱怎么商量就怎么商量，咱家我自己去聊。”说着话，鲁智深站起身来，把这铁禅杖手中一滴喽，往下就走。武松还想要劝他，但是鲁智深说什么也不听：“你要往梁山送信儿，那你就送信儿去吧，我是下山了。”这位鲁智深认准了一条道走到黑呀，钻了牛犄角还找套里尖，提着禅杖挎着戒刀走下少华山。武松在这儿干着急，武松说他这一去呀，十有八九凶多吉少。神机军师朱武说：“咱们听听消息吧。” 鲁智深单真一个下了山了。下了少华山之后，他就来到了华州城里。到华州城内一看，三街两市非常热闹，这也是一代名城啊。鲁智深提溜着禅杖就打听说，这太守的衙门在什么地方。太守的衙门这是华州城的首脑机关，老百姓一般都知道啊，就告诉鲁智深了，说这个太守衙门你往前走，十字大街一直往前，前边有一个桥，那是渭河桥，过了那个桥之后再往前走100多步就到了太守衙门了。鲁智深说多谢了。这大和尚提溜着禅杖顺路往前行，过了桥之后果然走了100多步，前面是太守衙门口。到太守衙门口这儿一看，衙门口这儿有两个当差的在那儿站岗。鲁智深扛着禅杖走到跟前，单打几手，请问这是太守衙门吗？站岗的一瞅纳闷，说和尚都是双手合十啊，这和怎么单打几手？到底是和尚他是老道啊？其实这衙门口的听差呢，他根本不知道这和尚不是正经和尚，人送外号花和尚。这花和尚倒不是说他什么事都干，这位和尚不太注重佛门的规矩，喝酒吃肉还带杀人的，他哪明白这个去。鲁智深呢这手提着禅杖没倒出空来，所以就单打几手，请问老爷可在府中？你问哪个老爷？就是那贺太守。哦，贺太守出城办事还没回来呢，有什么事啊？好，等他回来再说。鲁智深一转身走了，把门这俩人直愣，这和尚怎么回事？他可能要找老爷化缘。对，这和尚是西岳花山的和尚。嗯，兴许。鲁智深离开这衙门口往前走，他过了这个周桥，看路旁边有一个茶棚。鲁智深来到这茶棚外边，把这个铁禅杖往旁边那柱子那一立，进屋坐下了。哎，茶博士，给我看一壶茶来。哦，哎，这个师傅，哎，您喝什么茶？有什么最好的茶给我拿来。哦，最好的茶黄山猫峰。
1: 好，沏一壶来。
0: 哎，沏了一壶茶放到这儿，把茶杯摆上。
1: 我来问你，你们这衙门里的贺太守刚才可曾过去了？
0: 哦，你们贺太守啊，哎，刚从我这门口过去。哎，
1: 什么时候回来？
0: 什么时候回来那可不知道，太守的行动我们这卖茶的怎么会知道呢？
1: 哦，好。鲁智深把这壶拿起来，花倒了一杯茶，端起这茶杯来，把这水刚喝到口里头，就听远处铜锣响，哗哗。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铺展英雄巨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全体安静，注意听。
1: 哎呦，这是啥呀？嘎吱嘎吱的啊，听得我的后槽牙都酸了。
0: 先别嫌难听，刚才这个声音呢，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肯定就不陌生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活动的异响。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起身啊、抬腿啊、蹲下、站起来，根本不会特别留意自己的关节。可年纪慢慢上来以后呢，偶尔活动身体啊，有些人就会发现膝盖啊、肩颈啊或者其他关节会出现细微的响动。
1: 还真是，年轻的时候抬腿就走啊，哪会说天天琢磨这些，等上了年纪才会发现能不能舒舒服服的活动啊，对于每天的生活影响还真不小。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聊别的，就踏踏实实讲一件中老年朋友都应该了解的事情，日常关节营养。
1: 说到关节营养啊，现在很多懂养生的中老年朋友都听说过氨糖，可是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氨糖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那氨糖又是什么呢？
0: 其实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氨糖就像咱们日常补钙补维生素一样，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设计的基础膳食营养，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当做日常保养，长期坚持补充，不能指望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
1: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0: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呢少踩坑少花冤枉钱，结合大家日常养护的真实需求，给大家挑选了适合普通人长期养护性价比高的净骨状氨糖营养素。
1: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养护呢？
0: 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它不光有一种氨糖，里面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有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粉、骨胶原蛋白肽，再加上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等多种原料，特别贴合中老年人关节营养自然流失、长期活动消耗的特点。
1: 这个原料搭配的还挺丰富的哦。
0: 没错，这也是我们挑它的第一个理由，多重营养。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怕什么？怕瓶瓶罐罐买一桌子，这个一瓶那个一罐，早上忌这个中午忌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净骨状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原料呢放在一起，你不用自己研究这个跟什么搭，那个跟什么配，日常按照食用方法来安排就行了。
1: 那吃起来麻不麻烦呢？
0: 很方便啊，就温水送服或者直接咀嚼都可以，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1: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0: 这款净骨状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零期，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护，给自己和家人安排靠谱营养补充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 400-799-9689。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1: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上下楼，现在都挺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哈，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氨糖呢？
0: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每天走路站立蹲起做家务都离不开身体各个关节的参与。年轻呢时候比如说它代谢比较好，对吧，营养比较足，关节可以去自主调节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营养吸收变慢，单靠日常吃饭买菜很难补足关节所需的全部营养。
1: 意思是说呢，咱们补充关节的营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维持腿脚灵活的好状态，守住咱们晚年自由自在的行动底气。
0: 太对了，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净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1: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净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99-9689400-799-9689。
0: 我看到有听友留言，为什么咱们价格这么低啊？说会不会品质跟不上？
1: 首先呢，本次低价不是产品降价降质啊，而是说呢，我们的电台专属的惠民补贴，专门回馈给广大听友啊，专项让利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呢，能够吃得起，能够长期坚持养护。其次呢，劲骨壮不做品牌的溢价，也不搞包装噱头哈，把所有的成本呢，都投入到优质的原料、科学配方和生产工艺上，实实在在的让利消费者啊，看得见的原料，算得清的性价比，靠谱实用，能够长期坚持才是好的选择。
0: 劲骨壮不用混搭，不用叠加，不用费心研究搭配，每天按量补充，简单省心，轻松养成长期养护的习惯。真心建议所有四五十岁以上的听友，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氨糖，都可以放心试试。养关节不用跟风攀比，适合自己，性价比高，方便。

0: 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
1: 嗯，这个关节的养护从来不是奢侈的消费啊，而是非常基础的这种自我的善待了。每天呢，不到2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0: 金谷壮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金谷壮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金谷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799-9689，400-799-9689。
1: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0: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金谷壮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1: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金谷壮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99-9689，400-799-9689。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金谷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

0: 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七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儿，只说高兴事儿。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刘宝瑞演绎的单口相声《大闹县衙门》。清朝末年，有人挺身反抗，有人苟且偷生。这位县官一心讨好洋人，抓了义和团的二师兄关进大牢，还贴出假告示，想引诱爱国义士自投罗网。就在众人无计可施的时候，一场不动声色的布局悄悄展开。被洋人和官府两头欺压的义士，能不能凭借过人的智慧闯出龙潭虎穴，守住心中的公道呢？
3: 今天我说这个故事啊，不是现在的故事，是清代啊义和团的故事。义和团的组织啊，就在这个武清县跟安次县这两县起来的，为首的有个大师兄，有个二师兄。二师兄这个人呐，很勇敢勇猛，打仗不怕死。那个大师兄呢，大师兄岁数大了，60多岁了。这个人呢，人称赛诸葛，因为他呀在年轻的时候，他是武清县的人，赶庙会去了，县官的儿子呀抢夺民女，让他呀打不平给打死了，打死了就跑了，跑到关外呀东三省待了40多年，什么都干过，山里头也发过木，也挖过人参，也挖过煤。40多年以后呢，就回到武清县了。那个时候呢，要闹义和团了，他回去呢隐姓埋名，在武清县那儿住下了。哎，可巧啊，遇见这么一回事，有一个放羊的刘柱啊，在这个教堂门口放羊来了，也不知怎么羊拉屎了，让外国人看见了，非让他给吃了。刘柱当然不吃啊，给洋人俩嘴巴，归县衙门了。到县衙门让县官啊给打了一顿。他怎么断的？他这样断的，让这刘柱啊把这个羊拉的屎啊搁在嘴里头，找没人地方再吐出去。就这一下子激起民愤来了，这么一组织义和团起来了。后来呀、啊、人越来越多，就在这个闹发的地方跟外国人打了一仗，把外国人坐的火车给砸了，外国人抢中国的金银财宝，让义和团给夺回来了。不过呀，这二师兄禁锢了，拼命了，让这个认贼作父的汉奸给逮着了，抓到武清县县衙门去了。义和团里头就乱了，哎呦，二师兄被抓了。好，听说武清县城啊已经出了告示了，那个告示的大意是什么呢？逮着了义和团的二师兄，现在他已经招出很多的义和团来了，你妈赶紧的上这儿来自首，如果来自首罪名减轻，要等着按名单挨户抓，那是罪上加罪。义和团大家一听，哎呀，赶紧找大师兄商量，这怎么办呢？大师兄啊，找不着了，没了。大师兄哪去了？救二师兄去了。抓到武清县衙门怎么救去了？哎，到了第4天头上，就在这武清县衙门门口停住一辆轿车，这辆轿车特别的阔，青缎的车围子，外头镶着13太保的铜活，赶车的一撩帘，有打车上下了一个60多岁的老头，穿着打扮特别的阔气，头上戴着一顶青绒的帽翅，大红山虎子的帽疙瘩， 帽正是镶着一块红宝石，穿着蓝七下缎的袍子，张绒的马褂，两只青绒的福子礼鞋，这手戴着一只翡翠的扳指，这手拄着个龙头拐杖，很派头的。下了轿车，不言不语就往县衙门里头走。差役这么一瞧，哟，这哪儿来的这么愣啊，赶紧过去就给拦住了。一看这老头穿得这么阔这么派头，像是啊哪个大官的这么一个老太爷，说话就和气了。老爷子，您到这儿有事啊？他不是和气吗？嘿，老头说话还挺倔。废话，没事我上这儿干嘛来呀？啊，挣的钱不多，管的事还他妈不少呢。差役一听这老头一定有来头，赶紧又换笑容。不是，什么，老爷子，这个，请问您，我问明白您，我好进去给您回禀一声。老头一瞪眼，啊，我上这儿来也得回禀啊？好啊，你回禀吧，我不去了行不行啊？嗯，我告诉你，明儿个见着你们老爷，把这话说过去，你小子吃不了就兜着走，看你这脑袋就要搬家。说着话就走。呵，差役可吓坏了，赶紧追过去作揖大躬，老爷子，老爷子，您千万别生气，您别走，您别走，您说一声，我给您回禀事儿，没关系啊。这个尤其是现在正在兵荒马乱，我们县太爷说了，无论来什么样人呢，都得先回禀一声。老爷子，您就提我个醒吧，恕我小子眼拙，非要回禀啊？回禀行，告你们老爷，他把兄弟的爸爸不是他老爷子。哎呦，是这么回事啊？好，您等着我。往里就跑，吓得哆了哆嗦的。到了书房，给县官一请安。吓得哆嗦，连整话都没说上来。毁呀饼啊，老啊野呀，打呀屎啊，不好啊！县官说：“你要怎么着呀你？你这怎么说话呢？你这是什么毛病啊？”不是，我吓得，什么事这么害怕呀？那个什么，让您赶紧出营。老爷子来了。我爸爸死了。胡说八道，你这小子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您赶紧去吧，我也吓糊涂了。反正那么长的胡子，老爷子很派头。那个您出去早了，就好了，出去晚了老爷子就恼了，您别让我来回跑了。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糊涂的东西。县官一琢磨，老爷子瞧他吓得这样，是谁呀？总得出去瞧瞧去。换上官衣儿，到外头一瞧，呵，老头很派头，面含沉色，拄着拐棍瞪着眼。县官被这老头的这个气魄呀给气住了，不由得过去了一躬到地。老爷子您好啊。差役一瞧，连我们老爷都这样，得亏我没说别的。老头怎么样啊？走鼻音。是，老爷子，您往里请吧。头前带路。是，差役一听，嚯，我们县太爷亲自带路，好嘛，两边是对子兵，弓上弦，刀出鞘。老头怎么样？如入无人之境，一直跟着进了花厅，到花厅坐得上手了，往这儿一坐，县官赶紧作揖大躬，老爷子，您这个，他怎么说呀？您贵姓？他不认识啊。这个，您这是打哪儿来呀？问了这么一句，就这句，老头还火了呢。啊，我打哪儿来？好啊，我大老远的来了，也不问我渴不渴、饿不饿啊，冷不冷、热不热，进门怎么着？问我打哪儿来？我打哪儿来呀？我打天上掉下来的。老爷子，您别生气呀，不是我这个，您恕我眼拙，我这个记性太坏了。您是哪位兄弟的老爷子呀？老头一听，一阵冷笑。 好好，你小子眼眶子是高了啊，眼睛太大了，眼大无神，不认人了，你小子糊涂了。安慈县是你把兄弟不是？哦，哎呦，我这是您是刘大圣兄弟的老爷子。
4: 老爷子您好啊，您是我眼珠，安慈县刘大圣。
3: 嗯，我在家里头跟那个畜生怄了一肚子气，想不到到这儿又跟你怄了这么一肚子气。
4: 是，老爷子，您跟谁怄气了？您心里头有什么不痛快的事情，您可以跟我说一说。
3: 嗯，说了这么半天，就听见你这么一句人话。
4: 县官一听，和我说了半天，这都不是人话。啊，是，老爷子，您，对了，您说说您跟谁怄气？
3: 啊，我问问您，你跟你兄弟你们俩人的交情怎么样啊？
4: 其实啊，不怎么样。那个时候官场中的交情，什么呀？吹牛拍马，互相利用，就这个交情，没别的。可是今儿老头问到这儿，县官怎么样啊？就得捡好听的说。哈、啊，老爷子，我们哥俩那交情，您还用问吗？我们哥俩是有福同享，有罪同受，有官同坐，有马同骑。那不客气来说，他高兴，我就咧嘴；他伤心，我就掉泪。说句干嘛话吧，哪怕他那儿吃多了，我这都觉着撑得慌。您就知道这点德性怎么样了。老头一听，
3: 那么我问问你，他要是忤逆不孝呢？
4: 连我也有罪，你知道有罪就行了。
3: 我问问你，你这行压着一个人吗？
4: 啊，压着人多了。哪个呀？
3: 王勇。
4: 王勇，哦，您说那个义和团的二师兄啊？
3: 什么义和团二师兄啊？你怎么知道
4: 啊？他全招了。老头一听心里头一蹦，赶紧就问，
3: 招了？
4: 他都招的什么呀？他就招他是义和团二师兄。
3: 要招出多少人来？
4: 人他一个没招出来，别的他都没招。老头一听这么回事情，放了心了。
3: 哦，别的都没招啊？
4: 啊，都没招。
3: 招不了。
4: 县官吓一跳，怎么了这是？什么是您呢？
3: 那怎么会招啊？他不是义和团二师兄，他招什么呀？
4: 不是，
3: 告诉你，义和团呐，那个王勇啊，永远的勇，你逮住这个王勇啊，这是勇猛的勇，那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告诉你，那个真的王勇啊，已经让你兄弟安慈县那儿抓住了，明白吗？押在县衙门，现在啊，他已经招出很多人来了，那是真的。你这个是假的，是我的表弟，是你的表叔。明白了？你表叔啊没了好几天了，家里上衙门找我去，赶我这么一听啊，说在你这儿压着呢王勇。昨天我就让你兄弟啊上你这儿来找你要人来，你猜怎么着？他不来。他说那不行啊，这是外国人教来的，明儿外国人要要起人来没办法。可我就不懂，你们给中国人做官为什么要听外国人的话呀？啊，我们俩人在家里头吵起来了，我来找你来了，你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要没办法呀，我就上天津道告他去，送他忤逆不孝，连你一块烧着。
4: 哦，这么回事啊？
3: 是，
4: 老爷子，我跟您说呀，他这个
3: 我兄弟说的话也不算不对呀、啊。你想想，外国人抓来的，如果洋人要一要人，您说我们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老头一听这话，火儿更高了，哈哈，怨不得你们是把兄弟呢，他们一对混蛋。嗯，合着你们给中国人做官听外国人的话啊？你们这是什么呀？越说越可气。嗯，咱也甭废话了，干脆我呀上天津找你大哥天津道告你们一状，我走了。说着话往外就走。哎，什么？县官吓坏了，他这官还是天津道建来的呢。哎，那个什么，老爷子，您千万别走，不是，咱们想主意。想什么主意啊？我这主意早想好了，你犯了没你的事情啊？你这么琢磨琢磨，真的让你兄在那儿逮着了，你这压着一个假的干嘛用啊？我上天津道找你大哥去，他来一封信，你还得放，你为什么放着河水不洗船呢？干脆别废话，我走。这爹要走，县官这一琢磨，对呀、啊，这东西他到天津道那儿一封信，我还是得放啊。乐德湖放着河水不洗船呢。哎，是，老爷子，您先别生气。哎，是什么别生气呀、啊？啊，你说他还招什么来了？你不是出的告示说招出很多人来吗？不是，那告示是假的，我是啊，骗义和团。嗯，其实啊，我给他上了几样大刑都上过了，他也没招。老头一听更窜了啊，上大刑？好小子，你把你表叔不定该整的什么样呢，我跟你拼了。呵，这就扑过去了，追着县官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就在这花厅里这么一顿乱跑。跑出花厅，有俩差役在门口站着呢，县官就急了，他妈的混账，看着还不叫我表叔去。哎，差役也吓坏了。是，老爷，叫您表叔去。您表叔是谁呀？混蛋，连我表叔都不知道了啊！是，我们哪知道啊？我表叔啊，义和团。嗨，不是，这那个什么义和团那二师兄，这假的。快去！一会儿功夫，大狱里领出来了，王勇出来。一眼就瞧见老头了，你怎么也来了？老头一看他要说话，你听我说呀，我这那意思不让他说话，怕他说漏了，一个字说错了就糟了。借题发挥，喝骂县官：好你个混蛋呢、啊！你看看你把你表叔整的啊，都疯了，你还不给请医生去，我跟你拼了。举着拐棍子追过去了，县官捂着脑袋又跑了。老头啊，赶紧的跟二师兄说，你可一句话都别说了，我来救你来了，你就是装疯装病装傻，就算把你救出去了。老头说完这话到门这儿，请医生去了没有？县官说：“我让他们去，赶紧去请医生去。”让那差役请医生。哎，这功夫大外头噔噔噔跑进一差役来：“哎，安次县的县太爷，二老爷驾到。老头怎么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了。安次县到，当时眼珠一转，出来一抓这县官，你还不说呢？啊？”你不说我听见了，就跟这差役说，他来了是不是？嘿，他来了正好，家了吵完了又找到我这儿来了，这是诚心斗火。你告诉他，老爷子在大堂上等着他呢，让他脱了官衣，一步一个头磕进来。你别愣着了，赶紧预备大刑，我给他上家法。这才把县官松手。县官一听，怎么着？上家法，爷俩跑我这儿开打来了，我这儿弄个全武行，我受得了啊？啊！赶紧就说，老爷子，您先别着急，别生气。是，老爷子，您消消气儿，我出去跟我兄弟说呀，让他呀跟您说两句好话，给赔个不是。千万您别当着这么多的下人，您这么一动家法， 你这儿不让啊？
4: 可行啊，你这儿不让没关系，我们家里打去，那横行了，你横管不着了。走，表弟，我搀着你。
3: 老头过来一搀二师兄，往外就走。反正到家了，我也饶不了他，连他带你一块告。
4: 这就往外走，
3: 县官吓得直哆嗦。老爷子，您千万别走。
4: 什么别走啊？你甭管，
3: 吵吵嚷嚷的，架着这个二师兄往外就走。到了外头呢，就把二师兄啊推到轿车里头去了。老头呢，往车沿上一坐，要走，县官就追过来了。
4: 哎，老爷子，您别生气啊。这个什么，我跟我兄弟说，您千万别上天津。
3: 老头啊，抽冷子把拐棍一举，照着县官脑袋就一下。
4: 甭废话了，当当，
3: 这一拐棍子整踩在姓脑门上，这儿肿起个大疙瘩来。走，一摆手，赶车的一摇鞭，嘚儿打雾河，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呵，这辆车跑得飞快。一会儿的功夫，车没影了。那个安慈县呢，在这廊子底下也听了这出糊涂戏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啊，就瞧了打老头走，不知道怎么回事。武清县愣了半天，进来了。安慈县赶紧的过来了，大哥，刚才是怎么回事情？
4: 你还问我呢？怎么回事情？这都是你做的好事啊！啊，你把老爷子气得这样，啊，打家里出来跑到我这儿来了，你这顿打妥过去了，可是我替你挨了。你瞧这包，
3: 安德先生是什么呀？
4: 废话，你怎么还装糊涂啊？那不是你爸爸吗？啊？大哥，怎么会是我爸爸呀？我看他连打带骂，您都不敢还手，我看大概是你爸爸吧。嗨，什么呀，他不是我爸爸，那不对，也不是我爸爸呀。那新鲜了，不是你爸爸，不是我爸爸，那么他是谁的爸爸呢？
3: 哎，找不着主了，合着。安慈县站那儿一会儿明白了，哎呀，孟兄啊，你上了义和团的当了，我那会儿根本没抓住二师兄啊，这个二师兄就是真的，那甭问，大概其那个老头子也是义和团定计诓走了二师兄，一定是这么回事情。我瞧啊，哎，这娄子你可捅大了，这明个洋人要找你要人，我看你可怎么办。哎呀，上了当了，回见吧。一阵冷笑，安慈县扭脸就走。呵，这回武清县真火了，过去一下把他抓住了。你走，我告诉你，你走不了，一定是义和团买通了你，一块定计抢走了二师兄。现在怎么着，你不替我担，我这就告你。安慈县一听这话也火了，现在你讹到我身上来了，没有用，告诉你，回我的县衙门，马上给我大哥天津道写一封信，我就告你。甭说别的，你这官没了，顶子保不住啊，我看连你这脖子也裂口了，脑袋这就要掉。这一下子武清县可真火了。呵，好小子，你可真厉害啊，一点都不懂交情啊，啊，你还告我去，我跟你拼了。那么大的县官，桌上茶壶抓起来，夸一下就摔过去了。安慈县这么一低头，没打着，要打着，打着就得开了花。
4: 呵，好小子，哈，这可是你先动的手，哎，这可就不怨我了。
3: 跑过去了，一低头，
4: 你摘帽子干嘛？小子，我给你戴上，夸张，把痰桶给扣脑袋上了。
0: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 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幺零五，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儿。咱幺零五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马季、唐杰忠为您献上相声《逐步升级》。什么才是谈恋爱的真心潮？以前的年轻人谈个恋爱，并排走路都要隔着半步距离，约会只敢去单位的阅览室，聊的全是学习工作。说句贴心话，耳根都要红半天。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新潮变了味儿。有人觉得举动越出格越时髦，举止越大胆越有派头，旁人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学，生怕跟不上潮流。可恋爱真的得靠这些举动来撑场面吗？要我说，真正的情投意合不在那些表面的亲密，而在于心底的同频共振。您说是不是呢？
3: 您多大岁数结的婚？
4: 我20就结婚了。
3: 好，你够早班的啊。
4: 过去太早了一点。
3: 结婚之前你也乱爱过吧？
4: 我怎么乱爱呀？ 我们那叫恋爱
3: 啊。对对对，恋恋。结婚之前恋过多少日子？
4: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什么叫恋过多少日子
3: 啊？
4: 谈恋爱不要恋，到时候就自然会了。
3: 哎，不能那么说。现在我们有一些小年轻不大会谈恋爱。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谈呢？
3: 正确的谈恋爱
4: 啊，
3: 你先得考虑对方条件怎么样。
4: 哦，都什么条件？
3: 对方品德上怎么样？
4: 对，
3: 有没有个远大的理想？
4: 哎，
3: 啊，在四化当中准备做出什么贡献？
4: 嗯，
3: 啊，他的脾气跟你合得来合不来？
4: 嗯，这样就全面了，
3: 是吧？
4: 嗯，
3: 条件考虑好了
4: 啊，
3: 俩人可以进入恋爱阶段，
4: 这就开始谈了。
3: 这个恋爱呢，实际上就是加深了解，
4: 哎，
3: 彼此进一步增进感情这样一个过程，
4: 还要进一步互相考察。
3: 哎，那没定下来呢。
4: 哦哦，
3: 所以谈恋爱的时候注意一点风度。
4: 怎么谈恋爱还讲风度呢？
3: 要风度啊。
4: 嗯，
3: 你得落落大方，热情而严肃。
4: 是啊。
3: 哎，
4: 哦，
3: 你像50年代那个青年男女谈恋爱
4: 啊，
3: 那都不错。
4: 那什么风度都是
3: 一般的，不愿意老是出来外头跑去。
4: 哦，
3: 俩人谈谈，谈谈思想，谈谈工作。
4: 对对对，
3: 啊，
4: 嗯，
3: 有时候感情好了也出去溜一溜，
4: 这也可以，
3: 是吧？俩人拉着手，
4: 哦，拉拉手也未尝不可。
3: 就是啊，
4: 啊，
3: 拉手不全拉着，
4: 那拉什么呀？
3: 拉一个手指头。
4: 那为什么拉一个手指头呢？
3: 瞧见人赶紧撒手啊。
4: 不好意思的，
3: 是不是啊？
4: 哦，
3: 这样就挺好。
4: 这是50年代。
3: 哎，
4: 60年代什么样子？
3: 60年代就有所发展了。
4: 怎么发展的呢？
3: 都不拉手了。
4: 干嘛呀？
3: 跨胳膊。
4: 为什么要跨着胳膊呢？
3: 大概是怕人多给挤散了。
4: 没听说过，挺大人怎么能散了呢？
3: 表示亲热。
4: 哦，
3: 是吧？一般都跨胳膊。
4: 跨胳膊。
3: 哎，也挺好。
4: 哦，
3: 啊，女同志，都是往口袋里一放。
4: 嗯嗯。
3: 男同志。自然而然的蹭啊个来
4: 呗。有点意思啊，
3: 是不是
4: 啊？
3: 女同志都是这样
4: 啊，放口袋里，
3: 显得自然。
4: 哦，对，
3: 要不咱们女同志那服装样子千变万化，那俩口袋没给取消呢。
4: 那怎么回事呢？
3: 这位将来跨着方便。
4: 啊，跨胳膊。
3: 哎，反正这么说吧，一般都是男同志跨女同志。
4: 这什么原因呢？
3: 因为男同志比较个儿高。
4: 哦，
3: 女同志个儿矮。
4: 嗯，
3: 高的跨矮的，她自然。
4: 对对对，
3: 是吧？
4: 那矮的跨高的不行，
3: 难看呢。
4: 怎么
3: 她得这么跨着？
4: 对对对，
3: 是不是
4: 这样自然？
3: 哎，
4: 70年代什么样？
3: 到70年代发展的就不太像话了。
4: 怎么
3: 不跨胳膊不拉手？
4: 那又干什么呀？
3: 搂着女同志这腰这儿。
4: 干嘛搂着这腰啊？
3: 大概这女同志有腰肌劳损。
4: 像话
3: 的，你说这玩意儿多难看呢？
4: 就是就是，
3: 是吧？
4: 80年代什么样？
3: 80年代刚进入头一年，又发展了。
4: 怎么了？
3: 搂脖子上了。
4: 好家伙，这玩意儿逐步升级呀、啊！这个，
3: 你说这玩意儿难看不难看？
4: 是难看，
3: 累得很啊！
4: 就是。哎，90年代什么样？
3: 就照这个发展趋势
4: 啊，
3: 到90年代，女的非骑男的脖子上不可。
4: 骑脖子上。
3: 哎，到那时候对女同志要求条件就高了。
4: 什么条件呢？
3: 起码你弹跳力得好啊。
4: 怎么呢？
3: 不然你窜不上去啊。
2: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成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成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赵本山、高秀敏与范伟为您呈现小品《卖拐》。一个大忽悠通过高超的忽悠手段，竟然把一对拐卖给了双腿健康的陌生人。这部作品里的金句可是流行了很多年呢，经典作品不容错过，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小品《卖拐》。
5: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艺名行不行？
6: 孩子爸，
5: 哎，
6: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5: 因为啥呀？
6: 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5: 你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6: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5: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蔫了，能把奸人忽悠泥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6: 你可拉倒吧，
5: 信不信？
6: 我就不信这那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5: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6: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们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5: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6: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5: 这拐打失误了。
6: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5: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6: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5: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6: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5: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6: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5: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哎，来人了，喊！
6: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呀，拐了，拐了，拐了！
7: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5: 喊卖
6: 卖啊卖
5: 卖啥呀？
6: 拐
5: 连上
6: 拐卖了 啊拐卖
7: 了。走怎么回事？
6: 拐卖
7: 谁要拐卖你啊？
6: 不是他拐卖了。
7: 你要拐卖啊？
5: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7: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5: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6: 我俩是两口子。

0: 没事玩呢。
1: 这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儿。
2: 哎呀，再
3: 卖了，
0: 非常严重。
3: 啥呀？
0: 太严重了。
4: 说啥呢？
0: 没你事儿。
4: 这是
3: 啥玩意儿严重？
0: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来，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没事，走。
1: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0: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4: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0: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4: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0: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4: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0: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4: 啥？
0: 那是不可能的。
4: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0: 在饭店工作。嗯，
3: 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0: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4: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0: 颠勺的厨师呀，
4: 是吧？
3: 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0: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4: 是不是厨师吗？
0: 啊，行，算你猜对了。
4: 哎，别算，是不是？
0: 是。
4: 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0: 你能信吗？
4: 我信。
0: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让他想，真的？
4: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0: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4: 为啥？
0: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4: 那是哪儿憋的呢？
0: 腰部以下，脚往上，
4: 腿啊，
0: 对头。
4: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0: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走，走两步，
4: 走两步。
0: 你鞋没毛病吧？
4: 有啥毛病？
0: 一根高一根低。
4: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0: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4: 腿？
0: 一条腿短。
4: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0: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指定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这麻没？
4: 麻了。
3: 哎，他咋麻了呢？
0: 你剁你也麻。麻没？
4: 麻了。
0: 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去，一点一点好了，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走，走，哎、走，走、
4: 哎、呀，
0: 你走，
4: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呀，
4: 哎呀，我是不是
3: 没有钱了？
4: 什么玩意儿？你说，
0: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4: 啊！不是大姐呀、啊，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3: 你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都瘸了。
0: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4: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别着急啊，你呀、小的时候崴过腿
4: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0: 转移了，你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啊！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贴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啥呀？
3: 我让我等会儿看他眼睛来，我讲。
0: 你绕开，我来调病。
4: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0: 用药不好使，
4: 好使吗？
3: 妈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0: 我老伴儿都知道，拄拐。

0: 主拐，
1: 请坐。啊，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0: 你啊，
1: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0: 这是条废腿啊。
1: 你废
2: 腿，咱这是好腿。
1: 你说啥呢？好腿谁拄拐呀？
0: 是，
2: 你变没人了。哎呀，
0: 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插我啥呀？这是我跟着腿怎么回？
1: 你不用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啊，就完了。
0: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这么严重的？
1: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2: 哎呀，别在那扒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童小鸡狗撵的吗？
1: 腿好吧，能撵上吗？你鞋多钱一只？
0: 那个220。
1: 220啊？嗯，正好一副拐钱。
0: 啊，那你在哪儿买拐呢？
1: 拐呀，
2: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1: 你说啥呀？不是，卖啥呀？我拄什么玩意儿卖？
0: 对，
1: 我这样呢？
0: 对，
1: 你抠剩的，它不就完了吗？
2: 不卖了。
1: 别说话了，行不？
0: 大哥，
1: 借款。
0: 哎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1: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0: 是，
1: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不是？
0: 那什么，
1: 给一半，100。
0: 哎，行，
1: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啊。
0: 好，
1: 哎呀，别说话了。
0: 那什么，哎呀。大哥呀，那什么，我这俩兜加一块才32块钱，
2: 你看，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1: 要什么自行车啊？要啥自行车？
0: 呀，啊，对，
2: 没人说要自行车，
1: 这样呢？
2: 你说的要自行车，
1: 别说了，跟人要自行车，
2: 我啥时候说？
1: 别
2: 说，
1: 别，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说，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0: 我跟你说，
1: 以后我不领出。
0: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1: 对，
0: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1: 好，
2: 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过他推回去，不要借他坑你呢。
0: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1: 兄弟，架拐。
0: 大哥，
1: 你
0: 缘分呐。
1: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0: 好啊，大哥，
1: 你别激动。
0: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2: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1: 我啥分他还得谢啥呢？
0: 谢谢啊！
1: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咋的？走，换个地方。
2: 还干啥去？
1: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0: 这不是你话事。
3: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4: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牛群、冯巩精心呈现的相声《天南地北》。 为啥大家常夸山西人踏实勤恳、持之以恒？今天这二位演员就给大伙来个趣味解读。俗话说，有志之人立长志，说的正是山西的长志。山西人勤劳致富，赚来的钱都放钱包里，钱包充盈了，可不就是太鼓了吗？还有瘦羊，据说是再胖的人到了这儿都能变得又瘦又洋气。聊完山西，两人继续放眼全国，牛群不断抛出刁钻的奇思妙想，冯巩在旁边从容接招，无论啥事儿都能巧妙地圆到地名上，句句都出人意料。接下来咱们就来欣赏相声《天南地北》。
6: 咱们太原的观众多热情啊，
7: 真是五讲四美都开了新花了啊。
6: 高兴啊。太原是咱们山西的省会，
7: 对，
6: 我对山西啊我们都有着特殊的感情，
7: 每年都得来几趟啊。
6: 为什么山西这么好，在我感情当中这么好的，
7: 你说说。
6: 首先说山西
7: 啊，
6: 山西啊，
7: 对，
6: 这地名起的就好。
7: 地名怎么？哎呀，
6: 地名集中的体现了咱山西人的特点、性格特点、精神面貌。
7: 你能介绍介绍吗？
6: 那我完全可以啊。
7: 什么地名？
6: 山西，我给举个例子啊。
7: 你说说，
6: 山西有个长治，有没有？
7: 有，
6: 长治，
7: 这是个城市。
6: 这个长治市，
7: 怎么
6: 就集中的体现了咱们山西人的精神面貌？
7: 是吗？
6: 长治啊！
7: 啊，怎么长治？
6: 顾名思义
7: 啊，
6: 中国有一句俗话，
7: 什么
6: 叫做“无志之人常立志，有志之人立长志”。所以说，山西人立长志，有志气。
7: 啊，这么解释。
6: 不光长治 山西省的地名城市啊，这个县呢、镇呢，你随便举例子。
7: 是吗？
6: 全有这种解释。
7: 哦，都能反映出山西人的性格。
6: 哎、集中的反映。
7: 那我可问你了。
6: 你随便问。
7: 你比如说有一个地儿叫太谷，有没有这地儿？那个
6: 有啊，
7: 有没有？
6: 太谷。太谷也反映这个山西精神面貌。
7: 是吗？
6: 就是说山西人呢、不光是有志气，还有行动。
7: 是，
6: 现在是勤劳致富。
7: 对，
6: 哎呀，这个勤劳致富挣那些钱呢、都装在口袋里，那个谷啊，太谷，发财啊！
7: 哦，这么太谷。
6: 哎，
7: 那么这个大同呢？
6: 大同更反映了，
7: 怎么反映山西？
6: 就说是山西人呐，
7: 啊，
6: 这个精神面貌不老。大同
7: 啊，怎么大？
6: 听明白了
7: 啊？
6: 大同、
7: 啊，
6: 多大的岁数都跟儿童似的，
7: 啊？
6: 哎呀，大同啊，
7: 老小孩，
6: 老小孩干嘛？
7: 不是，
6: 就说岁数大了，还是跟返老还童一样，鹤发童年，
7: 那叫青春永驻，
6: 哎，
7: 是不是？那么这个还一个地儿
6: 啊。
7: 寿阳
6: 更好了。
7: 怎么？
6: 就是说咱们山西人精神面貌
7: 啊，
6: 精神充实啊。
7: 怎么？
6: 这个健美，搞健美。
7: 怎么？
6: 寿阳嘛，寿阳就是说多胖的人到那儿又瘦又洋气。
7: 是这么解释。
6: 哎、
7: 那么鱼刺
6: 刚说明问题了，山西人好客呀。
7: 是
6: 好客、朋友来了，哎呀，马上摆了一桌，哎呀，围好了准备吃啊，上了一大桌子鱼刺，吃、吃。
7: 等等，我们光吃鱼刺，我扎不扎我？
6: 不是，我就是上了好多鱼，光吐出来就那么一堆刺，这得多少鱼刺？
7: 哦，这么解释。
6: 哎，
7: 你对山西这个地名还挺了解啊。
6: 我不光对山西地名了解
7: 啊，
6: 我对全国的地名都特别了解。
7: 是这话，
6: 非常有研究。
7: 那么今天咱们俩做一回文字游戏可以吗？
6: 完全可以啊。
7: 猜一回地名谜语。
6: 那你可不一定说得过我。
7: 是这话。
6: 那当然，
7: 说地名谜语我可张嘴就来，
6: 说地名谜语我张嘴就说。
7: 你听着，
6: 你说
7: 我这就来了。我说扬帆远航，一个地名。
6: 扬帆远航，
7: 上海。
6: 哎，有点意思。
7: 行吗？该你
6: 了。扬帆远航上海
7: 啊，
6: 听我的啊。
7: 你是
6: 一路平安，
7: 这是
6: 旅顺。
7: 好，
6: 怎么样？
7: 我说船头打鼓，
6: 这是
7: 镇江。行吗？
6: 双喜临门，重庆。
7: 打篮球各进两个，四平。
8: 怎么四平啊？
7: 一球两分俩球四平
8: 啊，有点意思。
7: 哎，
8: 说陈佩斯，
7: 哎，

0: 陈佩斯你知道吗？
1: 啊，就是你光头先生
0: 啊，对对，陈佩斯，对的，说陈佩斯举俩灯泡，
1: 这是
0: 三明，仨都够亮的。
1: 说你呀
0: 啊，
1: 说你们家水管子关不住，
0: 这是
1: 南宁。
0: 说你建了高级宾馆，你没钱进，
1: 我是
0: 你住马店，
1: 我住大车店里是吧？哎，你呀，你这脑袋怕见风，你包头，
0: 大伙儿全都笑话你，齐齐哈尔，
1: 别动，就这一伸脖子就是个地名，
0: 这是
1: 宝鸡。
0: 别动，别动，别动！你这一伸脖子也是个地名，
1: 我这是
0: 长脖路，
1: 有这地儿吗？
0: 那个巨鹿，河北巨鹿。
1: 要这么说你呀，
0: 啊，
1: 你三九天穿背心，你邯郸；
0: 你三伏天穿皮袄，你武汉。
1: 就你这个脑袋，就是个地名，太原。
0: 怎么样啊？
1: 圆的，那还是省会的，是不是？
0: 好好好，那你这个后脑勺也是个地名，
1: 我这是
0: 沟帮子。
1: 都这么说你啊，
0: 啊，
1: 你这前额这块皱纹就是个地名，
0: 这是
1: 门头沟。
0: 哦，你别动，你这个双眼皮儿也是个地名，
1: 我这是
0: 夹皮沟。
1: 你呀，啊，你这双眼睛就是个地名，
0: 这是
1: 日月潭。
0: 哦，
1: 一大一小，哎呀，一小。
0: 那你这两个鼻孔眼儿也是个地名，
1: 我这是
0: 水帘洞。
1: 那这么说你啊，
0: 嗯，
1: 你这双耳朵从小失灵，九龙。
0: 你这个张着嘴对外开放，
1: 我是
0: 蛇口。
1: 你呀，你天天喝稀饭，你常粥，常喝粥，
0: 你都用稀饭摆了宴席了，你全粥，你全都是粥。
1: 那这么说你啊，你早晨的稀饭，中午热热喝，你温粥；
0: 你中午稀饭，你晚上不热你就喝，你凉粥。
1: 喝一碗稀饭，你收人50块钱。你贵州，
0: 你
1: 来吧，
0: 你热稀饭热过了火，你湖州，
1: 你才湖州呢，怎么？就你啊，你回到家里，你爱人给你一巴掌，这就是个地名，
0: 这是
1: 五指山。他爱人还唱呢，我爱五指山，挂一大嘴。
0: 要那么说呀，那你爱人在家里也给你一巴掌，
1: 五指山，
0: 威虎山。你爱人还唱呢，一口气给你个威虎山。
1: 我这么说你啊，武松都给你一巴掌，
0: 这是
1: 二郎山。
0: 唐僧给你一巴掌，佛山。
1: 你母亲的妹妹给你一巴掌，武夷山。
0: 你母亲的母亲给你一巴掌，泰山。
1: 你爱人天天给你一巴掌，你都不还手，
0: 这是
1: 长白山。来吧，来吧，
0: 你演出的时候我给你一巴掌，舞台山。
1: 你呀，
0: 我乐着给你一巴掌，笑山。我笑着给你一巴掌，乐山。我晚上给你一巴掌，黑山。今天所有到场的亲爱的男同胞，每人给你一巴掌，祁连山。所有的女同胞，每人给你一巴掌，
1: 这是
0: 昆仑山。
2: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余淑琴带来《编花篮》。下个小时，程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这里。
1: 感谢得了，感谢得了。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天感觉都在发光。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的

0: 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郭冬临、李文琪与买红妹带来小品《有事您说话》。有位叫郭子的能人，总把“有事您说话”挂在嘴边。同事出差需要卧铺票，他拍着胸脯承诺没问题，结果顶风冒雪排队一整夜，还得自掏腰包补差价。邻居要搬白菜，他答应的爽快，最后却只能麻烦家人假扮民工来帮忙。家里被他的各种拍胸脯搞得捉襟见肘，可他在意的是别人的夸赞。直到领导上门托他办一件天大的事，这一回他的能人架子还能撑住吗？
3: 哎呦，您说啊，帮我们单位那老牛买这两张卧铺票容易吗？这一宿对排的，那个风那是一个劲儿的刮，鼻涕一个劲儿的流，旁边有一哥们儿还拿我开涮，说我这叫一夜风流。呵，哎呀，问题是排了半天买着也好啊，刚到我这儿没了，这也难不住咱们。我搭进去200块钱，我买了两张高价票，切，咱不能让人说咱无能，瞧见没有，下铺。
4: 那小郭吧，
3: 这小，哎呦，老陈呐，不是有事儿您说话。
4: 星期天你也不休息啊？啊，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3: 我练气功去了。我
4: 哎，等一等，等一等，你会练气功
3: 啊？
4: 不得了啊！你在练什么功啊？
3: 我能练什么？我随风流功。
4: 风，这名字就很吸引人啊！有时间教教我好吧？
3: 哎，行啊，哎，有事您说话。哎呦，
4: 哎，小郭
3: 啊，
4: 我差点忘了，你答应过我的，我们家里那500斤大白菜的事。
3: 老陈，我这就给您扛上去啊。
4: 已经有人扛上去了
3: 啊！
4: 你说你帮我找个民工，那个民工果然就来了，6层楼啊，不得了啊！
3: 啊啊啊！那民工都是哥们儿，打个招呼就来。切，有事您说话。
4: 好好好好好，谢谢啊！这位，个小伙子不得了。
3: 谁给扛上去的呀？你看你每次跟我打招呼你都用笤帚。你
5: 说那上海人大白菜的事儿是你揽的吧？
3: 啊，他找你了。
5: 你不在家他不找我找谁呀？
3: 嘿，我说呢，闹了半天是你帮我雇的民工。
5: 那雇人吧又得花钱呢。
3: 那是谁呀？
5: 我让我爸爸化妆成民工给扛上去的。你说你成天就揽事儿搭钱，你到底图个什么呀？瞧你那手冻的样。
3: 我图什么？我在单位的地位与日俱增。你就拿我们科长来说吧，啊，自从我给他买了3张卧铺票以后，这次出差回来怎么样？给我带东西了，而且带好几个，你又不是不知道。
5: 还好意思说？
3: 不是你干什么呀？这是
5: 他们。科长出差攒了一堆宾馆发的牙刷送给他了。我问你，这牙刷值几个钱？3张车票你搭了多少？
3: 搭了300呀。
5: 300？
3: 但是账不能这么算。
5: 行了，打这个起发了工资一分钱都不许你留
3: 啊！
5: 我算看出来这个家呀，不搞一次工资改革是不行了。
3: 啊，不是，你多少给我留点。
5: 不行。
3: 你留点。
5: 不行。
3: 这家的谁说了算？
5: 我说了算，怎么着？
3: 嗯，没事儿，我随便问问。八成老牛取票来了啊！当着外人的面，你给我留点面子。嗯，开门去。
5: 德行！
3: 弟妹。
5: 哟，老牛啊！
3: 哎
5: 呦，我们郭子正打算给您送票去呢。
4: 嗨，客气嘛！
3: 老牛，来来来，坐坐坐。
4: 哎呀，
6: 哎，
4: 啊，
6: 这儿弄那么一。

0: 破牙刷干嘛？这不能用啊，毛太硬。
1: 谁用它呀？
2: 哎，有事您说话。
0: 哎，你不是让我娶漂亮了吗？
2: 瞧我这脑子，给。哎
0: 呀，呵，梁子全下铺啊。咱真有本事，
1: 这有什么呀？
2: 小事一桩，不就两张卧铺票吗？我给我那哥们儿打了个电话，那哥们儿一大早上送来五张。
0: 嘛玩意？
2: 不信你问他。啊
1: 啊，五张，对，是五张。
2: 我就说呀，老牛就要三张，就那三张拿回去吧。
0: 哎呀，
1: 怎么了？
0: 我们又添了三个人去，正好要五张。他怎么的了？
1: 没事，他牙疼。
0: 你牙疼吃药啊，别拿手抽啊。哎，那三张票有问题吗？
2: 没问题。
0: 还真有本事。
2: 那三张也都要下铺吧，是吧？
0: 下铺。
2: 好，
0: 太好了，下铺。弟妹，他的牙疼，他真得给他吃药啊，老拿手抽，这哪行啊？这个。
1: 对，他是该吃药了。
0: 行，你给他吃药吧，我走了。
2: 不是老牛，有事您说话。哦，哎，
1: 回见啊。啊，
0: 回见你。
1: 回见。
2: 这老牛这人也挺有意思啊。
1: 呸！你说，你把那两张票给人家不就完了吗？你又吹出一个五张来。
2: 行了，你知足吧，我差点说成十张。
1: 我看你那三张下铺，你怎么办？
2: 这么着，今天中午你给我做一大锅热汤面，多放点胡椒，我发发汗。吃完了，我扛了被子我就走，我就不相信今天晚上我排不来。
1: 有人敲门，
2: 你紧张什么呀？哎呦，
1: 我都怕有人敲门了。要是再来托你买车票的，那可怎么办呢？
2: 我巴不得是来买票的呢。啊，今天晚上不就一块儿排了吗？开门去，
1: 开门去。哎呦，科长啊！
2: 哎呦，科长，你怎么来了？
0: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本事一大，我就不能来了。
1: 科长，你买车票吧。啊？
0: 你本事是大了啊，我还没想买票，这还求着我买。
2: 不买车票就好。来来来，科长您坐。
0: 来，你也坐，你也坐。哎呀，哎，这牙刷好用吗？
1: 好用，特别好用。科长您刷牙。
0: 我刷牙？
1: 不是，科长，
0: 我说着呢，怎么一进门就刷牙？这是什么规矩？哎，郭子，咱们单位呀，想求你办点事。
2: 哎呦，您这是大科长，有事您说话。
0: 听说你跟铁路上挺熟的哈。不是，啊啊，站长熟吗？
3: 熟。
0: 调度员熟吗？
3: 熟。
0: 都熟，
3: 都熟。
0: 弄几件车皮吧。我去，这怎么了？这
1: 没事，你喝茶，你刷牙。
0: 我不喝了，不喝了。有困难吗？
3: 没问题。
0: 哦，那行，那明天礼拜一你就别上班了啊，跑跑车皮吧，就这么定了，我走了。
1: 哎呦，科长您别走，那个。
3: 你怎么了？
1: 科长，我跟您说实话吧，他可没那个本事。
0: 你没那个本事，他怎么能搞得到那么多卧铺票呢？
1: 那都是他夜里排队排来的。
0: 那没本事的人才去排队呢，小伙子用不着。
1: 哎呦，他不光排队，他还拿钱买高价票。
0: 你说什么？哦，他自己主动张罗着给人家买票。
1: 对，
0: 完了自己排队啊，排队买不着，就自己大钱买高价。
1: 就是。
0: 就是什么呀？那他不成傻子了？
1: 你倒是说话呀！
3: 好，科长啊，这车皮的事儿啊，没问题。哎，
0: 还是小伙子实在。行了，我走了。
2: 不是，科长，有事您说话。
0: 好，别送了。哎呦，
2: 怎么了？
3: 不是，怎么了？有事儿您说话呀。
1: 你说，车皮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答应，这日子没法过了。
3: 你回来！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啊？你看看现在，人家男男女女大小有点本事，人家都在这忙活。人这个开公司，那个当经理，这个有文凭，那个有关系。我呢，我是要啥没啥呀。以前我们单位分东西，分带鱼，我是那最窄的。分苹果我是那最烂的，好不容易分本挂历，我缺俩月。 我要再不上赶着给人买两张车票，人家谁瞧得起我呀？
1: 这就瞧得起你了。哎，
3: 我自从给人买两张车票，人现在对我怎么样？
1: 怎么样？
3: 人家已经开始给我送礼了，牙刷就是证明。
1: 是。你丢不丢人呐？国子，你把买车票这个劲儿用在工作上，那该多好啊！咱认认真真干事，老老实实做人，人家谁也不会瞧不起咱们。
3: 我本来就说车皮的事儿不能答应，这不是我干点正事儿去吧？我
1: 你上哪儿？
3: 火车站。
1: 干嘛？
3: 再怎么着也得把老牛那三张下铺给排来去。哎呦！哎呦，火车站，呀哈，诸位都在这儿呢，有事儿吗？有事儿您说话。

0: 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孙涛、郭跃为您表演小品《纠察》。在军队里，军容风纪可是重中之重，但有些人就是不当回事儿。这个女文艺兵穿着军装，却留着长发，化着浓妆，还染了红指甲，结果被纠察逮个正着。她还想狡辩说是工作需要，结果纠察可不吃这一套。下面就来欣赏幽默的军事题材小品《纠察》。
3: 哎，那个薛仁，看什么看什么？我说你呢？你军帽呢？
4: 啊，军帽丢火车上了。
3: 丢火车上了？怎么没把你丢了呢？哪个部队的证件？啊，你是话剧团的？
4: 啊。
3: 搞文艺的？
4: 是。
3: 我说你们这个看什么看什么啊？走吧走吧走吧，来来来来来，你这边来这边来。我说你们这个搞文艺的穿军装，你也得注意军容风纪呀。
4: 我平时挺注意的。
3: 挺注意的？你这是留了个什么图啊？你这个头发怎么这么长啊？
4: 我这是工作需要。
3: 工作需要？你画眼圈了吧？你画眉毛了吧？你那个嘴巴怎么这么红啊？你这也是工作需要啊？
4: 我上火车之前有场演出，来不及卸妆，就是工作需要。你把指甲给我。
3: 别动！你还染红指甲盖了？你这也是工作需要啊？
4: 就是工作需要，怎么了？
3: 你什么态度啊？
4: 什么什么态度啊？这件我不要了，我走。
3: 嗯，你走，你走不了。3号，我是4号，有一个女学员向你方向走去，身高1米65至1米66，留了个长头发，画了个红嘴巴，别让她跑路，拉咱们练步去。走，我就不相信我收拾不了你个女学员了。
4: 同志，同志。
3: 啊，你不走了。3号，我是4号，他没向你方向走去，又向我方向走来，警报解除。
4: 首长同志。
3: 不是首长，是纠察。
4: 纠察同志。
3: 干什么？
4: 我军帽确实丢火车上了，我不是有意的。
3: 你这不是有意没有意的问题啊？你看看你，穿军装不戴军帽，头发这么长，画眼睛、画眉毛、染红嘴唇，还染红指甲盖，你一个人就破坏6项军容风纪啊！我告诉你，超过3项就进学习班。
4: 啊？还进学习班？

0: 学习班时间不长，两个月，总共60天。
1: 哎呀，你可千万别让我进学习班，这要是让我们领导知道了，可就麻烦了。
0: 为的就是让你们领导知道，你这已经记录在案，还得全军通报呢。
1: 什么？还得全军通报？
0: 对。
1: 哎呀，那我不就完了吗？
0: 完就完了吧，你不是还出了名了吗？
1: 别，我求求您了，您千万别让我们领导知道，那还得了？我以后改还不行吗？我这是头一次，刚才我对您态度不好，您别生气。
2: 我不生气。那您说怎么办吧？
1: 那您就别记我了。
2: 不行。
1: 行。
2: 不行。
1: 行。
2: 哎呀，我说不行就不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呢？
1: 哎，老兵，听您的口音是山东人吧？
2: 山东人？怎么了？
1: 没怎么，没怎么，我是说我也是山东的。
2: 哦，你也是山东的？
1: 啊，我是淄博的。
0: 我是临清的。
1: 临清啊，临清可是好地方，去年五月份我们团还去临清演出了呢，您在吗？
2: 五月份我不在。
1: 哎呀，那太可惜了，都没看着我们演出。
2: 可惜什么呀，我在我也没票啊。
1: 那您不是认识我吗？
2: 嗯，我认识你，我要不对着你，你能认识我呀？
1: 老兵，你就放了我吧。老祥，
0: 你干什么干什么，你这是，你别拉拉扯扯的啊！我告诉你，你别跟我拉老乡关系，在我这儿没有用。我问问你，你认识到你自己的错误了吗？
1: 啊，我认识到了，我以后一定注意军容风气，保证下不为例。
0: 嗯，好，我相信你，这是最后一次啊。
1: 是。
0: 你要记住啊，你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1: 是。
0: 要时刻注意俺们军人的形象。
1: 是。
0: 以后一定要注意。
1: 是。
0: 那我抓你抓错了吗？
1: 是。
0: 啊？
1: 我没抓错，没抓错，您抓得特准。
0: 嗯。
1: 那你还记我吗？
0: 啊，我已经记下来了。
1: 啊，说来说去你还是要记我呀？
0: 那这个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
1: 可是这要是把我全军一通报，给我们带来抹多大黑呀。
0: 嗯，你还有点集体荣誉感啊。
1: 那当然了，我怎么跟我们领导交代呀？我还怎么在单位工作呀？承认错误不就完了吗？坦白应该从宽的抗拒在从严呢。
0: 你还想不想解决问题？你还想不想解决问题呀？
1: 想。
0: 对嘛？你想解决问题你就别哭啊！你老哭怎么解决问题呀？啊！来，我问问你，你在这个话剧团，你是搞什么的？
1: 我是搞表演的。
0: 哦，搞表演的呀？行，一会儿哭一会儿乐，我看你就够能表演的。
1: 这单子
2: 放包里了，掉不了。
1: 哎，老兵，您天天在这值班吗？
2: 干什么呀？
1: 到时候有演出，我还给您送票来呀。
2: 哦，不用了。
1: 那您不喜欢看我们演出？
2: 不，我喜欢。
1: 嗨，那你还客气什么呀？到时候我一定给您送票来。
2: 不用了。
1: 您千万别跟我客气。
2: 不用了。
1: 哎，这回你也认识我了，我下回就给您送这儿来。
0: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的？我说不用送就不用送吧，干什么呀？这是。哦，对不起啊。
1: 你怎么了？
0: 再过几分钟下了这班岗我就退伍了。
1: 退伍？你
0: 到明天我就不能再穿着这身军装再站在这里巡逻了。
1: 老兵。
0: 哦，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个军装啊，可不是谁都能穿一辈子的呀。当你想穿它的时候，可不一定就能穿得上。我说这话你不一定能理解啊。
1: 不，我能理解。
0: 你看啊，你看，你穿上这身军装，那不管走到哪儿啊，那跟普通女孩子那就是不一样啊。有多少眼睛在看着我们呀？明白吗？
1: 明白了，我错了，我真的。
0: 你看，怎么学着，怎么又来了啊？你别哭。那我问你，我记你对不对呀？
1: 对，你应该记我。
0: 好，我跟你说啊，你让我记呀，我倒不记了。我今天呀就破回例，来，把它送给你。
1: 嗯。

0: 这什么？这不是白送给你呀，我是让你经常看看他，好让他经常给你提个醒儿。
1: 谢谢您，您就放心吧，您这回没白抓我，我知道我以后该怎么做了。
0: 好，那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以后呢，好好学习，好好表演，
1: 哎，
0: 多搞点小品，争取在晚会上上一上。
1: 哎，那我就走了。
0: 哎，谁让你走了？
1: 您不是？
0: 您这样不是还违反军容风纪吗？过去还不得逮你呀？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你这样吧，您先暂时把您这个肩章和领环摘了，回到部队以后马上戴上。
1: 嗯。老兵，肩牌太硬了，帮个忙行吗？
0: 哎呀，我去，你们这要打起仗来可怎么办呀？你们这。那你把你那个头发甩过去，
1: 哎，
0: 还有点零碎。
1: 嗯，
0: 啊，对了，还有你那个化妆的问题啊，生活中就不要化妆了啊。
1: 嗯
0: 嗯，啊，对了，还有那个红指甲盖，回去以后拿小刀刮喽。
1: 老兵，你心眼可真好。
0: 好什么好啊，我这犯错误呢。
1: 老兵，
0: 得了，走吧。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儿。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0: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李金斗、陈永泉为您呈现相声《洋媳妇儿》。一次意外相撞让两人的命运紧紧交织，北京小伙为了互助路边老人，宁可自己冲向疾驰的大卡车，也因此撞上了这位远渡重洋而来的外国姑娘。姑娘非但不计较自己的伤痛，还细心为她包扎伤口，蹬着平板车把她送到医院救治。后来两人逛公园时又遇到小孩落水，小伙救人心切，直接跳了下去，姑娘也二话不说下水救人，结果自己受凉发起高烧。两次双向奔赴的善意让两颗心越靠越近。可是山海相隔，文化迥异，这段以善良开始的缘分最终能不能收获圆满？
11: 人逢喜事精神爽，金斗乐的要上房。嗯，我娶了个媳妇儿真漂亮，25岁，她属羊。
12: 年岁正好。
11: 她来自美国太平洋，说洋话，带洋腔，洋鞋洋袜的洋衣裳，吃洋饭，喝洋酒，抽洋烟，住洋房，她是个地地道道的烤全羊。
12: 你把他给吃了？
11: 什么呀，我是说呀，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好新娘。
12: 这还差不多。哎啊，你怎么娶了个外国媳妇儿？
1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只允许外国人娶中国媳妇儿，就不允许我们中国人娶外国媳妇儿吗？
12: 我没那么说呀。
11: 还是的，
12: 我是说呀，你怎么偏偏爱上了一个洋新娘呢？
11: 洋，哎，你懂不懂爱情？
12: 懂啊。
11: 那就好办了，我告诉你，爱情是两颗脑袋撞出来的火花。
12: 你说错了，爱情啊是两颗心灵撞击的火花。
11: 您说的那是国内爱情。
12: 哦，
11: 我这个是国际爱情，就是两颗脑袋撞出来的火花。
12: 这脑袋全撞出火花来了还爱情呢？
11: 是这么回事。那天呢，我骑着自行车过马路，路过这个十字路口，坏了，迎面突然窜出一辆大卡车来。
12: 那快躲呀。
11: 怎么躲？左边是一个老头，右边是一个老太太，躲了汽车躲不了老头老太太，躲了老头老太太你躲不了汽车。
12: 那这怎么办啊？
11: 当时我那么一想，宁肯自己吃亏也要保护老头跟老太太。
12: 嘿，还真有点英雄气概啊。
11: 当时我一咬牙一闭眼，就奔着汽车去了。
12: 哦，
11: 就像一颗爱情者的导弹似的。
12: 那叫爱国者导弹。
11: 爱国者是打飞机的，爱情者是打未婚妻的。
12: 哎，打未婚妻的。
11: 这时候人行横道上正走着一位金发女郎。
12: 哦，外国朋友。
11: 我这个脑袋 不偏不歪，正撞在这个金发女郎的脑袋上。
12: 这巧劲儿啊！
11: 当时就听，哎呦我的妈，两个脑袋冒火花，我的脑袋晕又麻。
12: 那金发女郎呢？
11: 给她脑袋撞出一个大疙瘩。
12: 人家多倒霉呀、啊！
11: 别说呀，这羊脑袋它还是真过硬。
12: 嗯，
11: 这么撞一下它没事儿。
12: 那你呢？
11: 我都晕了。
12: 是啊，
11: 这位金发女郎用她的围巾把我的伤口给包扎好了，也不知道她从哪儿抄了一辆平板车，登上我就给我送医院去了。
12: 你看看，你把人家撞了，人家还送你。
11: 哎，这是缘分啊。
12: 哦，
11: 旁边有人还议论呢。
12: 他们怎么说的？
11: 哎，他大妹子。
12: 嗯。
11: 哎，你看。这外国女的怎么跑中国蹬平板来了？
12: 啊，她是蹬平板的吗？
11: 哎呦，她大姐，你哪知道啊？她外国呀，汽车多，这个蹬平板啊捞不着钱，所以她跑咱们中国，嘿嘿，超肥来了。

0: 拿人家当外国个体户啊。
1: 到了医院这么一检查，还好没有什么内伤，只是划破了点皮儿，很快的我就出院了。
0: 哎，总算万幸了。
1: 哎，当时我这个后悔呀。
0: 你后悔什么呀？
1: 您说我要撞得厉害点够多好啊。
0: 那好什么呀？
1: 在医院迷迷糊糊的待半个月，那金发女郎陪我15天，您说那时候我够多美啊。
0: 好吧，你都撞晕了还胡思乱想呢。
1: 我赶紧向人家道谢呀。
0: 哎，应该好好谢谢人家。
1: 可是这个外国小姐倒是很客气。哦，不要谢，你是个好人，
0: 嗯，
1: 你是个勇敢的人，你是个胆大的人，
0: 哎，
1: 你的胆子大，你大的敢装汽车。
0: 那是啊，为了不伤着老人
1: 啊。你真是一个狗风哥的
0: 啊。有鬼风哥的，哪有狗风哥的呀？
1: 儿啊，您没听明白，人家夸我是高风格的。
0: 哦，高风格的。
1: 由于他这个咬字不清，把这个高风格的说成是狗风格的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啊。
1: 我赶紧也得客气客气啊。
0: 你怎么说呢？
1: 我说那什么，我算不上什么狗风格的，也就是一般的疙瘩吧。
0: 嗯，
1: 哎呀，说起来还是真对不起您呐。您把我给救了，我把您的脑袋给撞出一个大疙瘩来，您不单不计较我，还把我送进医院。说良心话，您才是真正的狗风哥的。
0: 你就别提这茬了。
1: No no no， 我不是狗风哥的，你是狗风哥的。我说不不不，你是狗风哥的。不不不，你是狗风哥的。我说不不不，你是狗风哥的。
0: 您瞧吧，俩狗风哥的。那么说了半天，这位杨小姐叫什么呀？
1: 她叫傻发呀。来自美国的洛杉矶，现在在咱们中国的留学，正在学画画。
0: 哦，这位是个画家。
1: 就是啊。我赶紧问他，我说小姐，我把您给撞了，您还救我，您这样做是为什么呢？
0: 那么他说什么呢？
1: 先生，因为我也要学习奶粉。
0: 啊，学奶粉？他倒不学咖啡呀。
1: 什么呀，人家说呀要学习雷锋。
0: 这学雷锋啊。
1: 哎，这个雷锋他说不清楚，他给说成奶粉了，
0: 这多耽误事啊。
1: 先生，我们美国人很尊敬奶粉先生。
0: 哦，
1: 洛杉矶就有个学奶粉小组。
0: 哦，美国朋友也学雷锋。
1: 对，这次我到中国来，遇见了很多很多喝的奶粉。
0: 哎，没错，奶粉都是喝的，吃的那是奶油面包。
1: 哎，他说的是啊，这次到中国来遇到了很多活的雷锋。
0: 嗯，
1: 他说不清楚，给说成喝的奶粉了。
0: 他这中文发音实在差点。
1: 就是啊。我说小姐，这样吧，我教教你这个发音怎么样？
0: 哦，你成他老师了。
1: 不过这个老师可不好当了。
0: 怎么呢？
1: 你没听人家说吗？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外国人学中国话。
0: 没那么严重，你多教他几遍不就行了吗？
1: 多教几遍就行了
0: 啊。
1: 那你试试怎么样？
0: 行啊。
1: 好，咱们也甭多试啊，就一句。
0: 嘿，一句还不好教，你说哪句吧。
1: 我是画画的。
0: 这还不容易。来
1: 来啊。
0: 哎，
1: 由现在起我就是这个傻发呀小姐。
0: 哎，
1: 你教我啊。
0: 行，你跟我学。
1: 哦，
0: 我是画画的。
1: 我是坏坏的。
0: 坏坏的。不对，我是画画的。
1: 我是坏坏的。
0: 我是画画的。
1: 我是坏坏的。
0: 我是坏坏的。嗨，把我也给带坏了。
1: 怎么样，教不了了吧？
0: 哎，我看一个字儿啊就不必苛求了。
1: 哎，一个字儿，我告诉你，一个字儿要是咬不准，一套话说出来您一听那就不像话了。
0: 是吗？
1: 哎，有这么一套话，傻发呀小姐呢见着人总是要热情的自我介绍。
0: 他怎么说呀？
1: 我先用普通话给您介绍一下他的身世。
0: 好好好，
1: 您注意听啊。
0: 哎哎哎，
1: 我是画画的画家。
0: 嗯，
1: 从小跟我爸爸学画，我爸爸是个老画家了，我跟他学画
2: 已经画了十几年了，当然画得还很不到家，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地学画，我要用我的画笔画遍全世界，我从美国画到中国，中国是个美丽的国家，在这里画一辈子我也画不完呐。
0: 他对中国还挺有感情的啊。
2: 可就这么几句话呀，就因为一个画字他发音走了形，您一听太可笑了。
0: 哎，那么他是怎么说的呢？
2: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好好好好。
2: 哦，我是坏坏的坏家。
0: 坏家
2: 从小跟我爸爸学坏，
0: 连着爹也掺进去了。
2: 我爸爸是个老坏家了，我跟他学坏已经坏了十几年了。
0: 坏的时间还不短了。
2: 当然我还坏的还恨不到家，
0: 还没坏透呢，
2: 今后我还要努力地去学坏。
0: 对，继续坏下去。
2: 我要用我的坏笔坏遍全世界。
0: 好，他要坏满全球。
2: 我从美国坏到中国，
0: 嗯，坏的还够远呢。
2: 中国是个美丽的国家，在这里坏一辈子我也坏不完呐。
0: 那就下辈子再接着坏吧。
2: 您说这个发音不准是不是闹笑话？
0: 可不是嘛。
2: 从此以后我就开始教他学习中文，
0: 嗯，
2: 他呢教我学习英文。
0: 这个英文可不好学。
2: 没关系，我先学单词。
0: 哦，
2: 像什么同意是 yes， 不同意是 no， 见面问好叫 hello， 再见说声孤对白，谢谢就说三合油。
0: 哎，三合油还甜面酱呢，那叫 thank you。
2: 我有办法呀。
0: 你有什么办法呀？
2: 我告诉你，我把它编成一段顺口溜。
0: 哦，你怎么编的？
2: 点头 yes， 摇头 no， 见面招呼喊 hello， 再见就说孤对白，谢谢要说声三块肉。
0: 三块肉啊，那叫 thank you。
2: 在相互学习当中呢，我们加深了了解，又建立了感情。一开始他管我叫李先生，后来叫我李老师，再后来就叫我金斗。
0: 嗯，
2: 到了现在他就叫我一个字儿。
0: 什么呀？
2: 豆。
0: 好，我急得够直发麻。
2: 那天我们两个人逛公园去了，正在拱桥上欣赏着美丽的风光，突然河里有人喊救命。
0: 哦，有人掉水里了。
2: 我这么看，哎呦，一个小孩在河里正挣扎呢。
0: 那怎么办呢？
2: 当时我顾得别的，扑通一声啊，由三尺多高的桥上一个飞燕展翅，呜，跳下去。
0: 哦，这姿势还不错。
2: 到了水里我才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
0: 什么事儿啊？
2: 我不会游泳啊。
0: 啊，不会水你下去干嘛呀？
2: 我不是救人心切吗？
0: 哦，
2: 幸亏这阵儿有两个狗风哥的把我给捞上来了。
0: 是啊，要不然你就趁底儿了。
2: 这时候我就听有一阵热烈的掌声。
0: 干嘛鼓掌啊？
2: 我睁眼这么一看，嘿，是沙发呀，抱着那个小孩一边踩水一边往岸上游呢。
0: 哦，是他把孩子给救了。
2: 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赞扬这位杨雷锋。
0: 嗯，
2: 杨狗风哥的。
0: 你就别提这狗风哥的了。
2: 我赶紧把他送到家以后，坏了。
0: 怎么了？
2: 他病了。
0: 哦，
2: 发高烧。
0: 那是下水凉着了，
2: 两天两夜下不了床。
0: 哎呦，
2: 我就在他床边陪了他两天两夜。
0: 应该关心他。
2: 沙发呀非常的受感动，他醒了以后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
0: 他说什么呀？
2: 他跟我说，
0: 嗯，
2: 哦，亲爱的狗风哥的。
0: 就这个呀？
2: 我多么想
0: 啊，
2: 我多么的想。
0: 你想什么呀？
2: 我多么的想喂喂你。
0: 喂喂你？
2: 他我也纳闷啊，我这么大个人干嘛还用你喂呀？
0: 那是拿你当小孩了。
2: 就在这时候突然沙发呀到我的脸上这么一下。
0: 哦，他吻你了。
2: 哎呦，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啊，感情这喂喂我是要吻我呀。
0: 就是发音不准。
2: 哎呀，我要早知道这样，我多希望你一天24小时不断的喂我呀。
0: 哎，那你非撑死不可。
2: 经过了一年多的相互学习， 相互了解，我爱他，他爱我，我尊重他，他也尊重我，我夸他，他也夸我，他也不断的喂我，我也经常的喂他。
0: 哎，你们俩就互相喂吧。
2: 经过了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两个人感情是非常好。
0: 当然了，
2: 我教他就更精心了。
0: 那是啊，
2: 我上午教他学习拼音，中午呢教他学单词，下午教他朗诵，到了晚上我要教他一段绕口令。
0: 还教绕口令？
2: 当然了，一段这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三个多月他没绕上来。
0: 是啊，中国人绕上来都不容易，还甭说外国人了。
2: 我们两个人从交朋友到交心，从交心终于发展了交换戒指。
0: 哦，你们订婚了？
2: 哎，开始我妈还不同意呢。
0: 为什么不同意呢？
2: 我告诉你啊，你跟他做朋友成，这丫头做我儿媳妇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2: 啊，你们俩人结婚用不了多少日子，肯定得生个孩子。
0: 当然了，
2: 这孩子他是蓝眼睛白毛啊。你一说金斗，这孩子我怎么办出报啊？
0: 怎么不能报 啊？
2: 蓝眼睛白毛，知道的是我孙子，不知道还以为我抱一只波斯猫呢。
0: 有生波斯猫的吗？
2: 再者说了，你媳妇儿出生那地名我听得闹得很。
0: 怎么闹得很啊？
2: 叫什么？叫什么？落汤鸡。
0: 落汤鸡
2: 啊？
0: 那叫洛杉矶
2: 啊。啊，洛杉矶。
0: 哎
2: 啊，他本人那名字我也不爱听。
0: 哎，人家叫傻发呀。
2: 是啊是啊，挺好的一个大姑娘，你说你干嘛叫沙发呢？
0: 啊，沙发。
2: 再者说了，这名字他我没法叫啊。
0: 那怎么没法叫啊？
2: 我在屋里怎么叫啊？沙发，沙发，
0: 找沙发呢。
2: 哎呦我的妈呀，这沙发哪儿去了？
0: 沙发呀，在客厅呢。您找沙发干什么呀？
2: 哎呀，沙发，麻烦你把那沙发给我搬回来
0: 啊。沙发搬沙发呀，这听着是有点别扭。
2: 甭管怎么着，人家姑娘来了会子，我呢为了照顾他的风俗习惯，给他做了一桌子菜。
0: 嗯，
2: 他挺高兴啊。
0: 那当然了。
2: 他还夸我呀。
0: 怎么夸的您呢？
2: 他管我叫嗨。妈咪，你太笨了。
0: 嗨，你妈成笨猫了。
2: 你说说68的老猫，这像话吗？
0: 我没听说过。这都是语言上的误会，
2: 这是以前的事情了。
0: 嗯，
2: 现在我母亲变了。
0: 哦，
2: 见着人就夸他这个洋媳妇儿好。
0: 哦，你妈怎么说呀？
2: 好，好，我们家太好了，我们家有一个洋女儿，洋姑娘，洋丫头，洋媳妇儿，洋雷锋，洋沙发，
0: 洋沙发。
2: 沙发呀，见着我母亲也夸她婆婆呀。
0: 哦，她怎么说呀？
2: 哦，亲爱的婆婆，善良的婆婆，好心的婆婆，美丽的婆婆，我的好婆婆，老婆婆，好老婆婆，老好婆婆婆。她说着说着把我那绕口令想起来了。
0: 她怎么说的
2: 啊？吃婆婆不吐婆婆皮，不吃婆婆倒吐婆婆皮。
0: 没听说过。
3: 来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4: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侯宝林、郭启儒全新奉献相声《一等于几》。一等于几？答案肯定是一，错。 有人把简单算术绕成了趣味思辨题，把人绕得晕头转向。下面咱们就一起

0: 来听听这道一等于几的难题到底藏着多少幽默与智慧。
1: 听说相声演员都是知识渊博，很有学问的。
2: 哎，哪里，我们的知识都很浅薄的，不过干我们这行啊，您得要多学多问。
1: 我听说您在数学方面很有研究。
2: 哎，什么叫有研究啊，只不过在上学的时候啊，这一门比其他的功课料人的强一点，
1: 你看是不是。
2: 哎，
1: 在数学方面您都学过什么？
2: 也就是加减乘除、比例四则、算术代数、三角几何、微积分，也就这。其实啊，马马虎虎。
1: 好家伙的。
2: 那什么呢，您别说我学了这么些个，成绩不太好吧？
1: 怎么，
2: 您在每次考试的时候总是90多分，连100分都保证不了。
1: 这成绩还不好吗？
2: 嗨，马马虎虎。
1: 啊，那行了，我有道算术题得跟您请教请教。
2: 哎，那我可不敢当。咱们是互相的研究。
1: 不、哦、肯定的说是跟您请教。
2: 哎，不敢不敢。
1: 我这道算术题啊，算了好几年都没有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2: 是啊，
1: 我想去请教一位数学专家呀，我老没有合适的。
2: 哎呦，
1: 这今儿碰见您了，行了，您给我解决这个难题吧。
2: 我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啊。
1: 那么您别客气。
2: 那么您说一说是怎么一道题。
1: 我是跟您请教啊。
2: 不敢不敢。
1: 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2: 您说什么
1: 一等于几？
2: 哦，就是这道题啊，
1: 算了好几年没算上来。
2: 哎呀，这道题可太难了，
1: 所以啊，我要去请教专家呢。
2: 您不用了，您请教我就行了。
1: 哦，您能解决我这个难题不是？
2: 当然喽，是
1: 吧？那么，我可跟您说啊，
2: 怎么样？
1: 可不是那么简单啊，我可请教过很多人了。
2: 那么人家都是怎么说的呢？
1: 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
2: 我看呢，是人不跟你怄气。
1: 哎，这叫什么话？
2: 你本来是嘛，这样的算术题你应该去请教专家去，这有什么这个？
1: 您就行吗？
2: 那可不就行吗？
1: 那么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2: 这个一呀、
1: 啊，
2: 就等于2.5。
1: 哦，一嘛等于2.5。
2: 对了。
1: 要按您这个计算方法，似乎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还等于一。
2: 你干嘛还似乎应该呀？真是，那一它就等于一吗？
1: 哎呀，
2: 怎么了？
1: 大概您就是数学专家吧？孩子都知道。
2: 那可不，
1: 那我这么大个子白活了。我不知道一等于一。
2: 其实你也知道。
1: 知道我还问你？
2: 可说呢。
1: 要是那么简单，我还去请教很多人吗？
2: 是啊，您不要请教专家去吗？
1: 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2: 什么事？
1: 一加一为什么是二？
2: 那这我不知道。
1: 这是数学的尖端，懂吗？
2: 不懂。
1: 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充分表现你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对任何事情应该多加思考嘛，不应该轻易的过早的下结论。一等于一了，岂有此理。那么简单。
2: 这说倒怨我不好，我不能拿起来就说呀，我应当得思考思考。这个是这么道题吗？那边啊，一乘一等于，这不还是等于一吗？是吧，差点没让他把我给唬住。我说，哎，先生，
1: 没你，你先思考思考。
2: 是是，我甭思考了。肯定的来说，这个一啊，就是等于一，这是推不翻的公式。
1: 你这是书本上的学问，死啃书本。古人说过，读书死，死读书，读书读死，不如不读书。我们念书讲究活念活用，你撇开书本，再想想这个问题。
2: 您的话我不懂。
1: 你不相声演员吗？
2: 啊，
1: 搞语言艺术的。
2: 啊，是啊，
1: 语言词汇一定很丰富了。
2: 那也不敢那么说呀。
1: 有这么两句谚语你知道吗？
2: 什么谚语啊？
1: 老将出马，
2: 一个顶俩，
1: 一等于几？
2: 你一等于一呀、啊、
1: 那么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怎么讲？
2: 他是顶俩，不是等于俩。
1: 那么顶俩和等于俩有什么区别？
2: 他顶俩和等于俩一样啊。是
1: 这不废话吗？
2: 哎，这不是废话，这说明是一个人呢有知识有经验，能干肯于钻研，他一个人能做出两个人的工作。
1: 我没问你这个，我就问你一等于几。
2: 那要按这句话的意思来说，似乎应该这一就等于二了。
1: 为什么要等于二了呢？
2: 嗯，它不等于二你不满意呀。
1: 你这叫什么话了？我强迫你了？
2: 没有，您那事实说服了我了，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就等于二。
1: 再问你一个问题。
2: 有什么事？
1: 你说一个人等于多少？
2: 一个人，一个人那得看这人个儿大个儿小了。你叫他个儿大的分量就多，个儿小分量就少。
1: 这干嘛你过秤呢？
2: 你不说清楚了，我知道一个人等于多少啊。
1: 我生在生产上，现在的中国人民都有社会主义的觉悟，主人翁的态度，无穷无尽的智慧，忘我劳动的精神。
2: 对呀、
1: 在生产上是一人多艺，一机多能，生产效率一翻再翻。你说这个一等于多少？
2: 就这个一呀、这个一它就等于，那就等于好些个了。那
1: 别含糊其辞，说准了。
2: 说准了？
1: 哎，
2: 不知道。
1: 答了半天这才答对了。
2: 答对了。
1: 哎，我说的这个一厘钱和这个一等于几就是一个没有具体答案的算术题。
2: 哦，
1: 是多是少都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2: 是，
1: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节约一分钟为国家创造一份财富，节约一厘钱为国家积累一份资金。
2: 对，
1: 这是我们的自觉性、积极性和责任感，
2: 应该发扬这种精神嘛。
1: 具体到你身上，你说一等于几？
2: 到我身上
1: 啊？
2: 到我身上，那就马马虎虎了。那是，哼！
1: 你在为国家创造财富方面等于几？
2: 这没告诉您马马虎虎吗？
1: 你在节约方面等于几？
2: 马马虎虎。
1: 你整天睁着眼睛见这些新人新事都有什么看法？
2: 就马马虎虎嘛。
1: 怎么你是马虎眼？
2: 哎，谁马虎眼？
1: 你这叫什么眼呢？
2: 我这一对好眼，左眼1.3，右眼1.2。
1: 哦，正好，二五眼。
2: 我呀。
0: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王二妮。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

0: 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0: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6: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胡松华是国内家喻户晓的男高音歌唱家，他曾走遍边疆采集各民族民间曲调，常年扎根草原山野采风的经历让他擅长把握山歌舒展绵长的韵律。他演唱的这版《唱支山歌给党听》，用温润通透的声线娓娓倾诉，咬字真挚质朴，把普通人发自心底的感恩娓娓道来，贴合影片雷锋纯粹热忱的人物底色，也让这首《红色旋律》随电影走进千家万户。胡松华《唱支山歌给党听》，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生死相依，李娜。

李娜生死相依。1989年，一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将镜头对准了张学良将军与赵四小姐，他讲

出了两人之间跨越半个多世纪冲破世俗的爱情故事，既展现了彼此至死不渝的深情，也深刻映照出当时中国的动荡时局与民族大义，更勾勒出个人在宏大时代洪流中的选择与牺牲。李娜用深情厚重的唱腔，把这段乱世中的羁绊唱进了听众的心里。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乌兰图雅》《云飞》《敖包相会》。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罗天婵、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这首歌的诞生源于创作者瞿从、施光南的一次新疆采风之行，他们被吐鲁番那如诗如画的迷人风光和当地人民质朴的生活所深深吸引。彼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心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空前高涨。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歌曲巧妙地借吐鲁番葡萄丰收的景象，娓娓诉说着一段爱情的成长故事，字里行间饱含着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屠洪刚，江山无限。

江山无限，屠洪刚。1999年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凭借跌宕起伏的剧情和鲜活的人物形象，成为家喻户晓的古装剧经典。屠洪刚演唱的片头曲《江山无限》以雄浑豪迈的气势为全剧开篇，勾勒出康熙皇帝微服私访、心系天下的帝王气概，展现出历史的厚重感与人物的壮志豪情，一经播出便火遍大江南北，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程琳的美妙歌声《故乡情》。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长城谣，沈小岑，首经典爱国歌曲，在中国音乐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团结和抗争精神的象征。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梁波罗《含苞欲放的花》。

梁波罗是集银幕魅力与歌唱实力于一身的老艺术家，他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1961年凭借《51号兵站》之中机智洒脱的小老大一角红遍全国，成为几代人心中的银幕偶像。1983年推出首张独唱专辑，这首《含苞欲放的花》就收录其中。他的嗓音温润醇厚，带着一份独有的内敛与厚重，把歌中对爱情的真挚向往唱得格外动人。梁波罗，含苞欲放的花，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像雾像雨又像风，梁艳玲。

0: 来海州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绮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徐小凤顺流逆流。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经济蓬勃发展，社会飞速变迁，然而人们的内心却充满了迷茫与不安。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这首歌曲应运而生。顺流代表着顺利与成功，而逆流则象征着挫折与困难。歌曲通过这两种力量的对比，展现了人生旅途中的起伏与变化，以及面对这些变化时的态度与选择。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李杰《家园计划》，家园。

李杰《家园计划》《家园》，这首民族版的《家园》，多民族歌手的和声如同溪流汇入江海，让民族性在交融中愈发醇厚，万物与初心都在纯净的净土上安然生长，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殷秀梅《长江之歌》。

0: 好转道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

0: 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讲述联大师生跑警报的从容趣事，展现地质系学子的优良风采，记录晚翠园昆曲雅集的风雅过往，镌刻战乱岁月里文人的风骨与温情。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24集。
9: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

0: 演播金北平第二十四集。
1: 炸弹和冰糖莲子，我和郑志民曾同住一个宿舍，我们的宿舍非常简陋，草顶土鸡房，墙上开出一个一个方洞，安几根带皮的直立的木棍便是窗户，睡的是两层木床，靠墙两边各放十张，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我和郑志民是邻居，我住三号床的下铺，他住五号床的上铺。他是广东人，他说的话我时听不时讲，我们很少交谈。他的脾气有些怪，一是痛恨京剧，二是不跑警报。我那时爱唱京剧，而且唱的是青衣，有爱唱京剧的同学带了胡琴到我的宿舍来，定了弦拉了过门，我一张嘴他就骂人，丢他妈猫叫。那二年日本飞机三天两头来轰炸，有警报，联大同学大都跑警报，从新校舍北门出去到野地里待着，各干各的事，晒太阳，整理笔记，谈恋爱，直到解除警报拉响，才拍拍身上的草沫，悠悠闲闲地往回走。跑警报有时时间相当长，得一两小时。郑志民绝对不跑警报，他干什么呢？他留下来煮冰糖莲子。广东人爱吃甜食，郑志民是其尤甚者。金碧路有一家广东人开的甜食店，买绿豆沙、芝麻糊、番薯糖水。番薯糖水有什么吃头？然而郑志民说好耶，不过他最爱吃的是冰糖莲子。西南联大新校舍大图书馆西边有一座烧开水的炉子，一有警报没有人来打开水，炉子的火口就闲了下来，郑志民就用一个很大的白搪瓷漱口缸来煮莲子，莲子不易烂，不过到解除警报响了，他的莲子也就煨得差不多了。一天日本飞机在新校舍扔了一枚炸弹，离开水炉不远，就在郑志民身边，炸弹不大，不过炸弹带了尖锐哨音往下落，在土地上炸了一个坑，还是挺吓人的。然而郑志民照样用汤匙搅他的冰糖莲子，神色不动，到他吃完了莲子，洗了漱口缸，才到弹坑旁边看了看，捡起一个弹片骂了一声，1997年3月18日。地质系同学，西南联大各系的学生各有特点，中文系的不衫不履，带点名士气，工学院的同学携着画图板钉子尺，一个个全像候补工程师，从法律系二三年级的学生身上已经可以看出一位名律师或大法官的影子，商学系的同学很实际，他们不爱幻想，从举止动作谈吐上大体上可以勾画出我们的同学可能经历的人生道路，但这只是相对而言，比较而言不能像矿物一样可以用光谱测定。比如有一个比我高两班的同学，读了四年工学院，毕业后又考进文学研究所做哲学研究生，由实入虚，你说他该是什么风度呢？不过地质系的学生身上共同的特点是比较显著的，首先他们的身体都很好，学地质的没有好身体是不行的，学校对报考地质系的考生的体检要求特别严格，搞地质不能只在实验室里搞，大部分时间要从事野外作业，走长路登高山，还要背很重的矿石，经常要风餐露宿，生活条件很艰苦，身体差一点是吃不消的。地质系的男同学大多身材较高，挺拔英俊，女同学身体也很好，他们大都是运动员， 打篮球、排球，是系队、校队的代表。从仪表上说，他们都有当电影明星的资格。他们的价值观念是清楚的，他们对自己所选择的学业和事业的道路是肯定的，他们没有彷徨、犹豫、困惑，从一开头就有一种奉献精神。学地质是不可能升官发财的，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的工作对于国家的意义。一般说来，他们的祖国意识比别的系的同学更强烈、更实在。他们都很用功，学地质、理科的底子，数学、物理、化学都要比较好。但是比较特别的是，他们除了本门科学，对一般文化，包括文学艺术，也有广泛的兴趣。因此，地质系的同学大都文质彬彬，气度潇洒，毫无鄙俗之气，是一些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地质系的同学在学校时就做出了很大成绩，云南地方曾出了厚厚的一本《云南矿产调查》，就是西南联大地质系师生合作搞出来的。在他们野外作业列队归来，穿着夹克，背着厚帆布背包，足蹬厚底翻皮长靴，或是平常穿了干净的蓝布长衫，在学校的土路从容走着，我都有好感，对他们很欣赏。其实我所认识的地质系的同学不多，一共只有四个，都是1939年入学43班的，和我一个班级。比较熟识的是马姓元。我对马姓元有较深的印象，不是由于对他的专业学识有所了解，而是因为他会刻木刻。联大当时没有人刻木刻，一个学地质的刻木刻尤其稀罕。马姓元曾参加曾兆伦先生所率领的康藏考察团到过一趟西藏，后来在壁报上发表了他的一系列铅笔速写和木刻。他发表木刻用的笔名是马蹄，有时用两个英文缩写字母 MT。 他的木刻作品偶尔在昆明的报刊上也发表过。据我看，他的木刻是很有风格，很不错的。如果他不学地质而学美术，我相信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木刻家的。多才多艺是联大许多搞自然科学的教授、学生的一个共同的特点。马姓元毕业后到美国留学。1948年，我在北京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工作，有一天来了一位参观的上岁数的人，河北丰润一带的口音。他不知怎么知道我是西南联大的，问我认识不认识马姓元，我说认识。他说他是马姓元的父亲，于是跟我滔滔不绝地谈起马姓元。他说了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只记得老人家好像为他这个现在在美国的儿子感到骄傲。是呀，有这样的儿子是值得骄傲。马姓元回国后在地质研究所工作，曾任所长，后来听说担任名誉所长。木刻我想大概是不刻了。第二个是杨琦，他是杨振声先生的儿子。杨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在杨先生处见过他，他长得很像杨先生。他是蓬莱人，个头很高，一个典型的山东大汉，文雅的谦虚的山东大汉。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谦虚，一种从里到外的谦虚。他知道我是杨先生比较喜欢的学生，因此在校舍的土路上相逢都很亲切地点头招呼。还有一个是欧大成，我不知道怎么和他认识的，可能是由于我的一个同系同班的同学和他中学同学，他和这个同学长相过从，我和他也就熟识了。在我的印象里，他是喜爱音乐的，我不能确记着他是会拉提琴、弹吉他或吹口琴，但是他很能欣赏西洋古典音乐，这一印象我想没有错。即使记错了，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古典音乐熏陶出来的气质，这一点不会错。杨琦、欧大成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因为认识欧大成，这样也就对贺宜纯有些

象，因为他常和欧大成在一起走。贺怡纯在女同学里是长得好看的，但是她从来不是脂粉，淡雅素朴，落落大方。她好像也是打排球的。贺怡纯这几年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我不知道她是人大代表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好像还是全国妇联的委员。人大、政协、妇联有这样的委员，似乎这些会还有点开头。贺怡纯是彻底从政了，还是还没有放弃他的本行？我的地质系的同学年龄和我不相上下，都已经过了七十了，他们大概是离退休了，但是我很知道他们会是离而不休、退而不休的。他们大概都还在查资料、写论文，在培养博士生、硕士生，不会是听鸟养花、悠游终老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多好的知识分子呀！在1993年第二期《新生界》，晚翠园曲会。

云南大学西北角有一所花园，园内栽种了很多枇杷树，晚翠是从千字文枇杷晚翠摘下来的。月亮门的门额上刻了晚翠园三个大字，是胡晓石写的，很苍劲。胡晓石当时在重庆中央大学教书，云南校长熊庆来和他是至交，把他请到昆明来，在云大住了一些时候。胡晓石在云大昆明写了不少字，当时正值昆明开展捕鼠运动，胡晓石请有关当局给他拔了很多老鼠胡子，做了一束鼠须笔，准备带到重庆去自用送人。鼠须笔我从书上看到过，不想有人真用鼠须为笔，这三个字不知是不是鼠须笔所书。晚翠园除枇杷外其他花木少，很幽静。云南中文系有几个同学搞了一个曲社，活动多半在这里借用一个小教室，摆两张乒乓球桌，二三十张椅子，曲友毕集就排起曲子来。曲社的策划人实为陶光，有两个云大中文系同学为其助手，管石印曲谱，记教室，打开水等杂物。陶光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教员，教大一国文的作文，大一国文各系大一学生必修。联大的大一国文课有一些和别的大学不同的特点，一是课文的选择，诗经选了关关雎鸠，好像是照顾面子，楚辞选了九歌，不选离骚，大概因为离骚太长了，论语选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继承，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乎以风乎舞鱼咏而归。这不仅是训练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这种重个性轻利禄潇洒自如的人生态度，对于联大学生的思想素质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这段文章的影响是很深远的。联大学生为人处事不俗，夸大一点说，是因为读了这样的文章，这是真正的教育作用，也是选文的教授的用心所在。魏晋不选于信、鲍照，除了陶渊明，有相当多篇幅选了《世说新语》，这和选冉有公西华侍坐其用意有相通处。唐人文选柳宗元、永州八记而舍韩愈，宋文突出的全录了李易安的《金石录后序》，这实在是一篇极好的文章，声情并茂。到现在为止，对李清照他的词，他的这篇《金石录后序》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还没有摆准，偏低了，这是不公平的。

古人的作品也和今人的作品一样，既遭忌又信又不信，说不清是什么缘故。白话文部分的特点就更鲜明了，鲁迅当然是要选的，哪一派也得承认鲁迅，但选的不是阿 Q 正传，而是示众，可谓独具之眼。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丁锡麟的《一只马蜂》。林徽因的小说进入大学国文课本，不但当时有人议论纷纷，直到今天，接近21世纪了，恐怕仍为一些铁杆左派所反对、所不容。但我却从这一篇小说知道小说有这种写法，知道什么是意识流，扩大了我的文学视野。大一国文课的另一个特点是教课文和教作文的是两个人，教课文的是教授、副教授，教作文的是讲师、教员、助教。为什么要这样分开，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道理。我的作文课是陶崇华先生教的，他当时大概是教员。陶光面白皙，风神朗朗，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同时穿两件长衫，里面是一件咖啡色的夹袍，外面是一件罩衫，银灰色的，都是细毛料的。于此可见，他的生活一直不很拮据。当时教员助教大都穿布长衫，有家累的更是衣履敝旧。他走进教室，脱下外衣搭在椅背上，就把作文分发给学生，摘其佳处很投入地评讲起来。陶光的曲子唱得很好，他是唱惯声的，在清华大学时曾受红豆馆主亲授。他嗓子好，宽圆亮足有力度，他常唱的是三醉、迎相、哭相，唱得苍苍茫茫，淋漓尽致。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陶光在气质上有点感伤主义。有一个女同学交了一篇作文，写的是下雨天一个人在弹三弦，有几句不知道这位女同学的原文是怎样的，经陶先生润改后成了这样。那湿冷的声音湿冷了我的心，这两句未见得怎么好，只是湿冷了以形容词做动词用，在当时是颇为新鲜的。我一直不忘这件事，我认为这其实是陶光的感觉，并且由此觉得他有点感伤主义。说陶光是寂寞的，常有孤独感，当非误事。他的朋友不多，很少像某些教员助教常到有权势的教授家走动问候，也没有哪个教授特别赏识他，只有一个刘文典和他关系不错。刘淑雅目空一切，谁也看不起。他抽鸦片，又嗜食宣威火腿，被称为二云居士，云土云腿。他教文选，一个学期只讲了多半篇穆玄虚的《海赋》，他倒认为陶光很有才。他的《淮南子教注》是陶光编辑的，飞页的《淮南子教注》也是陶光题署的。从飞页题署，我才知道陶光的字写得很好。他是写二王的，临圣教序功力甚深。他曾把张崇和送他的一本影印的圣教序给我看，字帖的缺字处有张崇和题的字，以此赠别崇和。陶光对张崇和是倾慕的，但张崇和似只把陶光看作一般的朋友，并不特别垂青。陶光不大为人写字，书名不著。我曾看到他为一个女同学小的小条幅，字叫寸楷稍大，写在冷金笺上，气韵流转，无一败笔。写的是唐人诗：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

0: 平均传语，保平安。这条字反映了陶光的心情。炮仗响了后，联大三校准备北返，三校人事也基本定了。清华北大都没有聘陶光，他只好滞留昆明。后不久受聘云大，对洛阳亲友只能平均传语了。我们回北平，听到一点陶光的消息。经刘文典撮合，他和一个唱滇戏的演员结了婚，后来听说和滇剧女演员离婚了，又听说他到台湾教了书，抑郁潦倒，竟至客死台北街头，遗失遗卷，主人转交张充和。正晚上拍着曲子，从窗外飞进一只奇怪的昆虫，不像是动物，像植物，体细长，约有3寸，完全像一节清脆的竹枝。大家觉得很稀罕，吴征义捏在手里看了看，说这是竹节虫。吴征义是读生物系的，故能认识这只怪虫，但他并不研究昆虫，竹节虫在他只是常识而已。他钻研的是植物学，特别是植物分类学。他记性极好，文化大革命被关在牛棚里，一个看守他的学生给了他一个小笔记本，一支铅笔，他竟能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完成一部著作，天头地脚满满地写了猛虫大的字。有些资料不在手边，他凭记忆引用，出牛棚后找出资料核对，基本准确。他是学自然科学的，但对文学很有兴趣，写了好些何其芳体的诗，厚厚的一册。他很早就会唱昆曲，吴家是扬州文史世家，唱老生。他身体好，中气足，能把弹词的《九转货郎》一气唱到底，这在专业的演员都办不到。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再现了一段绝境重生的教育传奇。动荡战乱的年代，西南联大破壁而生，师生们跑警报、做茶馆、居陋室，在困顿岁月中深耕学识，涵养风骨，守住华夏文脉火种。汪曾祺以亲历者视角定格烟火日常与诗者风范，文字冲淡悠远，兼具史料温度与文学深度。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在西南联大，读懂百年联大的精神底色。
3: 在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追忆晚翠园昆曲雅集的风雅日常，见证乱世文人的闲情坚守，同时讲述市井小人物的坎坷经历，描摹文坛大家的温润生活模样。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25集。
2: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4: 第25集。
5: 晚翠园曲会，云南大学西北角有一所花园，园内栽种了很多枇杷树，晚翠是从千字文枇杷晚翠摘下来的。月亮门的门额上刻了晚翠园三个大字。云南中文系有几个同学搞了一个曲社，

活动多半在这里借用一个小教室，摆两张乒乓球桌，二三十张椅子，曲有必及就排起曲子来。每次做同期必到的是崔芝兰先生，他是联大为数不多的女教授之一，多年来研究蝌蚪的尾巴，运动中因此被斗，资料标本均被毁尽。崔先生几乎每次都唱《西楼记》，女教授举止自然很端重，但是唱起曲子来却很嗲。崔先生的丈夫张先生也是教授，每次都陪崔先生一起来。张先生不唱，只是端坐着听，听得很入神。除了联大、云大师生，还有一些外来的客人来参加同期。有一个女士，大概是某个学院的教授的，或某个高级职员的夫人。她身材匀称，小小巧巧，穿浅色旗袍，眼睛很大，眉毛的弧线异常清楚，神气有点天真，不作态，整个脸明明朗朗。我给她起了一个外号，简单明了。朱德熙说很准确，他一定还要操持家务，照料孩子，但只要接到同期通知，就一定放下这些，欣然而来。有一位先生，大概是乡里一级的职员，我们叫他龙山门。他是唱大花面的，而且总是唱山门。他是个聋子，并不是板聋，只是耳音不准，总是跑调。真也亏给他夜笛的张宗和先生，能随着他高低上下来回跑。聋子不知道他跑调还是气势磅礴的高唱，树木插芽，峰峦如画，看潇洒，威亚闷煞酒家，烦恼天来打。给大家吹笛子的是张宗和，几乎所有人唱的时候笛子都由他包了。他笛风圆满，唱起来很舒服。夫人孙凤竹也善唱曲，常唱的是折柳阳关，唱得很婉转。叫他关河到处修篱箭，驿路逢人数寄书。文人使人欲题，他身若多病不常唱。张宗和温文尔雅，孙凤竹风致楚楚，有时在晚翠园并肩散步，让人想起解明门一粒一粒里神仙眷。他们有一个女儿，美得像一块玉。张宗和后调往贵州大学教中国通史，孙凤竹死于病。不久听说宗和也在贵阳病没，他们岁数都不大，宗和只三十左右。有一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拍过曲子，也没有参加过同期，但是他的唱法却在曲社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张冲和。他那时好像不在昆明。张家姊妹都会唱曲，大姐因为爱唱曲嫁给了昆曲传习所的顾传介。张家是合肥望族，大小姐却和一个昆曲演员结了婚，门不当户不对，张家在儿女婚姻问题上可真算是自由解放，突破了常规。二姐是个无事盲，她不大唱，只是对张罗办曲会之类的事儿非常热心。三姐赵和及我的师母沈从文先生的夫人，她不太爱唱，但我却听过她唱扫花，是由我给她吹的笛子。四姐冲和小时没有进过学校，只是在家里研师教诗词拍曲子。她考北大数学是零分，国文是100分，北大还是录取了她。她在北大很活跃，爱戴一顶红帽子，北大学生都叫她小红帽。他能的戏很多，唱得非常讲究，韵字形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我们唱的思凡、学堂、
瑶台都是用他的唱法。他唱的瘦土娇慵醉媚，若不盛情难可比拟。张充和擅长书法，结体用笔似晋朝人。徐宝禄先生是书论专家，但是曲子唱得很好。许家是昆曲大家，会唱曲子的人很多。俞平伯先生的夫人徐宝训就是许先生的姐姐。徐先生听过我唱的一支曲子，跟我们的系主任罗长培说，他想教我一出《刺虎》。罗先生告诉了我，我自然是愿意的，但稍感意外。我不知道许先生会唱曲子，更没想到他会主动提出要教我一出戏。我按时候去了，没有说多少话，就拍起曲子来。银台上晃晃的风烛炫，金泥内寥寥的香烟喷。许先生的曲子唱得很大方，刺虎完全是正旦唱法。他的叟特别好，摇曳生姿而又清清楚楚。许如香是每次同期必到的，他在昆明航空公司供职，是经理扎富熙的秘书。扎先生有时也来参加同期，他不唱曲子，是来试吹他所创制的十二平均律的无缝钢管的笛子的。许如香同期的日子他是不会记错的，因为同期的帖子是他用欧底照面的管格体小楷亲笔书写的。许如香是个戏篓子，什么戏都会唱，包括花畔这样的专业演员都不会的戏。他上了岁数，吹笛子气不够，就带了一只老人笛吹着玩玩。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老人，他做过很多事，走过很多地方，会说好几种地方的话。有一次说了一个小笑话，有四个人，苏州人、绍兴人、宁波人、扬州人，一同到一个庙里，看到四大金刚，苏州人、绍兴人、宁波人个人说了几句话，都有地方特点。轮到扬州人，扬州人赋诗一首，四大金刚不出奇，里头是草，外头是泥。你不要夸你个子大，你敢跟我洗澡 K？ 扬州人好洗澡，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去毒 K， 正是扬州口音。同期只供茶水，偶在拍曲后一座小聚，大馆子吃不起，只能吃花不了多少钱的小馆，是打平活。北京人为之吃公吨，个人自己出钱。翠湖西路有一家北京人开的小馆，买馅饼大米粥，我们去吃了几次，吃完了结账，掌柜的还在低头扒算盘。徐宝禄先生已经把钱敛齐了交到柜上，掌柜的诧异，怎么算得那么快。他不知道算账的是一位数论专家，这点小九九还在话下吗？参加同期曲会的多半生活清贫，然而在百物飞腾、人心浮躁之际，他们还能平平静静地做学问，并能在高吟浅唱、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对复兴民族大业不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他们是浊世中的清流，漩涡中的砥柱。他们中不少人对文化科学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安贫乐道，恬淡充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这个传统应该得到继承，得到扶植发扬。审如此，则曲社同期无可非议，万岁元是可怀念的。1996年春节，在1996年第五期《当代人》，为了写国子监，我到国子监去逛了一趟，不得要领。从首都图书馆抱了几十本书回来，看了几天，看得眼花气闷，而所得不多。后来我去找一个老朋友聊了两个晚上，倒像是明白了不少事情。我这朋友世代在国子监当差，侍候过翁同龢、陆润祥、王旭等祭酒，给新科状元打过状元及第的旗。国子监生人，今年73岁，姓董。
引自国子监。我写国子监大概是1954年，老董如果活着已经110岁了。我认识老董是在午门历史博物馆，时间大概是1948年春末夏初。老历史博物馆人事简单，馆长以下有两位大学毕业生，一位是学考古的，一位是学博物馆专业的。一位马先生管仓库，一位张先生是会计，一个小赵管采购，以上是职员。有8-9个工人，工人大部分是陈列室的看守，看着正殿上的宝座，袁世凯祭孔时官员穿的道袍不像道袍的古怪服装，没有多大价值的文物。有一个工人是聋子，专管扫地，扫五凤楼前的大石屏甬道。聋子爱说话，但是他的话我听不懂，只知道他原先是银行职员，不知道怎么沦为工人了。再有就是老董和他的儿子德启。老董只管掸掸办公室的尘土，把把广平石缝中的草，德启管送信，他每天把一堆信排好次序，留一留道，跨上自行车出天安门。老董曾经阔过，据朋友老董说，那间的毽子除了要向吏部交一笔钱领取一张护照外，还需向国子监交钱领建照，就是大学毕业证书。照例一张建照交银1两7钱，国子监旧例金银280两算一个字，按千字文书有一个字算一个字，平均每年月收入500字上下。我算了算，每年国子监收入的建照银约有14万两，这14万两银子照国家规定是不上缴的，由国子监官吏造诣按份摊分。据老董说，他连一个字也分5钱8分，一年也从这一项上收入280-290两银子。老董说，国子监还有许多定例，比如像他是典籍厅的刷印匠，管给学生做卷，印制作文用的红格本子，这事儿包给了他，每月立领13两银子。他父亲在时还会这种手艺，到他时则根本没有学过，只是到大石烂口买一刀毛边纸，拿到琉璃厂找铺子去印，成本共花3两，剩下10两是他的。所以老董说，那年头手里的钱花不清，会押条才1吊400钱一买。引自国子监。据老董说，他儿子德启娶亲搭棚办事，摆了30桌，当然这样的酒席只是肉上找，没有海参鱼翅，而且是要收份子的，但总也得花不少钱。他什么时候到历史博物馆来，怎么来的，我没有问过他。到我认识他时，他已经不是手里的钱花不清了，吃穿都很紧了。历史博物馆的职工中午大都是回家吃，有的带一顿饭来，带来的大都是棒子面窝头铁饼子，只有小赵每天都带白面烙饼，用一块屉布包着，显得很特殊化。小赵原来是打小鼓的出身，家里有点积蓄。老董在馆里住，饭都是自己做。他的饭很简单，凑凑喝喝小米饭，上顿没吃完，放一点水再煮煮，拨一点面疙瘩，他说这叫鱼儿钻沙，有时也煮一点大米饭，剩饭和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这种米饭面饼我还没见过别人做过。菜一块熟疙瘩，或是一团干虾酱，咬一口熟疙瘩干虾酱，吃几口饭，有时也做点

熟菜、熬白菜。他说北京好，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没有考察出来。他对这样凑凑合合的一日三餐似乎很安然，有时还颇能自我调侃，但是内心深处是个愤世者。生活的下降他是不会满意的，他的不满常常会发泄在儿子身上。有时为了一两句话，他忽然暴怒起来，跳到廊子上跪下来对天磕头：老天爷，你看见了，老天爷，你睁睁眼。每逢老董发作的时候，德吉都是一声不言语，靠在椅子里脸色铁青。别的人也都不言语，因为知道老董的感情很复杂，无从解劝。老董没有嗜好，年轻时喝黄酒，但自我认识他起，他滴酒不沾。他也不抽烟。我写了《国子监》，得了一点稿费，因为有些材料是他提供的，我买了一个玛瑙鼻烟壶，烟壶的顶盖是珊瑚的，送给他，他很喜爱。我还送了他一小瓶鼻烟，但是没见他闻过。1960年，我到东堂子胡同历史博物馆宿舍去看我的老师沈从文，一进门听到一个人在传达室里骂大街，一听是老董。没有人劝，骂让他骂去吧，一个80多的老人了，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老董经过前清、民国、袁世凯、段祺瑞、北伐、日本、国民党、共产党，他经过的时代太多了。老董如果把他的经历写出来，将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回忆录，这可能是一份珍贵史料，尽管是野史。可是他没有写，也没有人让他口述记录下来。1993年3月20日，在1993年第17追求。老舍先生，北京东城南资府丰富胡同有一座小院，走进这座小院就觉得特别安静，异常豁亮。这院子似乎经常布满阳光，院里有两棵不大的柿子树，到处是花，院里、廊下、屋里摆得满满的，按季更换，都长得很精神、很滋润，叶子很绿，花开得很旺。这些花都是老舍先生和夫人胡洁清亲自侍弄的，天气晴和，他们把这些花一盆一盆抬到院子里，一身热汗；刮风下雨，又一盆一盆抬进屋，又是一身热汗。老舍先生曾说，花在人养。老舍先生爱花，真是到了爱花成性的地步，不是可有可无的了。汤显祖曾说他的词曲俊的江山柱，老舍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俊的花之柱。叶浅予曾用白描为老舍先生画像，四面都是花，老舍先生坐在百花丛中的藤椅里，微仰着头，意态悠远。这张画不是写实，意思恰好。客人被让进了北屋当中的客厅，老舍先生就从西边的一间屋子走出来。这是老舍先生的书房兼卧室，里面陈设很简单，一桌一椅一榻。老舍先生腰不好，习惯睡硬床。老舍先生是文雅的，彬彬有礼的，他的握手是轻轻的，但是很亲切。茶已经沏出色了，老舍先生执壶为客人倒茶。据我的印象，老舍先生总是自己给客人倒茶的。老舍先生爱喝茶，喝得很勤，而且很艳。他曾告诉我，到莫斯科去开会，旅馆里倒是为他特备了一只暖壶，可是他沏了

0: 刚喝了几口，一转眼服务员就给倒了。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是一天到晚喝茶的。有时候老舍先生正在工作，请客人稍后，你也不会觉得闷得慌。你可以看看花，如果是夏天，就可以闻到一阵一阵香白杏的甜香味儿。一大盘香白杏放在条案上，那是专门为了闻香而摆设的。你还可以站起来看看西壁上挂的画。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用冲淡质朴的文字重温西南联大峥嵘岁月。物资匮乏，空袭不断，却挡不住求知热忱。风雨飘摇的年代，学人坚守理想，传承文化薪火。一草一木，师长同窗，皆是难忘的春城记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陪您畅游精彩故事世界，共度松弛惬意的夜晚时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0: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

0: 1033。
1: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2: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他们两人开始互相的参与彼此的生活，见证对方的热爱与坚持。钟文看到陈蜜霜插花唱歌，陈蜜霜陪着钟文钻研调香，平凡日常满是温柔的烟火气。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第30到第31集。
1: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6: 第30集。
7: 中文把为读书会准备的6张书签分为6个主题，对应着一般小说的主题：爱情、悬疑、幻想、古典、哲学、艺术。香水在绿纸上的留香要比在皮肤上更久，但陈蜜霜送花过去会有时间差，所以前调估计是闻不到什么了。他主要在中调和尾调上下功夫，尤其是尾调，而中调他打算配合陈蜜霜的花进行调整。中文做了好几个版本，每周回去都给陈蜜霜闻一下，让他提提意见。虽说是试验品，但每一次都是头香、修饰剂和定香都配比好的。陈蜜霜一开始还以为他就是想练练手，没想到他这么认真，忍不住提醒他：你要知道，就算你送给人家，可能也收不到什么反馈。
8: 没关系，至少在这过程里我也能累积一点经验嘛，而且有你给我反馈啊。
7: 钟文把放了一会儿的蚊香条再度递给陈蜜霜。
8: 嗯，你再闻闻。
7: 嗯，好像……其实陈蜜霜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帮到钟文，他自认不是个嗅觉敏锐的人，对香水也毫无研究，甚至从来不用，所以他一闻再闻，特别谨慎地说：有一点苦味，好像还有蜂蜜的味道。钟文拍了一下手，兴高采烈地说：
8: 对了，

0: 有蜂蜜，苦味的话是带着苦橙叶的橙花油。
1: 有这一点苦味很好，不然太腻了。
0: 嗯，我再加一点绿叶。
1: 已经是晚上10:30了，二楼仍旧灯火通明。陈蜜霜在画圣诞花环的设计稿，计算需要的花材的量，打算明早去花市采购和预定。而钟文在记录自己的调香配方，两人偶尔交谈，却也不干扰对方做事。陈蜜霜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人生还会有这样的一幕，他会因为有人陪伴而格外满足。钟文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一门心思在确认配方上，忽又抬头问，
0: 酒味完全闻不到吗？
1: 陈蜜霜停下画笔，又拿起那根蚊香条闻了闻，好像闻不到，不过我鼻子不那么灵的。
0: 不那么灵才能代表普通人啊，我再多加一点。
1: 钟文在本子上做了个标记，打算去多试几种葡萄酒的味道，突发奇想地对陈蜜霜说，
0: 明天我们买几瓶红酒回来喝着玩吧。
1: 还几瓶红酒打开就要喝掉的，你尝一尝就丢给我的话，我一个人怎么喝得完啊？
0: 那我就带一瓶回格拉斯，给同学们分享一下也好嘛，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1: 钟文揪着陈蜜霜的袖子摇晃，哎呀，好好好，随你。
0: 第二天一早，钟文陪陈蜜霜去花市采购，然后两个人去超市买了些食材，又挑了三瓶酒。钟文对红酒一窍不通，陈蜜霜多少知道些，帮他挑的都是味道比较好、口感差异比较明显、但价格相对低廉的。下午陈蜜霜还要讲课，中午是肯定不能喝酒的。一直等到晚上关了店，钟文亲手做了一点甜品，还关掉了大部分的灯，只留了角落里的两盏，两个人才窝进沙发里，把已经醒好的三瓶酒都拿了出来。其实酿酒和调香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不同产区的葡萄混合，细微的浸泡时间差异，橡木桶和贮藏地点时间的差异，都会造成完全不同的风味。钟文不懂品酒，只是细细嗅着红酒里面的果香和木香，酸和苦的微妙结合。
1: 我觉得如果你愿意，也会是个不错的厨师。
0: 钟文做的坚果饼干搭配红酒，有意想不到的香醇口感，陈蜜霜发自内心的夸他。
2: 多谢夸奖。
0: 钟文歪了歪酒杯，陈蜜霜立刻和他碰了杯，清脆的一声响，伴随着暗红色的液体在昏黄的光线下荡漾的美感，这一刻红酒散发出的香气被钟文牢牢记住了。
2: 你知道我这个香水是在描绘什么吗？
0: 钟文抱着膝盖像不倒翁似的碰一碰身旁的陈蜜霜。
1: 什么？
0: 你猜猜嘛。初闻是新鲜的带着水汽的玫瑰味道，很纯正，让人仿佛置身于偌大的玫瑰园中。过了一段时间才能在玫瑰后面闻到一股暖融融的甜，是带着生机的味道，就像冬天抱着家里长毛的宠物，宠物身上散发着洁净的香波味道。所谓的苦是在最后从青草味里跳脱出来的，如果再加上红酒，那么简直就是住在玫瑰园中央温暖的水晶球里。陈蜜霜恍然转头对钟文说，
1: 不就是现在吗？
0: 对呀，我也刚刚发现就是现在，所以它的主题是爱情。说话间，钟文单手捧起陈蜜霜的脸，红酒的味道仿佛在亲吻之间发酵，醉意反而更加明显。因为亲得很慢，中途钟文还会顿一下看他的眼睛，让陈蜜霜想到了小鸡啄食，他忍了半天还是笑了出来。不知钟文究竟知

0: 知道他笑什么，钟文也跟着他笑起来，两个人笑成了一团，又碰了一下杯。钟文揽着陈蜜霜的肩膀，假如它是一款香水，你给它取个名字吧。因为知道这是不贩售的，所以陈蜜霜想起名字来也没有压力。他琢磨了一下说，
1: 暖夜光怎么样？
0: 暖夜光，中文一字一顿的复述，感觉自己想象中的香味顿时形成了具象，以后他只要听到这个词就能想起这个味道。真好，以后名字都由你来取。
1: 啊？
0: 陈蜜霜感觉自己不小心又掉了中文的陷阱里。我以后要买自己的香水，和市面上那些追流行的商业香不一样，但又不能像一些沙龙香过于追求小众，有时候会做出让人难以接受的味道。虽然中文是张着腿还懒散地倚在他身上幻想未来的伟大事业，但陈蜜霜不觉得他是在吹牛。中文的愿望和他的眼睛一样纯粹，他没有预想自己能赚多少钱，而是单纯的在思考自己想创造出怎样的作品。他的高谈阔论里有稳扎稳打的决心，我要做能让人记住的香水，它首先要让人感受到美好，可那种美好不能只是一时新鲜，就像冲动买下的一件衣服，穿一穿就丢在一边。我希望喜欢它的人会一直记得它，会在听到它的名字，闻见它的味道时，就想起人生中一段值得纪念的时光，就像我们这样。
1: 你能做到的，我相信。
0: 哼，你之前都不信我能被学院录取。陈蜜霜耸了耸肩膀，想把他顶开，故作嫌弃地说，
1: 你还挺记仇啊。
0: 钟文立马把另一条胳膊也从陈蜜霜身前绕了过去，变身树袋熊，摇晃着说，不记不记，嘿嘿，要是没有你啊，哪有我的今天啊，
1: 傻子。
0: 陈蜜霜拍了拍他的胳膊，微微侧脸，
1: 你会走到今天是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是你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有多漂亮的。这句话落在陈蜜霜的心里荡起了涟漪，他轻声应和，
1: 我也是。
0: 是中文的出现让陈蜜霜鼓起勇气重新审视人生，接纳这个世界更广袤的美好。
2: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陈秘双把一切都准备好了。花环用了尤加利叶、胡寄生和外面比较好找的绿油油的厚实叶片，搭上天然的松针、红彤彤的冬青果，亦或是一点绣线菊，不需要颜色太重，因为大多数人买回去都只是挂着当装饰。而读书会其他的花式都是以素雅温馨为主，稍稍搭一点红色就够了。毕竟屋子里还会挂满亮晶晶的灯泡，太艳丽了反而失去了存在感。陈秘双按照以往的经验多做了几个花环放在门口卖，谁知今年卖得特别快，于是他干脆发动上课的学生跟着一起做，卖的钱归他们个人。有了实打实的回馈，大家就会更有动力。陈秘双观察了一阵，已经有几个做事踏实的人选，之后就要看他们是否有做这个行业的决心了。他让学生仿他的插花，中文在仿别人的香气。有时候想想真是奇妙，他们两个人原本相距甚远的人生轨道竟然交汇在一起了。

0: 放假前中文还要上两天课。上次回来，他把已经确定好的香水一个个喷在蚊香条上，给陈明双试闻，让他说出纯主观的想象，然后取个名字。这可真让陈明双头大，他又不是学文学的，即使脑中有画面，转化成语言也不是那么容易。不过他还是尽力而为，比如悬疑主题的，就像孤身走过厚厚的白雪覆盖的老街，两侧巨大的松树被染白了头，凉凉的松香和百年腐朽的地砖木梁的潮味混在一起。独行者敲开了一扇沉重的大门，门内暖炉的热气烘着果香扑面而来，却和外面的气味有一种危险的冲突。就在这时，几朵梅花在房檐的雪里绽开，只是没有人发觉。陈蜜霜犹豫了半天，说出一个名字，叫做一线之隔。这实在不像是香水的名字，说出口后他就有些后悔了。可中文却突然扑过来，在他的脑门上亲了一口，嚷着，
1: 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
0: 等到把名字都确定好，中文打算回学校，临走时和陈蜜霜说，
1: 你要去送花的时候，我再把成品书先给你，喷上的时间也很重要。
0: 哎，等一下。陈蜜霜突然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中文所谓的成品书签是什么样。把你的书签给我看看。陈蜜霜做好了不会太好看的心理准备，却没想到中文拿出几张连一丁点花纹都没有的白纸片。他这辈子所有目瞪口呆的时刻大概都贡献给了中文。他迟疑着问，真是这个
1: 啊？这个效果最好。
0: 可这个怎么拿得出手啊？
1: 不行吗？
0: 中文歪了歪头，露出了真实的不解。可陈蜜霜也实在忍受不了自己的花艺要搭配一张白纸，这实在是挑战他的审美底线。他深吸一口气，从中文手里夺下绿纸片。你别管了，交给我吧。
1: 哎，最好不要用笔画东西，因为无论是铅笔还是中性笔，都有可能和香水里面的物质发生反应，而且啊，还会影响气味。
0: 中文大概知道陈蜜霜想干什么，他其实也不是没想过，但他对味道的要求是最高的，别的都是其次。行，没问题，我不画。没想到陈蜜霜答应的干脆，中文知道他对于漂亮也是有要求的，所以还是将书签绿纸交给了他。
2: 等中文上完两天课，欢天喜地地回了家，就看到陈蜜霜在设计他的书签。看见中文回来，陈蜜霜也没有停下手里的刻刀，只是和他解释，
0: 我这两天有点忙，昨天去做了现场，刚才又和酒店那边开了视频会议啊，不过就快好了，还有两张，不会耽误你的事的。
1: 没事，反正我也不急。
2: 中文赶紧放下包，趴到桌前看陈蜜霜在干什么。不看不要紧，仔细一看，中文惊呆了。陈蜜霜用刻刀在那平平无奇的绿纸上刻出了惟妙惟肖的镂空花朵纹样，有玫瑰、百合、牡丹，都不带重样的。他嘴巴张成 O 型，拉着长音感慨，你还会这个？
0: 我和你说过，我小时候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东西了。
1: 唉，太可怜了，可是也太厉害了。
0: 这没什么。
2: 陈蜜霜头都不抬，只是头发粘在脸上有些痒，他只是稍稍地偏了偏头，中文就伸手帮他拨弄了一下。
0: 你放心，我用的是新的刀子，没有锈，我还特意清洁了一下，不会留下金属味的。
2: 中文绕到陈蜜霜的背后，把下巴轻轻搭在他的肩膀上。但会留下你手上的香味啊。
0: 啊？
2: 陈蜜霜被吓了一下，立刻扭头，中文作势亲了他一口。逗你的，总说我傻，你也是个小傻子。
0: 等到陈蜜霜把书签美化完，穿上彩色的绳子，时间也差不多了。中文一

0: 个一个将绿植染上香味儿，静待了片刻，分别系在他做好的花饰上。钟文很小心地区分了花的味道，尽量做到互不干扰。东西不多，也没有必要找人了，钟文陪着陈蜜霜一起开车去送花。读书会开在高档住宅区的一栋房子里，车子开到窗外时，已经能看见里面的热闹，有几个人在挂彩带。钟文和陈蜜霜把花搬进去，按客户指定的位置摆好。有一处陈蜜霜怎么看怎么别扭，还是提议换了位置。在这方面他还真是不能将就，钟文忍不住笑了笑。有女人注意到了书签，第一反应是感慨真漂亮，报以感谢，但稍稍离近之后就闻到了味道。起初他还以为是花的味道，凑近闻了闻才意识到不是，惊奇地呼朋唤友过来闻。原本钟文是不想强塞给人家的，如果对方没这么快发觉，他就和陈蜜霜一起走了。但他们的反应比他想象的要快且强烈。当女人们追问陈蜜霜这是什么香水时，陈蜜霜干脆地指向了钟文，他自己调的，他是调香师。钟文还没来得及谦虚，就被女人们包围了。他只是略显慌张地和他们解释这些香水的主要香料和意义，而当他回头去寻找陈蜜霜的视线时，立马就看到他站在一旁对自己微笑，他一下便心安了。
1: 从读书会离开时，天色已经有些暗了，只是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天空泛着一种水墨样的青蓝，但街上的灯火已经先一步亮了起来。不远处就有摩天轮和旋转木马，到处都是闪亮闪亮的。钟文和陈蜜霜没有急着回家，而是慢悠悠地闲逛，买了一男一女一对木雕娃娃，钟文还要买一条大红色的围巾送给陈蜜霜。
0: 我不要，我平时不穿戴这种颜色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1: 陈蜜霜很想按住他乱花钱的手。哎，谁说的？安博就有各种颜色的衣服，你根本不是不喜欢，而是不敢穿。钟文硬是将围巾缠在了他的脖子上，喜上眉梢地说，你看，你很适合鲜艳的颜色吗？
0: 主要是……
1: 陈蜜霜偷瞄了一眼店主，小声说，
0: 丑。
1: 陈蜜霜今天穿了一件纯黑色的剪裁很掐腰的大衣，裹上一条臃肿的红围巾，算怎么回事啊？他暗暗决定一定要好好调整一下钟文的审美。挺好看的呀，有点气氛嘛，回家当桌布也行啊。这样吧，钟文把围巾的一头系在自己的胳膊上，另一头系在陈蜜霜的胳膊上，来回甩来甩胳膊，人多不怕走丢了。
0: 幼稚，
1: 陈蜜霜嘴上这样说，却没有把围巾解开。两个人就这样走了一晚，实在走累了，买一包吉士果蘸冰激凌和巧克力吃。陈蜜霜刚卷好冰激凌，钟文就先一步低头将他的吉士果咬掉了半根，明明他自己手里还举着一根呢。
0: 喂，
1: 陈蜜霜抬手在他胳膊上敲了一下，你的好像比较好吃。
0: 乱说，
1: 陪你。钟文拿着自己手里的那根吉士果蘸了冰激凌就往陈蜜霜脸上抹，陈蜜霜知道他要使坏，赶紧站起来想逃，结果忘了两个人胳膊上拴着绳子，又一把被拽了回来，反而一下贴上了钟文的胸膛。
0: 喂，你别弄到我衣服上。
1: 陈蜜霜看着往下滴的冰激凌就心慌。你亲我一口，我就马上吃光。
0: 别闹，
1: 你都不主动亲我，你看看人家。说着他指了指距他们两不远的地方正在相互亲吻的一对外国情侣。让陈蜜霜在外面做这种事儿，真是太为难了。他咬着下唇，憋到脸都红了。钟文满心欢喜地看着他，看着自己的小女孩，却还止不住逗她，不住嚷嚷着，啊，化掉了，滴到我手上了。突然间 陈蜜霜踮起脚尖，在他嘴角上亲了一下，很轻很轻，像根羽毛扫过，也不知是不是故意没有对准，可就是这一下，竟像一记猛烈的电击，击得钟文浑身发麻，完全失去了表情控制。
0: 好了吧？
1: 实在受不了他的痴汉笑，脸也热得不行，陈蜜霜掉头就走，胳膊使劲地拽了拽他。
0: 快点吃掉，弄到衣服上自己手洗啊。
1: 灯火璀璨到好像永远不会熄灭，钟文突然想到了奇迹这个词。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3: 生活里很多人都习惯把人生拆成两面，小说女主陈蜜霜也是如此，她白天体面克制、温柔得体，夜晚才敢释放藏在心底的真实情绪。小说男主钟文的出现没有惊扰她的秘密，只是温柔接纳了她的全部。这部小说让人体会到，真正的成长是不必割裂自己，坦然接纳完整的人生。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正在播出。一路走来，他们两人都是彼此的救赎。钟文摆脱迷茫，找到了热爱；陈蜜霜走出封闭，学会了接纳自我。相遇之后，他们两人都成为了更好的自己。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精彩继续。
6: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7: 31集，
8: 奇迹在一周之后发生了。那时钟文的假期还没结束，他每天的生活就是给陈蜜霜打下手，或者在他自己搭在厨房里的迷你实验室里继续蒸馏或浸泡一些方便取得的花瓣，再冷却、澄清、过滤，得到可以用的纯净精油备用。花店来人的时候，他正在用无水乙醇过滤精油，所以是陈蜜霜接待的，他没怎么注意听到外面的动静。没想到过了一会儿，陈蜜霜将那人领到了厨房门口，对他说：“
9: 找你的。”
8: 钟文意外地抬起头，想起来这是参加读书会的一位女士。他仍然是不明所以，先是看了看陈蜜霜，又将视线移回。
10: 找我什么事啊？
9: 我实在是太喜欢你上次喷在书签上的那个香水了。
8: 说着，女士从包里拿出了那张书签，看得出很爱惜，外面还套了一层薄薄的透明袋子。还没闻，单看图案，中文就能知道是哪个配方。仔细想想，陈蜜霜做花样的这个想法跟产品包装是一个道理，方便一般人辨认实际。钟文接过来，在鼻子前面晃了晃，味道已经很淡了，他还能闻到，不知道其他人闻不闻得到。
9: 女士继续说：“香水我有一堆，但我一直想要个冷一点、东方调一点、特别一点的，结果试了很多，不是一股甘草味，就是一股锯末味，特别是特别，但不好闻。那天我一闻你这个，哦天哪，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哎，你给我调一瓶。放心，我大概也知道香水的价格，我肯定给钱。”
8: 钟文一直没吭声，跟恍神似的，其实脑子在飞快地打转。他想着这个配方，里面有几款精油价值不菲，而且那还只是个样本。
9: 如果他要做出售卖级别的，还要多几种化合物调和才行。
8: 他还要找到能卖少量试剂的工厂，并且产品

0: 质量也要过得去。当然，这些原料学校里都有，可精油堪比黄金，他做一点尝试还能当作学习，真要涉及售卖，是绝对不能用的。想想就麻烦，放在从前，钟文肯定二话不说就拒绝了。可眼下他抓耳挠腮的原因居然是他很想答应，得到了别人的认可，得到了机会，如果不趁热打铁岂不是可惜。钟文一直强撑着没有用妈妈给的那张卡，他想赚钱，同时也想证明自己，向爸爸妈妈证明自己，向陈蜜霜证明自己，向陈蜜霜的父母证明自己，也向自己证明自己，证明他真的不是一个一无是处只会混日子的小鬼，证明他可以为自己的梦想迈出第一步。
1: 就在这时，一直站在旁边的陈蜜霜突然开了口，
0: 到外面坐下谈好不好。
1: 钟文看向他，感受到他目光中的安抚，脑子突然清明起来。他将手底下的精油都密封好，对面前的女士说，
2: 啊，我不是不能答应，只是做香水这件事儿，你好好讲一下再做决定。
1: 他们到外面落座，钟文仔细讲解了自己目前还是学生的客观条件，他没有大型设备，所以精油的纯度可能无法达到品牌的那么高。比如说顶级品牌里面的茉莉30毫克就要用1000多，即使是工厂里最大的萃取炉，150公斤的茉莉最后能提炼出的能用的精油可能只是400-500克，而且一些香水公司会有特定的花田，那都是长期合作的，土壤、种植方法、采集时间都有讲究，他是做不到的，他只能尽力的去挑味道好的花朵，尽可能做出他目前能达到的最好的成品。再比如女士想要的这个香味里面的雪松，天然的雪松精油很少，而且分产区，外面便宜的精油基本是工业勾兑或者纯度很低，而雪松的制香成分雪松醇品质较好的出自俄罗斯，其他香精公司的他要试过才知道好不好，实在不行他还要试着从百木油里自己提取，所以他需要时间去确认。而且一开始他不想做50毫升或者100毫升那么多。在谈话期间，陈蜜霜煮了茶端过来，几乎没发出声音，然后就到一楼待着了，直到女士下楼来和他告别，目送着人走远了，陈蜜霜才问钟文
0: 怎么样。
2: 可能因为也是华人吧，很好说话，我觉得他可能没太听明白，不过也全盘答应下来了，还说愿意交一点定金。唉，我说我先确定下东西是否能配齐，做出一点小样和他确认一下。
0: 你不要压力太大，如果实在觉得为难，拒绝了也无所谓的。
2: 可是真正做一瓶香水出来会很有成就感吧。
1: 钟文和陈蜜霜一人倚着一侧门框，有路人经过会友好地朝他们笑笑。
2: 你是什么时候凭着花艺赚到的第一笔钱呢？
0: 准确来说应该是大一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比赛，得了一笔奖金，在那之后就可以零星地接到一点小的订单了。
2: 哎，你看我现在还只能靠打零工赚钱，哎，和你差多远啊。
0: 我是你的压力吗？
1: 你是我的希望。钟文突然伸长双臂搭在他的肩膀上，把上半身倾斜成45度角，对陈蜜霜说，
2: 不过我想我要提前结束我的假期了，因为我不想把你这里搞得一团乱，有些事情我还是回到我那里比较能放开手脚，我可能还要去很多地方采买，所以
0: 没关系，不过要注意休息。
2: 遵命。
1: 钟文刚要把脸往上凑，门口就有人指着花架上摆放的花问
0: 老板。

0: 看这是什么花啊？
1: 陈秘双利落地甩掉了钟文的胳膊去回答。钟文半是失去平衡，半是撒娇地往前扑，整个人趴在了门框上，委屈巴巴地撅着嘴。
2: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有希望的生活，终归是值得珍惜的。回到格拉斯之后，钟文马不停蹄地去寻找符合他想法的精油和合成香精。即便是市面上被称为浓香型的 EDP， 其中的香精含量也只占 10% 到 12%。 而即使有一些地方愿意卖给他一些单一香精的样品，他也用不了那么多，前期要压不少的钱。现成的精油很难直接是他想要的味道，要在单调的木香里加一点薄荷和松针，才能有鲜活的感觉；要在梅花的香气里加一点清冷的水气，才能有雪的感觉。柠檬和柑橘都冲而甜，不如加一点粉红胡椒。果香里透一点心，再拿一点清淡的檀香在背后烘托。虽然之前已经有一个简单的配方了，可东西越加越多，想法反而也越来越多。那段日子，钟文像魔怔了一样，经常半夜突然想到一个调整方案，就爬起来记公式。光一个檀香，他就查阅了无数的资料，分析前人那些合成成果，哪一个更适用于自己，分析异构体的气味差别。这些东西他在学校还没有学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学。他从前上学的时候是个离了学校绝对不会再翻书的人，现在却大半夜主动看密密麻麻的文字。哼，苍天饶过谁呀？钟文揉着干涩的眼睛想。累了的时候，他就给陈秘双发信息，有几次大半夜也发出去了，发完又有点后悔，害怕陈秘双会担心。好在陈秘双一直支持他，绝不会泼他冷水，还会尽其所能地帮他，比如说帮他找到了一个漂亮的装香水的瓶子。钟文人生中的第一瓶独立调香的香水花了他2个月的时间，一整个冬天就这样过去了。好在对方很满意，付的钱与市面上30毫升装的香水不相上下，但钟文仍旧是入不敷出的。这毕竟是第一步，谁敢说自己的第一步就是无懈可击的？第一步的意义在于，只要迈出去了，路自然就形成了。

0: 二月底，尼斯一年一度的狂欢节来临，平时悠闲的度假城市一下子疯狂起来。比房子还高的巨大国王花车从中文的眼前经过，配合着不远处巴洛克建筑的灯光轮廓和周围密密麻麻的人，让他像是有点巨物恐惧症似的，浑身起鸡皮疙瘩。无数的花朵从花车上被洒下来，每一年这个时候的尼斯，光是鲜花开销就是巨大的，价格也有波动。狂欢节前各处都需要换鲜花装点，陈米双忙得不可开交。现在倒是只剩下两周无忧无虑的假期了，美食、艺术、摇滚派对、海上游戏应有尽有，街上到处是狂欢游行和打扮的奇形怪状的人。中文摸索着陈蜜霜的手握紧问，这不是做梦吧？周围太吵了，陈蜜霜根本就没听见他说话，但也反握住了他的手。中文暗自笑了笑，当然不是做梦。陈蜜霜从一开始对于中文的接触满身抗拒，到如今变得自然而坚定，都是他们一天天一起走过来的。中文突然微屈膝盖，歪了歪身子，在陈蜜霜耳边大喊了一句，
1: 我爱你。
0: 陈蜜霜震了震，意识到即使是这么大声也只有他会听见，想说的话照例在心里打转，但这一次他鼓起勇气说出了口，
2: 我也爱你。
0: 虽然陈蜜霜的声音很小，但中文还是听见了，他略显惊讶地瞪了瞪眼睛，才笑着在他嘴上响亮地吧唧了一口。还不等陈蜜霜嫌弃他，突然砰的一声响，无数的彩色纸屑喷了他俩一头一身。两个人愣愣地回过头，只看到一个穿着玩偶装的小孩举着礼花筒逃之夭夭的背影。他俩面面相觑，下意识帮对方拿掉脸上亮晶晶的纸，突然相视大笑。夜风还是有点冷，可握在一起的手是热的，心也是热的。或许再绚烂的夜晚都会结束，可只要黎明之时他们还在一起，就可以期盼和相信下一段旅程会有更美的风景。
3: 只是新的一年，时间仿佛加了速，中文和陈蜜霜的生活重心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偏移。等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忙碌，其实已经忙了很长时间。盛夏到来时，陈蜜霜的小团队差不多确定了，在他教的两波学生里，有三个人愿意留下来试用，两个女孩一个男孩，都是挺踏实的人，但思维多少有点跳脱。幸好陈蜜霜在中文的调教下和人相处随性了许多，隔阂不是那么重了。他带着他们三个去给酒店做了两次绿植保养和鲜花更换，米兰那边的新店就要让他过去设计了。这次时间充裕，他也有人手，半个多月的时间他基本都待在米兰，实地设计，实地采购，好似在现场搭了一个工作室。有些时候在面对这种大空间的设计时，陈蜜霜会觉得自己是个导演，在指挥着道具、布景、灯光，将画面拍成他想要的样子。他不在店里的日子，中文还是会回来把店打开，按陈蜜霜教的给店里的鲜花换水和营养液，处理一下不好的部分，然后继续将他的香水摆到外面的货架上。他开始卖少量的香水了，但基本都是十毫升左右的小样，用一模一样的小瓶子装着，简简单单。他会这么干，一是因为之前的那位女士又帮他推荐来了几个好奇的人，二是因为他弄了很多原料不用实在可惜。中文也只是想着，只要他严格遵守国际化妆品方面的禁用规定，标明是独立调香师的实验作品，能赚一点是一点， 也能从顾客嘴里听到一些意见。陈蜜霜很支持他，后来把花架空置出一个给他当小小的展台，名牌都是他俩自己手写的，名字都是陈蜜霜取的，暖夜光、星球灰烬、旧日波光、馈赠，他还用英文和法文都翻译了一下标在下面。起初中文怕学校不同意，没敢和学校说，但有时候他对自己的配方拿不定主意，就会忍不住去问老师。后来老师也猜出来了，倒是没什么反应，还让他把成品都拿来看看，给了他意见。那之后老师说，他如果需要可以用学校的实验室，但不要造成原料的混杂和污染，还要他对自己调出的香水负责，不要丢学校的脸。中文对学校给予他的一切帮助非常感激，保证只要学校要求他去工厂实习，他就立刻不卖了。目前他的生意还不错，毕竟一次也就拿出几瓶，很快就会卖光，熟客也在增加，有会买过一瓶的人一周之后特意过来想看看有没有新的。矿城还

0: 了自己的同学朋友来添乱，小女孩们买起香水来像寄卡片一样。渐渐的，钟文身边总是围满了女人，其中不乏年轻的、有风韵的、热情的。虽然他面对这些女人只是面对试验者的心情，但有时要辅助他们试香，喷到他们的手臂上，甚至是耳后，让他们感受。有几次陈蜜霜在楼上给团队布置完作业，想下来接替他，让他进去歇一会儿，却看到他带着明亮的笑容，温柔地应付着女人们的问询。每次陈蜜霜都会停住脚步，转身回去。他不会因此生气，可是确实有点吃醋了。不过他一丁点都没有表现出来，因为觉得这简直是没道理。这种没道理却又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心情，令他难受的抓耳挠腮。
1: 这个时候去米兰反倒冲淡了陈蜜霜的醋意，他对钟文单独待在店里的担忧以及想念占领了高地，以至于酒店方签了字，确定项目结束的当天他就忙着回尼斯。其他几个人还想在意大利逛逛，陈蜜霜给他们放了假，还预支了一部分工资让他们好好玩几天，而他一个人去赶火车。叫的出租车到了门口，司机下来帮他放行李，陈蜜霜站在原地给钟文发了条语音信息：
0: 我现在去火车站，晚上到。
1: 陈蜜霜刚要上车，就听到有人用中文喊了他一声：陈蜜霜。他诧异地站直，扭头去看，发现一辆出租车紧挨在后面停下，邝盛从车里走了出来。好巧啊，邝盛抢先一步说出了陈蜜霜心里的台词。
0: 是挺巧的。
1: 这家酒店昨天第一天开业，我的一个委托方住在这儿，约我来见面。邝盛看了看腕表，我还有时间，一起喝个咖啡。
0: 不了，我没有时间，还要赶火车。
1: 邝盛轻笑一声，仿佛对他这个借口很是不以为意。之前我说的话可能不太好听，如果有什么地方让你觉得被冒犯了，我很抱歉，但因为邝城我们搞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不值得呀。
0: 跟邝城有什么关系呢？
1: 陈蜜霜露出标准的假笑。
0: 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这个样子。
1: 话已至此，也没什么好说的了。陈蜜霜对一直帮忙扶门的司机点头致歉，就俯身坐进了车里。然而就在关门之前，他还是听到了邝盛说了一句：我是真的很喜欢你，所以对于你做出的选择我觉得很遗憾。陈蜜霜深吸了一口气，发现死活咽不下这口气，还是按下了车窗回了一句：
0: 如果你是在替我遗憾，大可不必费心，和他在一起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棒的决定。
1: 说完，陈蜜霜将车窗升起，司机平稳地将车子驶离。从后视镜里可以看到邝盛丝毫没有停留，转身就进了酒店。但是陈蜜霜心情大好，在火车上还稍稍地睡了一下，下车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多了，虽然腰背很酸，但他还是很精神。钟文今晚在家，明天下午就要回格拉斯了，他紧赶慢赶就是为了能见面多说几句话。万万没想到的是，陈蜜霜从火车站搭出租车回家时，在离家四五百米的地方正好看到对面的钟文和一个女孩并肩向相反的方向走。
0: 不好意思，停一下车。
1: 陈蜜霜惊慌失措地喊司机停下，迅速下车回头张望，却只能看到模糊的背影了。不过他看清楚了，那确实是钟文，而那个女孩他也见过，是钟文的那个老同学。
0: 那个姑娘又千里迢迢地过来了。陈蜜霜坐回车里，让司机继续开，失魂落魄地翻开手机，上午钟文给他回复时 对此事只字未提。五六百米的距离，好似一踩油门就到了，根本来不及梳理心情。陈蜜霜独自把行李箱扛上二楼，屋里的灯都关了，安安静静的，她心里的火气却窜了上来。往常她回到家，无论多累，都会先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收拾好，可今天她把箱子丢在那里，背着随身的小包就又出了门。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空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重新渲染绽放。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作品，借方鸿渐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剖析人性深处的矛盾与挣扎。孙小姐向方鸿渐倾诉陆子骁不停纠缠自己的烦恼，方鸿渐会给出怎样的对策？请听《围城》第40集。
3: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4: 第40集。
5: 高松年、汪楚厚两人低声密谈，新梅对鸿渐道：“
6: 哎，等一会儿咱们同走，巨狼。”
5: 鸿渐笑道：“也许我愿意一个人送刘小姐回去呢。”
6: 新梅严肃地说：“无论如何，这次让我陪着你送她。
5: 这汪太太不是存心跟我们开玩笑吗？”鸿渐道：“其实谁也不必送谁，咱们俩走咱们的路，他们走他们的路。”
6: 新梅道：“这倒做不出，咱们是留学生，好像这一点社交礼节总应该知道。”
5: 两人慨叹不幸身为青年未婚留学生的麻烦。
7: 刘小姐勉强再坐一会儿，说要回家。
5: 新梅忙站起来说：“
6: 鸿渐，咱们也该走了啊，顺便送他们两位小姐回去。”
7: 刘小姐说她一个人回去，不必人送。
5: 新梅连声说：“不不不，先送范小姐到女生宿舍，然后送你回家。
6: 我呀，还没有到你府上去过呢。”
5: 鸿渐暗笑新梅要撇开范小姐，所以跟刘小姐亲热，难保不引起另一种误会。
7: 汪太太在咬着范小姐耳朵说话，范小姐含笑带怒推开汪太太。
5: 汪先生说：“
6: 好了好了，哈哈哈哈，出门不管，两位小姐的安全要你们负责了。”
5: 高校长说他还要坐一会儿，同时表示非常艳羡，因为天气这样好，正是散步的春宵，他们四个人又年轻，正是春宵散步的好伴侣。
7: 四人并肩而行，范小姐、刘小姐在中间，赵新梅、方鸿渐各靠一边。

0: 走进板桥，范小姐说这桥只容两个人走，她愿意走河底。洪建和刘小姐走到桥心，忽听范小姐尖声叫：哎呀！忙借机止步，问怎么一回事。范小姐又笑了，心眉含着谴责，劝范小姐还是上桥走，河底石子滑得很。才知道范小姐险得摔一跤，亏心眉扶住了。刘小姐早过桥，不耐烦地等着他们。洪建等范小姐也过了岸，殷勤问扭了筋没有。范小姐谢洪建说没有扭筋，扭了一点儿，可是没有关系，就会好的。不过走路不能快，请刘小姐不必等。刘小姐鼻子里应一声，洪建说刘小姐和自己都愿意慢慢的走。走不上十几步，范小姐第二次叫：哎呀！手提袋不知何处去了。大家问范小姐是不是摔跤的时候失手掉在溪底，范小姐说也许。
1: 心没到，这个时候不会给人捡去，先回宿舍拿了手电来照。
0: 范小姐记起来了，手提袋忘在汪太太家里，自骂糊涂，要赶回去取，说怎么好意思叫你们等呢，你们先走吧，反正有赵先生陪我。赵先生，你要骂我了。女人出门照例忘掉东西，所以一次出门事实上等于两次。安娜说：哎呀，糟糕，我忘掉带手帕。这么一说，同走的玛丽也想起没有带口红。秋里也给两人提醒说我更糊涂，没有带钱。于是三人笑得仿佛这是天地间最幽默的事，手搀手回去取手帕、口红和钱。
1: 可是这遗忘东西的传染病并没有上刘小姐的身，急得赵新梅心里直怨，难道今天是命里注定的？忽然洪建摸着头问：哎，新梅，我今天戴帽子来没有？新梅愣了愣，恍有所悟：哎，好像你带来的。哎呦，我记不清了。哎，是的，你戴帽子来的。我没有戴。洪建说范小姐找手提袋，使他想到自己的帽子。范小姐既然走路不便，反正她要回汪家取帽子，替范小姐把手提袋带来得了。我快得很，你们在这儿等我一等。说着三脚两步跑去。洪建回来，手里只有手提袋，头上并无帽子，说：哎呀，我是没有戴帽子。新梅，上了你的当。新梅气愤道：哎，刘小姐、范小姐，你们瞧这个人真不讲理，自己糊涂，倒好像我应该替他管帽子的。黑暗中感激地紧拉洪建的手。刘小姐的笑短得刺耳，范小姐对洪建的道谢冷淡得不应该，直到女宿舍也再没有多话。
0: 不管刘小姐的拒绝，洪建和新梅送刘小姐到家。刘小姐当然请他们进去坐一下。跟刘小姐同睡的大侄女还坐在饭桌边，要等她回来才肯去睡，哈欠连连，两只小手握着拳头擦眼睛。这女孩子看见姑母带了客人来，跳进去一路嚷：爸爸妈妈，把生下来才百日的兄弟都吵醒了。刘东方忙出来招待，刘太太跟着也抱

0: 了小孩子出来。红建和新梅照例说这小孩子长得好，养得胖，讨论他像父亲还是像母亲。这些话在父母的耳朵里是听不厌的。红建凑近他脸，纳指作声，这是红建唯一娱乐孩子的本领。刘太太道：“啊，咱们跟方伯伯亲热，叫方伯伯抱。”刘太太恨不能说方姑父。咱们刚换了尿布，不会出乱子。
1: 红建无可奈何，苦笑接过来。那小孩子正在吃自己的手，换了一个人抱，四肢乱动，手上的腻唾沫抹了红建一鼻子半脸。红建蒙刘太太托孤，只好心里厌恶。新梅因为摆脱了范小姐，分外高兴，瞧小孩子露出的一方大腿还干净，嘴凑上去吻了一吻，看得刘家老小四个人莫不欢笑，以为这赵先生真好。红建气不过赵新梅这样做面子，问他要不要抱。
0: 刘太太看小孩子给红建抱得不舒服，想新梅地位高又是生客，不能亵渎他，便伸手说：“啊，咱们重得很，方伯伯抱得累了。”
1: 红建把孩子交还，成人不注意，掏手帕擦脸上已干的唾沫。新梅道：“呵呵，这孩子真好，他不怕生。”
0: 刘太太一连串的赞美这孩子如何懂事，如何乖，如何一觉睡到天亮。孩子的大子子因为没人理自己，圆睁眼睛听得不耐烦，插口道：“嗯，他也哭，晚上把我都哭醒了。”刘小姐道：“不知道谁会哭，谁长得这么大了抢东西吃，打不过二弟就直着嗓子哭，羞不羞？”女孩子发急，指着刘小姐道：“嗯，姑姑是大人，姑姑也哭，我知道。那天父母喝住她，骂她这时候还不睡。”刘小姐把她拉进去了，自信没给客人瞧见脸色。
1: 以后的谈话指向用人工呼吸来救淹死的人，挽回不来生气。刘小姐也没再露脸。辞别出了门，心没道：“孩子们真可怕，他们嘴里全说得出。”刘小姐表面上很平静快乐，谁想到她会哭，真是各有各的苦处。哎，红建道：“你跟范小姐是无所谓的，我称刘东方帮过忙，可是我无意在此地结婚。王太太真是多此一举，将来为了这件事，刘东方准对我误会。”新梅轻描淡写道：“那不至于。”接着就问红建对汪太太的印象，要红建帮自己推测汪太太年龄有多少。
0: 孙小姐和陆子潇通信这一件事，在红建心里仿佛在腹壁里咬东西的老鼠，扰乱了一晚上，赶也赶不出去。红建险得写信给孙小姐，以朋友的立场忠告孙小姐交友审慎，最后算把自己劝相信了，让孙小姐去跟陆子潇好，自己并没爱上他，吃什么隔壁醋，多管人家闲事。全是赵新梅不好，开玩笑开得自己心里有了鬼，仿佛在催眠中的人受了暗示。这种事大半是旁人说笑话，说到当局者认真恋爱起来，自己见得多了，绝不至于这样傻。虽然如此，总觉得吃了亏似的，恨孙小姐，而且

0: 你是孙小姐。
1: 不料，下午打门进来的就是孙小姐。洪建见了孙小姐的面，心里的怨气像素雾见了朝阳，消散静尽。孙小姐来过好几次，从未能使方洪建像这次的欢喜。洪建说，桂林回来以后还没见过面呢，问孙小姐怎样消遣这寒假的。孙小姐说，乘洪建和新梅送桂林带回的东西，早想过来谢，可是自己发了两次烧，今天是陪范小姐送书来的。洪建笑问，是不是送剧本给新梅？孙小姐笑答是。洪建道，你上去见到赵叔叔没有？
0: 孙小姐道，我才不讨人厌呢，我根本没上楼。范小姐要来看赵先生，问我他住的是楼上楼下第几号房间，又不要我做向导。我跟范小姐讲好，我绝不陪她上楼，我也有事到这儿来。
1: 哦，新梅未必感谢你这位向导。
0: 那太难了。孙小姐说话时的笑容表示她并不以为做人很难。范小姐昨天晚上回来，我才知道汪太太请客。这句原是平常的话，可是她多了心，自觉太着边际，忙扯开问，这位有名的美人汪太太你总见过了？
1: 昨天的事是汪氏夫妇胡闹，哼，见过两次了，风度还好。她是有名的美人吗？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洪建见了孙小姐面不大自然，手不停弄着书桌上她自德国带回的四色铅笔。
0: 孙小姐要过笔来，把红色铅拿出来，在吸墨水纸板的空白上画一张红嘴，相去一寸许，画十个尖而长的红点儿，五个一组，代表指甲，此外的面目身体全没有。孙小姐画完了说，这就是汪太太的提纲。
1: 洪建想一想，忍不住笑道，真有点像，亏你想得出。一句话的意义在听者心里常像一只陌生的猫到屋里来，声息全无，过一会儿喵一叫，你才发觉它的存在。孙小姐最初说有事到教授宿舍来，洪建听了并未留意，这时候这句话在他意识里如睡方醒，也许孙小姐是看陆子潇来的，带便到自己这儿坐下。心里一阵嫉妒，像火上烤的栗子热极又蹦破了壳，急欲探出究竟，又怕落了关切盘问的痕迹，扯淡说，范小姐这人妙得很，我昨天还是第一次跟她接近。哎，你们是同房，要好不要好？
0: 范小姐眼睛里只有汪太太，现在当然又添了赵叔叔了。方先生，你昨天得罪范小姐没有？
1: 我没有啊，为什么？
0: 她回来骂你，哎，该死，我拌嘴了。
1: 怪事，她骂我什么呢？
0: 孙小姐笑道，没有什么，她说你话也不说，人也不理，只知道吃。
1: 洪建脸红道，切，胡说，这不对，我也说话的，不过没有多说，昨天我压根是去凑数，没有我的份儿，当然只管吃了。
0: 孙小姐很快看洪建一眼，弄着铅笔说，范小姐的话本来不算数的，她还骂你是木头，说你头上戴不戴帽子

0: 知道。
1: 红剑哈哈大笑道：“我是该骂。哎，这事儿说来话长啊，我将来讲给你听。不过你们这位范小姐……”
0: 孙小姐抗议说：“范小姐不是她的。”
1: 好好，你们这位同屋啊，我看不大行，专门背后骂人。新梅真娶了她，老朋友全要断的。哎，范小姐昨天也提起你，
0: 她不会有好话。她说什么？
1: 红剑踌躇。
0: 孙小姐说：“我一定要知道，方先生，你告诉我。”笑意全收，甜蜜的执拗。
1: 红剑见过一次孙小姐这种神情，所有温柔的保护心全给她引起来了，说：“啊，范小姐没有多说，她并没骂你。我也记不清，好像说有人跟你通信。啊，那是很平常的事，她这人就喜欢大惊小怪。”
0: 孙小姐的怒容使红剑不敢看她，脸爆炸似的发红，又像一星火落在一盆汽油面上。孙小姐把铅笔在桌子上顿，说：“混账，我正恨得要死呢，他还替人家在外面宣传，我非跟他算账不可。”
1: 红剑心里的结忽然解松了，忙说：“这是我不好了，哎，你不要理他啊，让他去造谣言得了，反正没有人会相信，我就不相信。”
0: 这事真讨厌，我想不出一个对付的办法。那个陆子潇，孙小姐对这三个字厌恶的，仿佛不肯让他们进嘴。陆子潇去年进大考的时候，忽然写信给我，我一个字没理他，他一封一封的信来。寒假里他上女生宿舍来找我，硬要请我出去吃饭。
1: 红剑紧张地问句：“你没有去吧？”是孙小姐不自主低了头。
0: 我当然不会去，他这人真是神经病，还是来信，愈写愈不成话。先一封信说省得我回信麻烦，附一张纸，纸头上写着一个问题。孙小姐脸又红晕。这个问题不用管他，他说假使我对这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写个算学里的加号，把纸寄还他，否则写个减号。最近一封信他索性把加减号都写好，我只要划掉一个就行。你瞧，不是又好气又好笑吗？说时，孙小姐眼睛里含笑，嘴撅着。
1: 红剑忍不住笑道：“这地道是教授的情，教授写的信了。我们在初中考常识这门功课，先生出的题目全是这样的。不过，他对你总是一片诚意。”
0: 孙小姐忽然瞪眼道：“哎，谁要他对我诚意？他这种信写个不了，给人家知道，把我也显得可笑了。”
1: 红剑老谋深算似的说：“孙小姐，我替你出个主意。他前前后后给你写的信，你没有知道吧？嗯，没有知道最好。你一股脑包起来，叫佣人送还他。哎，一个字儿不要写。”
0: 包裹外面要不要写他姓名等等呢？
1: 也不要写，他拆开来当然心里明白。心理分析学者一听这话就知道潜意识在捣鬼。方鸿渐把唐小福退回自己信的方法报复在旁人身上。你呀，干脆把信撕碎了再包。嘿嘿，不要了，这太使他难堪。
0: 孙小姐感激道：“我照方先生的话去做，不会错的。我真要谢谢你，我什么事都不懂，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只怕做错了事。 我太不知道怎样做人，做人麻烦死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吗？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1: 围城以犀利的笔触生动刻画了抗战时期一众知识分子的人生百态，抱进进退两难的世间众生相。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瞬间，105阅读时光。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汪楚厚向方鸿渐许诺要帮他争取教授职位，方鸿渐真的能如愿升职吗？精彩内容，请听《围城》第41集。
1: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0: 第41集。
2: 孙小姐对方鸿渐感激道：
3: 我照方先生的话去做，不会错的。我真要谢谢你，我什么事都不懂，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只怕做错了事。我太不知道怎样做人，做人麻烦死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吗？
4: 这太像个无知可怜的弱小女孩了。心梅说孙小姐装傻也许是真的。鸿渐的猜疑像燕子掠过水没有停留。孙小姐不但向鸿渐求计，并且对鸿渐言听计从，这使鸿渐够满意了，心里容不下猜疑。又讲了几句话，孙小姐说新梅处她今天不去了，她要先回宿舍，叫鸿渐别宿。鸿渐原怕招摇不想送，给孙小姐这么一说，只能说我要送送你，送你一半路到校门口。
2: 孙小姐站着眼睛注视地板道：
3: 也好，不过方先生不必客气吧，外面闲话很多，真讨厌。
4: 鸿渐吓得跳道：什么闲话？问完就自悔多此一问。
2: 孙小姐讷讷道：
3: 你没听见就不用管了，再见，我照方先生教我的话去做。
2: 拉拉手一笑走了。
4: 鸿渐颓然倒在椅子里，身上又冷又热，像发疟疾，想糟糕糟糕，这闲话不知道是什么内容。两个人在一起，人家就要造谣言，正如两根树枝相接近，蜘蛛就要挂网。今天又多嘴说了许多不必说不该说的话，这不是把闲话做实吗？也许是自己的错觉，孙小姐临走一句话说得好像很着重，孙小姐的终身大事全该自己负责了，这怎么了得？鸿渐急得坐立不安，满屋子的转。假使不爱孙小姐，管什么闲事？是不是爱她，有一点点爱她呢？楼梯上一阵女人笑声，一片片脆的像养花的玻璃房子塌了，把鸿渐的反省打断。紧跟着新梅的声音：
5: 走好啊，别又像昨天摔了一跤。
4: 又是一阵女人的笑声，楼上楼下好几个房间忽然开门又轻轻关门的响息。鸿渐想，范小姐真做得出，这两阵笑就等于在校长布告板上向全校原声宣誓他和赵新梅是情人了。可怜的新梅不知道怎样生气呢。鸿渐虽然觉得新梅可怜，同时

0: 恭敬宽恕，似乎关于自己的闲话因此减少了严重性。樊鸿渐正拿起一支烟，新梅没打门就进屋抢了过去。鸿渐问他：“哎，没有送范小姐回去啊？”新梅不理会，点烟狂吸了几口，嚷 ：“Damn， 孙柔家这小混蛋！哼，他跟陆子骁有约会，为什么带了范毅来？
1: 我碰见他，要骂他个臭死。”
0: 鸿渐道：“你别瞎冤枉人，你记得吗？你在船上不是说借书是男女恋爱的初步吗？现在怎么样？”啊，天理昭昭。新梅忍不住笑道：“我船上说过这话吗？”哼，反正啊，范小姐拿来的两本什么话剧，我一个字都不要看。鸿渐问：“谁写的剧本？”新梅道：“你要看，你自己去取。两本书在我桌子上，请你顺便替我把窗子打开。我是怕冷的，今天还生着炭盆，他一进来满屋子是他的脂粉香，我简直受不了。我想抽烟，他表示他怕闻烟味儿。我开了一路窗，他立刻打喷嚏，吓得我忙把窗关上。我正担心他不要着了凉，哎，我就没有清静喽。”鸿渐笑道：“我也怕晕倒，我不去了。”便叫工友上去开窗子，把书带下来。工友为万无一失起见，把新梅桌上六七本中西文书全搬下来了，居然没漏掉那两本话剧。翻开一本，扉页上写《给意》，作者，下面盖着图章。鸿渐道：“啊，好亲热的称呼。”随手翻开第二本的扉页，大叫道：“哎，新梅，你看见这个没有？”新梅道：“他不许我当时看，我现在也不要看。”
2: 说时伸手拿过书，只见两行英文写着：“给我的亲爱宝贝，本书作者赠。”
0: 新梅咦了一声，合上封面看作者的名字，问鸿渐道：“你知道这个人吗？”鸿渐道：“我没听说过，可能还是一位名作家呢。你是不是要找他决斗？”
2: 新梅鼻子里出冷气，自言自语道：“可笑，可鄙，可恨。”
0: 鸿渐道：“你是跟我说话还是在骂范毅啊？”范小姐也真怪，为什么把人家写了这许多话的书给你看？新梅的美国湘潭又流出来了。
3: You baby，
0: 哼，你真不懂他的用意。鸿渐道：“他用意太显然了，反叫人疑心他不会这样浅薄。”新梅道：“
3: 不管了，这都是汪太太生出来的事，解铃还需系铃人，我明天去找他。”
0: 鸿渐道：“
2: 好，请你也替我的事声明一下吧。”
0: 新梅道：“你不同去吗？”
2: 鸿渐道：“我不去了，我看你对汪太太有点迷，哎，我劝你少去。咱们这批人关在这山谷里，生活枯燥，没有正常的消遣，情感一触即发，要避免刺激他。”
0: 新梅脸红道：“
3: 你别胡说，这是你自己的口供，也许你看中了什么人。”
0: 鸿渐也给新梅道重心病，支吾道：“
3: 你去你去。”
2: 哎，这两本戏是不是教汪太太转给范小姐呢？
3: 那倒不行，今天就还她，不好意思。

0: 他明天不会来，总希望我去回看他，我当然不去。后天下午我差校工直接送还他。洪建想今天日子不好，这是第二个人退回东西了。一臂拿张纸包好了两本书，郑重交给新梅。我牺牲纸一张，哎，这书上面有名人手迹，叫校工当心，别遗失了。名人？他们这些文人，没有一个不自以为有名的，只怕一个人的名气太大，负担不起了，还画了好几个笔名来分。哎，今天虽然没做什么事，苦可受够了，该自己慰劳一下。同出去吃晚饭，好不好？今天轮到我跟学生同吃晚饭，不过没有关系，你先上馆子点好了菜，我敷衍了一晚就赶来。
1: 洪建自觉这一学期上课驾轻就熟，渐渐得法，学生对他的印象也像好了些。训导处分发给他训导的四个学生偶来聊天，给洪建许多启示。他发现自己毕业了没几年，可是一做了先生就属于前一辈，跟现在这些学生不再能心同理同。第一，他没有学生们的兴致；第二，他自信比学生们知趣。他只奇怪那些跟年轻人混的同事们不感到老一辈的隔膜，是否他们感到了而不露出来。年龄是个自然历程里不能超越的事实，就像饮食男女，像死亡。有时这种年辈意识比阶级意识更鲜明，随你政见、学说或趣味如何相同，年辈的老少总替你隐隐分了界限，仿佛瓷器上的裂纹，平时一点没有什么，一旦受着震动，这条裂纹先扩大成裂缝。也许自己更老了十几年，会要跟青年人混在一起，借他们的生气来温暖自己的衰朽。就像物理系的吕老先生，凡有学生活动无不参加，或者像汪楚后娶这样一位年轻的太太。无论如何，这些学生一方面盲目的可怜，一方面眼光准确的可怕。他们的赞美未必尽然，有时竟上人家的当，但是他们的毁骂那简直至公至确，等于世界末日的最后审判，毫无上诉重审的余地。他们对李梅婷的厌恶不用说，甚至韩学玉也并非真正得到他们的爱戴。洪建身为先生，才知道古代中国人瞧不起蛮夷，近代西洋人瞧不起东方人，上司瞧不起下属，不，下属瞧不起上司，全没有学生要瞧不起先生时那样厉害。他们的美德是公道，不是慈悲，他们不肯原谅，也许因为他们自己不需要人原谅，不知道也需要人原谅。洪建这样想。至于洪建和同事们的关系，只有比上学期坏。韩学玉仿佛脖子扭了筋，点头勉强得很。韩太太瞪着眼远眺洪建身后的背影。洪建虽然并不在乎，总觉得不痛快。在街上走，多了一个顾忌，老远望见他们来就避开。陆子潇跟洪建十分疏远，大家心照不宣。最使洪建烦恼的是刘东方

0: 好像
1: 冷淡了许多。汪太太做得好媒人。汪楚后对洪建的事十分关心，这是洪建唯一的安慰。
2: 方洪建知道老汪要做文学院长，所以礼贤下士。这种抱行政野心的人最靠不住，捧他上了台，自己未必有多大好处。仿佛洋车夫辛辛苦苦把坐车人拉到了饭店，依然拖着空车子吃西风，别想跟他进去吃。可是自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居然有被他收罗的资格，足见未可妄自菲薄。老汪一天碰见洪建，笑说媒人的面子扫地了，怎么两个姻缘全没有撮合成就。洪建只有连说，不识抬举，不敢高攀。汪楚后说，你在外文系兼功课，那没有意思，我想下学期要添一个哲学系，请你专担任系里的功课。洪建感谢道，现在我真是无家可归，严门脱钵啊，同事和学生全瞧不起的。汪楚后道，哪里的话，不过这件事我正在计划之中，当然你的待遇应该调整。洪建不愿太受他的栽培，说校长当初也答应过我，说下学期升做教授。汪楚后道，今天天气很好，咱们到田野里走一圈好不好？或者跟我到社间去谈谈酒池便饭，何如？洪建当然说愿意陪他走走。过了溪，过了汪家的房子，有几十株瘦柏树，一株新倒下来的横在地上，两人就坐在树身上。汪先生取出嘴里的香烟，指路针似的向四方指点道，这风景不坏啊，月是长松下，读书秋树根，等那人有兴致，请他画这两句诗。洪建表示佩服。汪先生道，方才你说校长答应你升级，他怎么跟你说的？他没有说的肯定，不过表示这个意思。汪先生摇头道，那不算数，这种事是气得死人的。洪建兄，你初回国教书，对于大学里的情形不甚了了，有名望的、有特殊关系的那些人当然是例外。至于一般教员的升级，可以这样说，讲师升副教授容易，副教授升教授难上加难。我在华阳大学的时候，他们有这么一比，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洪建听着笑起来，哎，这一字之差不可以道理记，丫头收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至少在以前很普通的事，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饭纲常名教，做不得的。前清不是有副对儿吗？为如夫人洗足，赐同进士出身。有位我们系里的同事也是个副教授，把他改了一句，替如夫人争气，等副教授出头。

0: 红剑道：“该死，做了副教授还要受糟蹋。不过有个办法，粗话所谓跳槽。你在本校升不到教授，换个学校就做到教授。假如本校不允许你走，而旁的学校以教授相聘，那么本校只好升你做教授。旁的学校给你的正式聘书和非正式的聘信，你欲不接受，欲要放风声给本校当局知道，这么一来，你的待遇就会提高。你的事在我身上，春假以后，我叫华阳哲学系的朋友写封信来，托我转请你去。我先把信给高校长看，在旁打几下边鼓，他一定省你，而且全不用你自己费心。
1: 有人肯这样提拔，还不自振作，那真是器物了。所以洪建预备功课，特别加料，渐渐做名教授的好梦。得学位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教书是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洪建当年没哄过先生，所以未得学位，现在要哄学生，不免欠缺依傍。教授成为名教授也有两个阶段，第一是讲义当著作，第二著作当讲义。好比初学的理发匠，先把傻子和穷人的头作为练习本领的试验品，所以讲义在课堂上试用没出乱子，就作为著作出版。出版以后当然是指定教本。洪建既然格外卖力，不免也起名利双收的妄想。
0: 方洪建见过孙小姐几次面，没有深谈，只知道孙小姐照自己的话不增不减地做了。新梅常上汪家去，洪建取笑新梅说：“小心啊，汪楚后吃醋。”新梅庄严地说：“哎，他不像你这样小人的心理，并且我去他老不在家，只碰到一两次。这位老先生爱赌，常到王家去。”洪建说：“想来李梅婷赢了钱，不再闹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透过方鸿渐的爱恨沉浮，勾勒乱世知识分子的生存窘态，揭示世间诸多难以挣脱的人生困境。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9: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10: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

0: 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茅山道人周旋于正邪纷争之间，凭借传承道法破解重重悬疑迷局。众人能解开羊皮图纸的秘密吗？另一边，艾尔逊被不明之物拖入了黑暗中，大家要如何营救他？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7集。
3: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4: 第7集。
5: 秦哥凑上前，怎么了？眼珠子顿时也瞪圆了，真是奇迹。只见刘丹将孙婷的羊皮按形状对到了整张羊皮上，上面的哈夫拉金字塔竟然成了倒的，这是怎么回事？倒金字塔？这不是哈夫拉的金字塔，这是戴德夫拉的金字塔，通往冥界的阶梯。金字塔被埃及人认为是通向天空的梯子，法老认为死后可以通过金字塔登上天空。刘丹的语气有些急促了，甚至一时间已经组织不出连贯的话了。哦，我听你说，秦哥毕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见得多了。法老想要上天，金字塔就建在地面上当往上爬的梯子；法老想入地，金字塔就倒过来建到地下当入地的梯子。而戴德夫拉如果真像传说中的那样是阿努比斯的儿子，他死后肯定要回到地狱去，所以他的金字塔是个倒金字塔，而且建在地下，是这样的吧？
6: 对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而且按这个羊皮上的文字记载，戴德夫拉的金字塔就在阿朗格城的下面，内部结构和哈夫拉的金字塔完全一样，只不过是倒着的。而且
5: 什么？
6: 而且按羊皮上画的比例，这戴德夫拉的倒金字塔体积至少是哈夫拉金字塔的2倍，甚至还要多。
5: 这个时候，在一旁检查箱子的艾尔逊突然喊道：箱子里有字，盖子里面刻着字。哎，阿丹，你看看这是什么意思？
7: 打扰法老安宁的人将可怕的诅咒带到这里，邪恶的俄塞里斯因此降临，他的头颅将平息法老的愤怒，诅咒将成为历史。刘丹逐字翻译着，到最后皱起了眉头。这句话我不太明白，这个卷轴形的文字大概是书面记录的意思，这个字和诅咒放在一起，并且诅咒在前，卷轴在后，意思有可能是诅咒会成为历史，也有可能是一些书稿引来了邪恶的诅咒。翻译到这里，每个人不约而同地看了看刘丹手里的羊皮。

0: 如果你这个第二个猜测成立的话，这东西八成是个邪物啊。刘丹一声尖叫，将羊皮扔在了地上。刘先生，您可别吓唬我。我不吓你。老刘头捡起了羊皮，拍了拍上面的沙子。我早就怀疑这个东西邪，艾老弟引出那个影子的时候我就怀疑。这盗墓贼敢在城里住这么好的房子。艾尔逊拿起箱子中的头颅端详了一下。怪了，阿丹，这个城离现代大概多少年？
1: 三千年吧，没有确切的记载，只有传说。怎么了？
0: 三千年，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差距啊。没进化好？艾尔逊更奇怪了。阿丹，我不懂生物学，但人体构造我懂点儿。你看这个人的脑袋怎么长了个窟窿啊？嗯？刘丹低下了头，拿起了头颅，发现在颅骨后面的确有一个奇怪的洞，直径大概与子弹差不多，洞四壁很光滑。这个洞会不会是他死亡的原因？是被什么东西打的呢？不可能。艾尔逊拿过头颅又看了看，虽然我不是法医，但毕竟干了那么多年的公安，这个洞不可能是钝器所伤，而且从逻辑上推理，此人应该死于砍头，因为根本没有必要先将其打死然后砍头。秦哥想了想说，这个人的死因不重要，大家不要在这儿浪费时间了。既然阿朗哥就在下面，刘先生，我认为你和阿逊发现的那个通道口很可能就是入口，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看一下。
2: 行，秦爷您指挥。
0: 老刘头没精打采地出了屋。刘丹思想斗争了半天，虽说害怕，但此时唯一能看懂那羊皮地图的就是自己，也只好战战兢兢地拿起孙婷扯下的那一小块羊皮，跟着大队人马出了屋。一处宽敞的大房间内，艾尔逊和秦哥用撬棍一点一点地撬开了一大块石板，石板周围的沙子有明显被挖过的痕迹，不用说，肯定也是孙婷等人干的。石板下面是一条黑漆漆的洞，如果这真的是盗洞，那么这埃及盗墓贼的隐蔽技巧与敬业精神要比中国盗墓贼强得太多了。为了盗墓，竟然在城里买了套大宅子做掩护，而且还把洞挖得挺宽敞，直径少说一米多，好像还挺深。这种工程如果一个人承担，少说得几个月。艾尔逊从包里拿出了信号枪，朝着洞内砰的一枪，一颗照明弹直奔洞底，大概有40来米深，照明弹落了地。阿丹，戴德夫拉当权的年代离这个阿兰戈城差多少年？
1: 大概1000到1500年之间吧。
0: 怎么了？你说那盗墓贼怎么找到的？地上是城市，地下是沙子，他怎么就知道几十米深的地下有坟墓呢？艾尔逊此刻也真的是服了这帮古代人了。盗墓者都是历史学家，甚至比我们还专业，有的时候他们找坟墓并不依靠表面的特征，而是从历史文献中找线索，甚至凭借其他坟墓中的线索顺藤摸瓜，很多东西我们都自叹不如的。
2: 是啊，人家也得搞科研，对不？
0: 老刘头也来劲儿了。那我先下，秦教授，你看我。

0: 号。艾尔逊固定了绳子，戴好了防毒面具，打开冲锋枪的保险，顺着绳子就要下洞。哎，等等，老刘头从布兜子里掏出了一个小盒子，取出一块品相极烂的玉佩，挂在了艾尔逊的脖子上。下去吧，感觉不对劲儿，就把这块玉掰成两半。嗯，艾尔逊点了点头，开始顺着绳子往下爬。刘先生，我希望你带上这个。秦哥把一把手枪塞给了老刘头，这样打开保险，瞄准目标，扣扳机，明白吗？嘿，秦爷，上次您还没吃够亏呀。老刘头抽出了龙鳞，以后啊，您要是真有功夫玩砸炮枪，倒不如下点心思搞一把真家伙，比您那玩意儿有用得多。哎，不是我不想，这东西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啊。刘丹低头看着洞内，只见艾尔逊挥着手电。阿逊说没有危险，可以下去了。老刘头、刘丹、秦哥依次顺着绳子下到了洞底。地下的温度不知比地上低了多少，冻得刘丹直打喷嚏。打开手电，一条稍带下坡的典型古埃及式墓道呈现在了眼前。墓道四周刻满了壁画与浮雕，墓道前方一片漆黑，看不清究竟有多长，这让秦哥不禁想到了当年的巴山藏宝洞。刘丹抚摸着墓道墙壁上的壁画，嗯，没错，这是金字塔的入口，那个盗墓贼的确不简单，竟然一点都没有挖错。顺着这里下去，会分为两个通道，一个通往法老的墓室，一个通往王后的墓室。主墓道和通往那两个墓室的通道大概为 F 型构成，这两个墓室一般情况下是封闭的，但地上的金字塔会有通风道与外界联系。我不知道这个地下的金字塔是怎么解决通风问题的，而且戴德夫拉是否有王后也没有记载。这个时候老刘头忽然莫名其妙地发话了，哎，咱们下来干嘛呀？秦哥有点急了，救孙少爷呀，心想这老刘头也太没谱了，开玩笑也没有这么开的呀。咋救啊？老刘头倒是不着急。这秦哥一时间也没词儿了。是啊，地方找到了，原因也找到了，稀里糊涂的下来了，却不知道要干什么，连他们自己埃及国的老乡都跑没影了，咱们现在这两眼一抹黑的咋救？老刘头手一叉腰，皱着眉头问秦哥。这个时候艾尔逊开始出了馊主意，我们可以炸掉这个金字塔，我这里至少带了1公斤的炸药，至少能毁掉法老的墓室。不行，这里是古迹，怎么能够毁掉呢？我们会成为历史的罪人的。刘丹强烈的反对。都不要吵，这种东西就算是炸也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刘先生，我想问你，巴山藏宝洞里那个畸形婴儿的诅咒你是怎么破解的？
1: 第一，巴山那是个降术，不是诅咒。第二，那是解了一时，解不了一世，最后不是又活过来了吗？第三，那个时候有那个宝贝玉轩，现在没有。第四，哎，反正这他娘的完全是两回事儿。
0: 老刘头也郁闷了，现在都不知道敌人是谁，除了艾尔逊碰上那个没什么能耐的影子以外，基本上都挺顺利，也没有碰到所谓的什么诅咒，大伙儿一切正常。
1: 就算要救人，从哪儿救啊？就在这个时候，艾尔逊突然突突突地开起了枪，冲着黑暗的墓道深处就是一梭子子弹，吓得刘丹差点晕倒在地上。老刘头和秦哥各自抄起了家伙，怎么回事？艾尔逊咬牙说，这次我没有看错，绝对有人。是有情况啊。老刘头掏出了罗盘，发现指针大幅度地转了一下又不动了。埃及这玩意儿太怪了，好像能够隐藏自己的阴气，好像只有它活动的时候盘子才有反应。嗖的一声，一根荧光棒被扔进了墓道的深处。取下了护目镜，艾尔逊戴上了夜视仪。我看见他了，艾尔逊举起了冲锋枪，突突突就是三发点射。夜视仪中一个像壁虎一样趴在墓道深处墙壁上的白影子忽然唰的一下消失了。奇怪，我应该打中他了，艾尔逊喊道，大家小心，他仍在四周，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刘丹早就吓得两腿发软了，艾尔逊这一开枪，刘丹只感觉膝盖一软，干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额头不时地往外冒着冷汗。干了这么久的考古，本来以为所谓的诅咒只是些以讹传讹的无稽之谈，但这几天的所见所闻，结合着老刘头真不真假不假的吓唬，似乎真的感觉有一种自然之外的力量在垂涎着自己的生命。啊！刘丹一声尖叫，连滚带爬地跑到了秦哥的后面。有东西。什么？秦哥退出了弹夹，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了一排新弹夹，顶入了枪膛。这个弹夹与刚才略有不同，贴着红色的标签，子弹头的颜色也略有异样。从弹头处裸露的铅芯不难看出，这是秦哥在巴山时候用过的达姆弹。不过这次的达姆弹比巴山时又有了新的改良。此次秦哥随身带着100多发达姆弹，是结合着一些道教常识刻意定做的子弹，弹头中填充了大量的赤霄，在子弹击中目标的一刹那，弹头中的赤霄会随着弹头的绽开而喷发出来。秦哥深信这种子弹会对某种超自然的东西产生作用。女人的感觉的确很微妙，随着刘丹一叫，四束手电光立即集中到了刘丹刚才瘫倒的地方。只见花岗岩质地的墙根有一个小洞，奇怪，埃及人修金字塔甚至连刀片都插不进去，这里怎么会有洞啊？刘丹心跳加快，连句话都说不完整了。这个洞的大小和形状好像在哪儿见过，一丝似曾相识的感觉迅速涌上了艾尔逊的心头。好像是那个骷髅脑袋后面的洞。凭借着多年的破案经验，艾尔逊迅速从记忆中找到了答案。
2: 快看这里有啥！
1: 老刘头蹲下了身子，用手电往洞里一照，只见洞深处有两个亮点儿，在手电光下像猫眼一样反着亮光，但是没有猫眼大。
2: 他娘的！
1: 老刘头吓得蹲着往后退了好几步，差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2: 秦爷，我看一切都得从长计议，咱们先上去再说。说罢站起身，直奔下来的绳子。
1: 秦哥虽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却深知这老刘头不同于张国忠， 没把握的事儿是从来不硬上的。

0: 此刻老刘头既然慌成了这样，想必是发现什么棘手的东西吧。阿勋，快回来，大家先上去。此时的艾尔逊正打着手电在墓道四处乱照，听到秦哥一喊，刚一转头要往回撤，忽然感觉脚脖子被人一把抓住了，扑通一声就摔了一个大马趴，手中的枪吧嗒一声就掉在了地上。听到了声音，秦哥一回头，只见艾尔逊趴在地上，边挣扎边被人往墓道深处拖，移动的速度比巴山的千魂霄还要快。身体素质够得上特种部队标准的艾尔逊，甚至连喊叫都没来得及，就被黑暗淹没了。
1: 茅山弟子辗转南北，踏危涉险，追寻传世珍宝。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这诡异的怪物究竟是什么？落入险境的老刘头能否顺利脱身？一切谜团，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8集。
7: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8: 第8集。

0: 倾格大喊，脸上青筋暴露：“阿勋，刘先生，阿勋不见了。”老刘头此刻已经爬上了绳子，听秦哥一喊，气得直骂娘，硬着头皮下来一看，不远处是一把冲锋枪。秦哥两手端枪，左顾右盼，刘丹眼里含着泪水，手里拿着一把比玩具枪还小的左轮手枪，战战兢兢地躲在秦哥的身后。老刘头怒视秦哥：“哎，老弟呢？
1: 人呢？被拖走了。”
0: 秦哥满脸是汗，手里的枪颤颤巍巍：“
2: 我会把他找回来。阿丹，你和刘先生上去等我。”“
1: 就凭你，饶了我吧。”
0: 老刘头拿出了罗盘，用手指啪的一下把指针拔了下来，掏出匕首割破了手指，把血滴在了指针上，然后用血在盘子四周划拉了一通。这一招叫包煤，也被戏称为描煤或者画煤。在茅山的理论中，天属阳，地属阴，在地表正是阴阳交汇的地方，罗盘的指针也正是利用这种敏感的交汇来指点阴阳，阳盛或阴盛都会影响指针的效果。例如在高空或者在地下，指针的灵敏度便会下降。当年在大巴山的时候，虽说山洞里的阴气也很重，但毕竟是山腹之中，属于正海拔区，如果没有过于强烈的气息，例如八仙局那个怪胎局眼，指针的灵敏度还是能够接受的。而此处距离地面近40米，属于纯粹的副海拔，所以指针的灵敏度会很差。如果对方的气息不是很强烈，并且没有什么爆炸性的信息，指针根本就不会有反应。包煤则是利用人体的阳气中和地下阴气的一种方法，即使是在副海拔的地方，也可以让指针保持敏感，不过一旦回到地面，这盘子可就算废了。所以说这是一种杀鸡取蛋的做法，再好的盘子一经包煤处理也会变成破烂。说实在的，老刘头这个罗盘是当年师傅给的，少说得200年往上了。除了30年前在崂山的一位道友那儿见过一个当年康熙爷御赐的盘子比这个更好以外，老刘头还真没把那些港台半仙们奉若至宝的老盘子放在眼里，马真人传给张国忠那个自用的除外。而此时这一下包煤，算是把咱们自己这看家的宝贝给毁了。没办法，谁让他喜欢艾尔逊这孩子呢？要是换成秦哥被拖走了，可能这个宝贝盘子就保住了。把指针插回了盘心以后，这煤过的盘子果然不一样了，指针开始砰砰砰的乱跳，时不时的还有转圈的现象。老刘头拿出黄旗杆子往地上一立，啪啪啪几枚铜钱拍在了地上，眼看着黄旗杆子就要断，寂静的墓道里，刘丹甚至听到了旗杆将要折断时的吱吱声。“
1: 我倒要看看你是哪一路大仙。”“
3: 刘先生，阿勋他会不会有事儿啊？”
0: 刘丹战战兢兢地问。老刘头闭着眼一言不发。“
1: 变阵！”
0: 老刘头忽然一声怒吼，噌的一声将龙鳞匕首插在了黄旗杆的旁边。能把匕首插进坚硬的花岗岩，且不说这把古代宝刃的硬度与锋利程度，但就这一下所需的臂力而言，就连秦哥也开始自叹不如了。就在龙鳞入地的瞬间，地上铜钱嗖嗖嗖的自己换了几个位置。秦哥虽然已经见怪不怪了，但刘丹的眼珠子却险些掉出来。 虽说危险尚未解除，但却忽然有了一种安全感涌上了心头。原本以为老刘头就是一个跳大神的风水先生，但现在看来，这个人似乎还另有厉害的特异功能。啪嗒一声，黄旗杆子虽然没有折断，但却仍旧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老刘头睁开眼，满脑门子的汗。刘先生，咱们还在等什么？秦哥有点沉不住气了。知彼知己，方可百战不殆。那东西可逃，不可战。从罗盘上看，艾老弟现在没事儿，而且刚才那个东西好像把它放在某个地方就走了。刚才那是什么？我还想问你呢。老刘头砰的一声拔出了匕首，跟紧了，艾老弟离咱们不过百步。所有设备都在艾尔逊的身上，没有了艾尔逊，也就没有了夜视仪，没有了冲锋枪和炸药。秦哥根本就不相信冲锋枪会有效，反而对自己手中的大口径加心打母弹很有信心，索性把冲锋枪背在了身后，甚至连照明弹也没有。三个人只能依靠手电的有限照明，小心翼翼地往里走。依靠先头给每个人发的那一小块死玉，老刘头判定艾尔逊距离出事地点至多百步。而几个人越往前走，老刘头眉头皱得越厉害。刘丹战战兢兢的：刘先生，我能问一个问题吗？刚才您说让大伙儿撤退，您看见什么了？我不能确定是什么，好像是中国的一种玩意儿。老刘头边看罗盘边敲墙，不能确定，盘子没过也没反应，但我肯定那东西是活的。秦哥握着枪四处查看着，还有多远？就是这儿，停。老刘头用手电照着四周的墓道，不断用匕首把敲着旁边的墙壁。秦哥不解，刘先生，您这是在干什么？艾老弟就在这儿。老刘头指了指墙里边，不过五步远，我能肯定他没受伤，但他妈的他是怎么进去的呢？刘先生，您肯定？秦哥也开始用冲锋枪的枪托敲着墙壁，但好像没有空心的迹象。阿逊，阿逊，你能听到吗？阿逊，秦哥大喊着。这儿有个大洞，刘丹喊着，顺着刘丹手指的方向。

0: 上，三束手电光汇聚到了墓道上角的一个脸盆大小的圆洞上。他会不会是从这个洞进去的？刘丹皱着眉说这话，连自己也有点不相信。艾尔逊1.85米的身高，膀大腰圆，这么一个小洞比当年巴山真仙台那个盗洞还要小上好几圈，别说艾尔逊，刘丹想进去都费劲。不管是不是，咱们有必要看一眼，丫头得委屈你一下。老刘头面色凝重，盯着刘丹。
1: 刘先生，您是说让我进去？
0: 我……刘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与其让自己一个人去钻这种妖怪洞，还不如在外面就一枪把自己了结算了。不是让你进去。老刘头和秦哥对了一下眼神，巴山的招重现在埃及了。秦哥在下，刘丹在中央，老刘头在上，将将的能到洞口。老刘头这把干骨头虽说没什么分量，但刘丹还是觉得锁骨要被踩断了。刚到洞口，老刘头忽然觉得有一滴液体滴在了自己的脸上，用手一摸黏糊糊的，放在鼻子跟前一闻，呛得差点从刘丹肩膀上栽下来。这他娘的是什么玩意儿啊，他娘的。老刘头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什么腐尸恶骨没有闻过，可就单单今天这一鼻子够自己挤一辈子的了。出道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被熏得骂了街。他娘的，我就啊！老刘头用手电往洞里一照，吓得差点就休克了。只见一张蛇脸从洞里正往外探，后边还有个干瘪的身子，两只手像鸟爪子一样抠着洞壁，嘴里不断吐出的信子差2公分就舔到自己的脸上了。哎呀妈呀，老刘头也不顾脚底还有俩人，本能的往后一窜，扑通一声就摔在了墓道里，裤子也磨破了，腿上也溅了血，手电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顺着墓道的斜坡滚出了7-8米。说实在，老刘头出道以来素以稳重著称，没把握的不来，把握小的出阴招，每每总是镇定自若，从来没有被吓成过这样。刚从地上爬起来，刘丹晃晃悠悠的没站稳，扑通一下也栽下来了，正砸在老刘头的身上，把个老刘头砸的差点就见了师傅。秦哥反应倒是快，尽管此刻墓道里黑咕隆咚的啥也看不见，仅凭着记忆中的位置冲着洞口砰砰砰的连开数枪，一股赤霄的味道顿时在墓道弥漫开来。迷迷糊糊爬起来，一把抓过了手电，刘丹第一件事情就是照洞口。手电光刚一过去，只见一个人影噌的一声从洞口窜到了地上，速度之快就好像是被弹弓打下来的一样。啊！刘丹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老刘头一听也顾不上腿上的伤，咬着牙抽出了匕首，噌的一下横在了刘丹的面前。
1: 阿皮范，
0: 刘丹抽噎着，已经快说不出话来了。
2: 丫头别怕，
0: 老刘头一口真阳弦喷在了龙鳞匕首上，和人影正对着拉开了架势。
2: 丫头，你说这玩意儿是啥饭？

0: 来砰的一声枪响，对面人影的脑袋上啪的一下开了花，一股浓浓的恶臭夹着赤霄的味道弥漫在墓室中。砰砰砰，紧接着又是数发夹心打木弹劈头盖脸的砸在人影的头上和身上。倘若换作是普通人，早就被打成筛子。然而对面的人影在枪声结束后却只发出了嘶嘶几声，仍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缓缓地把头转向了另一边。老刘头知道大事不好，窜上去已经来不及了。
1: 秦爷快躲！
0: 右手一抖，龙鳞匕首嗖的一下飞向了人影。而人影在匕首飞出的一刹那，那人影却忽然一晃，飞一般的扑向了子弹打过来的方向。当啷一声，匕首飞在了墓道的墙上，激起了几点星火后弹到了地上。
1: 秦爷！
0: 老刘头一把从刘丹手里夺过了手电，飞身捡起了匕首。
2: 刘先生！
0: 对面的黑暗中传来一阵肉搏士独有的摔打声，紧接着是突突突的冲锋枪声。
1: 秦爷，丫头，你捡上手电追我。
0: 老刘头也顾不得刘丹了，三步两步朝着墓道深处追了过去。刘丹的腿肚子早就朝前了，哆嗦着爬了几米，摸着老刘头的手电扶着墙勉强地站了起来。刚沿着墓道走了没几米远，忽然感觉一阵阴影从头顶掠过，用手电一照，原来是刚才那人影从上面拎着老刘头正窜向刚才那个洞。
1: 啊！
0: 刘丹一声尖叫，刚能使上劲儿的两条腿又软了。
2: 阿丹，
0: 秦哥一瘸一拐地从对面跑了过来，快给我绳子！
2: 我没绳子，没有啊，绳子在阿迅包里。
0: 刘丹一边哭一边手忙脚乱地大喊。
2: 哎，
0: 秦哥用手一砸墙，绝望地瘫倒在地上。老刘头被这东西抓着脚，感觉就像是打秋千一样，忽忽悠悠，两耳生风，想挣扎根本使不上力气，眼看着就要被拽进那个洞。进洞之后，老刘头才知道为什么艾尔逊会被从这么一个小洞拽进去。原来这个洞四周洞壁上有一层厚厚的粘液，就是刚才滴到自己脸上的那种奇臭无比的液体，滑不溜秋的，加上那个东西力气也大，索性连反应都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拽进了洞里。
2: 我没绳子，没有啊。
0: 听到刘丹的哭喊，老刘头也绝望，心说完蛋了，没想到今天就要见师父。说起师父，老刘头心里也是有无数的感慨和愧疚。当年师父对自己还是不错的，有什么好东西都是先想着徒弟，后来自己半路下山，师父也没说什么，临走的时候还送了个宝贝盘子。最难受的就是师父死之前自己竟然没能见上一面。唉，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现在忽然想起，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要跟师父见面了。想着半截儿，老刘头忽然感觉身体被拽出了洞，一下子被扔了出去，也不知道到底有多深，只觉得一阵下落后便扑通一声掉在了水里，水的深度大概能没腰，假如没有这水，这一下没准也就摔死了。睁开了眼，老刘头发现有亮光，特别像自己刚才拿的军用手电，莫非是艾老弟？老刘头站起了身， 一瘸一拐地往亮光的地方走。刚走没两步，忽然咔嚓一下，一个人影落在前面的水里，吓得老刘头浑身一激灵，连忙倒退了好几步，喘着粗气举起了匕首。还没等老刘头反应过来，人影忽然上前，死死地抱住了老刘头，力气之大，犹如被钢丝绳捆上了一样。他娘的，这是埃及人咒，怎么还有这么一手啊？
3: 茅山传人不惧险阻，勘破术法迷局，探寻珍宝背后的真相。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0: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7: 甲方乙方是一部由冯小刚执导，并与王刚共同担任编剧的喜剧电影，由葛优、刘备、冯小刚以及何冰等共同主演。该片于1997年上映，改编自王朔的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讲述了姚远、周北燕、钱康、梁子四个自由职业者在97年夏天开办了好梦一日游业务，旨在帮助消费者实现他们的梦想。接着许多拥有奇怪愿望的客人纷至沓来，发生很多诙谐幽默的故事。在欢笑背后

合伙填补了一项服务行业的空白，名曰好梦一日游，就是让消费者过一天梦想成真的瘾。目前刚刚起步，正处在试营业阶段。

0: 催，这么一大摊子就少我一个人。哎，你别动，
1: 大姐，这块没草，羊可待不住啊。
0: 哎呀，羊跑了陪你。记着啊，看见吉普车就敬礼，谁横就听谁的。太阳一落山，100块钱就算挣到手了。拿着，赶紧把衣服给我换上。哎，你们几个进帐篷，快点。说你呢，你也进去，赶紧的，你过来。
2: 叫我。
0: 哎，你的口琴呢？
3: 在这儿呢。
0: 哦，你过来，在这儿坐这儿吹口琴。还有看英文报纸，
3: 这我看不懂。
0: 看不懂也得看，你过来坐这擦枪。哎，别在这玩牌了，坐下，快去进帐篷里边去。你去坐那边给家写信去。帐篷里还有人吗？出来一个。你站这洗澡。会吹口哨吗？
4: 会。吹步步高行吗？
0: 不行，你得吹一个美国人在巴黎。
5: 一片开阔地，几座营房，还有休息的士兵，又是敬礼，又是吹口琴，又是擦枪，难道这是备战吗？不，当然不是。如果你见过如何拍电影的话，那你就明白了。这是好梦一日游公司设计的一个战争场景，为的是实现他们第一位顾客的梦想。什么梦想？当将军呢？而且是像巴顿那样威震四方的将军。
6: 您好，好梦一日游。
7: 是我，梁子。啊，我跟你说啊，我这儿全齐啊。一会儿我这儿吧还有坦克训练，嘿嘿，能给卖书那小子给乐疯了。
6: 知道了就行了。
5: 雄壮的军歌响彻战场，胜利凯旋的士兵等待他们伟大的将军来前线阅兵。可是军歌是前苏联的，战车是中国造的，就连美国士兵也长着一张黄皮肤的脸，怎么看也不像是巴顿钦点的战场啊。反正是好梦一日游，做到形似已经很不容易了。
8: 我们是在德国，请您注意安全。
9: 我知道是在德国，周围到处都是我们的坦克嘛。
10: 下面该什么词了？
11: 冰激凌。
8: 哦，将军，我们已经有一个礼拜没有吃到冰激凌了，就连可口可乐都不是原装的。
9: 让五角大楼给我们空运吧。
12: 哦，将军，听说供应给我们的骆驼烟在安德瑞普让后方那些坏蛋批发给比利时倒爷了，就连我们的口香糖都嚼到那些意大利妓女的嘴里，我嘴臭的都没法去闻那些欢迎我们的巴黎市民了。
9: 给艾克发电报，让那些混蛋统统枪毙。
8: Yes, sir。
5: 吉普车正在全速前行。忽然被梁子扮成的美军哨卡拦住了。
13: 哎呀，啊，看不见我们是美军吗？啊，
14: 任何都要出示证件。有情报说，德国人正化妆成美军，在这一带搞破坏。
15: 老家在哪里啊？
16: 加利福尼亚。
15: 我没听清。
14: 加利福尼亚。
15: 我没听见。
14: 加利福尼亚。

0: 我晋升你为上士，我的加利福尼亚男孩。
1: 放枪！放枪！
2: 娘子，快跟上啊！
0: 然后我该干什么了？
3: 你要去医院去看望伤员，并且用靴子踢一个贪生怕死逃兵号的小兵。
0: 然后呢？
4: 整顿军纪，要求军官必须六点准时吃早餐，处罚不戴钢盔的司务长，军营里不许贴女人照片。
0: 高！我是巴顿，不是下等妓院的老板，我要打胜仗，懂吗？
3: 懂了，将军。
5: 没吃饭，
6: 来，对不起诸位，该换人扮将军了啊！
5: 哎，就是唱哪个
6: 曲目？帮人圆个梦，你们有什么梦啊？随时找我们啊！
5: 哎，我想让咱们足球冲出亚洲，你们能帮我圆了这个梦吗？
6: 行，没问题，起码让您过冲突一天的瘾。
7: 这一场戏接着一场戏的演，安排得很满，事儿也挺多。反正模仿巴顿将军这部片子里的情节演保准没错，只要这一天让顾客过足了瘾，什么都好说。
0: 今天怎么样啊，汤姆？
8: 报告长官，我那些羊没人管可不成，您还是让我回去放羊吧。啊，
0: 现在还不行，汤姆，等打败了德国鬼子，我把新泽西的牧场送给你。
8: 您说新什么新？
6: 报告将军，您可以开会了。
0: 纽泽西，汤。
9: 这号我合适。
10: 将军到。
7: 作战室里，巴顿将军要召开作战会议了。
11: Good morning, 先生们。
12: Morning.
9: 把那些星星都给我别上。
0: 怎么还站着不动啊？是不是想等我踢你们的屁股啊？啊？布莱德利，你应该知道，给我进阶，那是总统提议的。
13: 可是，在国会还没有批准之前。
0: 屁话。在这儿我说了算。
13: 那我提前向您表示祝贺了，
0: 将军。怎么意思？说话。德国地图实在找不着。
9: 只好弄一南京地图，您凑合着部署吧。
0: 什么南京？啊，坐下。 布莱德利，
13: 有。
0: 你的部队现在在哪里啊？
13: 我的部队现在已经到达了玄武门。
0: 梁军长，
14: 有。
0: 你的部队现在在哪里？
14: 我的部队已经攻占了夫子庙。
0: 太慢了，你们必须在今天下午五时以前攻占这个新街口。芒提的部队现在在哪里啊？
14: 他们昨天就已经攻占了小陵卫，小陵卫现在正在鸡鸣寺一带布防。
0: 姚司令，你的部队在哪里啊？
9: 我的装甲师还在雨花台，我遭到了党卫军的反攻，我的部队损失惨重，还剩下五辆坦克了，我的参谋长也战死了。
0: 梁军长，从现在开始，你接替姚司令指挥。姚司令，你会受到国葬待遇的。我会照顾好南希和他的三个孩子。拉出去！
9: 说你的！
14: 我在北非流个血，我在犹他海滩负个伤，我。
9: 快抓抓这事，拖！
14: 我为领袖立过战功，我为领袖立过战功，快拖！
9: 哪儿来的？ 砸火枪。
10: 把你毙了。
9: 死了。
7: 怎么样，姚远的演技还不错吧？虽然有几场戏群众演员配合的不好，可也总算是演到了为国捐躯这一步了。不过早点牺牲也好，省得让屋里那个冒牌的巴顿将军来回折磨，出来透透气儿，和周北燕说两句悄悄话，这叫忙里偷闲。
9: 跟你商量个事儿行吗？
10: 干嘛那么客气啊？
9: 就个急。
10: 说。
9: 跟我结婚。
10: 这急你只能自己招了，你不是我的意中人。
9: 你有意中人吗？
10: 要有我早嫁了，也不至于老听我妈叨了说我嫁不出去了。
9: 说实话，你也不是我的意中人。我喜欢文静的，你有点闹。我是为房子，我爸说我要再不结婚就把房子给我妹了。
10: 那就给你妹吧，我得嫁一个能让我神魂颠倒的人。你也给毙了？
12: 快快快来给你，憋坏了。
10: 为什么毙你啊？
12: 我就说呀，国会不希望在1944年以前结束战争，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为整个欧洲提供面包。
9: 出声啊。嗯。
10: 啊！毙了也好，出来歇会儿。
15: 对不起将军，办不到的事情我办不到。
9: 完了，钱康的小命也没了。
12: 别等叫了兄弟，自个儿过去吧。
10: 哎，你也，哎，那里边没咱们人了。
13: 时间不早了，不能由着他的劲儿折腾，收吧，
9: 收。
15: 嗯，同事，把我的吉普车给我开过来。
10: 别动。
15: 等会儿。
7: 就这样，会议室里的军官们一个接一个的被拉出来枪毙，从屋里出来。巴顿将军还是有点余兴未尽。
10: 明天还是这时候上我们那儿取照片去。
15: 嗯，那接下来我去哪儿啊？
16: 真抱歉，
15: 嗯，
16: 您这瘾啊只能过到这儿了。我们是好梦一日游。
15: 哎，那你们不能搞一个十日游什么？你开个价，你开个价。
16: 不能，
9: 过过瘾就行了。和平年代，真巴顿也得在家老老实实待着啊。撒野，警察照样抓他。好好卖书，当你的良民。国家有咱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保卫着呢，啊，打仗也轮不着你。
7: 好梦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在和平年代里有过这样的精神体验也实属不易呀。顾客的瘾过了，好梦一日游的名声也从此传开了。
9: 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请进。
17: 咱们这儿是好梦一日游吧？
9: 啊，对对，是是啊。
17: 来来来，坐坐坐下说，坐下说，
9: 行。
17: 像我这样的。咱们这儿接待吗？
9: 我们这儿不搞三六九等，凡是群众需要的，就是我们乐意奉送。
17: 香港七一要回归，这事儿都知道
9: 啊？这知道知道，
17: 不是黄河飞过去了，知道？
9: 哦哦，这知道知道知道。
17: 养路费要摊在汽油里边，这知道吗？
9: 哦，这是咱们老百姓不关心这事儿啊。您说说您的梦想。
17: 我这人呢，嘴特快，存不住话，谁有什么事都不敢告诉我，可我什么都好打听。
9: 我猜您一定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记者。
17: 我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厨子。您能让我过一天嘴严的瘾吗？
9: 守口如瓶。
17: 这没外人吗？
9: 没有。
17: 你得告诉我一句话，然后再勾着我往外说，软硬兼施，可我怎么都不说，我让这句话烂肚子里头。
9: 死我也不说。
18: 对，打死我也不说。
19: 那你把电话号码留下，回去等信儿。
9: 哎，别介，我这肚子里一句话没存住，你得告诉我一句新的。
19: 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嗯，打死我也不说。
9: 哦，哦，就这句。
19: 哎，跟谁也别说，烂在肚子里。啊、嗯，
9: 那、哎、什么，今儿天不错啊。
20: 干嘛呢？你们俩鬼鬼祟祟的。
7: 正说着，周北燕匆匆忙忙地走进屋里，厨子忙转换话题，
20: 说什么呢？
9: 打死我也不说。
7: 还没有软硬兼施，这话就说出来了。不过这句话可真叫绝，谁听了都会觉得此人守口如瓶。
9: 别玩了，别玩了，这是真的吗？
19: 这屋里没一样是真的啊！我们是这么给你安排的，嗯，先把你从这儿抓走，然后连夜审讯逼供，严刑拷打。
9: 我是坚决不招啊！把自首书撕得粉碎，还朝你们脸上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
19: 啊，可以。于是我们恼羞成怒，啊，把你绑赴刑场。刑场设在一个山清水秀、唱起歌剧也不奇怪的地方，你是想烧死还是砍头？
9: 烧死砍头都要，咱们，哎，对，先砍再烧。
19: 哎，
9: 我就义的时候有乡亲们和大狼狗吗？
19: 有，我们都做了周密的布置，有不下200个乡亲哭着说你死的冤，哭出声了多给一袋化肥。另外，待会儿你被捕的时候别忘了把这花盆扔下去。
9: 干嘛呀？
19: 给同伙发暗号啊，一切都得跟真的一样。
9: 呀西，开始吧。还等什么？明儿中午还得给外宾做饭呢。
7: 说干就干，姚远从口袋里掏出录音机，播放起音乐。围帐后面的周北燕早已经扮成宫女翩翩起舞。

0: 刘生他套你话，
1: 你该干嘛干嘛去。
0: 我等的就是美人计。
1: 这屋就咱俩，出了牛吧？你这不是要急死我吗？你
2: 我美吗？
1: 美美美。
2: 那你喜欢我吗？
1: 喜欢。你别缠我了。
0: 你到底跟那胖子说了句什么话呀？
3: 你们问不出来。
2: 胖哥哥，能把你知道的秘密都告诉我吗？
1: 能。
2: 那姚先生跟你说什么了？说吧。
1: 打死我也不说。
2: 行，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你就等着上刑吧，胖子。
0: 小子，嘴不是严吗？有你哭的时候啊！
4: 别跟他费那么多话，通知姚远，楼底下大刑伺候。
5: 按照姚远事先的安排，厨子忽然推开钱康等人，抢起桌上的花盆，向阳台外扔了下去。
1: 我不跳楼。我是给组织上的人发暗号，来走。
5: 无巧不成书，刚才胖厨师扔下的花盆恰好砸在了姚远的头上了，这下子可把周北燕给急坏了。

0: 到他脑袋上了。
1: 这可不是我故意的，这
2: 废话，你就是故意的，你也扔不了这么准。
3: 快，快去救列宁！布哈林是叛徒。
4: 小杨，
0: 嗯，
4: 赶紧你带他去医院。
0: 嗯。
4: 梁子，你跟我接着审他。
1: 要不咱们到这儿得了，医药费我出。
2: 那不成，你还没招呢。
5: 审讯室里，梁子和钱康扮成狱卒，把皮鞭、狼牙棒和烧红的烙铁都一一备齐了。
0: 嗯，
1: 闻着是内蒙的羊吧？
6: 待会儿我就烫人。
1: 姚先生说了，你们这儿没真的，
4: 这屋里都是真的，没一样是假的。梁子，五袋辣椒面的够辣了吧？
1: 你叫我给你尝尝。哎，
4: 姚先生就没跟你们说过我是一川菜厨子？我再给你加几袋。
2: 走吧。赶紧，我听说这蘸了水的鞭子一下下去准皮开肉绽。
4: 这辣椒水，
1: 你们不会真收拾我吧？
2: 你以为呢？就跟你拿花盆砸窑眼一样，一切都按真的来。
4: 来，给他绑上。
1: 哎，不是，我刚才已招了吗？我
2: 干什么了？你招？打死我也不说呀、啊！
4: 有种，那我们就打死你吧。
7: 哎，老钱，这哥们已经吓晕了。
1: 我知道了，就告诉你们，我做菜里边就使劲放味精，肉不新鲜使劲放酱油。这和面的时候你们打个鸡蛋绝对不沾边，到我们饭馆去吃饭，你们千万留神，十桌有八桌鸡花蛋啊！我
2: 无恙必中就行，双不知道的，
1: 我叫一厨子，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4: 国安替申花9-1，
1: 不是这事儿我也。我是今天才知道的，我
4: 昨天姚远跟你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我们就想知道这个。
1: 你放心，我全都告诉你们。看，打死我也不说。
2: 一嘴是真硬啊你！
4: 慢点，我明白了。昨天姚远跟他说的那句话就是。
2: 打死我也不说，
1: 对吗？
5: 哎，最终还是说出了这句话，打死我也不说。话虽叫绝，可也抵不上他嘴快的毛病。好梦就这样告吹了。
4: 非常非常抱歉，没有实现您守口如瓶的梦想。其实我们也是一根汗毛都不会伤着您的。原本呢，我们也是想捎带着脚呢，实现一下呢，让您过一把这个宁死不屈的瘾来着。
1: 我原来也以为我是条硬汉子，没想到我不光嘴不严，胆儿还小。
4: 都一样。
1: 哎呀，这回我算是知道了，英雄真就不是一般人。我对英雄们肃然起了敬。行，这梦没白做，没白做。
4: 有什么事儿您言声。
1: 哎，
4: 那得咱回见
1: 、哎、回见。
5: 厨子略带遗憾地回去了。周北燕也陪同着姚远包扎完伤口回到公司。
8: 呦，和开始没多久，
1: 哟，
8: 森秤与霍利菲尔德扭挂
1: 咬了，
8: 张
1: 咬了，
8: 最恶劣的
1: 嘿，姚远，
8: 霍利菲尔德
1: 泰森真上嘴。

0: 呀？
1: 看过了，我都。
2: 哎呀，别动！
1: 明儿再打拳，给他们带一饺子。
3: 开会，咱们开会啊！
4: 谁知这仅仅是开始。
3: 从前一段试营业的工作情况来看，成绩是有的。大家忘我的工作热情也很高涨，尤其是姚远，
1: 你就说但是吧，
3: 但是我们的工作中也确实暴露了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同志们呐，不要小看这个问题，搞不好是要出乱子的。
5: 钱老师，我觉着呀，咱们这是服务性行业，这个顾客就是上帝。
3: 问题虽然出在顾客身上，但根子是在我们这儿。说白了，就是迎合什么人的趣味、为什么对象服务的问题。
6: 你不是说我们不搞三六九等？凡是群众需要的，就是我们乐意奉送的。
3: 你们让领导把话说完。所以我们要纠偏，所以我们要整风。好梦一日游，也要敢于对一些人说不。不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发展；不这样，我们就要栽大跟头。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明确的认识。
7: 由于连续的劳累，钱康住院了，姚远他们就更忙了。
8: 喂，老梁子，行，你先回来吧。喂，那老钱呀，在医院输液呢，你顺路去一趟。让他踏踏实实在医院躺两天，哎，那不行就给他绑上，哎。
7: 医院里躺在病床上的钱康正在向护士诉苦，居委会齐大妈也带着一帮人把一个小伙子抬进了病房。
9: 这两天觉得怎么样啊？
3: 治我这病最好的药，你就让我回去工作，啊、嗯。
9: 那可不行，姚远说了，一定让你在医院里待上一个星期。
10: 大夫
9: 啊，
10: 您看看，这得换点水，
11: 把
10: 他三天没进神了。
9: 快快快！
11: 饿啥呀？渴死得了！
9: 哎，
3: 齐大妈，
9: 快点抬进来！
10: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3: 我没什么大不了的。
1: 为什么呀？水米不进，寻死也别用饿死这招啊！
10: 娶不上媳妇儿呗，寂寞难挨呀。这孩子决心可真叫大啊，办法可都使尽了。撞墙、割手腕、摸进门，要不怎么得捆上他呢？
1: 那他这境界可不怎么高啊。
10: 娶不上媳妇儿吧，还在其次。问题是啊，回魂啊，偷偷让人家给他给蹬了，孩子咽不下这口气呀、啊。这不亏得同样的老街坊们上心，这要搁楼里头，人早没了，臭了都没人知道。
1: 嗯，得给他打点气儿。让孩子有点盼头。
10: 哎呦喂，那感情好哎。
7: 当天晚上，钱康把小伙子请到公司里看一位外国公主的图片。
3: 阿伊图拉公主是阿斯卡拉亲王唯一的女儿。阿斯卡拉亲王在世界亿万富翁排名第十七位。有一天，
12: 你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3: 你听着呀，阿伊图拉公主正式召会我国外交部，请求与你共进晚餐，席间可能会向你求婚。
12: 都惊动政府了？
3: 我国政府正式批准了这一邀请，但不批准你和她结婚。
12: 那我要是乐意呢？
1: 阿伊图拉公主是有主的。
7: 晚风习习，烛影摇曳，小伙子怀揣公主的请柬，如约的来到阿斯古拉公主的花园里。
13: 哎，有贼！
14: 请柬，
13: 我有请柬，
14: 有
13: 请柬，
14: 拿下！
13: 哎，干什么？这干什么？这我有请。
15: 如何处置？
16: 拉到园子里喂狗。
13: 我有请柬，这土拉公主让我来的，你们这里干什么？
15: 公主驾到！
13: 他给我有这请柬，我吃饭。
16: 停！
7: 随着一声通报，周北燕装扮成的阿斯古拉公主身穿一袭蓝色的晚礼服款款地走来。
0: 快！尊敬的公主殿下，您的仆人打扰您了。
5: 公主，我们刚刚抓到一个贼，正要献给公主喂您的狗。
6: 不，杀了我的狗喂他。
0: 不，公主，这不是，哎，这哎啊，
8: 这是我们公主请来的贵宾，还不快把人放下来。
0: 快把人放下来，
6: 回去再跟你算账，
9: 让你受惊了。
2: 你就是那什么土拉啊，告诉你，我这委屈受大了。
9: 都是些势利小人，希望没有扫了你的兴。
2: 我能不扫兴吗？
8: 餐厅伺候。
11: 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呀，你怎么就看上我了？咱们见都没见过。
9: 算命的先生说咱俩有姻缘，我很信命的。
11: 我不是在做梦吧？
9: 从今天以后咱俩要有很长的一段日子不能见面，我需要时间了结自己的事情。
6: 愿意等我吗？
2: 愿意，等十年我也愿意。
9: 人家好感动哟，为了我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哦。
2: 放心，为了你我也活一结实。
9: 哦耶。
7: 晚宴开始了，小伙子的胃口今天特别好，又是香槟又是面包，打扮成侍从的姚远忙得不亦乐乎。
14: 麻利儿的开始吧。
6: 别催，
9: 多么美好的夜晚呢，我一直期待着这一天。
13: 哎，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8: 他说多么美好的夜晚，又是一句。
13: 哎，别光我吃，你也吃。
9: 我愿意看着你吃，我的 darling。
13: 嗯，
14: 冷。
9: 你留下，他被解雇了。
8: 被解雇了，走。
7: 心里酸溜溜的姚远被周北燕赶了出来，和钱康发起了牢骚。
14: 哎，这不是拿人开涮吗？他可认了真了。咱这么做道德吗？我有点怀疑。任何一副药都不能包治百病。
8: 嗯，
14: 就像一个患了绝症病得要死的人一样。
8: 嗯，
14: 明明知道吗啡只能暂时减缓他的痛苦，甚至还会有摄影的不良作用。你给不给他注射呢？
8: 嗯，
14: 是看着他在痛苦中挣扎不管啊，还是让他获得短暂的安宁？
8: 那不能不管。
14: 所以说这个道德啊，它不是空泛的，脱离对象孤立存在。你给一个健康的人注射吗啡那是犯罪，而你给一个垂死的人注射吗啡那就是最大的道德。
8: 那合着我们北院成吗啡了，要那样的话我今晚也来一针。
14: 他没把你怎么样吧？
7: 正说着，周北燕面带几分醉意的从公园里走了出来。
6: 二十一世纪去了，太高了，我也高了。
14: 那他又鼓起生活的勇气了？
6: 自杀他肯定是不会了，相思病算落下了。
14: 你呀，送北燕回去，我去跟公园结账。
9: 生气了？是怕我跑了你爸不给你那房子呀，还是真爱上我了？
14: 假戏真做，轻浮。
6: 行，那我就真戏真唱，明儿我就跟他照结婚照。
7: 果然是说到做到，第二天周北燕真的去拍了结婚照，而与他合拍的 是谣言。
14: 般配，太般配了，这就算生米煮成了熟饭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爱上你了。来，让哥哥抱抱。
6: 说实话，我还真有点爱上这套房子了。
14: 哼，抛弃。

0: 人头攒动的北京街头，著名影星唐丽君牵着贵宾狗招摇过市，正巧被一群追星族撞见了。在保镖和经纪人的全力拉扯下，唐丽君终于突破重围，扬长而去。忙乱之中，却把心爱的贵宾狗忘在了路旁。恰好这时，姚远和周北燕从这里经过。
1: 哎，小狗真好玩哎！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不会是只野狗吧？
2: 看狗牌。嗯，狗牌
1: 哪儿呢？啊，这儿。
2: 唐丽君，这狗的名字怎么那么如雷贯耳啊？
1: 别露怯了，这是主人的名字，就是前两天在报上说当名人特累特别难的女演员。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还真想见见她。
3: 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信息是我的。
0: 回到家中，丢了宠物的唐丽君正在耍大姐大的脾气。
3: 我也不想活了。
4: 您呀，别着急，我们已经向119火警、110匪警、122交通警和派出所都报了案。阿威，饭，吃点东西吧。
3: 不吃，要。你们有没有想过，西西吃没吃东西啊？找去啊！上电视台登晚报，登寻人启事，找去。
4: 找了，都找了。人家说呀，人丢了人家管找，狗丢了不管。
3: 那你们有没有跟他说这是唐丽君的狗啊？
4: 说了，人家说就是邓丽君的狗也不行。
0: 正说着，外面传来狗叫声。喜出望外的唐丽君把狗搂在怀里，全然忽略了来送狗的姚远和周北燕。
5: 啊，爸，西西，你跑哪儿去了啊？都把妈咪急死了，妈咪对不起你啊！你知道吗？街上想吃狗肉的坏人又那么多，你又把妈咪急死了你！你来，让妈咪看看，来乖。你瘦了。
3: 来，大声！
5: 你们不知道当个明星有多难。
2: 当明星的狗也难。
6: 五彩缤纷的刘导想邀请您当嘉宾，您去吗？
3: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除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参加以外，其他的晚会一律都不参加。
6: 明白了。
5: 哎呀，太可怕了
7: 啊！以后咱们再
5: 真想当个普通人，过过普通人的日子。没有没完没了的电话，没有记者，没有要签名的影迷，没有电视台的晚会，没有演艺圈里的是是非非，也不用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企业家们吃饭。这样的生活哪怕只有一天也好，不用戴墨镜，太自然了。过普通人的生活对你们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可是对于我来说那简直是个梦想。
8: 也许我们能实现您的愿望，起码能让您冷冷清清地过上一段日子。
5: 哟，那我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西西，替我谢谢阿姨和大大。
2: 您能给我们一个授权吗？委托我们全权代理与您做普通人的梦有关的一切事宜。真不好意思，您还得再签一次名。您知道我也是您的影迷，不过我愿意忍痛割爱。
5: 你们不会是说着玩的吧？
8: 我们就是吃这碗饭的。
0: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姚远和周北燕是怎么来实现这位大明星平凡梦的。
9: 请著名影星唐丽君小姐的新闻代言人姚远先生向新闻界的各位朋友发表唐小姐的重要决定。
2: 唐丽君小姐的重要决定。唐丽君小姐长期以来为名所累，虽深受影迷厚爱，但身心已疲惫不堪，早有退出影坛、告别名利场、过普通人生活的迫切愿望。经慎重考虑决定，从此稿发布之日起终止一切演艺活动，同时也谢绝任何方面与之有关的采访。希望广大影迷和新闻界朋友对此决定给予充分的理解，衷心感谢你们长期以来给他的支持和厚爱，原谅他的不辞而别。这是唐小姐的亲笔授权书。
9: 下面是记者提问时间。
10: 你好，我是消息报的记者，我的问题是他是否参加今年的春节晚会？
2: 不参加，我说过终止一切活动。
11: 我是有线电台的记者，请问他是否去好莱坞继续发展？
2: 他哪儿都不去，仍然会滞留在这块他深深的爱着的土地上。
11: 谢谢。
12: 我是文化报记者，请问他息影后有什么新的打算呢？
2: 过普通人的生活。
12: 谢谢。
13: 他会和汤姆·克鲁斯结婚吗？
2: 无可奉告。
10: 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住院了，能透露一下是哪家医院吗？
2: 他已经不咳嗽了。
14: 哎，是元旦晚会组吗？啊，我是唐丽君小姐的经纪人呐。
0: 一转眼就是几个月过去了。
14: 唐小姐最近新排练了一首歌。
0: 唐丽君的平凡梦果然实现了。
14: 她想把这首歌。
0: 可随之而来的却多了几缕失落和寂寞。
14: 什么？都安排满了。哦，哎，您别挂，您看啊，您这样，不唱歌当嘉宾也成，啊。哦，哎，再见。
15: 他们答应了吗？
14: 他们说晚会有你，怕挨观众骂，回头再影响了收视率。
16: 没关系，唐小姐不是非演电影，演电视剧也行啊。唐小姐这次不要钱都行，一演都可以。好吧，哎，导演，以后有戏想来演唐小姐。好，谢谢。导演说了，他想用新人，这次就不带你玩了。
15: 他们这是落井投石啊。剧姐。
2: 唐小姐，我们想对售后服务进行一下摸底。您当了普通人之后生活得很轻松吧？
15: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啊，我再也不想当普通人了，你们还是让我当名人吧，行吗？花多少钱都行。
2: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下来容易再上去就难了。
17: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你们都是神通广大。
2: 这样吧，你可以起诉我们，告我们侵犯了你的那叫什么权利人，他们文艺界特在乎
18: 名誉权。
2: 哦，对，名誉权。记者对名人打官司特感兴趣，三吵两吵又把您吵红也说不定，没准我们也跟着沾你的光呢。求你了，告我们吧。打官司的费用我们出，

0: 唐小姐，没办法，我也得吃饭，我得走了。最近有一模特特别走红，我已经答应他给他当经纪人去了。
1: 唐姐，
2: 你也要离开我吗？走吧，都走吧。等等，看在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们签一回名。
0: 您给我们签过了，
2: 那就再签一次嘛，我的手都生了。
3: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为什么百依百顺？为什么见着我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为什么呀？我琢磨着，这受气啊，肯定是一特过瘾的事儿。
4: 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
3: 那你们就看着安排吧，千万别手软。
5: 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是不是一点好脸都不给你？
3: 对，
5: 张嘴就挨刺儿。
3: 对对，
5: 重活累活都让你干了，还不拿你当人，给一大嘴巴都算是轻的。
3: 对对，就这意思。
5: 行，你等通知吧。
6: 天下哪有等着受苦的人？哎，您还别不信，刚才那位就是把妻子对自己的疼爱忍让，认为是很过瘾的事儿，也想尝尝挨刺儿的滋味，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就等着好梦成真吧。这不，说着说着，又来了一个想吃苦的。
7: 哎，过来啊！
8: 小远，你小子可真会骗钱啊！好梦，你怎么不叫好梦啊？
9: 你怎么还这样？
10: 说说吧，你的梦，我还敢跟你放这话，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做不到的。
7: 我啊，天天吃龙虾象拔蚌，顿顿都是大鱼大肉，都给我吃恶心了，不吃还不行啊，得罪人。我啊，做梦都想过几天苦日子，野菜、棒子条粥，你就让我可劲儿的造。哎，我话你听明白没有？
10: 你就去我二舅家吧，边远山区又刚遭了灾。
7: 行，我可丑话说前头啊，要是让我吃着一点带荤腥的，我可就跟你没完。
10: 甭管什么时候激动，拍您自己的腿
7: 都拍不坏，
10: 那也不行。
6: 遥远的这位朋友咱们先晾在一边，先来看看那位想挨刺儿的表现吧。
11: 回老爷太太，张佃户家的租子还是没收齐呀。
12: 那不成啊，得按合同办呢、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11: 是啊，猪他们家昨儿自个儿给吃了，大丫头前儿也走了西口了。
12: 那二丫头呢？
11: 让李地主他们家先一步抢走了，现在是就剩张佃户本人了。
12: 那孩子

0: 哪儿那么多废话，东打的西打的呢？快，赶紧带人。
1: 我就是张富贵。
2: 坐在太师椅上装扮成地主婆的周北燕这时发话了。
3: 梁子，既然张先生来了，就让咱家的骡子呀马呀那些个大牲口都歇了吧。
4: 走走，
3: 回来去带张先生换身衣裳，这哪像干活的样儿。
4: 走走，
0: 你先啊，你先。
5: 哎，走走。擦有什么样，擦擦有好起来。哎，
6: 去把马凳拿来。
7: 是。
6: 来，跪跪这儿，
7: 把马牵过来。
5: 这有什么呀，这这有什么呀。
2: 从来没有吃过苦的张先生这回可是过足了瘾了，又是拉磨又是扫地，给老爷端茶，给太太捶腰，累了一天了，人都累脱了形，趴在地上酣然入睡。

0: 这时候，周北燕装扮的地主婆拿下了头上戴着的发簪，对准了张富贵的胳膊。
1: 能扎吗？
2: 你说呢？别扎忒深了。

0: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到消费者协会去告你们去。哎，
1: 对不起，
2: 我不跟你说了吗？小点劲儿，你
1: 我没敢使劲扎呀。
2: 哎，没事没事，
3: 这受气的滋味
0: 你可以试试啊，你们也可以试试啊。
4: 不不，坐
2: 来来来，坐
1: 对不起啊，消气消气，对不起对不起。
2: 谁呀？快沏茶。
1: 哎哎哎，我沏茶沏茶。
3: 知道这受气的滋味不好受，以后就别再欺负你老婆了。人心都是肉长的，两口子要互相体谅。你觉着呢？
5: 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还买菜了嘿。
0: 捎带手啊，捎带手啊。
6: 这次体验让张先生一改往日做法，回到家是洗衣、擦灰、做饭、烧水，妻子感动得热泪盈眶，邻居们也夸赞他像个男人样。让我们再看看另一个受苦的人吧。
3: 协议书，甲方尤万成先生，乙方好梦一日游，简称梦游。甲乙双方经协商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责成乙方为其实现吃苦受罪之梦想；二，乙方应不遗余力地创造性地完成甲方之重托；三，如甲方未经乙方允许单方终止之梦想，将被视为违约（括弧）。如遇战争、自然灾害及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
7: 天塌下来都有效。
3: 甲方应赔偿乙方一切损失。四，
7: 甭四了，我给你签字不完了吗？我要是反悔，瞧见没有，这球场还有那奔，就全归你们了。

0: 这就是我二舅家。
1: 怎么样，尤老板，这地儿够苦的吧？
2: 不苦，还有鸡呢。
0: 尝尝尝尝。二舅，
3: 二舅，尤先生就交给你们了，你们平常吃什么他就吃什么。
2: 那不行，一定得吃的比他们还次。我大老远上这儿来，不就是为了我那吃苦的梦吗？
0: 行，那你身上可不能留钱，电话我们也得收走。
4: 你全拿走，
1: 这些东西我们是先替你保管啊，
4: 都拿走就完了。
1: 车我们也开走，什么时候你想吃肉了，我们再来接你。
3: 二舅，咱们走了。
1: 还有没有？
4: 你把我媳妇这照片，
3: 这是我妈让我给您的。二舅，
4: 没了没了，
3: 一定把院子的鸡看严了，每天过过数啊。
4: 别啰嗦。
3: 梁子，咱们走。
4: 你就赶紧走。
5: 别让您妈惦记着俺们啊。
3: 哎。
6: 一个月转眼过去了，可对于身在农村的尤先生来讲，真是度日如年呢、啊。棉衣被风吹破了，头发凌乱的打着卷儿，天天蜷缩在土墙下，等着遥远他们来接他。这天，尤先生终于看见了远处他那辆大奔朝着自己开来。啊，终于来接他了。尤先生激动的热泪一滴滴地洒落在身下皲裂的土地上。

0: 哎呀，你们可来了，
1: 尤老板都快变成黄鼠狼了，一到夜里他俩眼睛就发绿光。
2: 他现在想吃肉了吧？
1: 他连耗子都吃了，就差要吃人了。
2: 那咱院子里的鸡是不是都让他吃了？
3: 全村的鸡呀、啊、他都没饶喽。
4: 来，去跟二舅告个别。来，
5: 我早就跟乡亲们告过别了。我
4: 行，
5: 我天天跟村口那土窑子上面盼着你们来接我，我这回说什么也不下这桌了。告诉你，甭想把我给扔下来。
4: 那怎么行啊？啊，你把人这村子里能吃的肉你都给人吃了，不下车打一招呼就走，你于情于理你都说不过去了。
5: 我知道我给这村子祸害的够呛了，我一定给乡亲们多办几件好事。我先给他们投资办一养鸡场，我吃一只我还他们十只，
4: 一切都会好起来，是吧？等再过两年山里头也富了，你要再想吃苦受罪，
6: 就得往沙漠无人区送你了。
5: 拉倒吧你，我都想一辈子和龙虾睡一块儿了。
7: 好梦一日游的生意越办越兴隆，他们帮助失恋的人圆爱情的梦，帮助烦恼的明星过普通人的生活。在一系列圆梦的好事中，姚远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和周北燕登记结婚，住进父亲留给他们的那间新居。
8: 化验只说还得五分钟才能出结果，
9: 没想到这婚前检查还挺复杂的哈。
8: 那当然了，买一电视还得挑到出不出影，娶一大活人回家更得仔细检查，别回头中看不中用。
9: 我觉得你连中看都算不上。
7: 斗嘴已经成了两个人的习惯了，热恋中的人也许都是这样吧，见了面就吵，不见面又想，真是搞不明白。正当他们经过走廊的时候，却看见一个人在低声地哭泣。

0: 大夫说不愿也没治，不如让他回家陪着他过几天好日子。现在好一点，也许可能还出现奇迹。真对不起他，结婚这么多年还没有个北京的家。我现在住的还是集体宿舍，
1: 跟单位说了，像你这种情况照顾分一间。
0: 团圆对我们来说那就是个梦。

0: 我走了，谢谢你们。一家欢喜一家愁，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姚远和周北燕也突然沉静了下来。
1: 哎，好嘞，来，给我，给我。

0: 老钱和梁子这么一折腾，这房子还真有点意思。
1: 姚远和周北燕的喜日子越来越近，钱康和梁子也赶到新房帮忙收拾房间。
0: 我也是有家的人了。
2: 以前是野狗啊，你有臭。这房子我真是越看越喜欢。
0: 你不会是因为这房子才跟我结的婚吧？
3: 我想起医院里那男的来了，多可怜呀。
0: 是啊，真应该圆他们一个团圆梦。

0: 把咱们的房子借给他。那咱们的蜜月怎么办呢？
1: 先圆了他们的团圆梦再说呗。
0: 到哪儿去找他呢？就知道他爱人叫曾秀琴。
1: 到医院去查呀。
0: 嗯。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2: 北京火车站的站台上，姚远和周北燕把新房的钥匙交到了那位工厂技术员的手上。
3: 踏踏实实住你的，我们有办法。
4: 记住了，就说是厂里照顾你们俩分的。
5: 咱们素昧平生，你们把新房借给我。
3: 有句话你别不爱听，他不是没多长时间了吗？你们就当在我那儿补一个蜜月。去吧，
5: 去吧。
3: 我刚才是说借他们住吗？
4: 是说的借啊。
3: 不是说给哈。
4: 不是啊。
3: 哦，那我就放心了。
2: 到家了，从兰州来的妻子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
5: 进来吧。

0: 们上辈子真是积了大德了。
1: 新的一年又要到了，除夕之夜红灯高挂，好梦一日游公司的几员大将要在公司里把酒辞岁。
2: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3: 拿酒拿酒。
2: 一直忙，没机会啊，咱们几个凑在一块桌啊，痛痛快快的喝一次。
3: 是，
2: 这个我真是觉得啊，这个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是吧？你甭笑，你们三位那都是深明大义的人。
3: 你等等等等，老钱，合着你这是一桶一桶的灌我们，说的又都是虚头巴脑的话，我怎么有一种要遭你暗算的感觉啊？你们有这感觉没有？
4: 有。我估摸着这喝完，他这话就该往难听的话上拐了。你觉得呢？哎，想什么呢你？
5: 我这几天老想啊，这医学要是进步啊，癌症能治，咱这房是不是就要不回来了？
3: 我看是要不回来了。
5: 咱是说借他们住的了。
3: 哎，反正好像跟咱俩说的时候，他说的是给吧？
5: 给。你就帮我回去回去，别弄成好梦一辈子有。
0: 好像是借。
5: 怎么又好像
4: 啊？那你当时那么冲动，什么战役话都说了，保不齐人家把戒当成送了也说不定啊。
3: 就是啊，
5: 哥们这回仗义的有点过了，就当是成全了别人，陶冶了自己，
6: 真仗义，
2: 这就叫觉悟。
3: 哎，不不不，你甭，你甭觉悟。你有什么雪上加霜的话啊？趁着有酒给大伙壮胆儿，赶紧说。得，难听的话来了。
2: 我是觉得吧，咱们这个业务呢是越来越火了。
5: 是，
2: 咱们这个顾客呢也是越来越多了。
5: 是，
2: 说心里话啊，咱们这个钱可是越挣越少了。
3: 那是，你一激动就白送，接十个活五个大酬宾。
7: 就是，
4: 哎，梁子，让人家老钱把话说完。哎，老钱，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吃完这顿饭咱就散伙。
2: 我绝对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吧，就是咱们能不能够把咱们那个
8: 工资降低点。
2: 我可以一分钱都不要。
9: 我也可以不要啊，管饭就行。群众是多需要咱们呢，同志们。
3: 那咱俩出去拉赞助去，炸那帮搞房地产的去。
4: 哎，那不是这样，咱干脆把它办成一慈善机构得了。
9: 对，慈善机构，
3: 慈善机构。
4: 来，
5: 哎呀，我真是觉得，咱们是好这一伙只爱真理不爱钱的人呢，那难能可贵。那说谁呢？那是
3: 说咱们呢。哎，国家凭什么非重点保护那大熊猫啊？我觉得咱们几个也是那种国家重点保护的那个那
9: 一级国宝，
3: 还是濒临绝种的。
9: 对，
5: 来干！
10: 哎呀，干！
1: 四个人酒意正酣，竟没发觉那位借房住的技术员已经站在了身旁。
9: 这住啊，住吧，想住多长时间就住。
4: 过年我看嫂子去了。
11: 他已经走了。你们真不知道他有多爱这个家。窗户擦得那么亮， 地上扫的没有一点土。后来动不了了，就让我扶着他看，怎么也看不够。他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他不遗憾，在最后的这段日子里有一个温暖的家，有我陪着他。他走得不寒心，你们可以回家了。
7: 那天我们都喝醉了，也都哭了，互相说了许多肝胆相照的话，真是难忘的一夜啊。几天后，我和北燕正式举行了婚礼，他父母单独找我谈了一次话，问我是不是隐瞒了年龄。我跟老人家说，我从一生出来就显得比别的孩子老。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1: 白雪如鹅毛般轻轻飘落，在这寒冷的冬季，一群真诚的人用心灵温暖着自己，也温暖着那些寂寞受伤的心灵。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法好。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全真传人不惧艰险，拨开层层迷雾，探寻惊天秘事。老刘头所说的诡异人咒究竟是什么？众人又要如何清除孙婷体内潜藏的邪物？一切谜团，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9集。
5: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6: 第9集。
5: 从看见这东西第一眼起，老刘头就认为这东西是个人咒，但是比起雾灵山的人咒，这东西的速度与力量明显强了不止一个量级，而且身体周围没有雾气，这点老刘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咒的本事与入体畜生的种类有很大的关系。雾灵山的人咒是黄釉入体，所以有喷烟吐雾的特长，而眼前这个人咒大概是蛇入体。既然是几千年前金字塔里的人咒，成了真身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双手抱人这一招，不知道是不是由蛇的天性而来的。正在这个时候，更让老刘头尿裤子的一幕发生了。只见这个人咒抱起老刘头，蹭蹭两步就来到了发出手电光的地方，而后浑身上下开始蠕动。

0: 老刘头此刻也弄不明白这人咒到底想干什么，但此刻自己双腿离地，上边下边一律使不上劲儿，只能干着急。
1: 艾尔逊，你他娘的快给我起来！
0: 老刘头急中生智，手腕一抖，龙鳞匕首唰的一声直奔艾尔逊的大腿。说实在，老刘头的腕力是练过的，虽说飞刀需要的是臂力，但在此生死时刻，这依靠腕力飞出的匕首，其力量和臂力其实是不相上下的。扑哧一声，龙鳞匕首插进艾尔逊大腿一寸多，啊的一声惨叫，艾尔逊如梦方醒般的坐了起来。
1: 快想办法！
0: 老刘头大喊。刘先生，艾尔逊站起来了，用手电一照，竟然是老刘头，立即抽出军用匕首，对着这人咒的身上一阵的乱捅，动作显得有点呆板和木讷，但每一刀捅下去，好像都捅在了棉花套上，软囊囊的，根本豁不开口。
1: 对了，你脖子上那块玉块掰开，快呀！
0: 此时的蛇已经爬到了老刘头的身上，吐着信子一点一点地往下绕。哦，艾尔逊翻了翻胸前的衣服，把玉佩拿了起来。是不是这个？
1: 就是那个，快掰开！
0: 老刘头浑身已经被勒得死死的，呼吸都困难了。啪的一下，艾尔逊掰开了玉佩。
2: 刘先生，然后怎么样啊？
0: 说着半截儿，艾尔逊忽然全身一哆嗦，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2: 刘县长饶命，刘县长饶命，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1: 你他娘的把查我这玩意儿弄掉，我替你超度，快呀！
0: 老刘呼吸都有点困难了。
2: 遵命。
0: 只见艾尔逊的脸上顿时青筋暴露，两只胳膊顿时粗了一圈，抡圆了照着人咒的腰就是一胳膊。也不知道这一下究竟有多大的力量，这人咒抱着老刘头扑通一声就飞进了水里。老刘头心里这个骂呀，俗话说恶鬼无心，一点不假。半年前，在天津郊区有一户农民，因为挖菜窖挖出明朝棺材而着了道，撞客闹了一年多才找到老刘头。而老刘头并没有像马真人那样牺牲阳寿去摆弄什么七星丁魂阵，而是使了个阴招，刻了个素印，简简单单的就把这冤孽收了。所谓素印，就是人与鬼之间达成的协议，凡冤魂必有怨气，而素印的目的就是承诺帮冤孽平息这种怨气。比如冤魂生前因张三而死，那么只有杀死这个张三或者转世，才能平息此冤魂的怨气。刚一被扑倒到水里，刚才还死死抱着自己双手，经过这一下竟然分开了，缠着自己的蛇也一下子回到了那个躯体内部，噌的一下离开了自己。挺身站起来，老刘头发现刚才艾尔逊站着的地方仅有一个手电还亮着，人早就没了。抬头看看上边，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
1: 艾尔逊，
0: 老刘头走到水边，拿起了手电，扯着脖子喊。喊到半截儿，忽然听到扑通一声，只见艾尔逊和人咒扭作一团掉入水中，继而哗啦一声，人咒被艾尔逊一脚拦腰踹起，飞起水面一米多，啪嗒一声摔在了对面的墙上。而艾尔逊则从水中站起来，雕塑一样的木讷白净。
1: 去把洞口的绳子割下来。
0: 洞外，秦歌站起身，两只眼睛像雕塑一样的木讷。
3: 秦教授，那我们怎么上去啊？
0: 刘丹拉。

0: 了秦哥的手。我们能上去，我会救出阿勋，他有声枪。秦哥犹豫了一下，阿丹，你先上去，然后把绳子割给我。如果我五个小时内没有回来，你就一个人回去吧。
1: 秦先生，我不能丢下你们。
0: 听话。秦哥换了一排加有赤霄的新弹夹，把冲锋枪也上了栓。阿丹，你听着。说罢，秦哥从口袋里掏出了笔，在衣服上写了一行字，刺啦一声把写过字的衣角撕给了刘丹。如果我没回来，那么你要再去一次中国，这个人是唯一能救孙少爷的人。秦哥叹了一口气，一把抱起了刘丹，将其送上了绳子。
1: 不，我不上去，死也要死在一起。
0: 刚才还是一滩烂泥的刘丹忽然二目圆睁，几下子就挣脱了秦哥的手，啪的一声落在了墓道里。
1: 秦教授，你上去把绳子给我。
0: 正在争执着，忽然墓道深处发出了一线耀眼的光芒，
1: 是赵明丹，是阿勋。
0: 秦哥几乎不能自已。
1: 阿丹，阿勋和刘先生还活着。

0: 刘先生。秦哥和刘丹飞奔回刚才那个洞口下。阿迅，刘先生，你们能听到吗？闪开点儿！洞内传出艾尔逊的声音，我把绳子打出去，你打吧。秦哥和刘丹后退的几步，只听叮当两声，一个铁钩子连着绳子从洞口打了出来，弹在木道墙上，火星四溅。秦教授，往外拉！艾尔逊喊着。秦哥和刘丹抓起了绳子，拼命地往后拉。不一会儿，一双脚露出了洞口，先出来的是老刘头。扑通一声，老刘头从洞口跳下，秦哥在底下接着，只感觉一股恶臭，差点把胃酸呛出来。刘先生，谢谢你。臭归臭，但秦哥还是激动地抱住了老刘头。
1: 哎，行了行了，两个大老爷们搂搂抱抱，成何体统啊。
0: 老刘头解开了拴在脚脖子上的绳子，
1: 快把艾老弟拽出来。
2: 刘先生，不不，刘前辈，刘叔叔。
0: 刘丹激动地抹着眼泪，都不知道称呼什么好了。您能告诉我，您是怎么打败那妖怪的吗？
1: 嘿嘿嘿。
0: 老刘头把湿漉漉的烟盒扔在了一边，把秦哥身上摸了一个遍，一把从秦哥口袋里掏走了烟斗，拿来。老刘头朝秦哥伸手。什么？秦哥皱着眉。
1: 烟叶子呀，没烟叶子你让我抽个屁呀。
0: 点着了烟斗，老刘头美滋滋地从湿漉漉的破布兜子里翻出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和几个脏乎乎好像还带着血的利齿，递给了刘丹。你那儿有塑料袋吧？把干粮都拿出来，把这个装进去，就孙家少爷和艾老弟就指望这个了。刘丹刚往前一凑，一股恶臭差点把鼻子熏掉，只觉得一股酸水顺着喉咙涌到了嗓子眼儿，哇哇几口把早晨吃的东西全吐出来了。
2: 刘叔叔，这是什么呀？这么臭？
1: 蛇胆呢？还有毒牙？解铃还需系铃人吗？
0: 老刘头刚才在洞里待了半天，已经久闻不知其臭了。你要是嫌臭啊，就把塑料袋给我，我装着。秦哥也很好奇老刘头在洞内的表现，刚才那东西力大无比，并且行动敏捷，根本就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对付得了的。刘先生，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老刘头被拽进洞的时候，压根就没有一丝反抗的余地，怎么进了洞反而扭转乾坤了呢？刘先生，洞里有什么？老刘头一阵奸笑，并没有理睬秦哥的问题，而是把头扭向了正在呕吐的刘丹。
1: 丫头，你起初说那玩意儿是啥罪犯？
2: 不是罪犯。
0: 刘丹吐得两腿发软，五脏六腑翻江倒海，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是阿皮范，古埃及传说中象征邪恶与破坏的神，形象就是人身蛇头。
1: 埃及还有哪个神是畜生脑袋？
0: 老刘头笑呵呵地抽了烟。还有死亡之神阿努比斯，勇气之神赫拉斯，万物之神拉，邪恶之神赛特，智慧之神桑特，挺多的。您问这个干嘛？
1: 嘿嘿，别的我不知道，但今天就这个阿什么范，根本他娘的不是什么神，而是个千年修行的畜生真身。这东西在中国叫人咒，怎么到了埃及反而让人当神供起来了？
0: 老刘头嘬着烟，不停地用手抹擦满是粘液的脸。孙少爷中的根本他娘的就不是什么诅咒。
2: 刘叔叔，您能说详细点吗？
0: 刘丹瞪大了眼珠子。老刘头说的这些东西对自己而言简直是闻所未闻，依我看这个城人去楼空，根本不是受到了什么诅咒，而是让这个人咒闹的。老刘头把人咒的形成原因与特点跟刘丹讲了一遍，听得刘丹刚刚过去的恶心劲儿又上来了。而且孙少爷中的根本不是什么诅咒，还有他那几个朋友没有一个是被诅咒死的。
2: 那是什么？秦哥不解。
0: 现在是几月？老刘头转头问秦哥。
2: 六月呀、啊、怎么了？
0: 秦哥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和时间有什么关系。老刘头继续问，那下个月是几月呀、啊、
2: 七月呀、啊、刘先生，我是认真的。
0: 秦哥快被老刘头气死了，心想就算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也不至于用这么简单的问题考啊。
1: 嘿嘿，七月，七月是啥月份？
0: 老刘头眯缝着眼睛继续问。
2: 这
0: 秦哥也傻了，不知道老刘头到底想说什么。
1: 七月呀、啊、是长虫下蛋的月份，科学上叫繁殖。
0: 老刘头忽然厉声道，你们真以为孙少爷心脏上的东西是什么肿块？
2: 秦哥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梦方醒。刘先生，你是说孙少爷心脏里是一枚蛇蛋？
1: 不是长虫蛋，但也会长出长虫崽来，这可不是普通的长虫。现在艾老弟身上也已经被弄上了，刚才我也差点儿。
0: 老刘头看了看艾尔逊，正靠在墓道墙上昏昏欲睡。
1: 不过艾老弟你放心，既然知道是啥玩意儿了，我就有把握把它除了，现在你暂时不会有性命之忧。
0: 刘丹是越听越糊涂。
2: 刘先生，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洞里到底发生什么了？孙婷为什么会丢魂儿？既然是在这里染上的蛇蛋，为什么会昏倒在开罗街头啊？
1: 傻丫头，我不是说过吗？这可不是普通的长虫，蛋也不是普通的蛋。这人咒把蛋产在人的心里，长出长虫崽儿就会爬到人的脑袋里。人咒的蛋在人身体里发育，需要人的精血供养，所以在孵蛋长出长虫崽之前人是不会死的。但身体里长这么一个东西，人会很痛苦，就跟长了瘤子一样，肯定会把人弄得生不如死啊。
2: 所以疼得丢魂儿？
1: 不是疼得丢魂儿，是在感觉疼之前魂儿就已经丢了。
0: 老刘头顿了顿，又嘬了一口烟。人有三魂七魄，随着这个蛋在体内的发育，这三魂七魄会一个一个的丢，直到一魂一魄都不剩。每丢一魂或一魄，人的感觉就麻木一点，不会察觉身体有异象。艾老弟已经丢了一魄了，但刚才我施了一针锁魂针，封住了其余三魂六魄，他不会再丢魂魄。其实啊，咱们在开罗看见的那个影子，我怀疑就是附在羊皮上的一个魂或者一个魄，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儿让我当妖精给打散了。
2: 您是说埃及传说中没有影子的人，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没有影子，而是没有了灵魂？难道他们都是被这人咒缠过卵的？

茅山传人历经重重危机，探寻藏于墨宝背后的千年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这座巨型的地下金字塔究竟藏着什么玄机？众人又该如何寻回孙婷失散的魂魄？悬念迭起，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十集。
5: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6: 第十集。

0: 很有可能。这长虫崽子长出来以后会爬进人的脑子，那个从河里捞上来的老兄脑袋弄得跟橘子汁似的，恐怕就是那长虫崽子的功劳。这东西长大需要阴气，水是属阴的，泡在水里阴气就跟咱们现在在这几十米的地下一样，甚至还要重，所以那东西长得更快。孙少爷之所以到现在都没什么事儿，完全得益于发现的早，飞机坐的早，现在躺的地方高。老刘头继续分析一切一切的来龙去脉。这天属阳，地属阴，一上飞机是阳气大盛，一下子就抑制了那东西的生长。而且现在孙少爷躺在楼上，基本上没有什么阴气儿，所以那东西长得很慢，基本上可以说没长。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这个墓里应该是有什么吸魂引魄的宝贝，这个什么阎王爷的儿子也不是白当的。艾老弟的魄离身也就几分钟，我再招已经招不到了。我怀疑这个墓里有什么东西能吸魂引魄，魂魄在这里一旦离身就会被吸过去，孙少爷的魂魄很可能就是这样丢的。说到了这里，老刘头稍微犹豫了一下。按理说，这孙少爷能回到开罗，这证明孙少爷至少到了开罗还有一魂一魄，这就怪了。为什么出了这金字塔，魂魄还是找不到？莫非
1: 什么？秦哥瞪着眼珠子，脑门子上冒出汗来。此时秦哥并不在乎孙婷丢魂的原因，而是担心在汉斯先生酒店被老刘头除掉的那个影子就是孙婷本人的魂魄。如果真是那样，那孙婷恐怕一辈子都甭想恢复了。刘先生，魄的样子难道您以前没有见过？酒店那个影子，
0: 中国古代曾经有一种秘术叫离魂术，是一种将人魂魄分离的邪术，但是谁也没有见过。魂魄分离后，无魄之魂称为

0: 无炉，无魂之魄称为披鸾，但不论是哪一种，三魂或七魄都是分别在一起的，而且只是附在死人身上。单独的魂或魄是谁也没有见过，那个影子是魂是魄还是什么别的，我也只是猜测。老刘头的眉头皱得越发厉害。秦爷，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这点大可不必。就算那影子真的是一个魂或魄，也不是孙少爷的。哎，那个箱子里刻着的东西，不是说那个什么邪神有自己的军队吗？老刘头问刘丹。
1: 嗯，是的，上面记载道，俄塞里斯的军队强迫俘虏吃一种东西，然后俘虏就会变成俄塞里斯的奴仆，力大无穷。
0: 刘丹回忆箱子上的图案。嗯，那就对了，都听我说，这个墓里有两样东西，古代人认为这两样东西是一伙子的，但在我看来，这两样东西似乎一点关系都没有。给人喂药的就是人咒，已经被我除了，但是让死人复活的可能还有另外一样东西，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要是古代人认为那东西是什么邪神的头头，恐怕要比人咒厉害。孙少爷身体里的肿块很可能是人咒给弄的，但魂魄找不到，很可能就跟那个东西有关。
1: 比人咒还厉害，那会是什么？
0: 刚鼓起点勇气的刘丹又虚了。
1: 您刚才是怎么战胜那东西的？
0: 这个问题刘丹已经好奇半天了，老刘头一直没有正面回答。老刘头大笑着站起身，把手上的粘液往墙上蹭了蹭。世间邪灵之道，煞者为上，恶鬼次之，人居其中，畜生最次之。此次这个人咒虽有千年的修行，但我唤出个恶鬼对付他，再加上我这个人谅他也不是对手。老刘头长出了一口气，那个人咒虽说力大无穷，但比起被冲了身的艾尔逊还是差一截儿，没几个回合，干脆让艾尔逊一把直接把蛇身子从人身子里硬拽了出来。本来这人咒的看家本事是毒牙，正常人挨他一口绝活不过十秒钟，但是艾尔逊被冲击以后，浑身上下像钢板一样坚硬，那人咒咬上去也就是一道白印，最大的本事使不出来，力气和速度又比不上对手，还有个老刘头在旁边又是摆弄又是喷血的凑热闹起哄，纵使这个人咒有千年的道行，还是被艾尔逊拽出了身子，让老刘头一把削掉了脑袋。
1: 恶鬼，
0: 平时老刘头说什么鬼呀、邪的，刘丹还能接受，但在这个鬼字面前加一个恶字，实在是。这个时候秦哥问的，不是说有吸魂引魄的东西吗？那么你唤出的恶鬼没有被吸走？
2: 贴身而附不走空啊，当然吸不走。
1: 那孙婷的魂魄是不是也是贴身被弄走的？
0: 这
2: 啊，对呀，难道孙婷身上带着什么东西？我说怎么出了古墓魂魄还是没了呢？
0: 很有可能他在他身上带着什么东西，很有可能就是从这个墓里带出去的，当时发现他昏倒的地方
1: 有没有什么东西，谁第一个报的警？
0: 不知道啊，当时发现他的时候，他身上除了一部照相机什么也没有，而且没有任何目击者。我这里有炸药。
3: 打了半天瞌睡的艾尔

0: 俊终于说话，实在不行就把那个法老的牧师连锅端了，我就不信他比炸药厉害。
1: 不用炸药，
0: 老刘头开始用匕首在墓道的墙上刻起字来，大概其是什么东西我心里有数，世间万物邪灵鬼煞，唯道者是尊。匕首在墓道的墙上刻的是火星四射，乱七八糟一片，也看不出哪国字。请各问刘先生，您刻的这是舔文给鬼看的字，有点道行的畜生也能看懂。哎，把水给我。老刘头从刘丹手里拿过了水壶，喝了一口水，混合着嘴里的残血，扑的一口喷在了刻完的字上。墓道里顿时凭空刮起了一股阴风，把刘丹吹得直打寒颤。你怎么会这个？你写的这是什么意思啊？秦哥也很奇怪，这老刘头什么时候学会这个了？三尊下界，逆王顺昌，这叫敲山震虎。老刘头写完字，只见地上刮起了一股股的小旋风。其实这墓道里可能到处是不成气候的小畜生，刚才老大被干掉已经吓跑了不少，老刘头的舔文一出，大体上起到了戒严的作用。刘丹哆哆嗦嗦地问着， 这埃及的鬼和动物也知道三尊？
1: 人有国界之分，那些东西可没有。走，去会会那个阎王爷的儿子。
0: 说吧，老刘头把匕首往腰里一别，打起手电，大步流星地往墓道深处走去。

按墓道的长度流弹估算，这个倒金字塔的周长大概是哈夫拉金字塔的两倍。因为没法得知其地下塔尖部分的深度，所以其总体规模尚难确定。但是比起世界第一大金字塔胡夫金字塔，其体积远不止大了两倍。怪了，这个戴德夫拉在位时间很短，甚至可以说是昙花一现，怎么有可能有时间去修这样一座工程量如此夸张的地下金字塔呢？刘丹边走边观察墓道两边的壁画，希望能够从中找到答案。这个拐弯应该是通向皇后墓室。主墓道边上一条稍微窄一些的小墓道出现在众人的视野，此时下来的洞已经完全看不见了，漆黑的墓道里只有几个人的手电闪着惨白的光芒。等一下，刘丹用手电照着墓道的墙壁，看这里。刘丹看着壁画解释着，这座金字塔是哈夫拉建造的，哈夫拉杀死了戴德夫拉，但哈夫拉好像知道戴德夫拉是阿努比斯之子，害怕自己死后受到惩罚，所以在自己金字塔建造的同时，为戴德夫拉建造了这个内部构造一模一样但规模要大得多的倒金字塔，希望他能够原谅自己的罪责。之间第一幅壁画内容大概是一位法老装束的人手持利剑刺向另一名法老装束的人，这里记录着法老与王后的入葬过程，戴德夫拉生前的亲信与卫队好像全部被杀死了，被分尸。刘丹自己也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从这条分墓道入口的壁画向前，一直走到墓门跟前的这一段的壁画，记录了戴德夫拉下葬时的残忍情景。众多身着当时军官

0: 亮的人，被人在身上涂抹了一层奇怪的东西，周身呈深褐色，然后用刀切成一段一段，最后再将这些被切碎的肢体重新缝合在一起。哎，丫头，你不是说埃及人热爱生命吗？这是哪出啊？老刘头虽说不是历史学家，但壁画的内容也能看个八九不离十，只觉得汗毛孔发紧。不知道埃及历史上没有这种记载，可能是某种自愿的祭祀仪式。刘丹也觉得不可思议，虽说世界上某些土著种族存在着自愿祭神的现象，但是也没有这么残忍的死法呀。难道这是……老刘头忽然停住了，若有所思。
1: 哎，大伙儿先别急着进门，让我想想。
0: 怎么了？秦哥和艾尔逊停住了脚步，此时艾尔逊已经找出了雷管，准备炸木门了。这些壁画确实是够瘆人的，但其绝对是有用意的。老刘头开始阐述自己对这座墓的看法，从众多太阳、月亮、河流的图案与下葬队伍的搭配图案看，老刘头认为埃及从大概四五千年前便已经对阴阳五行之力有了一些萌芽的了解，那些所谓的僧侣已经开始利用这些东西建造墓葬了，不过其大致的目的似乎只是用于墓主尸身的防腐。丫头，木乃伊是咋做的？为啥能防腐呢？这个……老刘头这话问的刘丹也是一愣，正恶心着呢，这老刘头怎么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啊，首先要取出人的内脏与脑浆，然后在腹内填充香料与一些防腐的材料，配合沙漠的气候与金字塔的结构，从而起到防腐的作用。刘丹尽量是长话短说，避免自己产生更加恶心的联想。
1: 错。老刘头撇了撇嘴，至少这座金字塔不是那么回事儿。
0: 这是科学。刘丹平生最不服气别人挑战科学，尤其是老刘头把考古形容成盗墓，没想到这个埃及盲现在又质疑起木乃伊的防腐原理了。
1: 我跟你说，在中国有很多古尸不用那么麻烦制造金字塔、填香料、挖心剜眼，防腐效果比木乃伊还好，你知道咋回事不？老刘头扒拉着自己的那两根山羊胡子，宛如过去的私塾先生。马王堆那个古尸知道不？他那个墓也整得挺麻烦，但是在我看来效果也是一般，有的乱坟岗子里挖出的尸首就随便整口棺材一埋，防腐效果比他好，知道为啥不？
0: 这刘丹也没话了，毕竟木乃伊的防腐效果很容易用科学解释，但中国那些东西却至今仍是个谜。正阳正阴之位皆为不朽之位，正阳之位唯有山中可寻，所以从唐朝开始，王公贵族便以凿山为墓，以取正阳不朽之位。老刘头皱着眉头继续地说，但开山建陵，劳民伤财，为大唐盛世可为之。唐末之时，战火连绵，五代十国，南北朝，更朝换代，有如走马观花，取天下者自己都没有信心在位之时能在山里把墓修完，故此封修矣。
2: 秦哥打岔了，刘先生高见，
1: 那石敬瑭的藏宝洞怎么修在山里？那是藏宝洞跟墓是两码子事儿。老刘头也来气了，自己分析的正头头是道呢，这秦哥怎么偏赶在这个时候抬杠呢？那洞就和这天然的山洞修的，乃山中巨阴之地，比农村的菜窖都不如。你要是当皇上，把你埋那儿，你高兴不？刘丹不解了，那这与木乃伊又有什么关系呢？咋没关系呀，丫头？你看这金字塔形状像个啥？老刘头用手比划着，像山呢。对了，埃及人懂得正阳之位埋人不腐，所以人工修出一个正阳之位。虽说这工作量比直接凿山开洞还要大，但效果并不比在山里好。所以像你说的，把眼挖了填点佐料进去也在所难免。

身怀道门秘术的茅山传人深入凶险迷局，探寻埋藏千年的稀世珍宝，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随着两人感情稳定，过往的细碎心事、隐秘遗憾慢慢被治愈，那些独自熬过的孤独时光，都在彼此的陪伴里慢慢被温柔抚平。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第32到第33集。
8: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9: 第32集，等到钟文把纪小雨送上车，掉头回来，看到屋里多出来的行李箱，第一反应就是坏了。因为陈秘双如果在家肯定会开灯，现在一准是把行李箱丢下又走了。他手机上却安安静静的，这哪能是什么好兆头啊？他们之间也就10来分钟的时间差，钟文琢磨着陈秘双大概是看见纪小雨了。只是纪小雨来的突然，他也很意外。这次纪小雨是跟团到意大利玩的，趁着自由活动的一天来看看他，今晚就要回去，也不过是旅行之前的约定而已。纪小雨这次来，钟文觉得和他生分了不少，他非要请钟文吃顿饭。饭桌上他问纪小雨身体如何，纪小雨说挺好的，然后两个人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从前在学校时他俩能像哥们一样斗嘴，现在面对面却无话可讲，只是闷头吃饭。不过这大概才更像是毕业多年旅游到家门口，心血来潮见一面的大学同学的相处模式吧。剩下的时间就是钟文陪着纪小雨耗到回去的飞机到点。钟文想让他来家里休息休息，但纪小雨听说陈秘双不在，反而觉得不太好，死活不愿意去。钟文本是打算送他去机场的，所以才一直往前走，但最后纪小雨自己打了辆车，坚持说自己可以。告别的时候仍然是沉默，纪小雨坐进车里，在关门与不关门之间停顿了2秒，最后只说出一句，
10: 我有空会去看叔叔阿姨的，我会告诉他们你在这里很好。
9: 直到出租车都开走了，钟文才想起来，他本来想着要送纪小雨一瓶香水的，在口袋里揣了半天，最后还是忘了。他给纪小雨

0: 这一段时间他在陈蜜霜的眼皮子底下和女人们的互动太多了。陈蜜霜本身是个习惯了懂事的人，他的理智不允许他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莫名其妙的吃醋。这次看见纪晓雨，情绪上总算有了个爆发点。钟文给陈蜜霜发语音，长篇大论的把纪晓雨突然来了的事情讲清楚，然后就开始夺命连环电话，外加语音哄着。
1: 坐了好几个小时的火车，累不累啊？啊，给我发个定位，我开车去接你。你饿不饿？家里有国内的泡面，要不要吃？哎呀，就算生气也当着我的面生嘛，一个人生闷气多不值得呀。
0: 陈蜜霜嘴硬心软，过了一会儿还是丢了个定位给他，是一家离家很近的清吧。即便如此，这个时间陈蜜霜穿着类似套装的衬衫和长裤坐在那里也显得有点奇怪。钟文坐在他旁边，一开口就是调侃，
1: 嗯，你现在都不需要变装了呀。
0: 陈蜜霜撩起眼皮瞪了他一眼，
1: 这么晚还喝咖啡，你还睡不睡了？
0: 钟文把陈蜜霜的咖啡拿过来喝了一口，
1: 剩下的我喝，咱俩都别睡了。
0: 他这么快就走了？陈蜜霜向后靠向椅背，姿态随意，一方面是真的腰酸背痛，一方面也是不想拿枪做事了。夜晚泡吧狂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就算被人认出来也无所谓。他变装是过不了自己心里的恐惧，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的恐惧几乎被钟文治愈了。
1: 走了，就是来打个招呼。
0: 钟文伸长手臂，
1: 原来你吃醋这么凶啊，来给个爱的抱抱。
0: 陈蜜霜把椅子往边上挪了挪，少嬉皮笑脸的，我才没吃醋呢，就是回去了发现没人，出来坐坐而已。
1: 承认吧，你就是吃醋了。
0: 我没有。
1: 就是有。
0: 我没有。
1: 有。
0: 眼见着两个人就要陷入无限循环，钟文突然凑过去在陈蜜霜的嘴上亲了一下，瞪着眼睛说，
1: 你就是吃醋了。
0: 这一次陈蜜霜没再还嘴，眼神中逐渐现出示弱的神色，甚至有些委屈地撅起了嘴。
1: 你啊，总说我是小孩，明明你也是小孩。
0: 这次钟文伸手搭在陈蜜霜的椅背上，没有被拒绝。你会不会觉得我不讲道理？
1: 谁都会吃醋，而且吃醋经常是不讲道理的，这有什么呀？又有谁敢说自己一辈子都讲道理呢？让你吃醋也有我的不对，你可以对我发脾气怎么都行。
0: 钟文在陈蜜霜的鼻子上刮了一下，
1: 不过呢，最后我们总还是要一起回家的。
0: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陈蜜霜不明白，他觉得自己好像真的退化了。从小到大他都比同龄人成熟，从来不觉得自己幼稚，可自从和钟文在一起，他却越来越幼稚了。到如今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能不管不顾喜欢上一个人的十几岁的小姑娘。他变成这样都是钟文的错。陈蜜霜突然想放肆一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对钟文扬了扬下巴，你开车了吗？
1: 没啊，我看那么近就没开。
0: 回家可以啊，但我累了，不想走路了，你能背我回去吗？
1: 嘿，这都不叫事儿。
0: 钟文闻言立刻站了起来，甚至还有点激动。原本陈蜜霜想的是出了清吧再说，现在外面街上的人也不多，没想到钟文直接就半蹲下来，把两条胳膊往前一拽，不由分说的就把他扛了起来。反倒是提要求的陈蜜霜不好意思起来，干脆把脸埋在了钟文的肩膀，不敢看周围人的反应。直到出了清吧的门，夏天的风拂过耳朵，感觉凉丝丝的，陈蜜霜才支起下巴，看着钟文好看的下颌线，偷偷笑了起来。我问你，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喜欢我？我明白一见钟情，

0: 但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总有些其他的原因吧。
1: 我说不清楚，理由我能说出一堆，可是感觉没什么意义，因为这世上漂亮的、聪明的、善良的人都没什么稀奇的。我觉得爱情可能就是帮助人们在芸芸众生里找出那个适合陪伴自己的人吧。我只知道我喜欢和你待在一起，哪怕是什么话都不说，看到你在我就能安心。这个答案满意吗？
0: 还算满意吧。陈蜜霜笑了一声，又把脸侧贴在钟文的颈窝。
1: 不长不短的一段路，好像走了很久。期间陈蜜霜怕钟文累，想下来，但是钟文不放。好在过路的人也没对他们投以什么特殊的眼光。白天很热，夜晚有了风倒是有些舒服，只是前胸贴后背久了，难免还是会出汗。就算是现在，换作别人这样接触他，他还是会不舒服。夏天是他最不愿意和人接触的季节，但因为是钟文，他居然只觉得昏昏欲睡。话说，钟文不想让他睡着，到了家还要卸妆洗澡，容易着凉，于是突然开口：“等我放暑假，我们一起回国一趟吧。”
0: 嗯，好啊。
1: 我爸妈见到你一定很高兴。陈蜜霜刚想点头，突然一激灵。
0: 哈？
1: 好不容易回去一趟，总要去我家坐坐嘛。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是这个提议太突然了。陈蜜霜丝毫准备都没有，就好像明天就要回去了一样，顿时紧张起来。钟文的后背都能感觉到他的僵硬，他扑哧笑了。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呀？我爸妈很好相处的，从小到大我的同学都很爱到我家玩。
0: 你和你爸妈说过我吗？
1: 我上次回去时简单说了说。
0: 那年纪也说了？
1: 说了，他们都没反应。我妈就是不太想让我找个外国人，虽然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听说是华人可高兴呢。
0: 那我该买点什么东西呢？
1: 哎呀，这些都交给我，不用你操心。现在他都能对他说交给我了，陈蜜霜在觉得好笑的同时又有些欣慰，点点头说：
0: 好吧，交给你。
1: 钟文一路把陈蜜霜背到了三楼的沙发上才放下，耍帅完了就开始撒娇，顺势坐到他的身旁，哀嚎着趴在他的腿上。
0: 不是说不累吗？
1: 陈蜜霜一边笑话他，一边帮他揉肩膀。钟文满满的求生欲，不累，哎呀，一点都不累。
0: 好啦，快去洗澡休息一下。
1: 可我还想和你说话，你这一走这么多天，回来就吃醋，都没有别的话和我说吗？
0: 那，我们都先去洗澡，等一下再说，好不好？
1: 好，你要等我。说着，钟文就窜了起来，飞速的去洗澡。
2: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陈蜜霜把头发吹干，走出卫生间，发现钟文侧躺在他的床上，拖着头看着他。他原本还想着自己这一头长发每次吹干都要好久，钟文大概已经睡着了。他坐到床边，打开了床头灯，关掉了大灯，扭头对钟文说：谁准你上我的床了？
1: 我就待一下，一会儿就走。
0: 钟文拿枕头和靠背垫在两人中间竖起了一道墙，然后双手垫着下巴趴在墙上。
1: 这样放心了吧？
0: 这还有什么值得放心的呢？事到如今，陈蜜霜还是经常会在心里嘀咕钟文古古怪怪的举动，但其实他已经见怪不怪了。 他躺下来，开始和钟文说自己这段时间在米兰琐碎的事情。而钟文和他说自己学校和家里两边跑遇到的事，还炫耀着香水卖了多少。他俩其实对对方的工作都不感兴趣。钟文除了做香水用得到花，其他的花照样认不出来。而陈蜜霜仍然不习惯用香水。他一向追求花朵最原始的色彩和味道，即使有些花并不是那么香，可那才是真实的。太多花艺师会在作品上喷香水，他讨厌那种做法。但他俩可以顺畅的交流，甚至互相诉苦，丝毫不会觉得尴尬或者郁闷。或许爱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两个人没必要十分相像，也没必要强行为对方改变什么，放弃什么。关键是能在最大程度保留原本的自己的同时，仍然能和对方组成属于两个人的完美小世界。只是第二天早上，陈蜜霜睁开眼睛，乍一看见钟文在旁边四仰八叉的睡相时，脑袋就突然死机了。他第一反应是昨天晚上自己是不是喝多了，仔细想想才回忆起来，应该是说着说着就睡着了。两人都睡着了，他小心翼翼地坐起来，下意识看了看衣服。虽然他穿的是夏季的吊带睡裙，但还是好好穿着。不过等到他看手机，才发现已经9点多了，他的闹钟被关掉了。他下意识地往旁边看去，正好看到钟文睁开一只眼睛偷瞄他，又赶紧闭上。他又好气又好笑，别装了，看到了。钟文乖巧地开始往床边蹭，试探性地问，
3: 距离我被踹下去还有几秒？
0: 一二，陈蜜霜的三还没数出来，钟文就连滚带爬地下床跑下了楼，拖鞋都跑掉了。他忍不住笑出了声音，
4: 我真的是不小心睡着了。
0: 过了一会儿，陈蜜霜背身整理床，钟文又折返回来，扒着楼梯口的墙解释，那按掉我的闹钟以后也是不小心睡着的？
4: 这
0: 陈蜜霜假装抓起抱枕要丢，钟文又乒乒乓乓踏拉着鞋跑了下去，简直像逗猫一样。陈蜜霜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却始终止不住唇边的笑容。
1: 距离钟文的暑假还有不到一个月，他和陈蜜霜开始商量回国的事儿。陈蜜霜之前已经有意识把时间空出来，但在回去前，他想先和父母打声招呼。陈蜜霜担心爸妈还在和他怄气，实在不想回家之后只产生情绪消耗。打吧，我就在这听着。恰好钟文在家，坐在他旁边，把一只棕色的小玻璃瓶放在迷你电子秤上，然后用滴管从一旁贴着标签的瓶子里依次吸一点，往秤上的瓶子里滴，精确到0.几克，多半滴都不行。陈蜜霜怀疑他还能不能分神听别的东西。不过陈蜜霜还是在钟文身边打了电话，算着国内的时间还不算很晚，他直接打给了妈妈。上一次他的话都是和爸爸说的，他深切怀疑爸爸会不会转达，而且这段日子妈妈都没主动联系他，他猜测也许还是和钟文上次的话有关。没想到电话响了半天，接起来的是爸爸。他的声音有点急促，还有点喘，像刚跑完步似的。有什么事吗？
0: 爸，怎么是你接的电话？我妈呢？
3: 她遛弯去了。没带手机。
0: 哦，我是想说，我过一阵打算回去看看。
3: 没这个必要。没想到爸爸的回答斩钉截铁。你在那边过得好就行了，别来回折腾机票钱。
0: 你们之前让我回去相亲时可不是这么说的。
1: 陈蜜霜回完嘴，自己都一愣，回头一看，钟文明显在憋笑。
3: 爸爸显然被他噎住了，又开始像从前一样拿出命令的口吻。我说别回就别回，你妈还没消气呢，不想见你，更不想见你那个小男朋友。
0: 那你们就一辈子不见我了吗？
3: 原本只是赌气的一句话，没想到对面就像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一样似的沉默了。陈蜜霜的神色暗淡了下来。给我，把电话给我。就在这时，钟文拍了拍他，用嘴型告诉他，钟文想要接管电话。起初陈蜜霜不想给他，但钟文一直手舞足蹈，好像不说句话就不行似的。陈蜜霜干脆什么都不想，把手机丢给了钟文。
4: 喂，叔叔，是我。
3: 钟文接起电话来，语气很亲切，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多熟的人，丝毫看不出上次见面时在掐架。但电话那边是什么反应，陈蜜霜就不得而知了。
4: 之前我是有点唐突，说话太冲了。
3: 钟文说着话还走开了点，但没走多远就靠墙停住了。陈蜜霜不想听都不行。
4: 你和阿姨要是还生气，我可以登门致歉，但是陈蜜霜是你们的女儿，你们不接受我也就罢了，总不能连她也不接受吧。她虽然很怕你们，但不是不爱你们，你们就不能稍稍给她一点鼓励吗？
3: 你小子。陈蜜霜的爸爸笑了一声，谁教你没事就教育长辈的啊？
4: 我不是。
3: 我告诉你啊，父母养育孩子不是图一声感谢，他有权利不爱我们，但我们还是要为他着想。
1: 这句话让钟文心里一动，他下意识地看向了陈蜜霜。
3: 小子，如果你真的是为他好，就在那边好好照顾他。他这孩子一向要强，从来不懂得和人诉苦，你要多照顾他的情绪。
4: 啊，我知道，可是您还是让他回家看看吧。
3: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了，你把电话给他。
1: 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明明刚才还说得好好的，怎么一转眼又转了画风呢？
3: 钟文无可奈何，把手机递还给了陈蜜霜。这次陈蜜霜没说几句，只嗯了两声就挂了电话。钟文追问，怎么样怎么样？
0: 反正就是不让我回去，说他们打算跟团出国游，不想让我打扰了他们的计划。
3: 哦，
0: 你该回家就回家，不用担心我。
4: 那你不跟我回去了吗？
0: 你暑假长，多回去待待，我不能待那么久，还是等过年吧，那时候上门也比较合适。
1: 陈蜜霜说的有道理，钟文也只能听他的，只是心里隐隐有点遗憾。他要真是整个暑假都待在国内，就要好久见不到他了。不过再不回去，真要被父母念叨死了。他暗暗琢磨着回去多久比较合适。原本钟文还觉得事情也许会有转机，能劝陈蜜霜和他一起回去，没想到陈蜜霜团队里的人提起了马上要在图尔举办的国际花艺大赛。陈蜜霜参加过很多比赛，对比赛兴致不高，可新人有兴趣，陈蜜霜突然想，也许可以带团队去试试。于是陈蜜霜踩着截止日期递交了作品去申请，拿到了参赛资格。赛程加上前期准备后期程序时间很长，他肯定是暂时回不了国了。知道这件事之后，钟文反倒不遗憾了，他兴高采烈地问陈蜜霜决赛日期，决赛的时候他必须要在场。
3: 陈蜜霜心想，没有观众的你怎么在场啊？怎么一下就想到决赛去了？审美从来都是主观的，比赛的结果谁也不能保证。
4: 那我就在场馆外面等，你捧着奖杯出来，第一个见到的必须是我。
0: 傻瓜。
1: 那你喜欢这个傻瓜吗？
3: 钟文凑近了陈蜜霜，关键时刻陈蜜霜闻到他身上飘荡着一股动物味道，忍不住笑着推开他。
0: 你又打翻了什么？臭死了。
4: 钟文抬起胳膊嗅了嗅，你不觉得这个味道还挺性感的吗？
0: 什么？
5: 你再闻闻，你再闻闻。
0: 好了，快去洗干净啊！
5: 闻闻吧，两个人。

0: 着桌子追了好几圈。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2: 每个人的青春都曾经经历过不知所措的迷茫。小说男主钟文原本和多数年轻人一样，对未来没有清晰的方向，直到遇见小说女主陈蜜霜，他才笃定了人生目标。其实很多转折都源自一场温柔的相遇，唤醒心底深藏的热爱。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鹈鹑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正在播出。生活偶尔也会有波澜，过往的人和事偶尔会打乱心绪，但陈蜜霜和钟文两人始终相互扶持，彼此宽慰，稳稳守住属于彼此的温柔与坚定。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精彩继续。
6: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7: 第33集。
8: 暑假前的这段日子，陈蜜霜一直在和团队成员分析各国花艺师的作品，给他们讲自己的比赛经验和大体流程，出设计图，提前想好需要的花材、器皿、配件、装饰等。而钟文也得到消息，暑假回来后，他就要进一家世界著名的香料香水公司实习。为了赶上回来看陈蜜霜比赛，暑假第二天，钟文就打算回国，但还是挤出时间想去看一眼 Mrs. Moran。 没想到到了门口，他看到大门紧闭，门上贴着一张纸，说是他住院了，有事可以联系他的私人医生。钟文赶紧打了电话，医生和他说之前 Mrs. Moran 的心脏不太舒服，所以住院休养，但这两天已经有好转了，大概过不了几天就能出院。钟文这才放心，把电话转给 Mrs. Moran， 问他
9: 我要回国几天，你有没有好奇的中国的东西，我给你带回来啊。
10: 我一直很想去你们的张家界，可惜没有机会。
9: 那我回去看看有没有明信片或者是挂画给你买回来，你看好不好？
10: 那你可得快点回来，我这把年纪了，最讨厌等人了。
9: 哎呀，好了好了，知道了，你好好听医生的话啊。
8: 怕自己忘了这件事，钟文记在了备忘录里，打算回去就找。第二天一大早，陈蜜霜开车送他到机场。下车前，他将双臂搭在陈蜜霜肩膀上，盯着他的眼睛说，
9: 要考个好分数啊。
8: 快下车吧，这里不让停太久。
9: 亲我一口，我就下车。
8: 说着，他把脸凑了过去，陈蜜霜笑着摇头，在他脸上亲了一口，顺带推开了他那边的门，威胁道，要我把你踢出去吗？钟文忙不迭地下车，去后备箱拿行李，又绕回到车门前，弯腰对陈蜜霜说，
9: 你越来越霸道了，不过我喜欢。
8: 和之前几次磨磨唧唧的分离不同，这次钟文刚刚进机场，陈蜜霜就掉头回去了，因为他们心里没有不安，而是实打实的知道很快又会见面，而且在这期间他们都会想着对方。
7: 3天后是国际花艺大赛的初赛日，
9: 初赛是封闭主题赛，除了一个大赛主题花园之城外，各国参赛者在新娘捧花、餐桌花艺和瓶花之间任选两种，

0: 用自己准备好的花材，在指定时间、指定空间内完成三样作品。各国组成的评审团从色彩、造型、空间感、心意、花和道具的运用等方面评分，选出进入决赛的花艺师及其团队，淘汰比率大概是 50%。 陈敏双放弃了他更擅长的新娘捧花，选择了餐桌和瓶花。一是他认为选择新娘捧花的参赛者会很多，二是虽然他的店在法国，但他的桌子上印的是中国国旗，他是代表中国参赛的，所以还是想尽可能展现中国花艺的技巧。于是陈秘双找到了一块自带木头纹路但很破旧的木板，是坏掉的柜门，他在上面钉了一根钉子，挂上一只自己手编的圆鼓鼓的竹篓，用它做容器。因为是挂着的，瓶口朝外，所以花枝的走向应该是朝下、朝上、朝外。他用的主要是黄玉兰的枝条，叶片不选新鲜的，要略微枯萎一点的，整体色泽偏古朴沉静。玉兰花只留两朵，一朵在垂下来的枝条前端，一朵在朝上的那根枝条上靠近瓶口的位置。瓶口用带着叶子的白色茉莉填充一下，但叶子要和枝条上的花统一颜色。最关键的就是折枝，这个作品的意味在于影子，光从不同的面打过来，悬浮的枝条会在背后的木板上落下影子，那影子一定要好看才行。因为这个作品，他们才稳稳地进入了决赛，其他两项的分数基本只在中游。评委说，这个花艺生动的像是生来如此。初赛与决赛之间有一段休息时间，主办方也要花时间准备，因为决赛要现场对决，并且是神秘箱，也就是说参赛选手完全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花、什么器具，抽到什么现场就要做出来，而且要完成相同的主题，就连主题是什么都要到现场才知道，所以也无法事先构想，考验的就是临场发挥的实力。离决赛还有一周的时候，陈秘双和钟文通语音电话，问钟文什么时候回来。其实陈秘双也不想催，如果钟文想在家多待一段时间也挺好的。钟文回答的倒是斩钉截铁，放心，你决赛那天我肯定到。
1: 你说万一决赛时我抽到狗尾巴草怎么办？
0: 不可能这么狠吧，又不是整蛊节目啊。
1: 也是啊。
0: 决赛会场很盛大，有媒体转播，场上摆了15个桌子，间距都不大，仅仅够摆开物品箱。桌子上印着国家和个人姓名，评委就坐在场边。决赛主题是爱让我们在一起。
1: 在题目揭晓的一瞬间，陈秘双想到了钟文，他低头笑了一下，突然觉得胸有成竹。结果下一秒，当他打开箱子，所有的自信都变成了无奈。箱子里比较常见的、好用的、品相标志的切花，只有虞美人、新娘花、雄性帝王花、橘红色的雏菊以及白色的蝴蝶兰。其中虞美人和新娘花的形态、大小又太近似，不太好叠用。剩下的有很多根半臂有余的竹子，还有紫穗狼尾草和七七八八的一些绿叶。天哪，陈秘双真想让时间倒流，让那天的自己闭嘴。器皿倒是什么开口的都有，样式也都比较简洁，可陈秘双看着这些粗犷的花材，实在很难搭配这些器皿。他只沉默了几秒钟，在脑海里尝试将这些花材排列组合。时间还在继续，他不能停下来。把竹子中间掏空，他马上下达命令，助手和他一起将所有的竹子掏成中空，一端全部削平。他先把花材筛了一遍，分成几部分，狼尾草分一对，挑紫色艳丽的，各种绿叶分一对，蝴蝶兰也分到一起，雄帝王花和新娘

0: 分一对，挑几只雏菊放在一边。把这些分完，陈蜜霜的思路也清晰了，故事和图形也都有了。他松了一口气，转身想给助理安排工作，手不经意地往边上一撑，结果突然一下子钻心的疼，他忍不住惊叫一声，扭头去看，发现是助理把竹子打成捆立在了那里，参差不齐的尖头冲着上面，其中一根的尖扎进了他的掌心。助理惊慌失措地喊着，上帝啊，对不起之类的，而陈蜜霜却冷静下来，忍着痛把手从竹子上拿下来，心里踏实了。虽然创口很大，但并不深，就是掉了块肉而已，血却流得非常吓人，很快淌了一胳膊，地上也滴得到处都是。他小心翼翼地掐着自己的手腕，远离花材，生怕污染。这时裁判发现了这个意外，赶忙过来问他的情况，他摇了摇头说，没事，我可以继续，就是可能要稍微处理一下。因为花艺要用到各种刀具，现场也以防万一备了医护。和医生走之前，陈蜜霜不忘给助理安排，不要浪费时间，你们把竹子分成三份，然后做阶梯状砍断，三份的高度落差大概是这么多。怕他们搞错，陈蜜霜弯腰用刀划了个印子，最短的是这么长，然后比它长一点，这个再长一点，懂吗？我回来的时候要看到你们弄好，嗯。嘱咐完，陈蜜霜才去找医生清创。医生帮他拔掉了里面的两根刺，消毒止血，用纱布包住。不过纱布还是很快就透了。临上场前，他又让医生给换了一次。他重新回到场上时，评委带头鼓了鼓掌，场上很多关心他情况的人都对他投以鼓励的目光。后来陈蜜霜才看到媒体在新闻标题里称她为散发着光芒的美丽的坚强的东方女性，但那个时候她可顾不得别人在想什么了。
1: 好在她回去的时候，助理已经把竹子处理得差不多了，陈蜜霜又修了修，刻意留下了上面自然的缺口和毛边，然后以矮的在最外面逐渐向内递高的方式拢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基座很稳的竹子金字塔。然后陈蜜霜想用现成的绿叶和枝条将竹塔固定，但绕这个需要用力，枝条又很容易割手，虽然受伤的是左手，相对好一些，但他一使劲还是痛得忍不住发出了声音。
0: 我来吧。
1: 助理从他手里抢下东西，陈蜜霜也没勉强，指导他们做。之前把竹子竖着放在一旁的助理仍然回不过神，不断地重复着，对不起，我
0: 没关系，你并不是故意的，事情也不是很严重，不必一直自责，但是你要记得，无论什么时候做怎样的方案，你自己和别人的安全都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将这个放在第一位。同样的错误，如果你第二次犯，我可就不会这样轻易的放过了。
1: 我明白了。助理对陈蜜霜投以感激的目光，终于定下了神。
2: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主塔弄好之后才正式开始，他们也才明白陈秘书为何不用任何器皿，原来这就是他的器皿，他要整个作品没有一点植物以外的东西。把狼尾草修成高低不同的长度，插在最外层和中间层的竹竿里面，让它们全部朝一个方向倒去，做出参差有致的自然态，就像是河畔的蒿草丛。之后再把白色的蝴蝶兰插在底端，向外延展一些。

0: 如同纯净的河流，同时也可以略微修饰一下底座。搞定外围与铺垫，再尽可能挑小朵的雏菊填在中间的位置。看似埋在紫穗狼尾草里面，但又要故作偶然地支出了一点，像是自顾自开在田间的野花。最后将花瓣带一点红边的雄帝王花和艳红的虞美人相对插在高处，虞美人的花朵要仰着，而帝王花要比它高出约一朵花的距离，花朵微微往下垂，看上去就像是蒿草地里对视而立的两个人。整个作品视觉上是分层次的，两朵主花在一层，雏菊是一层，蒿草和蝴蝶兰是一层，但是它们又要混在一起，因此主花不能支得过长，紫穗狼尾草不能太散。大概成型后，陈蜜霜又自己上手修整了半天，拢不住的地方用草叶微微击一下。
1: 裁判开始读秒数的时候，陈蜜霜放下手里的剪刀，将肩上所有的压力都沉了下去。他看了看手上的纱布，血已经干了，应该是止住了。他也逐渐习惯了疼痛感，他尽力完成了，结果如何也不重要了。按照作品号码的顺序，由花艺师本人将作品呈上去给评审，并在限时内阐述自己的创作理念。轮到陈蜜霜的时候，他流畅地讲解。在中国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叫做《霸王别姬》，讲的是楚汉相争时期，霸王项羽被刘邦围困，自知气数已尽，难以突围，在帐中与心爱的虞姬话别。虞姬不愿独自苟活，在一舞之后先一步自刎于项羽面前，之后项羽杀出重围，一路逃到乌江边，后有追兵已无处可逃，最后也选择在江边自刎。传说刘邦厚葬了虞姬，后来在他的墓前长出了美丽的花，便是虞美人。我用帝王花代表项羽，让他们的灵魂在乌江边上再度相见。
0: 你用一个悲剧故事来表现爱？
1: 一个评委好奇地问。从战争的角度来说，这也许是个悲剧，但从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并不是。更何况我认为结局如何并不影响爱本身，他们壮烈的爱过，并永远停留在那一刻，从艺术效果上来看是美的。
0: 好的，感谢你的讲解和你的故事，希望你的手早一点康复。
1: 谢谢。陈蜜霜微微鞠躬，便闪到了一边等待最终的结果。所有的作品展示和阐述结束后，有很长的等待时间，评委需要讨论和最终打分，期间花艺师们都凑成一堆休息，现场有一些饮料和小点心供应，记者们也在追着人采访。陈蜜霜找医生换了一次纱布，确认血已经止住了，只是接下沾着的纱布时有点疼，他举着手刚走出来就被记者围住了。是国内的媒体，他随便应付了几句，对方一直在问他预想的名次如何，他哪敢乱说呀，只能说点大家都很厉害之类的套话，然后助理叫他，他就赶紧趁机跑了。现场要求不能带手机，他边喝咖啡边想，中文现在在哪儿呢？昨天说今天肯定到的，但只能从巴黎赶到图尔，中间要转机或转车，时间不好估计。早上陈蜜霜就进会场了，所以也不知道中文几点到，要是得不到一个像样的名次，都不值得中文特意跑回来，陈蜜霜默默地想。
0: 宣布名次是从单项奖开始，然后是铜奖、银奖、金奖。陈蜜霜先是拿到了一个创意类的单项奖，他已经满足了，所以一直念到银奖都没有他，他也没当回事。 大屏幕上打出了金奖亮闪闪的奖杯标志，故弄玄虚地等了几秒，一下跳出了得主的名字，来自中国的陈蜜霜团队。陈蜜霜整个人呆了两秒，他鲜少看见自己的中文全名的拼写，所以一时没反应过来。然而会场里已经响起了震耳的掌声，还有相机咔嚓的快门声，助理兴奋得不行，一个劲儿地围着他转圈，他这才反应过来，赶紧礼貌地朝评委鞠躬，又原地转了一圈，朝四周的人鞠躬致谢。这不是他第一次得奖，也不是含金量最大的一个奖，可是随着一轮一轮的致谢，随着奖杯和奖状交到他们手里，他的心竟然像块吸饱水的海绵，突然被狠狠地按了下去，喜悦与感动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他以前仿佛是不敢高兴的，得奖最大的意义是让父母满意，然后得到类似戒骄戒躁的警告，更是战战兢兢，生怕表现出高兴就会被指责为骄傲。这次在现场，他的感官终于回到了正常的状态，他让自己承认他就是高兴啊，赢了就该高兴，是自己应得的，什么戒骄戒躁，什么继续努力，都不是这个时候该想的。
1: 我们找家餐厅庆祝一下，我请客。
0: 参加完颁奖仪式，又接受了很多采访，出会场时天都快要黑了，门口还有没进入场内的记者和很多工作人员，乱糟糟的。陈蜜霜边和团队里的人说话，边努力的突围，结果一眼就从人群的间隙里看到了插着口袋站立的钟文。他扬起手挥了挥，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钟文看见他就迎了上来，脸上轻快的表情在看到他手上的纱布时瞬间就消失了，一把抓住他的胳膊问，怎么回事？
1: 眼神还挺好的，没事，就是擦破皮而已。
0: 真的？
1: 真的，你看都没流血。
0: 那也小心点啊，你总要用手的。钟文将信将疑，不过从外表看应该是问题不大，只是他的眉头还是没舒展开。幸好我回来了。
1: 喂，我这又不是下不了床，难不成还需要你照顾啊？
0: 谁能想到两人许久未见，见面的第一件事居然是说这个。由于他俩是用中文在说，陈蜜霜身旁的助理们也听不太懂，还以为他俩在争论什么，吓得不敢多待，赶忙主动对他说，今晚你们两个先庆祝一下吧，改天大家再一起庆祝。陈蜜霜嗔怪地瞥了钟文一眼，对他们点了点头。
1: 也好，你们先休息两天，如果有事我给你们打电话，等到奖金到账我会给你们转过去。
0: 就这样其他人先走了，留下陈蜜霜和钟文，他主动伸出了没缠纱布的那只手。
1: 那我们逛一逛，明天再回家吧。
0: 好。钟文拉住他的手，摇摇晃晃地往前走。哎呀，我老婆真是太厉害了，出手就是金奖。
1: 你已经知道了？不对，谁是你老婆？
0: 除了你还能有谁啊？我明天就和我爸妈说，看他们儿媳妇多厉害。
1: 喂，你别，这有什么可说的？
0: 当然要说了，我从小到大连个三好学生都没得过。
1: 你
0: 呀，陈蜜霜忍不住笑出了声。之后的一段日子对陈蜜霜而言忙碌又安逸，喧嚣又沉静。他比赛获奖的消息被稍稍报道，外界虽然不了解，但在圈内还是有用的。他受雇的酒店方很开心，他们的花艺总监出色，对酒店而言也有正面效应，订单明显增多，而且大多是高要求且不怕花钱的人。不过陈蜜霜并没有豁出命去接单，只接了几个比较容易出作品的订单，还把时间分配得很好，大多数时间是在培养新人。另外他也要好好养手，纱布拆掉以后，钟文看到伤口的大小还是有点生气，那之后看他很严，每次洗手都尽可能在一旁盯着。也多亏了钟文 陈蜜霜的伤口结痂很快，而且自然脱落后，疤也不是很明显。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秋意渐浓，瓜果飘香，九月正是梨、石榴、葡萄上市的时节。可您知道吗？这些水灵灵的果子，2000年前的中原人可能根本吃不上。那2000年前的餐桌上，有没有我们现在熟悉的菜？我们今天吃到的水果、蔬菜、主食，哪一样是中国特有的？哪一样是远道而来的呢？今天请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带我们穿越回古代，从《诗经》里的木瓜，到张骞从西域带回中原的黄瓜，从先秦的梅子调味，到唐代的南北食材交流，把古人餐桌上的事一次说清楚。
4: 今天呢，咱们还是请到了嘉宾跟我们一块聊，先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
6: 大家好，我是小张。
4: 今天您看啊，我们请到曹老师，这抬头啊，这一听就专业。那一听呢，咱们今天肯定聊的事儿呢，就是跟历史有关系了。因为我们之前就发现啊，有点问题，就是最近看电视剧有点问题，一点是口音不对。你比如说唐朝剧，那好歹得说陕西话是吧？
6: 嗯，
4: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的问题不对，大家就吃的太好了，我实在是有点嫉妒。所以发现，真的那些在很多影视剧当中，大家在饭桌上吃了这些大鱼大肉。在古代的那个时候，他们能吃着吗？
6: 好像是有点不对劲，这人物没穿越吧，但是食物好像穿越了。
4: 那这些食物是不是也算是穿帮的情况呢？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曹老师来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如果像我这样的干饭人到了古代，到底能吃到哪些东西？会不会我到店里一点菜啊，给我来这小孩跟我说，对不起客官，您要的这些呀我们都没有。那咱今天就从历史上的时间线，咱们慢慢的帮大家梳理梳理。
5: 好吧。
4: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有些春秋战国题材的影视剧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古人会吃水果当中的那个木瓜，有这样的情节，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历史上的文献当中，比如说《诗经》当中就是有投之以木瓜，那感觉好像是能吃木瓜，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吃着这个木瓜，是不是咱们古代原产的？
5: 咱们就木瓜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先说啊，这个《诗经·卫风》，咱们说这个保卫那个卫，卫风里就木瓜这一片，投我以木瓜。但这个木瓜呢，它不是指咱们现在的木瓜，咱们现在的木瓜全称是番木瓜。
4: 哎，一带这番字儿，好像就
5: 哎，对，
4: 不是原产那个感觉。
5: 没错。这个咱们先说一两句题外话，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这个咱们简单的辨别这个物种是不是咱们本土物种呀，从我起名上的一些规律可以辨。比方说这个秦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你看这名字大概率都带胡，哎，胡人，
4: 胡人的
5: 胡越胡，这是秦汉时期的。您看这个元明宋，包括宋晚期，通过这个海上船只运输进来的，它一般都带帆，
4: 番茄，
5: 哎，外帆，外帆远洋，它那会儿的，因为它的船叫帆破，这个通过帆破运进来的都带帆的，所以这个木瓜也是，它运进来就叫番木瓜，就是咱们今天吃那个又大又甜，里头籽儿挺多那个。番木瓜，您到晚清进来的就是带洋，
4: 洋柿子。
5: 哎，对，凡是带洋字基本上都是这个清中晚期以后来的。
4: 哎，那这就神奇了，那到底这个番茄和洋柿子它俩是什么时候来的？
6: 我都一愣。
5: 哎，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地域不同，就是番茄。

0: 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可能在整个东南沿海它 是个外来产物，但是大家伙叫法都不一样，这很正常，因为不同的路径不同的口岸过来它就有不同的名字。
1: 哦，所以那个我们叫土豆叫洋芋。
0: 哎，对，没错，
1: 就没叫它番土豆。
0: 哎，没错没错，尤其这个土豆这个东西，这个传到中国内陆之后吧，又涉及到进了内陆之后，好些以讹传讹，它名字还要再变。哇，咱们还以土豆为例，土豆，我们都知道这个保定有个著名的文学流派叫山药蛋派。
1: 哎，
0: 山药蛋是指土豆，因为什么呢？土豆是淀粉根茎物作物，山药咱们平常吃那个铁棍山药那个长的，它也是根茎作物。人们认为说吃的口感差不多，哎，都是面糊糊的。说，但那个是个长的，这是个圆的，他就管这东西叫山药蛋。
1: 啊，那是个山药公公，这是个山药袋袋。
0: 哎，对，再往北传，您等到再往北，到的现在这个晋北、晋察冀这一带，人们连蛋字可能都省略了，口语里就管这东西叫山药。
1: 山药。
0: 反而倒过来管这个咱们正常吃的山药叫长山药，或者叫铁棍山药，它名字就发生倒转。
1: 我臣替身了。
0: 哎，对，这个名字的流变呀是很有意思的。就包括咱们一开始主持人跟咱们聊呀，说影视剧里听说口音不对，口音不对吧，这个真还不能硬挑错，因为中国语言变化呀，它根据这个区域方言，甚至还有包括固定的咱们语言学上叫语系，它不同的演变，那么导致中国各个方言实际上是分头继承了古汉语的不同部分。所以您要说唐朝里头突然出来一个，您真让他说陕西话，今天的陕西话还真未见得全是唐朝的陕西话。
1: 哎，是唐朝的话可能更接近于现在的粤语。
0: 嗯，那但是呢，接近还不是说完全的接近。
1: 嗯，
0: 声调、声韵，有些字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粤语也是经过岭南文化多年熏陶出来的本土方言，那个东西跟唐朝话只能说它继承了唐朝话另一部分，它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1: 这家过去以后发现吃的也没有，然后说话也听不懂，然后对面的这些人说话是用粤语的口音说着一嘴文言文。
0: 哎，如果吃不用担心，吃跟方言不一样，说语言听不懂嘛，某种意义上讲真难受，吃不要紧，当地人会有解决办法，他觉得什么能吃就给你塞什么，放心，神农尝百草，这是保证，凡是能现在拿来给你吃的，除了云南人可能例外啊，他给你拿菌子，你不一定好好受。哎，这个其他地方，但凡给你拿点吃的，最多是味儿不好，肯定不至于把你说坏的。
1: 咱刚才就是一个木瓜，就给它翻出去了哈，翻了好几个筋斗，走了108000里，咱们再给它翻回来。
0: 翻回来，
1: 哎，流完到此一游之后，咱就得看看，还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在《诗经·卫风》里面，就卫子夫的那个卫，
0: 对，
1: 里面就提到有木瓜。那个时候的木瓜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木瓜是现在还有吗？
0: 有，那个时候的木瓜呀，跟现在不是一个科属。那个时候是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现在咱们还能找，这个有的地方呀，这个还管那东西叫木瓜，有的地方管这东西叫海棠果，总体而言呢是比较小。
1: 那不是个苹果的前身吗？海棠果的话，
0: 不，那个
1: 不一样，
0: 它是一个科属，但是不一样的种系。哎，这个木瓜呢，也是某种意义上它跟苹果确实类似，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种瓜果，这个大概是就是两手一抱，反正是就能握住，所以头握一木瓜。这个木瓜，这个、后边头握一木桃木李，你想李木李木桃那个，咱们平常多大的形状，咱们心里是有数的。木瓜不会比他俩大太多。到现在那翻木瓜头过来帮，给人姑娘砸那儿了，还抱什么琼瑶呢？抱120嘛？
1: 琼瑶指的就是砸哭以后的眼泪。
0: 哎，那就不行。所以说这个那会儿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
1: 哦，所以是。历史上是有木瓜的，
0: 对，
1: 跟我们现在
0: 不是一个木瓜
1: 的那个番木瓜，
0: 对，
1: 不是一回事儿，
0: 没错。
2: 准确的说，那时候就是投之以海棠果，
1: 古海棠果。
2: 哦，它现在海棠果可能也都不一样，
0: 因为这个说法有很多。咱们现在木瓜呢，这个传统木瓜有别称，有的地方它叫光皮木瓜，因为对应的它有皱皮木瓜。
1: 哦、
0: 有的呢认为它和后边那个木李就是一个东西。然后呢叫海棠也是区域性的叫，不是说大家伙都那么叫。
1: 明白。
0: 因为蔷薇科的作物嘛，大家伙有时候分不清楚，这因为开花都差不多嘛。所以木瓜这个东西吧，咱们如果一定要说它叫什么，还不如就叫它木瓜。
1: 其实好多这个农作物的名字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没错。
1: 前两天我看一个展的时候，他们还在那介绍说内蒙这个，说这我们内蒙的油麦，我说我山西也油麦，
0: 哎，
1: 然后他人家就立马就考，哎，你知道是吧？那我考考你，油麦它是什么做的？哎，我说燕麦，啊，它是裸燕麦，其实跟咱们平常吃那个燕麦片儿，它不是一个东西，那它都要燕麦，那个燕麦片叫皮燕麦，油麦叫裸燕麦，那它其实从学名上它应该叫燕麦，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

0: 它油麦，然后再叫九姐给它油面。哎，我感觉好像水果也这个意思。那还得问问曹老师，那既然那个时候咱们已经有了这种大家在当时俗称的比如说木瓜的那种水果，那是不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水果能跟我们现在能接近上？有没有哪些水果是只有那个时候有现在没有，或者那个时候他们吃的现在我们也在吃？
1: 那咱们这个要说没有啊，那没有的太多了。后期中国中华传入的这种咱们刚才说的带番的带胡的带羊的，
0: 那会儿都没有，
1: 那会儿都没有。但是呢有的也不少，而且保证这个基本上覆盖到现在大多数人的口味，就愿要酸的愿要香的愿要甜的都能覆盖。就以诗经为例，整个诗经大概其呢粗略来看是60多处都提到过水果各类的。然后哎，有些呢它还有些当然它是咏花卉的，但是那花也会结果嘛。你像这个桃之夭夭，那肯定是说桃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桃花落了它就有桃子。
0: 嗯，
1: 这是。总体来讲呢，水果呢里头大概有10来好种，你看咱们常见的桃、李、梨、枣、栗子、榛子，这就属于干果的。
0: 嗯，
1: 还有包括刚才说的木瓜、桑葚，还有像这个梅子，咱们讲梅子，梅子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水果。
0: 要没它呢，曹操当时完蛋了，望梅止渴没有了，是吧？
1: 也那这个问题就是曹操当时确实没有梅子。
0: 哦，
1: 不是，您想那个故事是什么呢？曹操谎称前面有一片梅林，然后大家伙口舌生津，酸，想吃，哈，解渴了。但是事实上那地儿没有梅子呀。而且同时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到梅子，首先想到的味道是酸？这涉及到古代调味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古人讲最早的调味料很单薄。高级的贵族，商周时期高级的贵族才能使用调味料，到底下老百姓那都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调味呢，那都，哎，最早高级贵族用什么调味呢？就两种味道，一个是咸，一个是酸。咸用盐，酸就用梅子，哎，所以最早的梅子，咱们想中国人培养水果，一般情况下为了口味都是往甜里培育，
0: 对，
1: 唯独梅子，你看历朝历代的记载，它都着重强调梅子酸，从来没强调过谁家梅子甜的。但是您看今天我们种杨梅啊这种类型的东西，它的酸就退而次之了，都是强调酸甜可口，它一定要把甜加进来。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对，现在包括要酿个什么梅子酒啊什么的这些的，
4: 哎，对，
3: 都是要挑那个黄梅，
4: 没错，
3: 甜度更高，
4: 没错没错，
3: 就不用青梅，青梅就是左一下酸感就行了，
4: 对，没错。哎，所以这个说曹操，他这个咱们讲望梅止渴，你与其说他是指那个梅子这个水果本身，倒不如说是曹操是利用了当时这个调味的这么一个常规的习惯。大家伙第一反应是梅子真酸啊，酸，哎呀，但是酸它又汁水啊，口舌神经唾液解渴了。但实际上讲，前头你要说曹操他真指望说前头有梅子或者什么东西的，他未必指望。
3: 哎，就这么个念想。
4: 对，
3: 所以刚才您讲到的像这个梅梨枣儿，这些都是相当于中国本土的原产物，
4: 没错，
3: 很早就有了。
4: 对，
3: 那个时候像这些东西里面，比如说在水果当中是大家都能普及的吃到的吗？你像您刚才说梅子可能对于贵族来说才能调味一下。
4: 这个咱们就分这个要说起来呀，先秦的水果它的作用大概是三类。当第一类就是咱们讲食品。食品里头呢又要强调有些水果产量是很大的。咱们说这个比方说这个枣啊梨啊这种它有野生的，然后呢它又是树木型的，它结果数量就会比其他的一些这种不好生长的这种水果它数量要大。这个时候呢采集是咱们古人获得食物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从采集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我们看这个先秦很多的这个政策的文献里会写，就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呀帝王呀，他会固定的持山泽之际，那古代在这个奴隶制封建情况下呀，他的山林川泽它的收获是按照这个领土封建制是完全归贵族奴隶主所有的。但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奴隶主，他为了他这个使他治理百姓需要也好呀，是说他发展自己境内的经济也好呀，他会固定的在一定时间内放开这个山林的这个禁令，你老百姓进去吧，愿采什么采什么，这砍柴呀摘果子呀打猎呀，在这段时间内在我规定的种类内你可以进去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像这种产量比较大的比较容易获得的水果，对于当时的这些普通百姓，甚至哪怕再往下到奴隶，他也是有机会吃到的，而且机会也不低，至少每年固定的嘛。当然这个咱们你如果说一定是非常严苛的这种奴隶主，他就是一点不让人吃，这种情况有没有那也有，但是本质上呢这个不能说当时老百姓一点机会没有。这是第一个咱们讲功能，食品类的。第二个功能呢，祭品。古人最重视的就是还是咱们春秋那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嘛。祭品，祭品水果，它因为它一个是造型它鲜亮好看，另一个它有甜味，它味道好，它香，古人认为它是祭品中非常这个珍贵的。当时你像周礼里头，它有时候我强调有个东西叫八鞭，就是指当时要供奉八种水果给这个祭祀的时候用。当然这个八鞭现在说法有很多了，你像唐朝贾公彦他说了半天说这个馈食之鞭八鞭者，但是他到最后就说六种，说什么呢，枣。
3: 你数学还不好呢，
4: 他省略了，他可能觉得大家伙都知道，他可能省略，他大概就说了反正六七种，枣、栗子、桃、

0: 榛子，还有些干果类的，他刚说的有这个甘梅、甘桃，还有这个泡那种烟梅，它叫柿梅，这还这是七种嘛，反正他没说全，这唐朝贾公彦他觉得这是一个常识，反正大概其写的写没写全，但是通过这个可以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知道当时古人祭祀他对水果，咱们说这个包括干果了，他很重视，他认为这个东西老天爷喜欢，祖宗喜欢，活人吃的香，死人吃的也香，
1: 这是一种以己推人的办法。
0: 哎，
1: 就是我吃的好吃，他肯定也好吃。像那个我跟小张，比如说我们吃那啥好吃，就会讲小张，你吃那个也好吃，是吧？那祭祀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0: 没错，但是咱们想祭品这个东西，它就分出两种，一种是要新鲜的，哎，要看得漂亮，要味道好，要新鲜。
1: 嗯。
0: 另一种呢，就是精加工，它要加工过，
1: 腌过的啥的。
0: 对，咱比如说这个新鲜的，《礼记》里写，你供奉的时候说枣要日新制，就是这个枣子大青枣，每天你要擦。皮擦锃亮，颜色好，日新制，哎，
1: 擦包浆了都。
0: 对，栗子日转制，这个转大概，现在有学者认为通旋，就是栗子每天你得挑，把那个生虫的，那个炸折的，看不好看的都拿出去。
1: 我以为这个转制得在手里盘，
0: 哎，也差不多这意思，差不多，栗子有毛嘛，你得给那毛搓下去呀，盘的油光锃亮的栗子拿出来，桃叫什么日胆制，就是说咱们。见过这个家里掏这个掏鱼啊，掏牛啊，见过苦胆外头光滑，哎，绿色的青而光滑。
1: 对，
0: 他说桃为什么叫日胆汁呢？青桃它有毛，
1: 嗯，
0: 毛也跟栗子似的，呼噜掉，要出来要让这个青桃像新鲜的胆一样，就锃光瓦亮。
1: 那买个油桃算了呢？
2: 那时候是不是没有油桃？
0: 哎，
1: 反正这活儿我发现桃毛过敏的人干不了。
0: 对对。后边还有呢，像扎梨，就是山楂呀、梨子呀，也是每天要日胆汁，也是挑。这生了虫不能要，那边有钻了孔不能要，这边这个有点烂不能要。
2: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活特别适合哪类人干？
1: 净坛使者？
2: 不是，是适合老北京来干，就没事就盘它，盘这些极品。
0: 哎。然后
1: 我是觉得适合爱吃的人干，就反正你扔掉了那些就淘汰的这些呗，也有能吃的地方，赶紧叨两口算了。
0: 哎，对，说起来这个就是涉及到咱们。中国古代的祭祀呀，
1: 嗯，
0: 就是咱们现在讲这个祭品上了供之后，这个有的地方的习俗是要最后要分食，大家把它分掉吃掉，有的地方呢就不行，好像不让吃。这个但是呢，按道理讲，就是明朝及以前，大家伙基本上都是分食这个习惯，所以哎，所以说像刚才咱们说的，这挑完之后扔了不是说浪费，挑完之后扔了的那个，哎，大家伙就分了。
1: 哦，
0: 哎，这帮供着的先供可能供个两天，供个三天。淘汰了，下来再这一批，哎，大家伙也分了，
1: 这就属于是好东西网友们先吃是吧？这种感觉。
0: 哎，对，但是你想，这个祭品挑剩下的，他肯定再分的时候就不是说老百姓能吃的了。
1: 嗯，
0: 哎，这就是当时的贵族呀，包括长祭呀，参与祭礼的这帮人，这是咱们说新鲜的。
1: 嗯，
0: 还有加工的，这个也是《礼记》，不过这是大代《礼记》的，那咱们现在通行的是小代《礼记》，大代《礼记》在下小正里头说，就是，五月煮梅，六月煮桃。就是以为豆是豆，就是咱们古代那个祭器。它这个煮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咱们今天讲水煮啊，就是这煮完了煮烂的，不是说今天小吊蹄汤那种感觉。它这个煮是这个煮熟之后晾干，干制，就做这个桃干、梅干、杏干，做干，这加工过。哎，那玩意儿放得长呀，它新鲜的搁三天不行。
1: 这就不用每天盘了，这个就
0: 哎对，这东西弄完之后对吧？今年制备完，明年一年都是它供着嘛。但是这东西它保质期时间长，回头大家伙也吃。那您想，这种经过干制的东西，它糖分，咱们现在等于果脯蜜饯了嘛？
1: 啊，
0: 糖分更高，更好吃的反而，哎，这东西老百姓就更吃不着了。
2: 摆的时间长了容易招虫，
1: 甜的是吧？
0: 嗯，
1: 打开一缸里面全是蚂蚁。
0: 嗯、哎，但是这蚂蚁这个咱们知道，这周朝人八珍里头蚂蚁酱也是，也是一道著名的菜品。
2: 这个东西还是留给我家先祖吃吧，我就不吃了。
0: 啊，那这个商周猛男吃的东西很多，咱们今天当然咱们今天着重提的是水果，但是大家说有兴趣可以了解了解商周猛男吃八珍，那都不是说这个今天人很容易接受的菜品。
1: 有我们方便在节目里说的八珍吗？
0: 刚才说那个蚂蚁酱，这是一种。
1: 这都已经有点不太方便了。
0: 啊，还有一种比较方便是那个烤狗肝。
2: 啊。
0: 哎，
1: 还有呢？
0: 还有的像是这种就是。咱们这个西亥就是肉酱，啊，
1: 放臭了的，
0: 啊也没有，就是主要是放酸了，连酸带点。

0: 酸带点咸，反正拿这玩意儿这个拌饭酱，哎，是八珍八珍的，就有专门一道，就是肉酱拌饭，就这种。
1: 算了，我们
2: 想
1: 吃这么好，
0: 就
1: 别想那些了。
2: 好的，
0: 行，
1: 过去的事了。
0: 那咱们还是回来吃点水果，水果是新鲜，
3: 还能接受，
0: 新鲜的。咱们说水果第三个功能，礼品。
1: 哎，现在逢年过节，咱不也都互相
3: 上面提那果篮的意思？
0: 哎，没错，礼品呀，主要是这个，在当时呢是这个家庭之间馈赠，尤其以妇女在结了婚之后，要作为这种一种陪嫁，献给自己公公婆婆，这是一种固定的礼制。当时这个也是《礼记》啊，就是说妇女之志，志就是拿，就是拿上头一个执着的执，底一个手，拎手里，就你刚才说拎着果篮，拎着礼包，这里头要有什么呢？要有真、朴、羞、枣、栗，就得说你有干果，哎，朴什么这个，比如说果脯、肉干，干制的，要有枣子，要有栗子这种，哎，这是一种。还有《左传》，它里头也写说这个女志，
3: 所以就那会儿说的玉盘珍羞。就是是这几个字儿吗？你刚才说的什么国破珍馐什么枣栗珍？
0: 那不是，那个不是一个字儿。咱们现在说这个馐呀，就是孔子《论语》说数馐以上，单人旁那个，咱们现在简写为这个修养那个馐。那咱玉盘珍馐那个馐是十字旁加一个羞愧的羞。
3: 哦，还真不一样。
0: 对，不一样。总而言之呢，就是跟现在这个咱们讲，女婿上老丈人家要拎点什么东西，对吧？哎，带个茶，带个酒，带个烟，带个糖什么的。以前是这个嫁过来的媳妇儿就带点什么东西过来给公公婆婆，一般就是干果呀、枣子呀，还有一些这个时令的水果呀，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加工的食品拿过来。
3: 这个也会因为地域不同，大家带的东西不一样。
0: 对，没错，
3: 是吧？
0: 但是呢，本质上，这个还是以这个有婚姻方面美好寓意的东西，带枣，
1: 枣生贵子，
0: 哎，它多子嘛，那东西结的多。你比如说带桃。但是你说谁没事干带个梨呀，带个李子呀，这好像没见过记载呢。
3: 不方便带梨。
0: 对，
3: 就是跟各地的这种礼仪有关系，带不同的水果。
0: 没错。
3: 就说到地域的那个带的礼，刚才说现在是那个都是女婿上来往上带，我就想起来在那个山东，有一个叫做丈人礼，就是带鲅鱼。
0: 哦。
3: 就胶东湾上就带鲅鱼，然后那会儿我就想，为什么要带鲅鱼呢？你老这儿啊。鲅鱼送给爸爸的鱼，
1: 有道理。
3: 送鲅鱼有寓意吧？啊，这个寓意是我赋予的，人家当地不一定是这么想的。
1: 希望山东女婿听了你的答案之后，不会觉得满头雾水。
0: 哎，咱们说起这个地域啊，就咱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诗经》里头，咱们说这个有一首诗叫“细有长处”，长处是个什么东西呢？就约等于咱们现在猕猴桃。是中华猕猴桃，也有古代人有时候也叫羊桃，不是那个牧羊羊啊，是咱们牛羊那个羊，羊桃，也羊桃藤，或者有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呢，长处这个东西，一般现在考证认为啊，在先秦那个时代，它大概率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个地区有，您到北方吃的吃不着，
3: 没了。
0: 对，所以说您像是说北方人送礼，他能不能送长处呢？送不了。燕国人是现在长城边上找这东西找不见。然后呢，这北方种的多的呢，你像这个栗子呀、枣呀，您到南方反而它也不是很常用。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春雨惊春清谷天，
8: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

0: 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这个咱们都知道，《史记》里写这个苏秦睡六国啊，合纵他到燕国去夸燕国，跟燕王呀说：“您这个国力，我们是有基础对抗秦国人的。说您这里头有大量的经济作物。”他举的什么例子呢？一个是就是重要的就是枣，一个就是栗子。说这当时北方燕国，咱们正要这两个东西，在这个相对温度低一点的、纬度高一点的地区，在当时种的多。
2: 啊，这两个东西抗饿。
1: 哎，对，没错。
2: 我家门前就有两棵枣树，是吧？
1: 对，
2: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鲁迅，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1: 确实，这两个东西都是当时古人的重要的粮食储备之一。枣在古代不完全是水果，它有很多时候当粮食用。相对应的，南方有柿子，咱们今天北京也种啊。当然，古的时候，这个柿子主要在南方，也是。但柿子这个被食用的比较普及的稍微晚一些，可能要到这个唐宋时期了。但是那会儿大伙儿也发现，尤其到了宋元时期，大伙儿发现柿子晾干了弄成柿饼子，这东西也抗饿，储存时间长，也能当粮食吃。
2: 糖分多，其实就是吧？
1: 它逐渐也粮食化，很多。
2: 唐朝的时候，我记得电视剧里面演的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演的那个。吃火星柿子，拿插个麦管搁那吸。
1: 哎，对，这是吃鲜柿子，
2: 是吧？
1: 哎，您要是他出去派出去服役了，
2: 嗯，
1: 拉到出差了，这身上只能带柿饼子，
2: 鲜柿子带上破了，
1: 对，洗还洗不干净。
2: 对，那个色儿还特别重，就是水果这个除了食物之外，还有可以当祭祀用品，可以当送礼用品的，
1: 对，祭品、礼品、食品，这是当时的三大功能。
2: 嗯嗯，
1: 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是先秦人类啊，不能说人类，这词儿用不好，就是咱们讲先秦的中国人呀、啊，这个吃水果其实是很普遍的，只不过当然根据这个加工程度不同，根据时令新鲜不同，甚至根据可能大家某些区域的生活习惯不同，在不同层次的人呀、啊、不同区域的人中间，他吃的门类不一样。啊，如果仅说抽象的讲吃果子、吃水果、吃干果，中国人在当年普遍都是能吃。
3: 刚才说到这个，咱们先秦的那些先祖们吃水果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从当时流传到现在的一些成语当中，是不是也能看出来？
1: 嗯，对，这个
2: 有典故。
1: 咱们先说这个枣吧。枣这个东西在先秦是一个很经常被大家伙提起的一个东西，
2: 都爱吃。
1: 哎，这个枣，因为它糖分，然后呢，它晾干了又能当干粮，它大家伙吃的多呀。然后这个它又比较好消化。所以在古人呢，尤其先秦人，经常把它跟这个养生联系在一起。
2: 嗯，
1: 他们认为吃枣养生，吃枣有利于身体健康，甚至再进一步到阴阳家这个方士学派出来之后，他认为吃枣能成仙。
2: 不是说古人觉得吃枣养生，现在我们也觉得吃枣养生。
1: 现在不能吃太多枣，吃太多枣有时候拉肚子。
2: 嗯，鲜枣和干枣的区别了、
1: 哎、咱们都知道汉武帝这人好修仙。哎，当年这个各处去求仙呀，搁自己家门口修一大铜人。说你拿一盘子要接天上玉露，天天喝那生露水，可能还带铜锈，就这么执着的人。有一个最早的方士，哎，姓李，过来，叫李少君呢，那会儿过来忽悠这个汉武帝，说我见过仙人，谁呢？安其生，那会儿秦汉神话里著名的仙人，据说是去了东海求仙去了，成仙长生不老了。说我年轻的时候见过安其生，安其生送我一大枣，这枣是多大？跟瓜一样大。
2: 哎呦
1: 啊，咱们就按小瓜算，就按咱们之前说那木瓜，你这就一个拳头多点大小，你想一个枣长那么大，那古代也没经过育种，这那个东西很神奇啊。
2: 嗯，
1: 说我吃这个枣之后，我现在寿命也长了，他自称是我是这个周朝末期的人，我一直活到你汉武帝这个活小两百年，哎，再活一二百年，然后过来。其实咱们现在人的角度看就是啊，可能各地收集了点信息，然后找了点托骗一骗。汉武帝不知道呀，哎呦，就这人真厉害，说吃枣能长生，我也吃。这个典故呀，后来被司马迁写到《史记》里之后，对后世影响还很大。这个您看，这个，后边写很多这种表示这个求仙呀，甚至有些时候这个表示这个要远离尘世啊、隐逸啊的诗的时候，都会用这点。比如说李白，李白当时有首诗叫什么呢？他是寄王屋山人，姓孟，就有一个姓孟的朋友在王屋山住。这个可能也是唐朝时候修炼的隐士吧，意思就是说他也是到东海上，这遇到仙人安其生了，也吃个枣，食枣大如瓜，他也这个词儿，哎，
2: 这个典故就算留下了。
1: 对，到后期您像宋朝陆游那个诗也是那么写嘛，他说那个人生无。

0: 我安其生，醉入东海齐长宁，就是都是这个。
1: 好，你也吃个枣。
0: 对对，他也是，这个李白是这个海边上遇上个人吃枣。陆游更狠，说我不行，我海边上都不行，我得追着安其生去，我也骑个鲸上海去找他吃枣去。
1: 你这想象力太丰富了。
0: 哎，所以吃枣要完嘛，真是。
1: 这就是一个关于枣的典故。
0: 对，这是咱们讲有点超现实主义，咱们讲个现实点的梨子。
1: 梨。
0: 对，梨，野梨。当然不是咱们现在吃那个大黄梨或者说那什么香梨，咱们传统的野梨，这个东西以前叫甘棠。
1: 甘棠。
0: 对，诗经里头有首诗啊，它叫韶南，就名字叫甘棠，说这必废甘棠，勿减勿伐，少不所拔。就是说这个周公的弟弟，周武也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的重要的辅政的助手叫韶公，韶公氏，韶公被后来被封在燕国，最早的燕国的国君。说韶公这个人呀、是个很勤奋的人，就关心老百姓，他就下基层搞这个巡回办公。
1: 呵，
0: 哎，下基层之后呢，巡回办公就办公点呀、不能说光天化日这风吹着雨日晒着雨淋着，太
1: 捡份砖一做完事儿。
0: 哎，对呀、这整也挺难受。说怎么办呢？啊，好，找一梨树，甘棠，野梨树，树底下一坐，上头有枝有叶，遮风挡雨。实在渴不行，摘一梨下的，错不吃两口解渴。
1: 他可挺会、
0: 哎，但是韶伯这人呀、好人，主持公道，然后呢，一方面是这个做公正的裁决，另一方面呢，经常这个在甘棠树下发布一些惠民的善政。等回头这个他这一圈绕完了，回中央了，老百姓当地很怀念他，说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领导，永远的纪念他，就说那韶伯当年做过的那甘棠那树那梨树不要动，就这诗里说的。这些梨树勿剪勿伐，不要砍了它。这是当年韶伯在这儿办过工，我们要纪念他。
1: 这是个景点的。
0: 哎，当然这个景点可能没持续多久吧。那咱们再说一个南方的这个作物，橘子，柑橘。哎，这个橘子呢，在这个先秦时代啊，我们知道最著名的一个典故就是晏子说那个“橘生淮南”，它就是橘，生到淮北就变为枳，就苦了。这个呢，我们推测啊，可能是跟这个降水量线有关系。到淮南，南方。它降水量上来了，光照呀、温度呀适宜了，它含糖量就高，
1: 利于糖分积累。
0: 对，再到北方就不行了。晏子当时说这个话是怎么讲呢？讽刺楚王嘛。楚王说：“你这个人长得又矮又不好看，说怎么样？”晏子就讽刺嘛，地方不同嘛，对不对？他为什么非要用个橘子呢？你想，楚王他在南面呀，他就意思说你楚，这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恶意的揣测一下晏子那个话，他可能背后阴阳楚王。橘生淮南则为橘，你楚王在江南大概也是个王，你到了北边来就不定怎么着了。这个晏子春秋这个书啊，当然我们现在不确定说是不是一定完全是晏子本人写的，因为他这个书大概成书是到了战国甚至汉朝时期。但是呢，从这个里头，如果我们相信他是晏子说的，那晏子确实是春秋时候这个阴阳大师，非常擅长阴阳人。
1: 这个阴阳可不是真的那个阴阳的那个阴阳，是这个阴阳的阴阳啊。这小嘴儿淬毒了似的啊！
0: 哎，没错，您看这个《晏子春秋》里好多故事，去写晏子跟这个各地出使啊、交流啊，这个他说话都是那种阴阳怪气儿。包括最我们知道的这个孔子当年这个周游列国的时候也去过齐国呀，去完之后也让晏子阴阳一顿回来。
1: 我感觉到了汉朝，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所以古代干饭人的食谱极大的丰富了起来。那这个人就是张骞。啊，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了很多在当时中原王朝所没有的这些谷物啊、作物啊、各种各样的水果啊、美食啊这些东西。那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能站在张骞旁边，能打开他从西域回来的那个行囊的话，曹老师，这里面他会装点啥呢？
0: 那装的可多了。但我说实话，我不建议你站在他身边，因为咱们考虑啊，张骞为什么咱们都知道这个汉朝是这个作物引进啊，张骞丝绸之路开辟者，他带回了很多作物。但我们得考虑，张骞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作物？一，这个咱们往好里说，高大上里说，他有这个贡物思想，就是我出去那么大一趟，我回来我得给皇上供点什么新鲜玩意儿，贡物思想。二一则呢，现实需要，张骞使西域不是说咱们今天旅游自驾，
1: 哦，他有任务。
0: 对，他去，而且路途非常坎坷，先这个到匈奴，咔扣一阵，扣好几年，搁那儿干苦工，好容易跑到荒野求生，又好几年，好容易进了西域了，今天不定遇上点啥，明天不定遇上点啥，所以 他那点东西为什么身上背包里带那么多种子，带那么多作物乱七八糟的，他为什么大家伙都带呢？所以说这个你打开的背包，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在长安打开他的背包，你不要陪他一起去，不要在他身边。哎，张骞这个人，这个他出去那趟不是说是享福去的，他那是受罪去了，遭老鼻子罪了。
2: 听曹老师这么一说，我感觉张骞是一个汉代版的唐僧，还是没有孙悟空保护的那种。
0: 嗯，不，他比唐僧惨多了。唐僧这个对吧？我们
1: 好歹有通关文牒。
0: 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游方僧侣在古代这个大家伙儿，我们都是看古代写的很多小说里，这种话本小说你都会写，这个强盗呀、劫匪呀，看着这种宗教类人士啊，一般不愿意下手。第一，就是这帮人没什么钱；第二，就怕影响不好，弄完之后容易遭报应。
1: 嗯。
0: 但是汉朝使者，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这是一个牺牲概率很大的这个职业，哎。这个天下有两种使者最容易牺牲，一个是汉朝的使者，一个是蒙古的使者，经常是使着使着半截人就没了。
1: 就关键是你必须得没，你要不没，我没有理由揍他。
0: 哎，所以说你张骞这个他差的好几回差点就没了。但是说这没啊，导致张骞他着重收集这些作物，反而说是他为咱们中国的这个作物引入起到了很大贡献，因为见什么拿什么，哎，见什么拿什么，看这东西只要觉得能吃都想往回带。以防万一，
1: 感觉张骞实在是过得太惨了。
0: 对，万一像今天过的，假如说今天过的居延，明天到了高昌，万一高昌给他扣下来呢？
1: 吃啥呢？喝啥呢？
0: 啊，
1: 吃喝都没了，你还美啥呢？
0: 对，到了宿舍给他扣下来呢，你不给你粮食，每天就给你发点杂面。
2: 啊，那我的背包里得有上一站储备的一些干粮。
0: 啊，你还得有种子呢，自己种啊。
2: 啊，这一站万一没有吃的，
0: 对。
1: 那他这些包里面他都存了哪些？存货呢？就意志品质如此坚定的张骞、
0: 哎，咱们今天讲啊，一般认为这个当然不一定非得是张骞本人啊，
1: 嗯，
0: 咱们讲整个丝绸之路，在这个汉代，就是咱们讲从中亚、
1: 嗯、
0: 西亚陆续传入到中国的这种蔬菜啊，非常多，
1: 嗯，

0: 来海州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最简单的咱们讲这个豆类，豌豆、蚕豆、扁豆，这大家伙都天天常吃啊。这都是西域来的。黄瓜、菠菜、香菜，那会儿叫圆穗。大蒜、大葱，这以前中国是小葱，中国本土是小葱。
4: 这些东西咱都没有啊。
3: 那都没有。所以你这会儿都得等张骞回来，不然你葱，不然你想葱蒜煸香找不着，你只能拿姜生姜。
4: 能理解为啥人家那会儿那八珍里面都是那玩意儿的。其他东西确实没有啊。
3: 哎，没错、
5: 这么一说，我好像还在某些电视剧当中看到过秦始皇吃黄瓜。
3: 那黄瓜他吃不着，他可能这个得晚点，你看看秦始皇能不能这个，
4: 他吃个倭瓜算了。
3: 哎呀，倭瓜他也不好找，
4: 也没有、
3: 他那地儿倭瓜也不好种。
4: 那可真就是客官您要的都没有。
3: 哎，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山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讲好中国故事，从哪里讲起？作家叶兆言的回答是，从家乡南京讲起。他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一生与这座城市血脉相连。他的文学世界绝大多数都在描绘南京的人和事。从早期的夜泊秦淮，到近年来的南京传、瞿家花园，叶兆言的创作始终围绕着南京展开。但他不只是在写南京，他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南京故事来讲述整个中国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叶兆言眼中的南京。

其实我们小时候吃馄饨，没有南京没有辣油，南京小时候就没有辣油，过去没有辣油。啊，哦，他这个是，哎，这就是你的辣油啊。

0: 啊，这是辣酱，对，这其实就是辣酱，南京人讲辣酱。
1: 啊，不是。
0: 啊，不是，我晓得，我们小时候不讲辣油，我们小时候哪有南京辣油啊？八几年啊，你看八几年，对我讲，我小时候就不是八几年了。
2: 你小时候
0: 就那个，对，我们小时候对，对，
3: 半斤油都没有，对不对？
0: 对，对，那时候就辣酱，
2: 哪弄那么多油的？
0: 辣酱，辣酱，哪里辣酱？
3: 有辣酱就
0: 对，
3: 就
0: 对，不多了，哪里哪有啊？
3: 对呀，
0: 对，我讲对的吧？我们没有啊。
2: 那这辣酱叫辣酱，还能放油搁呢？
4: 原来就是搞的辣油。
0: 对对对对对对，
2: 腌辣油，
0: 对不对？
2: 好好，哎呦，不用放的，不用客气，来，来，
5: 这不贵姓啊？
0: 我姓叶，我南京人。
2: 一照人家那个，
0: 对对对，就是我。
2: 一照人就是你啊，
0: 就是我，就是。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久闻大名大名，
0: 大名
2: 好想见到的。这个南京老客你晓得吧？
0: 我晓得。
2: 是客人，
0: 可能。
2: 哎呀，那时候我想
0: 坐下来了，
2: 我再看看这个，一照人就是一身脑袋。
0: 哎。
2: 哎呀哎呀哎呀，
0: 坐
2: 是
0: 坐下聊会儿呢，聊会儿呢。
2: 好好好好。我这马上四十年
0: 了，做财务混的都四十年了。
2: 啊、哦，我是安徽安庆人
0: 啊。其实南京的混的，真正混的就是一个安庆混的，讲不那句话。对，南京没那什么混的。
2: 我在南京五十年了。
0: 哦，你是从安庆过来的。
2: 哎。
0: 啊，那好，那这真正的安庆混的。
2: 这个话讲回来，也要根据这个情
0: 况。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吧？根据情况，因为在南京找了个对象。
0: 哦。
2: 在南京的。
0: 啊，老太南京的。
2: 哎呀哎呀。太高兴了，太高兴了！今天我买的啊，
0: 啊不，
2: 今天我买的，太好了，太好了！我先拿水给你喝。
0: 啊不，老板，我没有水。哎，你别，
2: 太开心了！
0: 哎，不，我这不，
2: 来，
0: 不，
2: 今天下午那个南京新闻还在采访，有人问我的，他说你像个人，像个那个
0: 搞动漫的，
2: 对，像个人，我说本来就是人。他说像那个宫崎骏，你知道他是谁吧？我说动漫大师，我说我也搞动漫，他说你搞什么动漫？我说动作漫呢。他这个吹得好啊，
0: 对，
2: 我喜欢胡吹，
0: 胡吹胡吹，
2: 对，
0: 那动作很利索，现在
2: 大胡子，
0: 对，
2: 乱吹就是胡吹。
0: 其实我也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十几年没到这个地方来过了，
2: 十几年没来啊，
0: 老门洞来过，老门洞嘛，因为有时候有点活动啊，进来稍微我意思一下。但是也在里边从来没出来过。
2: 可以吗？
3: 可以。
6: 二十多年前，我住的那条巷口有卖小馄饨的，小小的一个门面，一大锅骨头汤，常年累月的在那儿煮着，那馄饨的滋味自然透鲜，今天说起来都忍不住流口水。
0: 长江就是这儿最窄，所以为什么有大桥会建在这儿也是这样，就无论谁来选址，苏联人也好，或者当时美国人也好，包括后来我们中国人也好，就选这个地方。我家就在那个州的对面，对，最早大家觉得江边不能住，因为这些船走的时候，他那个声音汽笛一拉很响嘛。下关可能最早就是一个收税的地方，进入近代以后，它突然变得繁荣起来了。它的这个繁华程度和夫子庙完全可以媲美，啊，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它有点像今天的浦东一样。所以你看这条路叫大马路嘛，就是第一条中，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中国的第一条官家修的马路。这条街就是清末明初，就这段时候。体现出当时那种多么，你看这个大马路这个名，大马路也是当时起的这个名字。你看有个66号，那起码这边地方有多少号？这个还是66号之一，对吧？自从有铁路以后，江南江北怎么联系？就靠这个东西。在大桥没有以前，就靠这一个，通过这个轨道，火车开到船上去，然后运到对面去。哎，老崔你好。哎呀，这个我们就走到城墙肚子里来了。
7: 对，上北下南那边跟楚基齐鲁门的。嗯，我现在这边是
0: 他们在这儿，天平门这边。
7: 就你写小朋友，你齐鲁门在这
0: 儿。啊，在这儿，你走这个地方。
8: 啊。你写南京写了好多年了，怎么又会写个南京传呢？
0: 契机真的非常简单，就是我写完一部小说，正好是个空档嘛。我的一个同学
6: 他做了出版社的社长了，他们翻译的那个伦敦传，他们觉得伦敦传非常不错。
2: 当时我就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南京传，现在我就想，就一照眼子写南京传只有他一个人能写。
6: 我就也比较轻狂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写我不会比他差的。
2: 他觉得他要写南京传的时候要比伦敦传写得好。
6: 他就跟我开玩笑，别吹牛，签合同。
2: 我们两人就签约。
1: 你经常在这散步是吗？
6: 不是，这曾经因为我住在这个附近，后来就不来。我后来就是应该这也是20年前的事了，20多年前的事儿。我就觉得，哎，如果我写这么一本书，是以南京这个城市为窗口，或者就是写南京这个平台，以这个平台这个窗口的形式来谈中国历史，蛮有意思。2011年，孙权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南京，像种树一样，南京这棵小树苗被孙权在无意中种下了。公元307年，一个叫做司马睿的人来到南京，10年以后，西晋在北方灭亡，司马睿在南京登基，成为东京的开国皇帝。历史书上习惯把西晋末年的南迁称为衣冠南渡。衣冠南渡对南京是特别重要，就是如果北方不失败，他们继续在北方繁荣发展，他也不会给你南方发展。他因为他失败了，他逃到南方来了，他把他的一系列的这个农耕技术都带到这边，包括文化，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堡垒。书上面老会提到这两个字儿，清廷，但是我觉得它地点不重要，关键是没出息，人在那儿诉苦对泣，是不是我们还能收复北方，还能恢复中华？清廷在，南京城就在，守住了清廷，就守住了南京。千万不要以为过江渡人只是在这儿对泣，只是在这儿哭鼻子流眼泪。此处也曾是古战场，也曾经刀光剑影、真枪实弹地打过好几仗。亡国成为南京不断演奏的主旋律，作为这个城市的笑柄，有很多伟大诗人写过南京。只有李煜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9: 画秋月侯石榴，
6: 诗词中流露出来的不只是一个亡国之君的感慨，同时也是南京人对于历史的叹息。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2: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3: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

0: 健康每一天。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秋季天气干燥，老年人皮肤瘙痒怎么办？具体来了解一下。
1: 现在这个季节呀，天气呢比较干燥啊，气温呢是明显在降低。由于呢早晚的温差变化比较大，我们人的抵抗力呢在下降，从而呢就会诱发多种疾病，比如呢老年的皮肤瘙痒症、虫咬皮炎都是呢秋季的高发病。那为什么这个季节是皮肤瘙痒症的高发期呢？就是说这个季节呀，天气呢它比较凉了，凉了以后呢，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呢就变慢了，新陈代谢也降下来了，所以呢对于皮肤的滋养呢就少了很多。我们看到很多人呢，就是尤其一些老年人呢，一脱衣服啊，这胳膊小腿上这哗啦啦啦往下掉了很多白色的皮屑，或者呢是身上衣服上床单上有很多的这种白色皮屑。然后呢很多的中老年人呢还皮肤瘙痒，经常的抓呀挠啊，都甚至把这个皮肤呢给抓破了。就是因为呢这个季节的转换呢导致了皮肤干燥引起的瘙痒。那么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居多呢？这就要说一下皮肤的屏障功能了。我们可以把这个皮肤的表皮细胞啊比作一块块的砖，表皮细胞的外面呢它会有一层皮脂腺啊，可以把它比喻成墙外面的一层水泥。正常情况下呢，这个皮肤的屏障功能是非常好的，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它的皮脂腺分泌就会减少，或者说皮脂腺的功能就下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皮脂腺膜呢就非常的薄弱，外界的刺激呢就会超过水泥层，伤害到墙体，伤害到表皮细胞。那么咱们中老年人的皮肤呢就更加敏感，皮肤的屏障功能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把这个皮肤屏障功能保护好，就能减少很多的瘙痒、湿疹、荨麻疹，很多皮肤的疾病。中老年朋友呢，不单是生理上的功能减退，它会伴随各种的内科疾病。年轻人呢，他进医院的几率都比较少，但是呢，45岁以后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保养的不当，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基础性的疾病了，比如说糖尿病啊、肾病啊，这些疾病呢也会引起瘙痒。那么这种情况呢，病治好了，皮肤瘙痒自然呢就不存在了。但是因为中老年人呢，为了治病，他吃的药比较多，也容易出问题。细心的听众呢，您可以去看一下自己或者家人吃的药，很多说明书上副作用呢都会写，可能会引起皮肤瘙痒，可能会引起皮疹。所以呢，一旦药吃多了、吃久了，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呢也就出来了。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就容易出现瘙痒症的原因大概有三种情况。一种呢是其他疾病引发的，第二呢就是药物引起的一些不良反应，那么第三种啊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些习惯。我们知道现在人都爱干净、勤洗澡，特别是现在天气干燥、皮肤掉屑，就觉得呢多洗一洗、多接触水会让皮肤呢没那么干，然后呢还使用比较烫的水，觉得烫一烫好像更舒服一些。但是洗完澡之后啊却变得更加严重了，实际上呢是皮肤的屏障功能呢被破坏了。中老年人呢秋季皮肤瘙痒应该怎么办呢？其实主要呢针对第三点，要保护呢皮肤屏障功能，就是你洗澡啊也好，洗手也好，一定要注意水温，水温不能太烫。大家都洗过碗吧，你洗碗的时候呢，一个油腻的碗放在洗碗池里面用热水洗啊，它这个油呢就能洗得很干净，如果你用凉水洗的话，它那些油渍呢就很难洗下去，对吧？同理啊，如果你用热水烫你的手或者你的皮肤的话，就会使皮肤的油脂大量的流失，

你也不用买那些广告里面特别贵的护肤品。这东西啊，秋冬季节呢，最好每天都抹，消耗呢也比较大。太贵了也不值得，您就用点大宝啊、维生素 E 乳液啊，这些十几块钱、二十块钱呢就可以了。另外呢，长期的皮肤瘙痒，也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营养素，比如呢维生素 B 族和维生素 C， 它对皮肤皮脂代谢、抗过敏有一定的作用。还可以使用酵素，因为到达皮肤的都是毛细血管，更容易堵塞导致瘙痒。酵素呢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帮助呢疏通血管，让营养送达。那么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治疗中老年人皮肤瘙痒的小妙招，主要呢用淘米水和盐，鲜的淘米水1000毫升，加入食盐9克，熬煮15分钟，晒凉到40度左右，用纱布呢蘸取擦洗皮肤，早晚呢各一次，每次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淘米水滋阴养血，性凉清热，能够有效的缓解瘙痒，您不妨呢试一试。

0: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黑枸杞有怎样的功效呢？快来听一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艾灸治病108招，我是冯明宇。长得黑不溜秋不起眼，但却是抗衰老、补肾、治疗近视等多种疾病的良药。那么它是什么呢？就是黑枸杞。黑枸杞呢，长得很不起眼，但是它有多种效果。比如说它可以解决皮肤的皱纹、美白、抗衰老，还可以增强人体的抵抗力，对于体虚无力、气虚无力、眼睛问题的近视、眼花、眼干，还有抗辐射、抗肿瘤、补肾壮阳，都是相当好的。那么我们来一一说一下它的功效和原理。第一，就是皮肤问题。黑枸杞它的花青素含量很高，而花青素对于人体抗氧化、清除人体皮肤的有害物质、自由基的堆积和沉淀有着特别好的效果，尤其是可以让皮肤呢鲜活有弹性，保持水嫩，减少皱纹。第二的话就是抵抗力，可以解决气虚和体弱等问题。这个和黑枸杞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脂肪、糖类、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 B1、B2、维生素 C 有着不可分割的作用。而黑枸杞所做到的一个造血功效，其价值呢远远高于普通的红枸杞，它也被称为软黄金。第三呢，就是对于经常上班看电脑的白领人员，可能会出现近视、眼花、眼干等作用。这样都是因为长时间负荷用眼，使眼睛出现了疼痛、干涩、发胀的情况，甚至呢有些人会患上眼干病。眼肌的疲劳呢还会导致暂时性的视力下降。当然如果你长期熬夜的话，那么就不是暂时性的视力下降，可能会导致长期的视力下降，甚至呢出现视力模糊、有重影、视网膜炎等等。而这时候呢，你就不妨喝一些黑枸杞泡的茶水，有助于解决眼底出血、假性近视，对于视疲劳可以得到改善，还可以治疗白内障、眼干等情况。还有呢就是补肾壮阳。黑枸杞呢也是枸杞的一种，性平和，还有胡萝卜素、维生素、尼克酸、骨固醇、亚酸油、锌等多种元素。而锌呢是可以使我们人体的活性酶活性升高的必需物质，也是促进人体性激素分泌的必需物质，尤其是对于肾虚的患者有着比较好的功效。因为黑枸杞啊不仅能够提高性功能，而且在增强性功能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而古代呢我们也流传着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叫什么？叫做君行千里莫食枸杞。这就说明啊枸杞对于人体有着很强的性功能刺激作用。那么问题来了，经期的女性能不能吃黑枸杞呢？在这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可以吃。而经期呢，人体的血流量流失很多，进行滋补是肯定需要的，尤其是在经期吃枸杞，我觉得很有必要。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下面这条补贴活动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的喜庆日子，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现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朋友都能无忧试用眼贴。400-855-8282，眼贴里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贴着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眼睛都很轻松。说得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十一双节同庆加倍送福利，赶紧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除了多送78元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仿人手捏肩捶打的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感冒发烧的时候为什么会食欲下降？
6: 今天呢，我跟大家聊聊这个感冒发烧的时候啊，为什么会食欲下降，什么都不想吃。网上有这样一个说法啊，说感冒的时候没有食欲，就是身体在自救，为了不给病毒呢提供能量，然后饿死他们。这乍一听啊，这个观点呢像个小笑话，但细想一想啊，这个说法啊，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是吧？这病毒呢，为了让自己存活下来，其实呢它会和人体的免疫系统呢争夺体内的营养物质，它也是需要营养的。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病毒呢它是饿不死的。如果病毒能因为饥饿而死的话，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绝症，那么多的医学难题存在了。那么既然它不是为了饿死病毒，那感冒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吃不进东西呢？首先呢，人在感冒尤其是发烧的时候，体内呢帮助促进胃肠蠕动的消化酶功能会下降，所以呢胃肠道的蠕动减慢了，甚至呢出现了紊乱，进而呢就会引起呢消化不良。胃的消化呢减慢了以后，我们感受不到饥饿，自然呢你也就不想吃东西。你看还是没那点事儿，对吧？所以说这个酵素活性酶啊，它是身体的处处都需要它。其次呢，感冒的时候鼻黏膜呢充血了，肿胀了，鼻腔分泌物增多，这些炎性病变呢会引起鼻塞流涕这些症状。那么这些鼻黏膜的病变呢会使黏膜上的嗅觉感受器对于气味的敏感性呢明显的减退，从而呢就会使嗅觉的灵敏度降低了。更有甚者，病毒感染会直接引起嗅觉神经受损，也就阻碍了食物的香味被接收。那么人体的嗅觉和味觉呢是协同工作的，感冒导致的嗅觉灵敏度降低呢，自然呢也会影响到味觉的灵敏度。那么味觉的迟钝呢，就是对食物的酸甜苦辣咸这些感觉不敏感，所以吃东西的时候就觉得这食物呢它不够味道，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是没滋奶味的，对吧？就失去了胃口，这是正常现象。但是呢感冒期间呢，如果故意去挨饿导致营养不足，就会明显的损害身体的免疫功能，不利于呢他们跟病毒作战。所以呢不管感冒的时候有多么难受，也别真的啥都不吃啊，补充必要的能量和营养呢，也能让胃肠道维持在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那么既然不能不吃，那感冒期间咱们该吃点什么好呢？我们可以吃具有抗炎消炎的食物，比如呢各种颜色的蔬菜，每一种颜色的蔬菜当中它所含的营养呢也是不一样的。绿色的蔬菜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和钙质，橙色的蔬菜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叶黄素、番茄红素，还有呢花青素。这些营养呢能够保护我们人体的细胞，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能够起到抗炎消炎的好处。另外呢补充优质蛋白，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感冒以后呢适当的吃一些鱼虾蛋奶，补充优质蛋白呢对免疫力呢非常好啊。很多人感冒的时候还伴有发烧，温度呢会影响到代谢，那么温度越高代谢呢也就越快。所以呢当人体在发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补充酵素啊。那么活性酶啊，它决定着身体所有生态化学反应，所以对于人体的整个代谢 内分泌的调节，它都是需要呢活性酶的参与的。因为这个时候你所有的生命活动都加快了呀，白细胞呢也从懒散的变得非常的活跃，那么这些活动都是需要消耗大量的活性酶。而人体的酶呢，它是有总调度的，当免疫系统呢需要更多酶的时候，它就会从身体的其他系统呢来调动。那么发烧的时候，身体的水分消耗也比较大，所以呢我们要适当的多喝一些温水啊，也可以喝一些含有电解质的饮料啊。糖尿病的患者你要注意糖分啊，不仅呢可以补充水分，还能够促进的汗与排尿，那么对于体温的调节也是有利的。那么对于富含多种活性酶的人类来说呢，身体的平均体温呢，它就是呢活性酶的最适宜的温度。人体的正常温度是36.5到36.8，那么一旦超出这个温度以后呢，达到37.8以上了，即便你还没有任何生病的感受，但其实你的免疫系统已经在备战了，有可能你已经呢受到了病毒的攻击。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第一时间呢就要补充上酵素活性酶。那么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有很多朋友私信问到我说，长江老师，我这个想补充蛋白质啊，但是我吸收不太好啊，我喝牛奶呢有一个乳糖不耐受，喝了以后肚子咕咕乱叫啊，有时候会腹泻啊，打那个不消化的嗝很不舒服，排便的像那个金子一样金黄金黄的啊，粘便池不成形，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那么这种情况呢，你就喝小分子羊奶粉，因为小分子羊奶粉呢，它蛋白质含量一点都不低于牛奶，而且呢，给大家推荐那种小分子羊奶粉呢，它是小分子的精蛋白，一般每20克袋装呢，就能含有17个的小分子精蛋白，所以它含量高，而且容易吸收，啊，你就可以这样喝。如果说你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你喝什么都可以，啊，牛奶、羊奶都行的，啊，包括奶粉的、羊奶粉都是没问题的。

0: 来海州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每个人的睡姿各不相同，您是哪种睡姿呢？什么样的睡姿更有利于身体健康呢？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艾灸治病108招，我是冯明宇。咱们分享的主题是睡姿不对迟早遭罪，咱们来谈一谈哪种睡觉姿势最好。人的睡觉姿势啊，千奇百怪，各种各样，但整体的话归为仰卧、俯卧、左侧卧和右侧卧这四种，咱们来逐一聊一下。首先就是仰卧，仰卧这种睡姿呢，人群大概占比在50%到60%，这样睡不会压迫到人的身体任何器官。但是缺点是，有的时候有人习惯把手放在胸部，这样做呢会导致容易做噩梦，影响睡眠。当然也有人习惯把手枕在头下边睡，这样会垫高枕头，不利于颈椎的健康。但总结来讲，仰卧容易做噩梦。第二就是俯卧，俯卧的话它有伤心肺、伤乳房的情况，并且呢会影响心肺的功能，影响人体的呼吸和循环。但好在这种睡姿的人呢比较少，只占5%左右。还有就是左侧卧，因为心脏是位于左侧的，我们采用左侧卧的方式睡觉，会加重心脏的一个供血循环，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和有心脏病的朋友，尤其不采用左侧的睡眠方式。但是呢，对于怀孕中后期的女性来说，左侧卧则是最佳的睡姿。右侧卧呢，是我比较推荐的一种睡姿，也是现在大多数人比较认可的一种睡觉姿势，主要是因为它不会压迫到心脏。综合来讲，右侧最佳，仰卧其次。当然睡觉姿势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正常人来讲，左侧、仰卧、右侧都可以相互调节、相互搭配，对于脊柱和脊柱两侧的肌肉都是一个很好的休息。但是呢，有些疾病有比较适宜的睡觉姿势，我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就是肺结核患者适宜左侧睡，当然如果你是右肺有病的话，那就适合右侧睡。有中耳炎的朋友，一般浓针呢会灌满侧道的侧耳道，为了使浓针方便流出，那么我们一定要采用侧位睡。心脏病患者，那么肯定要避免左侧睡。高血压患者呢，睡觉的姿势可以采用侧位 侧卧位，并且呢可以使用15厘米高的枕头，当然也不能太高或者是太低。
3: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六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心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湖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9: 105幸福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 夜客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货郎你心肠热，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大娘，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锅没管住啊，把我的镜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啊。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

乡亲们亲戚热热送到村子口啊，送货不怕路途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着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

郭宋，新货郎，打起鼓来敲起锣，小车一推喜气多。郭宋的演唱明亮质朴，地道东北味儿，把货郎走村串户热情服务的鲜活形象唱得活灵活现，歌词像一幅流动的东北民俗画，笔记本、小花布、烟袋锅、老花镜，件件都是百姓日常。歌声里有黑土地的豪爽，更有邻里间的温暖人情味儿。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凤飞飞、梁呀梁。

凤飞飞，凉呀凉。这首很有画面感的歌曲，词曲都出自小虫手笔。1984年，音乐人小虫尝试广告歌曲的创作，为凤飞飞创作了这首《凉啊凉》。蓝天白云、单车、海风、椰树，所有的元素构成了一幅无比清凉畅快的夏日图画。反复吟唱的几句“凉啊凉啊，那么凉”的相当洗脑，成为朗朗上口的年度神曲。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梦之旅合唱组合《大地飞歌》。

回娘家，朱明英。1984年的春晚，马季的相声《宇宙牌香烟》已经成为经典，陈佩斯、朱时茂小品《吃面条》也至今有人津津乐道。说到春晚节目的重头戏，在80年代，歌曲的传播影响力是非常大。在那时候，登上春晚一夜成名并不是神话，而是一再发生的事实。东方歌舞团的朱明英在1984年的春晚舞台上连唱了三首歌，《大海啊故乡》、《莫愁啊莫愁》，特别是这首《回娘家》成为传唱最广的作品，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韩磊的美妙歌声，《等待》。

歌曲开篇的前奏长笛悠扬婉转，勾勒出悠远深邃的氛围，主歌旋律舒缓中暗藏波澜。韩磊将明知辉煌过后是暗淡，仍期待着把一切从头来过的坚定信念娓娓道来。配合交响乐的磅礴伴奏，韩磊爆发力十足的高音将歌曲推向高潮，展现出那种跨越时空的执着与豪情，让人在歌声中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与沧桑，引发无限共鸣。韩磊等待，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天女散花，西秀兰。

0: 者来。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费翔，读你。费翔翻唱的这首歌曲《读你》在80年代广为流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浪漫色彩。它的旋律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能够迅速地被听众喜爱并广为传唱。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朱逢博、施洪鄂、巴比伦河、

这首歌最初是由70年代的德国组合 Boney M 演唱走红，旋律带着中东音乐的神秘色彩与加勒比海的节奏律动。朱逢博与施洪鄂的翻唱版本，在保留原曲核心情感的基础上，用更具抒情性的演绎，既传递了流亡者的痛苦，也暗含着对精神家园的执着追寻。朱逢博、施洪鄂、巴比伦河，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渴望毛阿敏。

0: 来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信天游成林。这首信天游可以算是内地乐坛西北风的开山之作，作品最早由广州歌手王思首唱，真正让他传遍全国的是成林。1987年成林录制时大胆融入摇滚律动，粗犷的西北底色搭配现代流行表达，石破天惊。1988年20岁的成林带着这首信天游登上春晚舞台，一曲唱响之后，强劲的西北风横扫内地乐坛，一改往日抒情温婉的曲风，成为一个时代鲜明的音乐印记。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周华健《其实不想走》。

周华健其实不想走。人生路上，我们总要经历一次次相聚又别离，有奔赴远方的无奈，有遥遥相望的煎熬。但只要两个人心中有着相同的期许，短暂的等候就有意义。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张正宜《生活的美酒为我飘香》。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0: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0: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

0: 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肖勇。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当前机器人产业产能爬坡与场景拓展同步提速，产品正加速落地。业内普遍认为，技术关、场景关、持续交付关正在成为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分水岭，决定行业能否实现规模化、可持续盈利。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今天请听产能与场景同步推进，机器人商业化落地还要跨过几重门槛。
3: 送物、清扫、收垃圾啊，在很多的酒店里面都已经在服务了。洗衣这个是我们相对比较新的产品，目前在试点。煮面的这个，其实我们也在很多连锁酒店里面的早餐档里面已经在使用了。展出来的大部分是属于已经在商业里面落地的一些场景。
4: 云际科技已经服务了全球40000多家酒店，积累了海量真实环境数据。他们面向酒店场景的商用服务机器人整套解决方案已经实现规模化商用。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针对目前服务机器人已经应用于酒店却难以进入家庭的行业现状，云际科技首席产品官段延彪表示，服务机器人规模化进入家庭需要突破技术关、场景适配等多重门槛。
3: 选择在酒店里面去落地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它的服务场景相对标准化，它的房间啊、它的路面啊、电梯啊其实相对标准化，而且我们基本上都不进房间的。在家庭场景里面目前还是相对复杂，一个它是一个开放场景，因为家里的摆设它的变化会非常大，另外里面的跟人交互的服务的任务也相对比较复杂，所以这一块我认为可能技术的成熟还不够。
4: 今年展会现场会干活的机器人明显增多，尤其在汽车制造、锂电池生产等高端制造领域，机器人不再只做简单的搬运工作，已经开始参与精密装配作业。不少企业正在积极对接工厂、仓储这些真实应用场景，但要让机器人稳定持续地在产线上干活，同样还有门槛要过。优必选副总裁焦继超坦言，从千台到万台，产线和制造流程面临巨大挑战，行业缺乏标准化体系。
5: 虽然比如说我们去年实现了千台级的这样一个量产，其实到万台级来说，对整个产线、对于生产制造流程带来更大的一个挑战。
4: 其实，无论是工业产线、商业服务，还是未来的家庭场景，机器人要真正从技术演示走向商业落地，面对的共性问题是一样的。业内普遍认为，技术关、场景关、持续交付关这三道门槛正在成为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分水岭。对于人形机器人多场景落地所面临的挑战，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熊荣表示，场景碎片化、任务链条长、环境动态可变，对机器人的泛化能力、操作精度、执行效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6: 它是高度碎片化的，而且这些场景它的差异很大，里面的物品各种各样的，并且呢，随着生产生活的发展，它也是快速的迭代的。把一系列的工作完成，传统的方法可能会涉及到多个机器人、多个的空间要扩大，改造成本呢比较的高。如何去让一个机器人完成长程的多样化的任务？我们的生产制造在向着柔性化、个性化的发展，它需要能够快速的换线，甚至呢频繁的换线。生活中各种的情况会突发，需求也是在不断的调整的，环境又是动态变化。具有很强的非结构化，用专业人员来提供解决方案，进行一些场景的固定、定制、开发等等的，原来的方法呢，很难去在这些场景里面去实现。
4: 针对这些问题，熊荣给出了解决方案。
6: 所以我们现在采用具身智能这样的一条途径来解决这种场景多样化、柔性化的需求。通过通用的行为智能，加上人形机器人作为一个通用的载体，能够去更好的适应我们人类为自己打造的这些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去解决这样的问题。那当这两者叠加，他们都具备有这样的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说市场是非常的广阔的。
4: 除了人形机器人，传统的工业机械臂、协作机器人、四足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等多款产品正在部分行业场景加速落地。 机器人真正走入千行百业，不会一蹴而就，产能扩张、场景探索、技术迭代、生态建设需要同步推进。从造出一台能够运动的机器人到

0: 帮企业干活。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目光从通用大模型转向企业级智能体，试图让 AI 不再停留在对话框里，而是真正嵌入业务流程，从任务的辅助者向执行者角色演进。
1: AI 的下沉速度远比我们想得快，在传统制造业企业武征集团的客服端、焊接车间、食堂库房，甚至是拖拉机驾驶室， AI 智能体企微大远正在融入每个工位。武征集团的农用三轮车产销量是全国第一，同时也是国内豪华版三蹦子出海的代表之一。他们有庞大的客户群，每天都有大量的客户咨询、投诉建议需要及时回复处理。武征集团客户运营中心科长张红霞说，他已经给 AI 设了每日客户巡检报告、客服数据更新、行业动态早报等定时任务。
2: 对我来讲，它不仅是节省时间的事情，因为我每天呢一上班我就要去看所有的聊天的记录，几百个群非常非常多的，这里边呢有一些是非常有重点的，有一些要看上下文看很长时间才能确定到底反馈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要是不看的话就会落下一些重要的信息。
1: 海量的沟通记录通过 AI 进行总结分析，提炼客户关注点，帮助客服人员更全面地了解客户。这不仅能节省时间，更能提高沟通质量和效率。除了客服，武征集团首席信息官严廷芳介绍，目前企业从一线工程师到副总经理，从生产车间到总经理，对于 AI 智能体已经是全员使用、高频使用、深度使用。
3: AI 的奇效还是比较明显的，年月底盘库那天它要三个小时，现在做的这东西基本上就是五分钟。
1: 不仅是武征集团这样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在一些金融、零售和互联网企业中，智能体已经开始应用于内部知识问答、销售线索跟进、合同审查、运营数据分析等场景。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覆盖更多场景的企业级智能体在加速落地。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认为，企业场景对 AI 的要求远高于消费级应用。
4: AI 办公方面渗透率正在不断的提升，主要是那些需要协作完成的办公场景。智能体能够调用多种 AI 工具来完成任务，比如生成 PPT， 编程是当前的主需求。大量前端岗位如今都可以用 AI 编程来实现，后端岗位如今也提高了 AI 编程的使用率，一般由 AI 生成代码后由人类工程师微调即可以上线。

0: 事，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正在进行，各地人社部门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服务不断线，护航求职路。
3: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4: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岗，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3: 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熟悉职场环境。各地强化常驻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5: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6: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

0: 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亲人离世后，家属常常不清楚逝者在哪些银行有存款，是否购买过保险，有无理财产品等，这该如何处理？在浙江省、山东省青岛市已经率先开展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的基础上，日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发布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试点经验，着力破解逝者金融资产信息查询中的知情难、办事烦问题，切实优化群众办事体验。
2: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除此之外，还有一项特别的资产查询服务。
3: 他线上啊，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线下的这些，他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2: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山东省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实现多项个人身后事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具体来说，是由当地民政部门牵头，统筹身后一件事整体推进工作，搭建跨部门联办机制，会同公安部门、卫生健康等部门开展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户籍注销等逝者信息的归集验证，建立动态更新的逝者信息数据库，依法依规推动逝者身份及亲属关系信息有效共享。有了数据共享，家属只需要通过手机或者网络填报一张表，即可办理大部分身后事项。部分事项甚至实现了从群众申办到数据找人、部门主动办的转变。山东省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4: 这个遗产查询也是老百姓比较头疼的一个事情啊。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老百姓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我们包括和公证局联合，司法部门、公安部门，包括民政部门，包括这个卫健等等的这些数据，相互之间用这个大数据的技术来印证他和这个死者的关系，他必须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才能办这些事儿。
2: 截至目前，山东全省已经建立起身后事联办平台，可以办理36项身后事务。除此之外，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并要求各地制定细化实施方案，明确各方职责，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协同配合，同时加强经费保障，确保数据获取、使用、传输和存储全过程安全合法，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统计显示，目前江西、江苏、贵州等地也已开展相关工作。贵阳市民政信息中心工作人员陈科璇介绍，
5: 平台实现了300多家医疗机构、公安、人社、医保和有我们民政的数据共享，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少跑腿。
6: 各地积极探索电影加融合发展新模式，通过影院场景升级、影视文旅深度融合，不断延伸消费链条。在成都，多家影院悄然升级，看电影、逛门创店、喝咖啡、玩游戏，影院从单一观影空间变身一站式消费集合体。来听报道。
7: 走进万达影城锦华万达广场店，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和潮流玩具映入眼帘，在影院购买衍生品正逐渐成为影迷们的选择。影院还拓展了后场消费场景，让观众从等电影变成逛影院，
8: 体验非常的棒，就是它的选择非常多，每周来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7: 而在拥有百年历史的成影新明电影院，观众既可以走进电影博物馆了解历史，还可以体验影院拓展的文创、咖啡、餐饮等消费场景。影院值班经理范念龙，
9: 引入这些消费场景以后，顾客也会更愿意到我们影院来，然后对我们整体的营收提升的话有大概5%左右。
7: 成影国际影城花照壁店将儿童游乐设施引入后场大厅， 设置儿童淘气堡、碰碰车、手工制作等项目，影院加乐园的模式进一步拓展了影院的消费场景。据介绍，引入儿童乐园等业态后，新增客流也带动了周边餐饮等消费，实现了观影与消费的双向带动。电影加模式正在为传统影院拓展新的发展空间，焕发市场新活力。
1: 此外，电影加文旅持续释放消费活力。黑龙江鹤岗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系列主题活动，串联多处电影文化场馆与餐饮、游乐等消费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
7: 鹤岗是东北电影制片厂的诞生地，当地将城市记忆博物馆等展馆串联起电影文化寻访路线，游客可以通过老电影展映、历史展览以及互动式的光影体验，触摸光影历史的温度，
10: 沉浸的感受这些创作的趣味。馆内还有特别多的打卡盖章点，整体参观体验丰富又新颖，感觉能体会到本地独有的影视文化。
7: 当地还推出电影惠民活动，观众凭电影票根可在特色餐饮、水上乐园等场所享受消费优惠，同时凭合作商户消费凭证可以享受电影票购票优惠。鹤岗市某商场经理陆新文：
11: 想打破单一的观影模式，把吃玩观影串成一站式的夏日体验，既给市民实实在在的优惠，也带动水上游乐、本地餐饮、影院多方客流。
7: 此外，当地常态化举办群众观影季活动，融合美食、观影、演艺、露营等多元业态。系列活动推出后，吸引了大量周边城市游客，有效将银幕热度转化为旅游客流与消费增量。鹤岗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科科长张爽：
12: 我们将常态化举办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职工惠民观影、群众观影季等特色活动，以影视为桥梁，文旅为载体，用心讲好光影故事。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2: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6: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7: 财经慧眼。本期话题，列车上也能吃自助，能否改写铁路餐饮盈利逻辑。
8: 今天呢，咱们来聊一个特别有烟火气的话题，火车上吃自助。前两天呢，我刷到一条新闻，国铁济南局对济南往返深圳的快1284、1281、快1282、1283次列车餐车服务全面升级，推出了自助用餐的新模式。五荤三素当日现炒不限量，早餐是25块钱，午餐或者是晚餐是45块钱，老人85折，一米及以下儿童直接免费。说实话，第一反应就是铁路餐车终于卷起来了，这是好事儿啊。那这一次的自助模式能改变什么？咱们来算笔账。先来看供应端，过去单点模式，餐车厨房就两个灶台，旅客点一个菜，厨师呢炒一个菜，排队呢也要等半天。现在的自助模式，每餐8道菜的食材集中切配，提前备好，第一波的旅客吃的时候，厨师就开始炒下一轮，这保证了持续供应。后厨的工作也从随点随炒变成了流水线节奏，这效率上去了，单位成本也就下来了。咱再来看营收端，过去呢是点一个菜收一份钱，人力成本、时间成本直接限制了营收。现在呢，一个人45块钱，成本固定，菜色多样，可选择的空间变大了，还都是现炒现卖，这提升了用户体验，有助于增加客流，提高营收。这次国铁济南局推出的自助模式的商业价值体现在，它用规模效应对冲了单位成本，用翻台率弥补了客单价，用体验升级撬动了消费意愿。一句话，把餐车从一个不得不做的配套变成了一个能赚钱的生意。那这种模式能推广到更多的普速线路吗？说实话，有条件，但也有门槛。咱们先来说条件。2025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45.88亿人次，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国铁集团当年全年营业收入12987亿元，净利润43.4亿元。 这45.88亿人次的流量，哪怕是餐饮转化率只提升几个百分点，也是相当可观的增量市场。咱们再来说政策环境。202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将交通服务置于服务消费重点领域的首位。2026年6月，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支持品牌餐饮地方特色美食上列车，鼓励旅游列车开发老年餐、亲子餐等特色主题餐食。这政策的信号已经是非常清晰了，列车餐饮不是小事，是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的重要抓手。但是推广的挑战也是不小，普速列车有餐车、有厨房、有厨师，具备现炒的硬件基础，可是高铁不一样，空间密闭，严禁明火现炒，主要靠冷链预制，所以呢，自助模式先在普速上试点是合理的。事实上已经有人在前面探路了，国铁沈阳局在往返长春与西安的快128、125次列车上推出了自助餐，途经24个站点，运行30小时48分钟，早餐25块钱，午�餐或者是晚餐35块钱，四荤四素。国铁广州局也在由122次、由403次旅游列车上试点自助餐，每餐四荤四素一汤，两种时令水果，午餐或者是晚餐时35块钱，再加上之前提到的国铁济南局推出的相关服务，三条线路不同定价，不同菜品组合，这说明这不是个例，而是一个正在形成的趋势。但是推广最大的挑战不是硬件，而是供应链。列车运行上千公里，食材怎么采购，怎么保鲜，怎么补货，每一站都是考验。那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这最核心的问题，这顿饭能解决旅客的痛点吗？首先啊，我们必须要明确痛点有啥。国家铁路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28.01亿人，同比增长4.1%，完成旅客周转量9923.45亿人公里，同比增长1.6%。随着旅游列车不断普及，列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体验经济背景下的旅游载体。未来的旅途可能会追赶时间，也可能是慢节奏的生活，但都离不开一餐美味的加持。如果能让列车的盒饭变成更具性价比的美食享受，那么这顿饭就不再是将就的可买可不买，而是你我讲究生活的品质标配项。从国铁济南局案例，我们不难看出，45块钱的午餐或者是晚餐，五荤三素不限量现炒，把子肉、香煎带鱼、白菜烩松肉，南北口味都能照顾，老人吃软和的，孩子吃清淡的，各取所需，价格透明，选择自由，不用等。对长途旅客来说，这样的安排让人消费得明明白白。当然了，自助餐不是万能药，餐车空间有限，高峰期能不能容纳足够多的人，长途运行中食材供应能不能保持稳定，这些都是现实挑战。但方向是对的，未来在不断探索中积极补齐短板，这不仅有利于乘客，更有利于优化铁路餐饮盈利模式。最后说一句，火车上的自助餐不只是一顿饭的事儿，它背后是一整套服务逻辑的转变，从我卖什么你吃什么，到你想吃什么我来安排。或许餐饮只是铁路运营中的一小块，但是这一小块的转型折射的是整个铁路系统从运输思维向服务思维的转身。
9: 财经身边事，地铁消费新模式。青岛地铁在海信桥站打造了地铁商业综合体畅享会，覆盖商超、便民简餐、亲子教育等民生业态，成为出站即生活、下楼即消费的社区便民生活圈。来听报道。
10: 我左手边呀、是一群正在练习轮滑的孩子们，那我身后呢是正在练习八段锦的老人们。这可不是城市公园，而是青岛地铁在海信桥地铁站打造的地铁商业综合体畅享会。那以往啊，地铁站只能是给大家的出行提供一定的便利，而现在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场地。
11: 海信桥站地处老城成熟居住区，周边人口密度高，在改造之前，站点周边部分空间长期闲置。青岛地铁除了满足日常居民需求外，还打造了公益共享空间，为街道社区开展文化服务留出了空间。
12: 山东青岛地铁畅享会海信桥项目宣传策划负责人王军：
13: 我们和地铁联动共建常态化开展书法、八段锦、朗诵等文体社团活动，还会组织邻里市集、邻里节等特色主题活动，
14: 依靠周边居民稳定复购，实现项目的可持续运营。这种差异化的社区商业定位，也推动项目实现100%满足的良好运营效果。

0: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4: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3: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6: 最近几年折价甩卖、打骨折等夸张的降价字眼让法拍房受到了关注，然而这类房产在过户、贷款等环节与普通商品房相比更为复杂，存在着一定的交易风险。消费者何女士在小区内看到四川安家住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售房广告，她前往这家公司门店咨询之后才得知意向房源为法拍房。何女士在看到房屋内部照片之后很满意，很快就与对方确认了房屋总价、贷款的首付款比例以及贷款年限等重要信息。他向这家公司支付了17000元的服务费，并且签订法拍房服务协议。
7: 7月29号，我在小区内看到这个张贴广告，写的房屋出售，打电话过去才知道它是法拍房。当时问了一下房屋的价格和贷款的信息，他说想聊就可以去他们公司，我就去了。到公司之后呢，结果说房子的首付是25000左右，贷款20年，月供是600多。全程就是觉得这个房子的价格可以，然后贷款的那个分期的价格也可以，75平方，20万出头。然后我们就聊的就是这个东西。
8: 那你看这个房子了吗？
7: 但是在我们小区我看一下外观，当时我们有敲门，没有人，他们公司又在另外一个区，也没有主动提出带我们去看，就发了每个房间的图片。装修这些都挺好的，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他说的是先交钱，然后再帮我们去弄后面的手续，包括贷款需要的一些手续，他才要帮我们弄。然后就先交了钱，他本来说要20000，然后我们谈到17000，就当场给了17000。
6: 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当中还承诺，四川安家住拍公司包过户、包入住、包拿证。可是事情远没有何女士想的这么顺利。签约一周之后，何女士被告知这处房产无法办理按揭贷款。鉴于自身不具备全款购房的能力，何女士向四川安家住拍公司

0: 出解除协议并且退还服务费的要求，但是对方以合同已签、服务已经提供为由拒绝。
1: 他承诺给了这个钱，这房子就是你的，你只要正常的按手续走，你就可以得到这套房子。
2: 那还有什么手续呢？
1: 比如说贷款的手续，然后过户手续。
2: 这是当时他口头承诺的，还是他已经给你落实到这个合同的一步一步了？
1: 没有落实，合同就很粗略，没有写每一步怎么样。一个多星期以后给我打电话说什么房屋的调查结果出来了，房子因为超过30年只能全款，银行拒贷款，那我全款，那我就说我不要了，他就不退钱了。
2: 不退钱的理由是什么？
1: 他没有给理由，就是不退。这就是说我自己不要的，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他消息也不回了，也从来没有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后续要怎么样。
0: 何女士告诉记者，她在此前并不了解购买法拍房与普通二手房的区别，这家公司的销售人员也没有向她提示过购买法拍房的任何风险，双方在洽谈价格的时候一直是在可以贷款的基础上谈的，如今突然不能够按揭贷款也不退回服务费的情况让他感到很不公平。他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之后，四川安家住拍公司拒绝调解。
1: 那我是盲目的信任，我就想我把这些我需要了解的部分我都通过付费的方式交给他来帮我做了，我就省这方面操心了，我想的是这样子。然后我给警察说了，警察就说这个是合同纠纷，不算诈骗。那边的态度也是，你打电话过去，你想怎么样怎么样，你想告就告。我还请了律师，律师也拿他没有办法。先说协调，协调不成再仲裁，然后协调都没有，完全不接律师的话。
0: 何女士在当地聘请了一位律师代替自己与四川安家住拍公司负责人进行协商，但是从何女士提供的一段录音当中，我们了解到协商过程并不顺利。何女士的诉求是退回15000元，而对方只愿意退回5000元。
3: 如果他说全额退款，那就直接是仲裁，没必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如果说是他说协商，怎么样的一个协商的一个方案可以提？
4: 那你这边的是好多呢？你先说个价呗。
3: 打个比方说，退他一个5000，
4: 你说个5000肯定不得同意啊。
3: 他说那个退他15000，你觉得公司会不会同意不吗？
0: 记者致电四川安家住拍公司一名姓陈的负责人，对方表示已经提示过何女士，这套法拍房只是有能贷款购买的可能性。
3: 当时他来咨询的时候，我也这么跟他说了，法拍房子大部分是可以贷款的，具体的话呢，每一套房子情况不一样，调查了以后才能够确定。那完了之后，如果他就问这样问题，如果说这个房子能贷款的情况下，怎么怎么样的情况，那我肯定就是按照如果房子能贷款下，怎么样一个计算贷款的一个方式啊，或者怎么样情况，这样应该计算是没问题的呀。那完了之后，他觉得各方面也情况也了解，觉得合适。想买那套房子，所以说呢，我们达成了一致，签了合同，我们呢去帮他做房子尽职调查啊，也就是备调。调查出来了以后啊，最终调查结果显示啊，那个房子是确实是没办法进行正常的房贷。
0: 对于收取服务费和签订服务合同的流程，这名负责人表示，业内行规就是先收钱后办事儿。他用去医院看病打了个比方，他还表示自己合同当中的3包服务是有特定前提。购买法拍房和普通二手房最显著的区别是什么呢？可能面临着哪些风险呢？这名业内人士表示，原户主是否顺利腾退是容易产生纠纷的焦点，中介服务机构会在合同当中明确相应义务。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5: 主持人好，大伙好。
0: 欢迎您。好，我们看协议里面写了包过户、包入住、包拿证这样的一个3包的承诺，从法律的角度，这一类的约定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它？公司说这个承诺有特定的前提，那么哪些前提才是合法有效的呢？
5: 就说如果是双方都是有一个明确的约定，说这种3包，包过户、包入住、包拿证，但是有没有前提？比如前提是参加了法拍的竞拍的流程，而且完成了竞拍的过程，那么才涉及到过户、入住、拿证后续的这些内容。如果都没有参加竞拍的情况，你这种3包就别的没有意义。所以我。

0: 还是要看具体的证据，当时如果有书面的合同以合同为准，如果没有书面的合同，如果有充分的证据，有其他的书面或者口头或者其他的证据能够载明相关的经营者做出了某些特殊的服务的保证或者承诺，那么都可以我们的消费者一方或者买方可以主张自己相关的权利。主持人，
1: 销售人员前期和消费者沟通的时候一直都是围绕可以贷款来谈的，但是呢却没有提示法拍房是存在无法按揭的风险的。住拍机构有没有法定的风险提示的义务？没有充分提示风险的话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呢？
0: 那么我们说就是如果是本案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话，那么经营者有如实披露的义务，消费者享有知情权，也就是说经营者要对相关的情况要做真实全面有效的说明或者是警示，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所以我们在此之前，我们的相关的经营者特别是他的直接的营销人员是否充分提示了刚才我提到的很多的这样法拍方涉及到的风险，并且对可能竞买人他的竞买资格做了一个充分的评估，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充分考虑的。同时如果我们消费者有证据证明经营者在整个过程中存在隐瞒真相虚假告知，那么我们消费者是可以依据消保法第55条的规定主张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
2: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我们一同开启美好一天。8点之后欢迎收听航风热线。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消息在这里。

0: 去得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11: 水润万家，
2: 情系你我，
12: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